0: 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4盒，120块钱。
1: 嘿，真贵！
0: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
1: 嗯，
0: 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2: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1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0: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2: 阿姨啊，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3: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
2: 嗯，
3: 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2: 哎，
0: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3: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2: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3: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0: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2: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3: 行，
0: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
2: 嗯，
0: 不到100块钱。
2: 对，
0: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3: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2: 哎，
3: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2: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3: 就是、
2: 啊。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0: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1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
2: 嗯，
0: 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3: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2: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4: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5: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啊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呀。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呀都爱吃。
1: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两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哎，您好王乾老师。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着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
0: 嗯，
1: 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着筋，
0: 嗯，
1: 它多多呀，
0: 嗯，
1: 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
0: 嗯，
1: 入口即化，
0: 嗯，
1: 你看啊，
0: 嗯，
1: 这肉汁溢出来呀，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
0: 嗯，
1: 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
0: 嘿，
1: 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
1: 哎、
0: 你看着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1: 怎么
0: 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
0: 嗯，
1: 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哎，你快说说这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
0: 哦，
2: 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
0: 哎，
2: 直接来它个一锅出。
0: 嗯，
2: 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
0: 哎，
2: 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您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
1: 哎，
2: 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是的，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
0: 哎，
1: 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补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
0: 哎，
2: 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哎，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0: 哎呦，啊、真多、哎！
1: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嗯，确实不错，
0: 确实
1: 这量啊，哎，很足。
0: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哎，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嗯、这可是特制的。您、哦、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嗯，这成本就是不一样。嗯，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嗯，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嗯、给大家服务好。
0: 好，哎，好。
2: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窦总啊，您看啊、嗯、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啊、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嗯、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1: 货真价实、
0: 啊、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嗯、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哎、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啊、是吧？嗯，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2: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2袋，一组8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8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

0: 那么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1: 哎呀，求担不住啊。
2: 哎，这样，豆豆，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0: 哎，
2: 十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0: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1: 这对得起大家了，这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2: 其实您也不亏，你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1: 行，
2: 嗯，
1: 那这二位的面子还不值这两袋吗？
2: 哎，
1: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2: 太棒了！
1: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2: 哎，
1: 那就这样，一组10袋，不到200元。
2: 嗯，
1: 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2: 怎么样，阿姨？
0: 好，
2: 真有，太棒了！
0: 你还出
2: 了，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
0: 哎，
2: 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0: 是，
1: 对，
2: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老师？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2: 哎，你说吧，它是稀乎软烂吧？
0: 哎，
2: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0: 对，
2: 还挺有筋斗的。
0: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大块的筋。
2: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0: 哎，
2: 这得送老家啊。
0: 对呀，
2: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1: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
0: 哎，
1: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0: 真的是啊，北京老字号啊，都是有绝活。
1: 对对对，
0: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1: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那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

大袋儿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儿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钱都有了。
0: 哎呀，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啊，
0: 多香啊。
3: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3: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好吃了，
0: 是
3: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哎，真不错啊。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2: 您好
1: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2: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1: 是吧，
2: 我都馋了。
1: 嘿，
2: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2: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1: 是，
2: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1: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2: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 没错。
2: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1: 嗯，
2: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 是吧，
2: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1: 嗯，
2: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1: 嗯，
2: 都是那小碎肉。
1: 嗯，
2: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1: 嗯，
2: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1: 嗯，
2: 都不敢吃了。
1: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嗯，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2: 顺鑫农业啊，
1: 嗯，
2: 大品牌，
1: 是
2: 我肯定放心呢。
1: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2: 啊，嗯，香，太香了。
1: 嗯，
2: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1: 嗯，
2: 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2: 是，啊，
1: 是不是？
2: 嗯，啊。
1: 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你好，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1: 嗯，
3: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1: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3: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1: 嗯，
3: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2: 嗯，
3: 才过瘾，
1: 是
3: 才好吃。
1: 对，
3: 大伙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嗯，
2: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1: 嗯，
2: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3: 像那种吧，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1: 嗯，
3: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1: 嗯，
3: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的。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3: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
2: 嗯，
3: 就是，小火慢熬，
1: 嗯，
3: 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
1: 嗯，
3: 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
2: 嗯，
3: 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
1: 嗯，
3: 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3: 对
2: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3: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
1: 嗯，
2: 这真好啊，真方便。 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3: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3: 对, 对？
1: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3: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影机械大国，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1: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行。

0: 的高品质，对不对？
1: 这二十包
2: ，
1: 哎，
3: 不到一百块钱，
2: 嗯，
3: 合着一包还不到五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
1: 嗯，
3: 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3: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0: 哎，
3: 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3: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3: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
0: 嗯，
3: 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3: 我再说一遍，
0: 嗯，
3: 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3: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一比就比一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呢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啊，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哎呦，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是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2: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0: 对，
2: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1: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1: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2: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1: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1: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6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里府、岳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老国企的东西，嗯，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哎，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1: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嗯，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1: 4块钱一根啊？啊，就这品质啊？嗯。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1: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
0: 呢，带着成本单，
1: 带着成本单子呢。
0: 我偷看。

0: 一下。
1: 哎呦，
2: 您看看，嗯，最多给也就给20根
0: 啊！
2: 您看看，
3: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0: 啊，阿姨看看，
3: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0: 哦，
3: 嗯，
2: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
0: 嗯，
2: 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3: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0: 哎，
3: 您大方点儿，
0: 就是
3: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0: 哎、对呀、啊，
3: 您说是吧？
0: 对，
2: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
0: 嗯，
2: 这22根这卖亏不少呢。
0: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啊，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
2: 哎呦，
0: 哎呀，您这样的品呐、啊，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
2: 对，
0: 这样啊，一般也就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你看行不行？
2: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0: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2: 就200组吗？
0: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2: 那行，
0: 嗯，
2: 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
0: 哎，没问题，
2: 就这一批200组，
0: 嗯，
2: 卖完拉倒，
0: 嗯，
2: 这一批啊。可值了，
0: 嗯，
3: 可值了，
2: 哎，所以说大伙儿呀，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得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

0: 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1: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了，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嗯，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啊，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左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哎，哥，
8: 林先生，
7: 哥，哎，那不是珊珊全家的那个红军吗？啊，
8: 哎，您来点儿。
7: 绝对错不了，走。
9: 今年呢来着喽，
7: 军爷，军爷，军爷，
8: 干嘛呢，干嘛呢，排队去，
10: 去排队去。
7: 不是，
8: 好了，
7: 就红军。
11: 红军
8: 在哪儿啊？
7: 你看那高个的那个，前面车的那个，就是红军。
8: 我也看看去。走，
10: 啊，走。
8: 下一个，干什么的？
12: 赶脚的。
8: 赶脚的？俺咋感觉你是个扛枪的呢？军马。
7: 啊！

0: 来，坐着歇会儿。
1: 军爷，军爷，军爷，你快追啊！那个人是红军呐、啊！
2: 真是红军、啊！
3: 什么军？那就是个江洋大盗。
1: 不是，是红军。
2: 军爷，那我们跟来的赏钱呢？
1: 是啊，
2: 赏钱！
3: 什么呀？
1: 赏钱！赏钱！
3: 军爷，赏钱！赏钱！赏钱！
1: 哥，哥，快点，快跑！哥，
0: 哎，团儿。那个人骑的可真是军马呀，要不要跟上头报告报告？
3: 报什么报？放走了红军，咱兄弟们谁也挡不住啊！你笨呢你？走，
0: 那就别说了，
3: 别说了，疼死我了。

等等，

0: 又是你，
1: 龙飞。我给了你时间，让你回忆，让你反思。可你别太低估了我刘鹏举惩处异端分子的决心。
0: 你叫刘鹏举？
1: 看来你想起来组织对你的判决了，我必须执行。
0: 刘鹏举，你说的我都想不起来了。你说我叫龙飞，说我杀害战友，恩将仇报，滥杀无辜。如果我是这样的人，那我就该死。开枪吧。开枪啊。
2: 松口！没事，松口！大二，
3: 大二，没事，松口，过来。

0: 白大哥，你怎么放他走了呢？
1: 他是好人。旋风受伤了，丹儿，帮我找点草药来好吗？
0: 好，那我回去了啊。

0: 黑马大哥，你同黑马团有仇，红军为啥要杀你呢？三儿，他想不起来，你就别问他了。也许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呢。大兄弟，你以后别再一声不响的就走了，这多让人害怕呀！兴许一品香是你最安全的地方了。
1: 对呀，我和行儿姐姐会保护你的。
2: 等玄风伤好了，我还是会离开青湖峡的。
1: 你还要走啊？
0: 你还要走？
3: 刘鹏举的出现唤醒了一些龙飞记忆的残片，一个骁勇的红军骑兵团长，一个曾拥劲旗千余叱咤沙场的将领，一个背负着无数命案的叛徒，到底一切的真相是什么？无法摆脱的痛苦和纠结压得龙飞更加喘不过气来。
4: 客官，里边请。客官，里边请啊！里边请，
0: 不错，进来。
4: 客官，里边请。客官，里边请啊！里边请。
5: 刚才
4: 才筹兵三天就把你们家万寿楼打垮了，还是我们家一品香抢你们家风头，钱照赚
6: 了。
4: 来，里边请，里边请，
6: 里边请。
7: 别理他们，做咱们的生意，走。
8: 哎呀，哥，那不是那红军吗？
9: 果然他逃回一品香了。怎么了？怎么了？报官，抓他！咱们去领赏。
8: 光领赏能行吗？那咱得弄死他。
10: 哎，兄弟，
9: 这，
8: 你不是那个？
10: 给过你饼。
9: 对，
8: 哎呀，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0: 哎，兄弟们，再帮我一个忙呗。
8: 说
9: 啥忙？
10: 帮我抬包货物。
8: 没问题，
10: 这个给你们。
9: 就抬一包啊？
10: 就一包。
8: 在哪儿呢？
9: 在哪儿呢？
10: 那边。
9: 啊，走。
11: 这下可有钱花了。
8: 是啊，能弄俩钱花了。哎。在哪儿呢，
11: 老板？货
8: 哪儿呢？
10: 在那儿呢。啊，
11: 哪儿呢？
0: 真没想到，这万盛楼这么下作，学我们的招数，还抢我们的生意。
12: 什么东西？真是！
0: 大兄弟，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7: 歇业。
0: 啥？歇业？我没听错吧？这一品香刚有起色，你就打退堂鼓，你还是不是个言出必果的男人？
2: 贤儿姐，伙计们的薪水要照发。
0: 好，我都听你的。
2: 二锁，
13: 哎，师傅，
2: 去万盛楼，端一碗花梨棒做的碗碗菜来，快去。
13: 哦，师傅您候着。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还吃他们做的菜？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14: 来来来，

0: 头鞭三天。来来来来来，行。来来来，哎，换上楼头鞭，不头鞭就黄。走人。
1: 大爷，长点吧。
0: 长呀。
2: 你抿香打出鞭，大师傅亲自把好吃好喝的给我们送来，哪像你们这么小气又无礼。
0: 谁小气？谁小气了？万圣楼小气，愁鼻三天吗？那是他一品香少少客，得了怪病。
3: 他们大伙是不是？
0: 找他们去啊！告诉你们，再不走开打了！就这样，
2: 滚！
0: 哎呦喂！哎哎，小子，
4: 我认识你。
0: 你不是一品香的二嫂吗？什么时候混进去的？
2: 这个大哥，您跟我太贵手。
1: 我是花里棒的徒弟，好长时间没吃师傅这碗碗菜，我馋的慌。
0: 想不到你们一品香的伙计跑到我万上楼吃碗碗菜了，看来你们一品香气数已尽啊！行，这碗菜就是赏给你们一品香的，听见没有？快点！快点！
4: 嗯，你们还别说，花里棒的碗碗菜做的还真是地道，窍门都在这豆腐丸子里。我出去一趟，等我的好消息。
5: 哎，你要去哪儿啊？话说半截你又走。
6: 姐，景明贵对你很是上心呢，说是奉亲爸爸的吩咐陪你玩得开心，其实啊他心里乐意着呢。
7: 他心里乐意啊，我看亲爸爸比他心里更乐意。
6: 姐姐是什么意思啊？
7: 你这一直在庄园里，你就没听出一个风吹草动来？亲爸爸呀，想要把我们两个撮合成一对儿，好让他入赘咱们马家，让我们两个继承亲爸爸的衣钵，让我做一个土豪身。
6: 姐姐是不愿意做土豪呢，还是瞧不上这个景明贵啊？听伙计们说，姐姐敢当着亲爸爸的面说他是二爷子男人呢。
7: 小点声。哎，二妞啊，有机会你真应该出去看看青湖桥以外的世界。
6: 我没有姐姐这样的机会，被亲爸爸重视宠爱，还内定为了咱们马家庄园的女掌门，你说我怎么能同姐姐比，去看看庄园以外的世界呢？好了，不把话扯远了，妹妹还要问姐姐呢，在姐姐心中什么样的男人以后会是我和妹妹们的姐夫呢？
8: 不是带你去过大教场了吗？没看见呢？
6: 啊，当真是那个猛男韩德公让姐姐热血沸腾啊！
7: 我从小把你宠坏了，敢当着我的面胡说八道，什么猛男，什么热血沸腾，过来，你得替我保密，听见没有？啊，保密。

0: 你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1: 大小姐，是不是想起那天的不愉快了？
2: 这个人还真是一个潜龙人物，可惜了，沦落成了一个小店的杀杀客。哼，
1: 什么潜龙不潜龙的，等你下次回来估计见不着他了。
2: 为什么？
1: 我和亲爸爸这么一打听啊，这个人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2: 哼，桂子哥哥，
1: 哎，
2: 你但凡身上有这个人一丝丝的劲道，我相信亲爸爸肯定会更赏识你。走，二娘。

0: 来，喝，哥几个，尝尝我做的碗碗菜，哎，跟花雷棒做的有什么区别？哎、
1: 好嘞，
2: 来来来，
3: 是吧？哎呦，
2: 你这味道真是太香了！
4: 是啊，师傅，
5: 真香，
6: 一点都不比花雷棒做的差，是不是？
5: 是啊，师傅，咱们吃花雷棒的碗碗菜都吃腻歪了，吃您的碗碗菜反倒更香了。
4: 是，
0: 看来我还真琢磨对了啊，
4: 琢磨对了。
5: 来来来，快快快，
4: 您给我们说说，
2: 说说，您说说。
0: 我呀，尝过花雷棒做的碗碗菜，它吊汤借鉴的是南方菜系中焖汤的做法，丸的呢？用的是典型的中原做法，当地人的口味，可这诀窍就在这豆腐丸子里，把桃树胶调在豆腐丸子里，让豆腐丸子咬起来更筋道，还有一股淡淡的果香味儿。花雷棒的诀窍就在这儿，用桃树胶当调料，不但可以代替牛肉丸子，节省成本，还能比牛肉丸子更有特点，更让人吃得上瘾。
2: 哦，原来这秘诀原来就在这桃树胶里边。哎，这该死的花雷棒子啊，就这点门道瞒了咱们这么长时间。
3: 是啊，师傅您可不知道，就为了偷学他点厨艺，我连上茅房都跟着他，就差帮他擦屁股了。可是我怎么就没发现呢？这碗碗菜的秘密就是这随处可采的桃树胶啊。
2: 这
0: 等万盛楼结束了免费酬宾，我们就推出碗碗菜和杨大汤双管齐下，一品香和万盛楼谁高谁低，马上就能见分晓。
2: 对，哎、
5: 对，哦，师傅，您让咱们接业，原来是沉住气，好去摸花雷棒和万盛楼的底牌。
3: 你懂什么呀，师傅？这就叫知己知彼，
5: 百战百胜，
3: 百战百胜。
7: 表弟。表弟，夜太深了，就别回将军祠了，后宅有空房。
0: 我住将军祠住习惯了。
7: 你是担心旋风吧？
0: 咱俩休息。嗯。

0: 在下孟怡，漳河县警察局警卫，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警长吧。
1: 在下青湖桥马家庄园景英贵。
0: 哦，九雅，真是海水不可斗量啊，没想到原来是马家庄园的景大掌柜呀。有什么事儿抓紧时间说。不好意思，我日程安排得紧。
1: 我来侍奉养父马老先生之意，为地方治安尽力举报一个人。
0: 什么人？你们青湖桥南来北往，四通八达，陌生之人如同过江之鲫，警局人手有限，如何管得过来呀？
1: 孟警官，这是一点辛苦费，若您能为地方治安扫除隐患，定当另有重谢。
0: 来来来来来，咱们坐下聊。邢掌柜太客气了，我们警务人员若不为民做主，那还不如回家种白薯。可疑人事大，还请邢掌柜细细说来。
1: 青湖桥一品香客栈最近来了个勺勺客，搅得全镇百姓不得安宁啊。我家主人怀疑他八成是个漏了网的红军。
0: 邢掌柜此话当真？
1: 一生阅人无数，这种杀头的事岂能乱讲？
0: 那就代我多谢谢马老先生了，擒拿红军可是我们警民联手的一件大功啊。

0: 请，客官往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1: 你看我来万盛楼也这么多天了，你看是不是把工钱给我结一下
2: 啊？
1: 我说那工钱先给我结一下。
2: 什么钱？你说你做的那个菜客人都跑一品香去了，要什么钱啊？没说让你赔本钱呢。不站。
1: 哎，我说大刀，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就一勺勺客，再说了，这万盛楼的生意好坏也不是我能左右的，万盛楼这么大的家产，那咱可不能赖账啊。
2: 要钱是吧？有啊。
1: 刘大头，你大胆过河拆桥是不是？
2: 拆桥怎么了？
1: 你滚吧你，刘大头。刘大头，你跟老子挡着。你滚！你在那真不是东西！
2: 滚！
1: 滚！
2: 滚！
1: 滚！
2: 滚！
1: 滚！
2: 滚！
1: 快滚！
3: 老板娘，
4: 进去。
5: 哎，走，进去。
4: 快，进去。
3: 老板娘。
6: 啊，长官。
3: 我们打尖吃饭，少不了你的饭钱。不过你要提醒你店里的伙计，谁也不准接近这些个红军。听明白了吗？
6: 哦，明白明白，您放心吧，放心放心。来，长官请，咱儿快伺候好长官。
7: 哎哎哎，长官这边请。
3: 啊，
6: 小顺子，去告诉你师傅这事儿。
8: 师傅，师傅，师傅，地里来了好多中央军的穷巴，老板娘让你暂时不要回去。
9: 中央军来店里干什么？
8: 他们就是路过打尖吃饭啊，还压了好多红军。
9: 红军
8: 啊，有二十多人呢。
9: 去看看。
8: 哎，师傅，师傅
3: 啊，喝酒喝酒喝。
9: 哎，
3: 这他娘的长途跋涉的，上峰交涉了这么久，但韩家军才把这点战俘交给他们。
10: 排长，听说这些个俘虏很不简单呐。
3: 当然不简单了，别看他们一个个年纪轻轻的
10: 啊，
3: 里边可是有重要的红军人。
10: 是吗？
3: 所以咱们中央军才跟那韩家军交涉了这么多次，这不才把这点人交给他们吗？往常啊，他们凡是抓了女战俘，都会赏给有战功的军官当婆娘。艳福不浅啊！
10: 他娘的！是啊，
1: 弟兄们看着就眼馋。
3: 弟兄们，看后院关的那些女战俘，长得怎么样？
1: 不错，
11: 有漂亮，
3: 不错，
11: 漂亮。
3: 这样啊，咱们呢，酒足饭饱之后上路，天黑之后，正好赶到一处叫海石驿的地方宿营，那儿杳无人烟呐！
10: 啊，
3: 弟兄们，明白什么意思了？
11: 明白，
1: 明白。排长，这个主意好啊！
11: 也算咱风餐露宿，没保这一趟差。
8: 来来来来，
11: 好，
8: 来哥们几个，
11: 敬排长一杯，来。
3: 去哪儿？
12: 给后院的秋八送饭。
3: 我去。
12: 哎哎哎，师傅。后院都是秋八呀。

0: 来了啊！
1: 哎呦，兄弟们，兄弟们，快来吃饭啊！
2: 快放到老总，
3: 快来吃饭了！
1: 哎，有饭了！哎，快来，快来呀！
4: 开饭了，开饭了！
1: 哎呦，真饿死我了！
0: 来，给我碗，给我碗，
2: 多盛点，多盛点！
5: 哎，今儿也不错啊！
6: 来点
1: 吃，吃着。
6: 给我
1: 一块钱，
6: 行
1: 了，
6: 臭着碗吃。
7: 老总，
1: 快点，
7: 吃点。
1: 行了，你盛那么多了都，
6: 回去
1: 吃吃，
6: 滚！
1: 快滚！
6: 这不错。
8: 王姐姐，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
6: 回去，回去！
8: 我们要吃饭，我们也要吃饭。放我们出去！
6: 吃什么饭？回去！
8: 我们要吃饭，你不让我们吃饭，你们就是虐待战俘！
6: 什么战俘？你个臭婆子！
8: 王姐姐，没事吧？哎，姐姐，
9: 王姐姐，
8: 放我们出去！
6: 回去！老实点！臭婆家，吃什么饭？
9: 温姐姐，
6: 臭婆家，
8: 放我们出去！
6: 滚回去！
10: 莎莎哥，
9: 温姐姐，
10: 你要干什么？别冲动啊！
6: 回去！哎，
10: 别看了，快走吧！
6: 回去！
9: 来，
11: 温爸爸，过来！
10: 走走，
11: 哎，快点啊！
10: 行了，快走吧！哎，快看看，快进去，进去！
11: 爷，女人不如男人体力好，你就让我给他们吃一口吧，这别在半路上饿死了。也不好交差，你说是吧？
12: 去吧去吧。
11: 哎，谢谢啊，谢谢。来，拿着。
10: 你们后厨找勺的是谁？
11: 能这样吗？找勺的就是找勺的呗。
10: 说实话，你快告诉我。
11: 你给这个拿着。哦，拿着啊。

0: 厉害，坚持住，我们大家都在一起。
1: 特派员同志，你告诉我，处决龙飞的那天夜里，纵队的密函到底是什么内容？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6: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 种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6: 走
5: 走
6: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5: 对，
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

0: 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96.1 2 ZL2017-2103-9742.03

0: 650.6，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影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了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姿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我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姿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

0: 的时候得泡，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1: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2: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3: 我在那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那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这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赫亮的，不是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的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4: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5: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梁乡店，公交梁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

0: 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
4: 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

0: 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3: 今天是中秋节，
4: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5: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4: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6: 想进我家往的身体上打过去。
4: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7: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8: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0: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8: 巴尔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1: 特派员同志，你告诉我，处决龙飞的那天夜里，纵队的密函到底是什么内容？
12: 是机密。
11: 密函关系龙飞，我有权利知道。
12: 刘韩同志，龙飞的问题已经定性了。
11: 可你收到密函后，为何要赶赴刑场？我倒怀疑你将错就错，也是自己的责任。
12: 我再重申一遍，密函的内容和龙飞毫无关系，这是组织机密。你懂不懂纪律原则呀？对不起，我无可奉告。
13: 温丽涵了解龙飞，见到自己，龙飞不可能没有反应。那两个陌生的女人是谁？为什么龙飞不认识她？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龙飞真的放弃了信仰，偏安高活？温丽涵的心中一时升起了无数种想象，却万万没想到，她已经成为了龙飞尚未完全恢复的记忆缺失。张布尔的坚持令温丽涵更加绝望，不敢将对龙飞的发现告知，因为龙飞本就背负着红军异端分子的罪责，他不敢想象一旦暴露会给自己的爱人带来怎样的后果。
14: 快点走，后边的跟上。
11: 祖宗，您真可怜啊！
15: 别看了，大家都别看了，回去吧，回去。
12: 走
15: 吧。
16: 我知道师傅干什么去了。
17: 去哪儿了？
18: 去哪儿了？
16: 他肯定是去救红军战俘了。
17: 救红军战俘？师傅他一个人？穷吗？三十几个人呢。
16: 我先问你们，敢不敢跟我去救师傅？哎，我提前说好，胆小怕事者可以不去，但有一点啊，不准泄密。我告诉你们，谁敢泄密，嗯，否则的话，胖子。
17: 你不用看我，我肯定去。
16: 你，
2: 哎，不是，
17: 去不去啊？你
2: 去去去去去去，我去我去。
16: 亮子，
17: 师傅的事儿没人不愿意去，也没人敢泄密。可是怎么帮啊？
16: 不是，当然是去杀秋八救人啊！咱青湖桥的人自古彪悍，谁家里没有几把啊？这个。防身的猎枪，咱现在就去学。走，
17: 走，
18: 走。

0: 停！走，
1: 跟上，
0: 快点，
2: 走，
0: 走，
2: 快点，进去，
0: 进去，快点进去。

战友们，坐牢、杀头，对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工作者来说，算得了什么？我们为了英德纳尔的革命事业献身，要死得光荣，死得其所。

0: 老板，我的态度强硬，请原谅。老板，你离开客栈之后，好像有什么心事吧？我很正常，心里藏事儿的，应该是你呀。
1: 龙飞的问题，我很坦荡。你坚持他是红军的异端分子，
0: 我坚持。那你为什么接到纵队的灭韩后，突然终止要去刑场？
1: 我坚信自己斗争的觉悟，更自信自己正保工作的敏锐。
0: 含糊是非，含糊真相，我看你是藏污纳垢。

0: 通我对你父女的感情来让我自立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我没有一点污点，你应该相信我。
1: 相信你不难呢，你让我亲眼见到那封密函。
0: 可那封密函中确实有组织的绝密啊，但王焕是汉家军的人。我妹夫的弹孔已经通回了。
1: 张博尔，你保守组织的秘密可敬，但你错杀错判龙飞可悲。
0: 龙飞同志的问题我很坦荡，你让我怎么说你才相信呢？

0: 温丽涵蓦然意识到，她幸亏没有把发现龙飞的事告诉张布尔。龙飞被定性为红军异端分子，张布尔自以为是的革命气势极有可能当着敌人的面痛斥龙飞。无论龙飞是异己还是已经放弃了红军，温丽涵都不忍龙飞罹难，毕竟龙飞是他深深爱过的人。
1: 多吃了，多吃了。
2: 哎，弟兄们，
3: 知道我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睡觉？
2: 哎呀，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什么药啊？
2: 春药。
4: 迷药。
2: 想不想玩，姑娘？
5: 想都别想了。
3: 哎呀，弟兄们，这一道上也辛苦了。可这娘的。守着佳肴吃白饭，也他娘的不是个事儿啊！
6: 是，
3: 本排长宣布，
6: 是个事儿啊！
3: 今天晚上，这些个女战俘啊，就归咱们兄弟了。
6: 好，谢谢排长。
3: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6: 来来来来来，
7: 现在关键的时候到了，
8: 对于我们革命者来说，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7: 厉害，你的父亲，我爱戴的昏总指挥已经为革命捐躯了。厉害，我自己已经准备到牺牲了，但不能放弃生存。
9: 张布尔，也许我们真正生存的机会已经失去了。

0: 像的。
1: 放心吧，师傅，我们早都想好了，冒充白狼寨的杆子来接人，不会有人怀疑的。
2: 小心点，
1: 哎，梁梦柔，走。
0: 哎，给老子扯个腿儿
3: 啊！好嘞，
0: 你们几个啊，一会儿把这个屋给我收拾干净。
3: 哎哎
0: 哎，拢点火，驱驱潮气。
3: 嗯，
0: 今儿晚上啊，咱们几个清清爽爽的搞一搞，好不好？
3: 好。

0: 那是平日和蔼可亲的师傅，你小子也太拙了，咱师傅就不是凡人，看了黑马团邯郸公寓等的赤面骁将知道吧，刀法也比不过咱师傅，
1: 就休得让。

0: 你看着赶紧走啊！
1: 你们是什么人？
0: 一定是白狼山野主的人呐！
1: 疯子，疯子！为什么来救我们？

0: 客栈，什么大厨不知道，
1: 爷爷是白龙寨的，赶快走，
2: 都是白龙寨的，
0: 快走。
3: 张特派员，一定是龙飞救的咱们。
4: 怎么会啊，
3: 我在客栈认出他了。
4: 你已经是见了鬼了，小婉同志，你口口声声龙飞龙飞，跟张文博似的，你可已经听清楚了，是白龙寨的人在抢女人。龙飞的魔幻已经在你心目中已经超出战友们的安危了，你快走吧。
3: 张特派员，快走，一定是龙飞，咱们有必要跟他会合。
4: 郭林海同志，你要对冲出虎口的战友们负责，快走吧，走吧，走吧，快走，
3: 走。

0: 这明明是土匪的马。厉害，千万不要耽误大家脱险的宝贵时间了。
1: 走吧，文姐姐，
0: 快走吧，
1: 走了。

0: 回去，
1: 快，
0: 别让他跑了。

0: 刘方群，刘方群，
1: 兄弟，我错怪你了。
0: 好兄弟，不听众，我们一起找龙君。
1: 这回我可能听不过去。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发现了两个人对你可能很危险。
0: 庞军，庞军，庞军，庞军。

0: 师傅，哎，师傅，
1: 哥，你怎么才回来呀？店里出了件大事，你快跟我来。
2: 什么事儿？你带我来地窖干什么？
1: 下去你就知道了。
2: 个汉子留的什么话？
1: 哎，你干嘛把两个叫花子藏在我们院子里啊？
3: 这两个人对你家那个厨子有危险，必须控制起来，等他回来自会处理。
1: 啥？两个叫花子能对我黑白大哥有啥危险？
3: 这事跟你说不清楚，快找个地方把他们俩藏起来。
1: 藏起来？这往哪儿藏啊？那个汉子就把他们扔在地窖里，再没多说。

0: 走了，我还没敢告诉晴儿姐姐呢，怕吓着她。黑马大哥，你过来，来，
1: 开门。
2: 谁呀？这么不懂规矩！这是后院，有事前院说去。
3: 还挺苏的，这当差好好办啊！
1: 得嘞，警局的，执行公务。
2: 哟，感情是二位老总啊，有事儿吗？
1: 这是我们孟警卫，你是谁？
2: 我是夜来香，是这家客栈的老板娘。
3: 哦，老板娘啊，这没想到这一品香竟有你这样漂亮的老板娘啊！
1: 漂亮，给风骚。
2: 请问二位老总有何贵干呢？
1: 我们是来找你们这儿的勺勺客，有人举报他是红军。
3: 对，有人举报你们这儿有红军。
2: 哎呦，真逗，老总啊，这大清早的，你们可真会说笑话呀！有什么事儿，屋里请。
0: 黑马大哥，这两个叫花子会不会对你有啥危险啊？哎，那个汉子没跟你说吗？
4: 他死了。
0: 死了？这好端端的咋会死呢？他是怎么死的呀？他费了那么大力气把这两个叫花子关在这里，一定是有关你的重要事情，他们肯定是要害你的。
4: 我放心，两个人对你很危险。
0: 黑马大哥，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能心慈手软，绝对不能放了他们。万一这两个人真是要害你怎么办呀？
2: 请喝水。来。哎呀，孟警官，您刚才提到我们家勺勺客是吧？哎呀，他呀是我表弟，到我店里来给我帮忙的。
3: 他是你表弟呀？那他人呢？
2: 哎呦，他这一晚上都没回来了，说不定啊到哪儿去回他的乡好的了，也未可知呀。
3: 那老板娘，你有没有乡好的呀？
2: 孟警官，您可是警察呀，请放尊重些。我呀都是有家室的人了。
1: 哎呦，打死你。哎呦，闭嘴。
5: 别打了，
6: 当着我师傅面说实话。
1: 大师傅，
6: 你要是敢撒半句谎，打死你这个臭要饭。
1: 大师傅，大师傅，饶命啊！大师傅，
7: 说，你们两个为什么会在这里？
5: 大师傅，你是贵人多忘事啊，您送过我们饭吃。
1: 哎，对对对对，
5: 白天我们看见你想跟你磕头下跪的时候，
1: 对对对，我们俩刚想追上去给您磕头下跪。可不知从哪儿来了一汉子，给我们哥俩打晕了。醒来就到了这地窖，现在这小哥们又揍我们，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呀。
6: 哎，那个要饭的，打扮您说这屁话，
1: 真的
6: 说不说？说不说？
1: 老大，有动静，会不会是红军？
3: 老板娘，这响声是怎么回事啊？
2: 有可能啊。是我们家后院的那只大狗。
3: 老板娘，窝藏共党可是要杀头的呀。
2: 哎呦，警官老总，你要是不信的话大可以搜一搜啊。
3: 好，来都来了那就搜一搜吧，以证老板娘你的清白。
2: 孟警官，那就请吧。
6: 说说，打死你！说说，说说，
1: 打死你！
0: 买大哥，还买大哥。这两个叫花子一定没说实话，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6: 师父，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俩直接扔河里得了，让他俩永远不能祸害师父。
1: 大师父，你们千万别把我们扔河里啊！大师父，饶命啊！
6: 闭嘴！
1: 饶命啊！
7: 一定让他们说实话，把事情搞清楚。
0: 这个好办，这叫花子肉贱不怕打，嘴贱却怕饿，就把他们关在地窖里，饿他个半死。我还就不信了，饿不出他们几句实话。
2: 警官，这边请。没有吧？是不是？
3: 那是什么地方？
2: 那个，
3: 我去看看。
2: 那个是我们家的菜窖。啊？
3: 菜窖？打开，我们就下去看看。
2: 哎呀，孟警官，这菜窖有什么好看的呀？
3: 耳朵子，打开。
2: 那个孟警官，这个菜窖啊挺脏的，您看又黑又乱的，咱们还是回地上说话吧。啊？
3: 怎么了？
2: 那个没什么，那个就是我们家的那只大黑狗，我怕它吓着您，咱们还是回地上说吧好吗？
3: 什么黑狗？哎，
2: 来走吧，走吧，上去。
3: 哎，我们看看。有
2: 孟警官，您这前院后院的都搜过了，没什么可疑的人吧？我大兄弟虽然不在，可他呀还真不是什么红军，他就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要不您再到屋里喝会儿茶？
3: 不用了，不用了。我告诉你，青湖桥向来人杂，即便他真是你表弟，那也属外来人口。老板娘不知道本县警局外来人口常住需要登记审核的规定吗？这是为了治安呐。
2: 孟警官，您说的对。你要是不提醒啊，我还真不知道。既然是规定，那明儿一早我就带着我兄弟到警察局去做个登记去。你说你们警察有好的作为，那是我们做庶民的福分，不是吗？你说是吧，孟警官？
3: 这样吧，旅行个登记手续也挺复杂的，你们也忙，耽误了生意总不是什么好事儿。我们呢，职责所在，为民所想，再来一趟上门服务也无妨。不过这条黑狗看上去实在瘆得慌，下次我来了记得拴好了。
2: 没问题，孟警官，您真是客气啊，真是有劳了。三儿，送客。
3: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走便是。老板娘，哎，接一步说话。老板娘，其实你这位表弟能不能常住，全凭本警官一句话。今天同老板娘算是认识了，往后嘛，我会常来的。
2: 哦，那感情好啊，有孟警官的照顾，那是小店的福分，不是？谢谢孟警官了，您走好。
3: 好说。
0: 呸！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青湖桥还有外来常住人口要登记审核的规定，这到底是咋回事吗？哎呀，不好了不好了，我觉得好像要出事了。
8: 你说黑马大哥怎么就这么倒霉呢？刚来了黑马团，又来了两个叫花子，现在连警察都来了。
2: 对呀，那两个叫花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姐，这个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反正不是啥好东西，等审出点眉目来我再告诉你。
2: 万事啊还是小心一点好，你黑马大哥的身份蹊跷，保不齐万圣楼的会使坏。
8: 姐说的没错，肯定是那个二姨子锦衣柜搞的鬼。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讲。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

0: 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简单的，
1: 没错。
0: 所以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我把我唱给你听，
2: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6: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7: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哟，大爷来了，里边请。
10: 一笔羊杂汤一份儿，谢谢二位，账齐，二位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9: 里边请，客官，里边请，您慢走啊，里边请，客官，里边请，里边请，客官，您慢走啊，吃好了吗？欢迎下次再来啊，里边请，里边请，里边有地儿啊。
11: 孟警卫，案子进展如何呀？
12: 一品香的勺勺客确有可疑之处。
11: 哦，怎么个可疑法？孟警卫明示。
12: 邢大掌柜，我们办案有办案的规矩，暂且保密。一品香大厨的可疑之处有待于我们调查取证。
11: 哦，
12: 一品香的老板娘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夜来香打通了县警局张副局长的关系，做了靠山。当然了，本警卫倒也不怕他，不就是个张副局长吗？老迈昏困，占个茅坑不拉屎。马老先生怕是还不知道吧，孟某人这个警卫是高原局高局长的小舅子呢。
13: 景掌柜，这可是千真万确的。
11: 哎呀，您是真佛呀！高原局局长在县警察局那是实权人物，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景某敬孟警卫一杯，来。
12: 既是真佛，那还需烧些香啊。

0: 你们万盛楼想找一品香的茬，其目的不言而喻。本警卫也是真人面前说亮话，为办此案上下打点，起码还需要这个数。余下的结案再说。
1: 孟警卫啊，这可是两根金条啊。
2: 贤多啊，贤多别找我们办事儿。
1: 不是这个意思，二位息怒，不是这个意思，两位慢吃，景某考虑考虑，马上回话。
0: 好。
1: 秦爸爸，您都听见了？
3: 赶紧让他听见吧。
1: 走。是。孟警卫，请笑纳。
0: 景大掌柜，静候佳音便是。孟某公务缠身，就先一步告辞了。
1: 好。老大，慢走，孟警卫。秦爸爸，这事味儿不对呀。就算咱们把一品香那勺勺客给办了，咱们也掉进无底洞了。
3: 咱们是被讹了。
2: 老大，为什么非得等天黑打烊了，咱们才能去一品香？
0: 你他娘的没听老板娘说吗？打烊了，伙计们都回相好的去了，这店里就只剩下那风骚的老板娘和那漂亮可人的小丫头了。你说咱干点什么不方便啊？
2: 对，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个屁，刚才在马凤月那儿就差点让老子穿了帮。
2: 哎，老大，你非说叶来香和张副局长，你编的还是让我毫不准备。
0: 你是个警察，掌握案情要学会随机应变。老子要编不出叶来香靠上了张副局长，他马凤月能有金条放松？
2: 对，老大教训的是。不是小黄鱼。
0: 小黄鱼个屁，你说你一个小小的警员还是个光棍汉，这小黄鱼会害你说不清楚的。
2: 那老大，你就说得清楚。
0: 别忘了，老子有四房太太，个个都开着店铺呢，再多的金条也说得清楚。

0: 三儿
1: 啊，
0: 我有衣服穿，你们怎么又给我破费呀？
1: 贤儿姐姐给你买的衣服还挺合身的，哎，鞋子合脚吗？
0: 正合适，回去替我谢谢星儿。
1: 你就只谢星儿姐姐不谢我呀？鞋子可是我买的。
0: 都谢都谢，不过以后可不能再买了，买这么多衣服我哪穿得过来呀？日后带不走更麻烦。
1: 啥？你还要走啊？你可千万不能走啊，警察正在找你麻烦呢。
0: 警察？什么警察？那天那两个？
1: 不是。
0: 丹儿，到底怎么回事？
1: 行儿姐姐不让我告诉你。
0: 要不告诉我，我可真走了。我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别呀，我告诉你还不行吗？
0: 说。
2: 老板娘，你真以为我堂堂一个警卫不知道你家勺勺嗑的根吗？
3: 孟警官，您深夜造访，您是警察又有公务在身，我才接待您的，您可别吓着我呀。您去调查了吗？他真的是我的表弟，到我店里来帮忙的。
2: 叶兰香，我怎么琢磨你也不是个笨人，即便他真是你表弟，那也是外乡人。你不知道吗？共党活动在洛西，韩大帅严令军民共同抗剿，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漏网一个。老子就随便给他安一个漏网的罪名，把他给办了，你又能奈何得了我呀？
0: 他能有什么办法？小顺的他们不在，店里没人，你怎么还来这儿啊？不在店里陪陪他？
1: 你就是烦我来将军祠，对不对？你撵我多少回了？我洗完衣服就走还不行吗？
0: 小丫头，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行儿姐姐，一品香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他花了一帮要占行儿姐姐的便宜，现在生意顺了，又有你在，他比什么时候都安全。
0: 看来我还真不能走，我要走了你们就更说不清楚了。
1: 就是啊，黑马大哥，你就安心在青湖桥住下吧，以后再帮我找个嫂子，就在青湖桥安家算了。
0: 嫂子？
1: 啊、
0: 嗯、鬼丫头，说什么呢？依你的衣服。
1: 哦。
2: 对接的马凤玉恨不得你家勺勺客就是个共党，俺你叶来香一个倭共的罪名。他的目的你比老子更明白。老板娘，我是为你着想，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没有了一品香，你和你那漂亮的小丫鬟可怎么活呀？
3: 哎、孟警官，您看您这话是怎么说的呀？您真要是那么做了，岂不是串通马凤月，伤及无辜，草菅人命吗？
2: 哼，所以嘛，孟某我给你留足了充分的余地，竟不辞辛苦的亲自登门造访。老板娘难道悟不出点意思？
3: 哦，那我应该好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哈。
2: 怎么谢呀？
3: 你等着，你等着。

0: 别给老子揣着明白装糊涂，你真应该搞清楚一个规则，一个铁律，开店的钥匙傍上了我做后台，别说那些地痞流氓不敢闹你场子吃你白食，就他马凤月也得收敛着点儿。
1: 放开我！放开我！你这个色狼！放开我！停下！停！
2: 三儿，天黑了，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送，有他呢，没人敢欺负我。
2: 要说保护主人呢，没有什么比熬更让人放心了，你知道吗？一条好獒能同时跟七匹狼战斗，不死不休。
1: 黑马大哥，你懂得可真多呀！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让人都舍不得离开你？
2: 回去吧，别让星儿姐担心。
1: 嗯，明天一品相见啦。嗯，走，走了，黑石。

0: 姐姐，这是咋了？这到底是咋了？你快说呀！
1: 梦怡，梦怡那个王八蛋的，
0: 梦怡，这个王八蛋，他人呢？我非杀了他不可！
1: 哎，不要，在儿，我们斗不过他，不要，不要。
0: 你受了这么大的羞辱，就甘愿吞下这口气吗？
1: 你不知道，他是拿你黑马大哥拿一品香了威胁我，你知道吗？
0: 姐姐，对不起，
1: 是我回来晚了，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黑马大哥，他一定会为你出气的。
1: 不要！赞儿，他十有八九是红军，黑马托已经给他带来了威胁。他要是知道梦怡抢劫了我，他一定会杀了他的。这样，他又和警察结了梁子，到时候他就真的没有一个安身的去处了。咱们一品香怎么办？咱们日后又能指望谁呢？赞儿，姐姐跟你说过，这点色相是老天爷给姐姐唯一的眷顾，姐姐也只有这点能耐，打碎了牙齿喝着血咽了。梦怡欺负了我，他就不会再为难一品香了，不会为难他了。
0: 姐姐，

0: 一千八百，江湖大盘生盘，闯出了万贯家产，但不成想，在收山之际，却被一个小人戏弄。金爸爸是说梦怡吧？哎呀，这个畜生啊，他明明知道我对这一品相是如虎更好啊，可是他两边应付，一面吃着咱们的水钱。 那边呢，他要跟叶来香硬碰着。我是个女人，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这金钱会败落在色相之下。辛爸爸，其实贵子之前就盘问过花丽宝，她之所以拒绝咱们万盛楼，也是因为贪恋叶来香的美色。但现在呢？
1: 贵子有一计，可以对付一品香。什么办法？那您得答应贵子，这段时间先别去万盛楼，就在家里面避避嫌，正好陪陪大小姐嘛。因为这件事情，贵子必须自己一个人干。你是说你要单挑，让我避嫌？对。你这个比
0: 利用梦毅还要阴损吧？怎么说呢？梦怡之损，无非就是警察腐败。可我要干这事，有可能就直接触及到刑律，违法呀。所以贵子恳请亲爸爸，先避避嫌，就全当不知道贵子干了些什么。如果万一有什么事了，贵子一人承担。贵子。
1: 你是成熟了，能承担大事了。不过呢，在这件事情上，你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出乱子。
0: 我会的。
1: 事过之后，赶紧把大牛和你的婚事定下来，这是最要紧的。是。
2: 里边请，客官，小店马房在这边。你们这儿有几间上房，几间大铺啊？
3: 回老大的话，咱们这儿总共有10间房，有2间是带套间的上房，专门为你们这些亲自押货的老大准备的，其中还有4间，那都是大通铺。咱们这眼下。
4: 还有2间上房和4间大通铺，
5: 6件全要了啊！
6: 客官，这吃好了啊，这份请，慢点走啊，下次再来。
7: 再来一份羊杂汤。
8: 哎，来了，客官，里边请，楼上有座。哎，楼上有座啊，
9: 里边请，楼上请。
10: 一品羊杂汤嘞，
11: 来。
12: 蛋儿，有事吗？怎么了？前天晚上，我真的不应该去将军祠，把杏儿姐姐一个人丢在店里。
13: 被老板娘骂了？没有，我去将军祠，她才不会说我呢。地窖里的2个乞丐跑了。
11: 也不是，关得严实着呢。
14: 那为什么呀？
11: 黑马大哥，你不在的时候，贤儿姐姐她被
1: 秦二姐怎么了？
2: 着火了！哎呀，着火了！
3: 师傅，幸亏火不大，要是把马棚引燃了，一个皮箱就完了。
4: 好好的草料怎么会起火呢？
2: 我也不知道，师傅，我收拾这马厩，好多的马草突然就着火了，
5: 一定就是你。我跟你说，我可听人说了，这马料放久了，太干了，它有可能会自燃。
2: 不可能，师傅，这马草是我前两天亲自买回来的，没有收成，也没有暴晒，它怎么会自己着呢？
3: 哎，别推火！

0: 就守在店里不走了。这要是换做其他少少客，谁管咱们这些呢？
1: 这是咱们姐妹的福气，多亏了她。
0: 嗯。哎，姐姐，我今天本来想把梦怡欺负你的事情告诉黑马大哥，可是刚要说来着，后边就着火了。
1: 赞儿，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黑马大哥，行吗？我求求你了。
0: 为啥？姐姐是怕他会逃走啊？哎呀，我看不会，黑马大哥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不会看着咱们有危险的时候离开咱们的。
1: 我倒是不担心他会逃，他已经感觉到了危险，逃又有什么错呢？我只是不想让他知道我被梦怡欺负的事，这样他会看不起我的，他真的会看不起我的。
0: 他不会看不起你的，他只会同情你。
1: 我不要他的同情，我被梦怡欺负，一是为了一品香，二是为了他。现在一品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我不希望他把我行儿看成是一个脏女人，赞儿，你没有爱过，你不知道。

0: 你喊什么喊？
1: 这都闹鬼了，住他们呀！
0: 放了，大家不要慌，回来，快点！
2: 师傅，这怎么回事啊？
3: 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
2: 快走啊！快走啊！
4: 师傅，
2: 赶紧
0: 换地方！
2: 怎么回事？
0: 别怕，有我在。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
5: 小姐，
0: 玲儿姐，抬到屋里去，快！

0: 掌柜的，好消息啊，听说一品香闹鬼吓跑了所有的客人。掌柜的，您说这是不是天意啊？一品香要倒了。
1: 大岛啊，查出什么原因了吗？
0: 鬼呀、啊、
1: 鬼呀、啊、
0: 鬼的事儿谁敢沾？
1: 备车送我回家。
0: 掌柜的
1: 啊，
0: 手底的伙计们可全都看出来了。
1: 看出什么了？
0: 老东家对您有那意思呀，正赶上大小姐回来了，这明眼人谁看不出来呀？掌柜的，这叫什么呀？这叫玉皇大帝娶媳妇儿，天大的喜事儿啊！以后咱这上上下下该口管您叫驸马爷了。哟，驸马爷，想的这厢有礼了，以后啊您可得多照应着点儿。
1: 大董啊，
0: 哎，
1: 大小姐人家什么身份啊？金枝玉叶，老东家的掌上明珠，不能胡说。
0: 不敢，不敢。
1: 别撤。

0: 本阎王爷已经知道这几个小鬼的来历了，这几个小鬼不敢再发威了，一品香从此太平无事。
1: 哎，阎王爷大哥，那你就跟我们说说小鬼的事儿呗。
0: 这个是极其容易燃烧的丹石，燃烧前是白色的，燃烧后就变成黑色，在过去啊是江湖道士炼丹用的，流入到江湖被称为火尾壶。
2: 火尾壶还真是名副其实啊。昨天晚上在房顶上只看见一亮一串一窜一跳，忽忽悠悠绿森森的，真像坟地里的狐狸精啊。
0: 下三滥的江湖人经常用这种东西装神弄鬼谋害人，受害人家会被他们烧得房屋倒塌，片瓦不留，倾家荡产。马棚失火和半夜的闹鬼就是这种东西在作祟。
2: 哦，师傅，你的意思是说有人故意把它放在了茅草中和炕堂内？
0: 对了，这种东西见光见火就会自燃，一定是事先有人把它放到水瓶里，再到客房，双管齐下，先在马棚放火，然后再利用客房的炕堂通风，使火焰冲上屋顶，这也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鬼火呢。
1: 那你说谁会黑心害我们呢？
0: 谁最想让一品香垮台，谁就最值得怀疑。
1: 你的意思是说？
3: 姐，这你还不明白吗？黑马大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不用说了，我知道了，我都知道了，我知道。
4: 哎，师傅，我想起来了，昨个来的那几个马帮有些不大对劲儿啊。
2: 马帮？
5: 对呀，师傅，他们六个人包了六间房，你说这不是烧钱吗？连饭都让我们送进房间里头去吃，半夜找鬼火那几间房就是他们住过的。
6: 闹鬼了，没法住了，快走吧！
7: 你喊什么喊？别
6: 走，别走，别走，别走！是，
3: 哪来的马帮这么下作，要这么害我们？
4: 哎呀，对呀，咱们从来没和马帮结过梁子，
2: 这伙人一定不是马帮，肯定是被人收买的。
5: 收买？什么人收买他们了？
4: 不，一定是该死的万圣楼，

0: 偷鸡摸狗非江湖，谁指使的你们？告诉我，日后咱们还能成朋友？
1: 小子，你脑子进水了吧？跟你做朋友，爷爷可是拿不到酬金的。要是把你给宰了，爷爷的酬金可是要翻好几番的。拿人钱财，可是要替人消灾的呀，是不是，兄弟们？哈哈。

0: 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1: 点包子，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0: 这我呀、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3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100块钱，就给32个得了。
1: 哎呀，您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一下子多要了12个。
0: 嗯，
1: 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行这么砍价的啊，3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2: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厂家啊都得给搭点儿。
0: 对，
2: 您看您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搭点儿啊？
0: 就是啊，不到100块钱，32个。您看啊，外边卖包子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7块钱一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2块钱一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2: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0: 就是咱今天啊，这样啊，刺激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1: 这个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32个大包子，那只能1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0: 嘿，100个可不行啊。
1: 是啊，
0: 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是上万人看节目呢。
3: 嗯，
0: 您这样啊，咱们也得给200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1: 200个呀，这真的是肉疼。行吧，那就这一回，就2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哎呦，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100块钱，给您32个，可太值了，
2: 真值！我得来一组，
0: 哎、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请看啊，包子都是现成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加热就行，不用化冻。您家里的老式蒸锅、微波炉啊都能用，加热几分钟就行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早上起来没力气做饭啊，就热两个包子，中午不想出门买饭就热两个包子，晚上子女不在家呢，自己热两个包子就能吃上热乎饭了。
1: 我们当时啊给的要求是美味满足实在，要是老式发面纯手工鲜肉大包，美味呢就是好吃，这个呀您做到了。满足呢就是个儿大馅儿多，这个呀您也做到了。这实在呀，那就是这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刚才吃这一个就饱了。
0: 只要您有要求啊，我们都能满足。我家是专门做面点定制的，服务的都是著名酒店、五星级饭店，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客户。就比如这回栏目组要的这个老式大包子啊，肉馅儿的鲜，汁水的润，大馅儿啊这些咱们都做到了，栏目组真的是会定制会吃啊！这么好的包子，您在市面上肯定是不多见。
2: 这市面上有的那个包子馅儿啊，又干又硬，还噎人。
1: 哎，
2: 这款包子可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那种肉汁丰富、不油腻的满足感。而且咽下去以后吧，觉得特别的顺溜。怎么说呢？就是味儿正顺口，就是香。我们老年人啊，就爱吃这种老式的包子。
0: 这个呀，就是好材料带来的好品质。现在的面食啊，尤其是面点带馅儿的呀，都做的是良心。我们从来都不敢从小厂家进的便宜的肉，我们都是从顺心鹏程直接进，整块的肉啊，我们自己切，宁可麻烦点儿，也得保证。

0: 质量，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是特有信心，也请大伙儿监督。
1: 没错啊，今天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啊，这味道和价格我们都满意啊。而且呢，今天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哎呦，这个福利价格啊，就剩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这优惠活动名额呀，那肯定不够啊！大家伙啊，太热情了，太喜欢这大肉包子了。
1: 来，那新的一锅蒸好了，
0: 哎呦，
1: 大家赶紧来尝尝吧。
2: 我来拿一个，我再吃一个。
0: 嗯，
2: 你看看这刚出锅的这包子，外皮多松软呢、啊，这馅儿汁儿啊。都浸到面皮上了、
0: 嗯、
2: 这才叫浸汁呢。
0: 没错，而且这大肉包子啊，咱就得趁热吃，而且您看看这是老面发酵的包子皮儿，嚯，特别松软
1: 还有营养呢。大家呀多吃点大包子，攒足了劲儿啊，得空多出去转转。
2: 家里啊就得多存点包子。你想吃就吃，几分钟就得，这也不费劲，咱有时间啊多休息休息多好啊，省着啊在厨房里转悠。这种老式的包子它做起来还挺费劲的呢。
0: 是啊，就这种老面发酵的软皮儿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发五回面，哎，都不见得有一回啊醒发到位了。
2: 是啊，这回可方便了，我孙子要下学、回来就吃两个。你说要老头要馋了吧，哎，几分钟就可以吃到嘴了，而且还热乎乎的，又解馋又管饱。
0: 没错啊，不想做饭啊咱就吃大包子真好。
1: 大家放心买吧，这价格呀实在是太难得了、肉汁浸满，皮软馅儿鲜，绝不掺假，绝不糊弄，咱们那可是北京本地企业，质量有保证，安全放心，干净卫生，吃带肉馅儿的呀就认准我们就行了。
0: 说的太好了，这一点啊我特别认同。今天啊咱老面浸汁鲜肉大包子32个啊，还不到100块钱，优惠名额呢有点有限了啊，只有200个名额，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想要得实惠的您啊得抓紧喽。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节目中啊，我们请到了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我要给您介绍介绍我们今天这个福利产品。看啊，这营养丰富，大块美味，而且啊，好吃味道足的，看椒汁金枪鱼，
1: 太好了！我早就听说这金枪鱼 是高级海鱼，我早就想吃点这金枪鱼了，今天又饱口福了，
0: 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1: 这款椒汁金枪鱼，都是大块，
0: 对，
1: 都是鱼肉，还没有鱼刺儿，一口下去，好吃过瘾，
0: 对，
1: 这肉质啊滑嫩，入口即化。
0: 哎，
1: 你看我这金枪鱼拌饭，咸鲜微甜的那个味道，尤其是这个椒汁儿，是类似于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口感醇厚，味道鲜美。这款鱼呀，增加食欲下饭，没想到这鱼罐头还能做出这么好吃来。
0: 这个啊，椒汁金枪鱼它是专业设备封装的，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持了这个鱼的原汁原味儿，是公认的健康食品，特别好储存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打开一罐，想吃就吃。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我们这个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加上了这个椒汁之后啊，我是觉得更加增添了这个鱼肉的香味儿。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儿，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1: 是，这个真好，能摞起来不占地方。
0: 对，
1: 我家也想多存点。
0: 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厂代郑总，好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也给我们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有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问候大家了。金枪鱼呢是世界公认的高端鱼类
0: 啊，
2: 它不仅是肉质鲜美的，从金枪鱼体内呢还能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和 DHA、
0: 而且
2: 对等等一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就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且金枪鱼所有含的这个 DHA 就天然脑黄金，更被称为是鱼中之冠啊。这金枪鱼呢是唯一能够去长距离快速游泳的大型鱼类，它生活在深海洁净污染的水域当中，经常是跨大洋进行巡游的。而且因为它游速太快哈，为了补充体力呢，它也特别能吃你像深海里的像乌贼呀、螃蟹呀、鳗鱼呀，还有这个小鱼小虾呀啊，都是它的这个美味佳肴。这个一斤重的金枪鱼哈，它一顿饭大概要吃掉相当于它体重18%左右的食物，大概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一个成年人，像150斤的男士的话呢，大概能吃上带骨的2只大公鸡。而且因为这个金枪鱼啊只在这个海域的深处进行活动，所以说它的肉质呢是柔嫩鲜美的，而且它是不受环境污染，是现代人不可多得的美食。所以说像吃上一口金枪鱼的话呢，你就相当于站在了这个海洋啊食物链顶端了。
0: 哎，但是郑总啊，这个好的金枪鱼啊它的价格很高，我觉得你们是源头厂家，一定要给我们用最好的鱼来做。
2: 大家请放心哈，那这次来到栏目组进行宣传的产品呢，我们肯定得拿出来看家本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是在这个鱼背部分最好的这个肉了
0: 啊，
2: 而且是没有筋的地方，肉质很漂亮，而且还没有鱼刺，而且我们给大家采用的是最健康的蒸煮的方式哈，并且配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北京观众特别喜欢的，我们请大厨专属去定制的秘制椒汁儿
0: 啊，
2: 保证就是大家所喜欢的那个口味儿。而且我们从原料到餐桌上，我们非常有信心，保证让大家是满意的。
0: 怎么样，阿姨？
1: 一直都听说这个金枪鱼营养价值确实很高的，它都高在哪儿啊？
2: 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比如说像这个 DHA 特别丰富之外啊，还有就是有丰富的像蛋白质和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就其中要提到就是 Omega 3的含量。它是非常高的，因为 Omega 3又被称为是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 Omega 3脂肪酸啊，它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而且 Omega 3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只能从食物当中进行一个提取。另外呢，你像金枪鱼还有像牛磺酸、多种这个氨基酸，包括 DHA 和 EPA 在人体内都是不能去自我合成的，
0: 它只能从身体的
2: 外界去进行摄入，所以金枪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原来看的这个金枪鱼的这个产品呀， 20多块钱一小罐啊，一直想吃也没舍得买。
0: 我觉得郑总，你今天来了啊，又说了这个我们胶质金枪鱼的这个好处，我们要给大家放一波福利，特别是王阿姨。
2: 行，那大家准备好手机哈，我们一会儿呢会有限时福利送给大家。
0: 太好
2: 啊！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味道特别特别鲜美的金枪鱼，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其实大家能够尽情的去吃，而且没有压力的去吃。所以说，像刚才阿姨所提到的，你说市面当中20块钱一罐，20多一罐，对吧？其实都是市面当中的普遍行情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呢，我的原计划是10罐啊，不到200块钱。那既然做福利的话，我们做到13罐还是不到200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么好，我也确实。

0: 品尝了吧，确实好吃。
1: 嗯，
0: 可是我还真是想多买点送送家里的人。您现在这个价格呀，确实是比市面上便宜了。
2: 嗯，
0: 但是呢，您是源头厂家，
1: 哎，
0: 再多给我们几罐呗。
1: 我听了王阿姨这话，我明白王阿姨的意思啊。其实啊，大家过日子啊，都是要精打细算的。哦，那我觉得就是要争取再多一点的福利，让王阿姨真的觉得来了我们节目，包括我们电视机前多少朋友看我们的节目，觉得真的赚了大便宜了，这样子才行。
2: 嗯，二位咱不要有压力啊，把压力给到我们，只要我们是厂家呢，必须得让二位满意，让大家所满意，
1: 嗯，
2: 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成本价再加三罐，16罐。还是不到2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还把运费也搭上，我们保证给大家送货到家。
1: 嗯，
2: 这下没压力了吧？
1: 哎，这16罐不到200块钱，这波福利可以了啊！
2: 嗯，
1: 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痛快的吃这个金枪鱼了啊！但是刚才郑总一开始你就提到了有个限量福利
2: 哦，
1: 一直要坚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这些词儿什么意思？咱们怎么兑现啊？
2: 哎，对，咱们一开始其实就说到了，所以说今天凡是看我们节目支持到最后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会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
1: 嗯，
2: 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拿出来50组啊，每一组呢，我们会再加6罐给到各位。
1: 哎，
2: 就意味着这个组合直接做到22罐，而且价格不变，还是不到200块钱，一罐平。平下来是9块多了，
1: 对，
2: 但是限时限量送福利，先定先得，这个过了之后啊，就要恢复原有组合了，这22罐奖金可就没有了。
1: 行了，这些都是我的了，我抢一组了，
2: 合适，
1: 哎，太好了，
0: 那这些可都是我的了，
2: 阿姨也满意了，
1: 一人抢一组啊，
2: 抢一组。
1: 所以来看看今天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胶质金枪鱼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开罐即食的食品，放在家里啊，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就行。另外啊，刚才我们也尝了它的这个胶质的口感啊，哎，闻起来是香味扑鼻，最关键是适合咱们北京人口味的秘制胶质，让它这个大大增加了鱼肉的鲜美。您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啊，其实多种多样的吃法都可以。另外这个优惠啊，刚才郑总说是有限的啊，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聊着聊着就又吃上了。我是觉得这个鱼肉真的是没有刺儿，
1: 对，
0: 我觉得小孩老人吃一点都不用担心，
1: 就很安全了。
0: 还有就是它没有腥味儿，
1: 嗯，
0: 这是我特满意的。
2: 我刚才呀抢了两组了，
0: 啊，
2: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是吧？
2: 不占地方，
0: 嗯，
2: 不怕放，还好吃，
0: 哎，
2: 想吃就吃，
0: 没错。
1: 哎，其实咱这个丁香鱼呢，就常温保存就行啊，不怕放。你想吃的时候呢，直接打开之后去加热一下就行了，开罐即食，有备无患。而且咱这里边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保证打开之后就是原汁原味。
0: 其实我是觉得呀，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这些罐头啊。
1: 嗯，
0: 现在这种罐头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了，可以保鲜密封，可以保持啊原汁原味，包括食材本身的营养物质在里面啊所存的都非常的好。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比方说国外啊，都会经常购买很多的这个罐头，像鱼类的这个罐头，你想吃的时候开罐就可以吃，太方便了。
1: 哎，你看金枪鱼，由于是满满的这个肌红蛋白，包括它里面有强壮的这个肌肉纤维，就是它是接近一个完美的一个脂肪组织啊。你看肉质是又嫩又肥又美，而且咀嚼起来之后呢，是又香又甜，你久吃不腻的，特别适合比如说家里边进行常备。我们保证是质量都是完美的，大家其实我可以放心吃。
0: 哎，我觉得啊，你们是源头厂家，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合格，我们这个金枪鱼选品选的要好，这样大家长期吃下来才能吃得安心放心。
1: 对对对，那肯定的。
0: 而且我是觉得辛苦一辈子了啊，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像是深海鱼又能补充我们的啊饮食结构，又能丰富营养，老人孩子都太适合了。那如果想吃鱼，哎，又觉得自己做麻烦，又想吃深海鱼的朋友，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尝一尝啊这个胶质金枪鱼。
1: 嗯，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说到这个啊，交织金枪鱼的吃法真是多种多样。一上来我就带着啊阿姨一块来尝了，像这个盖饭，交织金枪鱼盖饭，你说这零厨艺啊，这需要什么厨艺啊？开上这么一罐啊，把这金枪鱼扣在上面，哎呦，这一大罐，您这一罐啊，配上这里米饭，我觉得两个人吃都够了。刚才按照郑总给我们的这个特惠价格9块多，加上米饭这10块钱，
1: 是
0: 这一大份儿，
2: 太好了，米饭配上鱼，
0: 哎，
2: 简单又方便，
0: 交织吃啊。
2: 吃，这么着吧，我给大家伙儿也做一道
0: 啊
2: 早餐吧，加上这个鱼，
0: 哎，
3: 两个鱼段儿，
2: 两个鱼，再加个菜叶，
3: 哦，这生菜。其实真的，我觉得把那个汁儿啊，可以往那面边上也去抹一抹，
0: 对，
3: 它就会很入味儿。
0: 哎，
3: 嗯，哎，像您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到了西餐厅，阿姨没有20块钱下不来。
2: 咱们这个都成本不到3块钱，
0: 还真是
2: 还是高配，
3: 哎呦，
0: 高配版的，
3: 高配版的。
0: 阿姨你做的真好，这是简简单单方便的早餐。
2: 还是咱们正宗的鱼好。
3: 我们这个产品呢，放在家里边啊，咱们随时想吃，拿出咱们就直接能吃了，方便快捷简单，而且保证随时都能吃到鲜嫩的口感。我们让大家豪横的大口吃鱼肉啊，而且告别这个鱼刺的烦恼。所以说怎么吃都行，它是百搭百配的。
0: 哎，聊着聊着，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别忘了，您可以大口的吃这个金枪鱼，我们这交织金枪鱼，而且郑总给出了我们节目组的一个特惠价格啊，只有前50名观众才能有的这个啊，不到200块钱22罐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想抢购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扫描2维码，最关键我们还能送货上门。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交织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什么是真正的嘉年华？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就在这里。第一天，快乐游戏日，流行乐队青春节奏带你一起释放多巴胺。第二天，蓝调爵士质感日，慵懒又上头。第三天，青春回忆日，那些陪你长大的金曲唱将全场大合唱预定。首创钻石音乐嘉年华5/1，北京，一场拒绝狼狈、拥抱快乐的音乐嘉年华，等你哦！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2: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拿人钱财可是要替人消灾的呀，是不是兄弟们？

你是什么人？江湖规矩，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拿谁的财？消谁的灾？

我再问你一遍，拿什么人的财，修什么人的财？小子，你是这个，但是爷爷也不是这个。讲我要讲我的规矩，愿就愿爷爷有这个财运，没这个命消受，可惜了。

0: 小宋，
1: 小宋。

0: 谁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啊？老子要让你韩家军看看，中央军的马王爷长了几只眼。走啊，弟兄们，回去喝酒。
1: 嘎爹，弟兄们奋力追了，也只追回了一部分军马，经过清点还是损失38匹。
2: 那可都是饿得饱马良驹啊。张雷，你说。
3: 团座，属下已经查清楚，前些日子中央军押解了一批战俘在海市易北街，一定怀疑是咱们黑马团干的，故此中央军偷偷炸毁了咱们大教场的军马圈，惊散了军马，报复咱们黑马团。
2: 哈，在这儿等着个呢。张雷，
3: 到，
2: 点齐卫队，找那个赵良栋算账去。
4: 站住！
5: 是，
4: 站住！
5: 站住！
4: 站住！
5: 是。
2: 说，你们中央军是谁？炸冷了黑马团的马棚，如果不说，我踏平你们军营。啊！是谁？
1: 谁烧的？站出来！
6: 韩德公，大胆子，擅闯我的军营！
7: 韩德公，身为军人，擅闯军营该当何罪？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2: 你敢？你也不问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洛溪，是个韩家军的地盘。你中央军烧了黑马团的马棚，你该当何罪？哼，我今天来是找你算账的。
7: 你说我烧你的马棚，有什么证据？
2: 那你是恶劫了红军的女俘，有什么证据？
7: 哼，真是不打自招啊。
2: 红军的女俘是从你这中央军跑出来的，你的上司，怪罪你，管个屁事！废话少说，拿出证据，否则的话，你就得赔个战马，一匹也不能少。
7: 好，我现在就给你证据，传热球。
8: 是。
9: 哎，排长，你给团座报告说是黑马团劫走了战俘，你能肯定？
0: 你狗日的是死脑筋啊！要说土匪劫了女俘，咱们兄弟还有命吗？团座早就恨这帮目中无人的黑丘八了，说是他们黑马团劫的，咱们才能保住兄弟的命。要不然，老子有天大的胆子，敢炸他的军马？
4: 文秋，速去团部指证黑马团劫持红军战俘事件。
8: 是。团座，
7: 红军女战俘被劫走是怎么回事？
0: 那天的劫匪

0: 您的眼里啊，只有清湖镇这块巴掌大的地方，您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够配得上你们家大妞马英琴。我
1: 是呢是呢，秦爸爸，姐姐的心上人可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大英雄。
2: 胡说八道，你和女儿家你懂不懂了廉耻啊你。
0: 秦爸爸，现在世界变了，我们这叫自由恋爱，您呐还真没有什么权利来阻止我们
2: 啊。你说什么？你
3: 我们走
2: 啊。啊！你气死我了！你
4: 秦爸爸，
2: 你个死样！
4: 秦爸爸，
2: 上他的光环！
4: 秦爸爸，别生气了，
2: 你别往心里去啊！
4: 不会，您别生气，
2: 气死我了！
4: 别气着了。
2: 他的话呀，你不要当真呐、啊！他真是胡说八道。
4: 放心，他不会的，不会的。
2: 疯了！
4: 秦爸爸，您千万别生气啊！啊，您息怒。您说大妞从小不就是这个劲儿吗？啊，您说您要把身体气坏了，谁来调教她？啊，这还得您来慢慢调教。您调教大妞，这生意上的事儿交给我，万盛楼啊，一品香什么的，我都给您办妥了。啊，您就放心吧。
5: 哎，大哥，咱们去哪家啊？
6: 哎，客官。
7: 二位爷来的正是时候啊，巧了，万盛楼正在广招宾客呢。嘿，万盛楼您听听多气派，咱就图个人家，现在正在搞大酬宾。
8: 怎么个酬宾法啊？
7: 问点儿上了，凡是住店者客房一律半价，免费吃喝直到退站为止。
8: 大哥，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咱们还是住那家吧。
7: 我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咱万盛楼，不是这家。这家啊？
8: 什么？闹鬼？
6: 啊！
8: 走走走，
6: 不是，
8: 走走走。
6: 求你，师傅，
9: 师傅，
6: 师傅，
9: 师傅，
6: 客人，客人都被人家给劫走了。
9: 师傅，万盛楼把所有的伙计都撒在镇口各处，见了马帮商贩就劫。先说咱们一品香是鬼店，后来又说他万盛楼房价减半，免费吃喝，南来北往的客人都将万盛楼给劫走了。
10: 万盛楼房价减半，免费吃喝？
9: 是啊，那万盛楼有的是本钱。
1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现在一品香从气势上就被他们压下去了。
10: 那我就叫他中心开花。顺子
6: 啊，
10: 你去找老板娘，先吃十块大洋，就说我有用。
6: 哎，好，
10: 去吧。
9: 哎，等
11: 会。哎，黑马大哥，你是不是想出什么好办法了？你先告诉我呗。
10: 哼，天机不可泄露。
11: 你还是这个臭毛病，会急死人的。
6: 师傅，我叔来了。
10: 张兄，有劳了。
12: 哎，客气，早该登门拜访了。
10: 快请坐。
12: 请。
10: 一杯薄酒，不成敬意
12: 啊。
10: 张兄，我听顺子说，你是道上的朋友，五泉帮的门下，是吗？
12: 惭愧啊。张某是最底层的小把头，松松散散，无足轻重。照理说，顺子在一品相当伙计，靠着工钱糊口活命，我这个当叔的早就应该帮他。可万盛楼仗着马凤月，在清湖桥无人敢惹。
10: 张兄，我此次请你来，是想让你在丐帮里帮我找几个弟兄。
12: 哎，弟兄们，衣服都换好了，每人再发一天住店的钱啊！
13: 那以后呢？
14: 穿过这么好
13: 的，好，听着，咱们去了就是吃香的喝辣的。
12: 对。
6: 哟呵，哎呀，哎，嗯，哎，
15: 报道。
3: 好，咱穿这些衣服怎么还痒呢？你看，
13: 我拿点什么吧，我看看。
3: 站住！站住！啊！哎
5: 哎，怎么着？你不也是吗？
3: 他偷东西，
5: 偷你东西，哪只眼睛看着偷你东西了？啊！

0: 哎，有吗？有吗？
1: 哎，你可别血口喷人啊！你们行人，
2: 谁欺负你？
1: 我问你们，看着他偷东西了吧？啊，
3: 没有，
4: 没有，没有。
5: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6: 他们偷我东西。
0: 啊？谁偷东西了？
6: 掌柜的，我不住了。
5: 不是，客官，客官，你们小心，客官，
6: 你别拉我，你别拉我。
5: 客官，客官，
6: 走走走开，
0: 都走得好呢。又走一个，一个，两个，三个，
1: 哎，
6: 四个，
0: 两班的，这晚饭什么时候派
5: 啊？晚饭？
0: 对呀，
5: 这天还没黑，吃什么晚饭呀？这不刚吃完中午饭吗？
1: 不是，你这万寿楼这饭呢？太
3: 好吃了，
1: 你知道吗？
3: 不香
1: 呀！哎，
0: 对不对？
3: 对啊，
0: 快吃饭，
7: 吃饭吧，
8: 要走了，
0: 开饭啊！
5: 都在这饿死鬼头台！啊！掌柜的，掌柜的，这帮人也太能吃了！哎，两顿饭，咱后厨就招架不住了，这成什么了？简直一群猪啊！这是。
9: 猪也得供着
5: 啊！
9: 咱这次啊，非但是房价减半，还得免费的供应吃喝，直到客人满意离店。
5: 行行行行行，咱就不说吃了，咱就说这住吧。哎，掌柜的，您瞧瞧啊，这才住了一天，整得咱们客栈臭气熏天，晒太阳抓虱子，狗脚丫泥儿。最可气的是，哎，钻进人家客人房间里偷东西的，那客人都有街上走人的了。我怎么看这帮人怎么越看越像
9: 什么？
5: 您说像地痞吧，倒没砸没抢的；说他像乞丐吧，哎，穿的人五人六，他倒也挺体面，也交了房钱。可掌柜的，我可告诉您啊，他们可就交了一天。嗯，
9: 这么说，来者不善呢？
5: 哎呦！哎，客官，您来住两天。
6: 不住了，不住了。
5: 哎，都什么？客官，您是？哎，客官，哟，客官，您来住两天。客官，
6: 住两天。
5: 客官，
6: 看看客官店怎么收人。
5: 走，客官，您来住。
6: 客官，来住两天。不住了，不住了，不住了。
7: 客官，
1: 嗯，来来来，嗯，过来。
10: 有事儿，哥几个。今儿个可该交房钱了。我说，今儿该交房钱了。
11: 胆儿都不老了，
0: 不老啊？什么？听不见？
5: 房钱？
0: 那么大声干嘛？
1: 房钱嘛，不就是
5: 啊？
1: 没有，你有吗？
0: 我也没有。
1: 嗯，
0: 兄弟们，你们有吗？
12: 没有，
13: 没有。
14: 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啊？没钱
0: 喝，
5: 是不是没钱？没钱喝酒，吃肉，
10: 给我等着，
5: 等着。
0: 哎哎
5: 哎，有钱了，
0: 天湖酒啊！
5: 我
3: 倒酒去吧，
5: 天你奶奶那个短儿，
3: 倒酒去吧。
5: 天我掌柜的，掌柜的，正如我所料，他们仅仅交了一天的房钱，就一天呢。白吃白喝，咱们一天一夜了，现在连一个大子都交不出来。哎，掌柜的，我现在，我敢保证，他们就是乞丐要饭的。
9: 这是谁要动我万盛楼的心思啊？
5: 嗨，咱不是白吃白喝不要钱吗？白吃谁不吃啊？他不吃白不吃。
9: 不对，你说他们是叫花子，谁给他们的钱呢？
5: 是啊，谁给他们房钱？
9: 刚好给一天的。
5: 哎呀，
9: 这是有人要恶心我万盛楼
5: 啊！
9: 大董，
5: 哎，
9: 他们不是给不起钱吗？当务之急，把他们撵出去，把真正的客人迎进来。
5: 来，这去。
1: 干嘛呀？
5: 闭嘴！
4: 往外弹。
1: 我们丐帮弟兄是不是？
0: 行啊，我告诉你，今天让你们万圣楼好看，行吗？
4: 对，
1: 走，走，都给我出去！
4: 走，
7: 走，
1: 都走！
4: 我还真是不信了。
8: 秦胖爸，来来来，吃点水果。还生女儿的气呢，秦爸爸，这桂子哥哥也不是什么外人。再说了，大家都知道，女儿从小都是刀子嘴豆腐心，没有什么恶意的。
12: 哎呀，大牛啊，你桂子哥虽然呢肩膀硬，能支撑着万圣楼的大人，但是他心里还是挺脆弱的，这可能是跟他幼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系。你亲爸爸跟他说话都要小心，而你呢，出口不逊，专门往他那软处戳。再说了，他很在意你呀。
8: 哎呦，他那是在意您，您呐。把我们两个往什么关系上扯都行，就是别往男女关系上扯，扯了也白扯。
12: 你们三个是亲爸爸的手心手背吧？这亲上加亲不更好吗？你说他哪一点配不上你啊？你不就是比他多读了几本书吗？
8: 我
12: 是不是？
8: 哎呀，我也跟您说不清楚，就是笼统的说吧，他就是太阴柔，阴柔的让人觉得冷。
12: 什么意思？想二椅子啊？
8: 要不这样吧，秦爸爸，改天女儿给您领来一个阳刚气十足的男人回来，您比较比较，您就知道什么是阴柔了。
12: 那是不是二妞说过的那位大将军呢？
8: 确有其人，不过二妞拿他跟徐达比稍微有点过，他倒是真没有徐达大将军那个地位和影响力。
12: 好铁不打钉啊，好男不当兵，可是你偏偏想找一个当兵的干什么？
8: 您这都什么朝代的思想了？当兵的怎么了？来，这要是没有个当兵的保家卫国，那咱们洛西能够这么平平静静安居乐业吗？那您能够这么安稳地坐拥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再说了，军人阳刚，军人英武，您又不是不知道，英勤从小就喜欢做英雄梦。不过啊，您放心，我现在只是仰慕他，把他当作普通朋友，还没有跟他发展到那种程度，我考察他的时间还长着呢。我希望啊，你也能跟他成为朋友。
12: 你说什么什么什么那种程度？说不定就很快到那种程度。呀！大呀！又出什么事儿了？
13: 突然来了群叫花子，正大闹万圣楼呢。
12: 要坏事了！哎呀，备车！哎，快
4: 快快！这生意是赔大了！
0: 你看看人家叫的呀，
14: 是不可怜呐？
15: 哪有这样？
16: 大董啊，这是多少人死了，够真心
4: 死人呐！
13: 谁敢动？谁动我袋子，应该给你看看。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

0: 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2: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3: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4: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5: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6: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5: 啊，对，
6: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5: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6: 是
5: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6: 这么划算、啊、
5: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6: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5: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7: 这太划算了，这个。
5: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7: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8: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9: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8: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9: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 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跑得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0: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

0: 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 这龙岩温泉里啊，释放身体的不适，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1: 太好了，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 哎呦，
1: 物超所值。
2: 哇，
1: 你说说值不值？
2: 太超值了。
1: 是啊，
2: 流口水了。
1: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2: 是啊，
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2: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 是啊，多好啊！
2: 你多泡泡啊！
3: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鲜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6: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6: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 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6: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对，都出汗了，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哎，
3: 对，特别舒服
2: 啊。
3: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2: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
2: 我觉得太值了。
3: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2: 嗯，
3: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2: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 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7: 你好。
8: 哎，你好，
7: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8: 进来。
7: 好嘞，打扰。

0: 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1: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1: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2: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1: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2: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2: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3: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1: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七顿饭、
2: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1: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0: 来。
1: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2: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
2: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1: 而且叫超值，
2: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0: 第二天
5: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0: 是是，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5: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啊，
5: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想起
0: 来。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的。
3: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0: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而。

0: 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0: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2: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2: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2: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2: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2: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2: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2: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2: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2: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3: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讲。 享受生活，好多幸福啊。
3: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6: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7: 好吃，
8: 你超值超值
6: 啊！
9: 咱给你尝尝饭呀，
10: 小时候的味道。
9: 我们在这抢，特别
6: 的，疯狂
9: 的抢，
6: 鲜呐！
1: 这煎饼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1: 鱼鲜
1: 啊，鱼鲜，
11: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1: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1: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1: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
9: 便宜，
11: 咱们下次还来，
10: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10: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10: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3: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7: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
12: 场大合唱重点来了，首场上一张音乐把心图，可以外圈380元，小预算首选，边看台区域580-680元，性价比之王，视野音效双赢，内场880元，接连舞台沉浸感拉满。要记住以下2点：一，全平台已经开售，还有双人套票优惠；二，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马上锁票，手慢无虎，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3: 可现如今呢，这所有的门客都被大人您给抓了起来，我想会不会有人借机报复。
14: 有道理。哎，你说那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呢？
13: 这个大人，这钱庄的院墙虽高，它也是有能人能够翻进去的呀。
14: 陈掌柜，你说有没有可能他们并不是从墙上翻过来的，而是直接用钥匙开门进来的？
13: 知府大人，小人确实有事相瞒。
14: 你隐瞒了什么？
13: 就是这个钥匙，今天那个捕快他又给我送了回来。
14: 不是，我等会儿等会儿，我怎么没听明白啊？
13: 是这样的，大人，昨晚小人回到家中，发现钥匙不见了，天色已晚，又要照顾老母，所以呢，我就没有仔细寻找。可是今日，就刚才来的时候，那个捕快说在失火的现场找到了这串钥匙，还要挟小人50两银子，
14: 你给他了。
13: 实不相瞒，大人。小人在这钱庄做事，虽不能说是阅人无数，也是颇有一些见识，素来知道这小鬼难缠的道理。 所以我就
14: 所

0: 就直接花钱买路来见我这阎王本人。
1: 不不不，大人，小人没有这个意思。
0: 打个比方啊，来来，坐坐坐。啊，
1: 多谢大人。
0: 陈掌柜，你还记得那个捕快吗？
1: 小人认识，就是那秦捕头的兄弟，他叫项武。
2: 来一个吧，来两个，来了。
3: 来
4: 老板娘，您怎么了？
3: 没事，走吧。哎，
2: 哟，这不是五子回来了吗？
5: 吃完了，
2: 还可以，
5: 吃着吃着。
6: 五子，当捕快了，
2: 这身官服不错。哎，
3: 五子，过来。
5: 姐，
3: 你怎么回来了？这个时辰不用在衙门里当差吗？
5: 衙门里现在没什么事儿，我回来看看。
3: 哎，你们衙门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5: 出事儿？出什么事儿？
3: 我刚才在街上看见那个女仵作，她是不是被罢官了？
5: 她一个仵作算个什么官啊？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她是不是被你们衙门给赶出来了？因为我看见他的时候，他身上背着包裹，这脸上还挂着泪呢。
5: 背着包裹？
3: 对啊。
5: 还哭了？
7: 里边请。
5: 姐，我明白了，他应该是让那知府夫人给赶出来了。
3: 为什么呀？
5: 还能为什么呀？争风吃醋呗。我跟你说姐，咱们这位知府大人的弯弯肠子多了去了，我看他跟那个女仵作，那腻歪歪不是一次两次了。
3: 小大山，我听秦大哥说他为官很正派的。
5: 他说那做人跟当官能一样吗？他秦朗当捕头的时候还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那他遇到我姐夫那事儿的时候，他不一样。
3: 闭嘴，我不是跟你说过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儿了吗？
5: 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8: 老板，我看看啊。
9: 哎，好嘞。
10: 新鲜青菜，
11: 来看一看。哎，看看。
3: 格格，嗯，孟楠姑娘
8: 在哪儿？还躲着我呢。
3: 格格，您觉不觉得孟楠姑娘其实挺可怜的呀？一个人在这世上无依无靠的。
8: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吧，这事老爷知道了也会不舒服。
8: 那你的意思是想让我把他请回去啊？
12: 老爷，
0: 怎么了？
12: 哎呀，孟楠姑娘搬走了。
0: 搬走了？
12: 啊，可不是嘛，就是你没来那会儿，夫人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孟楠姑娘一气之下搬出了衙门。
0: 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12: 说是搬回家住了，但是我刚才去找根本没有。
0: 今儿啊，你怎么不说拦着点儿啊？
12: 哎呀，我拦了没拦住，结果夫人就出来了。
0: 你就是个废物啊！你让你干点什么行？
12: 走吧。干什么去，老杨？
0: 找去。
12: 哦。
8: 老爷。
0: 夫人。
8: 干嘛去啊？
0: 日昌钱庄失火，我得过去看看。
8: 你不刚回来吗？又要出去啊？
0: 又出了新线索呀？
8: 那我跟你一起去。
0: 夫人，你
8: 怎么？我不能去啊？
0: 当然，来，夫人请。
13: 大人。
8: 老爷，这儿烧的也太惨了吧！
0: 即使是惨呐，夫人，这里里外外烧死六条人命啊！啊，夫人，进去看看吧。
8: 老爷，你不是说 这儿已经看过了吗？要不咱们就回吧。
0: 那哪行啊，夫人，来都来了，再说备不住能找着点线索呢。走吧。
8: 大人，夫人。
0: 孟楠姑娘，你怎么在这儿呢？他们不是说你搬走了吗？
8: 哦，我是觉得这件案子还有点疑点，所以特意回来找找线索。
0: 哦，那发现什么线索没有啊？
8: 还真发现了，大人，那墙边地面上有一条沟槽。
0: 哦，好好好，那夫人，我随孟楠姑娘去看一眼。
8: 这边请。大人，您看，就是那条沟槽。

0: 有人事先潜入伙计们的卧房，悄悄地刨出了一道细小的沟槽，直通隔壁的账房，而后又捡来陈掌柜遗失的钥匙，连夜潜入钱庄，溜进账房，接着那道沟槽继续刨，然后将油倒入，直接流进隔壁的卧房，而后再放火点燃。这样一来，卧房内的火势必然凶猛，瞬间便将那六名伙计吞噬。所以他们逃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被烧成了重伤。
1: 夫人，
2: 老爷干嘛呢？
1: 疯了。
2: 啊
1: 啊！哎呀，神神叨叨叨咕半天了都。
2: 我去看看。
3: 老爷，
4: 哎，姐儿啊，您来的正好，孟楠姑娘找着没有？快找去，快！
1: 老爷，咱就别找孟楠姑娘了。
4: 不找怎么能行呢？她是老爷左膀右臂，没她不行啊！快去。
1: 老爷，我说真的，咱就别让孟楠姑娘回来了。
4: 你说什么真的？老爷找她有用，你快去。
1: 老爷，这可是你说的。
4: 我说的，到哪我都这么说。快去，你帮着个门框干什么？做生意似的。快去，快去，快去。
1: 老爷，保重。

0: 陈德，
1: 大人，
0: 知道为什么把你关在这儿吗？
1: 大人，小人冤枉的呀。
0: 你怎么冤枉了？
1: 我这平白无故的被你们抓进了大牢，我还不是冤枉的？
0: 你说你平白无故，行，那我问问你，那天上午离开衙门之后，你上哪儿了？
1: 我去了钱庄啊。
0: 钱庄不是疯了吗？你上那儿干嘛去？
1: 回大人，小人在钱庄多年，与那伙计们感情颇深。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本想在钱庄悼念一下，可一到那儿一看，已经贴了封条了，小人就先行回家去了。
0: 回家见谁了？
1: 我见了我一朋友啊。
0: 一朋友？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住哪儿说。
1: 大人，您不会因为这个就把我抓来了吧？
2: 问你什么就说什么。
1: 是谁？大人，我那朋友叫安小海，家住临清州，在那里呢开了个粮行，平日呢也是我们钱庄的主顾，和我交情颇深。
0: 肯定错不了啊，那交情能错吗？一出手500两银子。
1: 那是他欠我的钱。
0: 欠你什么钱啊？
1: 赌债。
0: 哎，说成赌债，这是最机灵的回答，说多少是多少。那我问你，他怎么知道今天你就在家等着他呀？
1: 我们事先约好的，今天是他还钱的日子。
0: 好，算你编得圆乎。我再问你啊，钱庄伙计住那屋跟账房之间为什么通着一条沟槽？说。
1: 这我可不知道，也可能是伙计们自己挖的吧。
0: 伙计们自己挖的
1: 啊？
0: 嘿嘿，哎，行，也有可能。伙计嘛，都外地人，打了羊干什么呀？得了，咱挖沟玩吧，是这样吗？是，那就挖吧。这帮人也是。你说你挖就挖呗，你倒挖个深点的呀。不，他挖个浅浅的沟槽，那么三下两下子就挖完了呗。这挖完了没事干，那怎么办呢？
3: 又有人说了，哎，这么着，咱们上旁边账房那儿，咱再挖一条去吧。走，稀里糊涂这就
0: 进不去呀。他没钥匙啊。我问你，他们怎么拿着钥匙呢？
1: 大人，那钥匙不是……
0: 哦，对了，钥匙你给丢在那儿了，对吗？
1: 是是是，
0: 这就全对上。咱们接着说，啊，这帮伙计稀里糊涂，这就又奔了账房，说咱们挖沟吧，进不去，没钥匙。嘿，天公作美，捡着一串钥匙，挖吧，接茬又挖，三下两下又挖完了，这就又没事了。这会儿又有人说了，说咱这么着吧。咱把这两边啊，咱给它串起来，咱们倒上鱼油，点上火，腾，这屋就着了，把咱哥几就都烧死了，是这意思吗？
1: 大人，
0: 你慌什么呀？我这还没问完呢。
1: 大人，小人有罪，大人恕罪呀。
0: 陈德，你知道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吗？知道自个儿误在哪儿了吗？你误就误在那团钥匙上了，你伙同别人烧死了6个伙计，为了撇清自己，你提前把那钥匙扔那儿了，造成一种别人捡了钥匙进入火灾现场的假象。但你没想到那串钥，那串钥匙啊，阴差阳错又回到了你的手里。等我问你的时候，你就诚心把我往那钥匙上引，你也不算算我是谁。但是可惜了啊，你看看你找的那帮人儿。

0: 临走连沟槽他都没填平。
1: 后来我去了一趟火场，当然了，这也就是为了糊弄你。
0: 我得让你知道啊，我上当了，是吧？来而不往非礼也嘛。但是我也没想到，结果让我发现了你作案的手段。
2: 但是陈德，杀死六个伙计的绝不是你一个人，你还伙同了其他人，说吧，同伙是谁？
3: 大人，那个人我真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0: 安小海，你那朋友给你送钱那个，他送的也不是什么赌债，那就是你俩辛苦钱。现在说说吧，为什么放火？
3: 大人，是那安小海，他要放火烧毁账本。哎呀，
4: 我说小安爷，您这说取走就取走，这徐五爷他知道吗？
5: 这就是徐五爷通知我们过来取的。
4: 为什么呀？
5: 因为你们这新来的知府盯上徐五爷了。
4: 不会吧，刚才我还听说徐五爷要宴请新来的知府呢。
5: 嗨，这叫缓兵之计。
4: 怎么个缓法？
5: 过来今晚你就知道了。哎，陈掌柜
4: 啊，
5: 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
4: 小爷，您这就客气了，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5: 这批银子里有5000两，是我背着我爹偷偷存的，是我自己的。
4: 那您什么意思？
5: 我得取出来呀，我要把这些全带回家，那我爹肯定就发现了。
4: 哎呀，那还不好说，您把您那份放这儿不就得了吗？
5: 不行，徐五爷交代了，今天无论如何都得全部取走。
4: 为什么呀？
5: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们这新来的知府
4: 他……哦，对对对，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5: 由于这次取现银的数量过大，我爹现找了临清州的镇远镖局押送，我这半路上根本就没有时间折腾。
4: 那您准备怎么办呢？
5: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把这些银子先全拿回去，等我爹清点的时候，我就说是你们这儿出了差错，多给付了5000两。
4: 那然后呢？
5: 然后凭我爹跟徐五爷这交情，他肯定得还回来呀。那到时候我不就有机会折腾出去了？
0: 那合着就是个圆谎的事儿啊。那为什么害死6条人命啊？
3: 大人，这真的不是小人的本意啊。
4: 小安爷，
5: 快快快进去说。
4: 小安爷，屋里说，屋里说。
5: 哎，还进什么屋啊？徐武死了，你赶快把衣服穿好跟我进城。
4: 这大晚上的进城干什么去？
5: 徐武不死了吗？你们钱庄的账本很快就得送到你们省城的钱庄去，我爹跟那儿的关系可硬着呢，你得把我那账本全部销毁。
3: 销毁账本？不行，万一要是查出来呢？
5: 我都替你想好了，就一把火的事儿。
3: 放火？
5: 你喊什么呀？我没别的办法了。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5: 哎，那要不这样，不用你放，我自己来。只要你现在跟我回去，先帮我把那几个伙计调出来就行。这样，事成之后，我给你500两。
6: 都醒醒，都醒醒，都出来了，快点，别睡了。
7: 怎么了掌柜的，这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啊？
6: 睡什么觉，都出大事了，咱们秦霜老板让官府给逮了，说不定一会儿啊就来接手，有些什么事儿啊要提前跟你们交代一下啊，赶紧快点到前面去。
7: 嗯，
6: 快点啊。

0: 既然说把伙计们都喊出来了，为什么伙计们还会被烧死？
1: 大人，我和伙计在前院待了有半个多时辰，也没见安小海放火。我以为安小海他是害怕了，然后我就把伙计们都轰回去了，我就回家了。可这谁知道？大人，小人有罪，大人开恩呐。
2: 你们为了拽泥奔赴探案的方向，就活活害了六条人命。哎，
3: 大人，您刚刚在牢里审问陈德的时候，好像有所顾忌啊。
4: 什么地方啊？
2: 当您说到钥匙重新回到陈德手里，您停顿了一下，您在隐瞒什么？不错，真是个捕头，这么点小地方都让你给瞧出来了。大人，您直说吧。
4: 秦捕头，你那个小兄弟啊，
2: 武子，
4: 对，
2: 他怎么了？
4: 拿了件物证，勒索了陈德。这个混账王八蛋！说心里话吧，我现在挺为难。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你的人。你说此事该如何处置？
2: 大人，武子这小子从小手脚不干净，爱占小便宜。您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4: 你们几个刚开始跟着我，对我都很好。 前些日子索伦图在这做手脚，你们义无反顾地帮助，这我都看在眼里。可项武现在是官家人，销毁物证，勒索嫌犯，这加在一块儿，罪过不小啊！
5: 大人，是我管教不严，请您治罪。
2: 可是武子现在是官府的人呐，秦捕头。
4: 你也不是江湖人士，江湖情义这一套能处理得了这种事儿吗？
2: 大人，不管怎么说，请您别把武子赶出去。如果他因为这个被赶到江湖上去，他这个人没法混，以后就算废了。那这事儿怎么办呢？他也不能就这么过去呀。您说怎么办？
4: 秦捕头。
2: 要是换成你，你该怎么办？

0: 大人，打了五十大板，还请大人继续责罚。
1: 算了，打也打了，让他长长记性就行了。
0: 还不快谢大人！
1: 大人，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0: 这篇咱们就此翻过去，待他养伤吧。

0: 作为日昌银号的老板，平常自然有一些见过的光的账，
1: 还有很多官员的名字都在我这账本。
2: 我们在墙的夹层里发现了一个箱子，完好无损。
3: 打开。
4: 大火之后，箱子完好无损，里边的账本却消失不见了。是谁拿走了它？在后面操控的人都有谁？看来我得亲自去趟林青州了。
5: 哎，汤汤姐姐，
6: 伤这么重吗？
5: 哎，汤汤！
2: 行了行了，喊什么喊？我要是真打你，你还能喊得出来吗？我告诉你，五子，这回打你算轻的，没给你关进大牢就不错了。
5: 我告诉你，哪天我非得弄刘云一回。
6: 别不识好歹啊！

0: 嫂子，我们可能要去一趟临清州。
1: 去办案。
0: 抓人。
2: 我不去啊。
0: 武子，你懂点事儿行不行？你刚犯了这么大的错，大人是给你一次立功的机会。
1: 就是啊。
2: 哎，就因为那点银子，他就把我打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我现在屁股开着花呢，我骑不了马。
0: 那你走着。你去不去？
2: 不是不去，那不是咱们地盘。
1: 你们这次去办案，会不会有危险啊？
0: 嫂子放心，刘大人都安排好了。
1: 你们得一定注意安全，知道吗？尤其是你，你得听话，别老胡闹。
2: 知道了，姐。
3: 秦捕头，此次外出办案，辛苦了。
0: 卑职告辞。
3: 哎，秦捕头，

0: 我呢？要是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你
1: 不会敲门吗？
2: 啊，对不起，老爷，这是我的屋啊。
1: 哦，对了，哎，夫人那儿情况怎么样了？
2: 夫人那里没什么大事，正在给贺德峰下棋呢。
1: 哎，
2: 老爷，你叹什么气呀？现在整个衙门的人都被我收买了，都替咱盯着呢。
1: 我是说呀，这也没个人分析案情，这也没个人说个话，老爷心里不苦吗？
2: 哎呀，老爷，你千万别这么想啊，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
1: 三年俩坎儿才多了点呗，
2: 那不是你还有一年好日子吗？
1: 我那找着没有啊？
2: 没有啊。
1: 我不让你找去吗？
2: 啊，我没找着啊。
1: 你这找去啊。
2: 哦，我现在就去。
1: 你回来，回来，我自己去吧。哎，对了，你呀，上夫人那儿顶住啊，别让贺子峰又跟上了，听见没有？
2: 哎呀，老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现在整个衙门里都是咱的人，都替咱盯着呢。
3: 很可靠，
2: 放心吧，非常可靠，
3: 都听你的。
2: 哎呀，没事，老爷，你真放心吧。
3: 你再去问。
2: 哎呀，你怎么？
3: 你再去问问啊！我在门口等着。
2: 行行行行行，我去。

0: 老爷，您出去
1: 啊。啊啊，哎。
2: 金捕头，
3: 大人，
2: 拿到缉拿官文了吗？
3: 我刚从缉刀厅出来，已经拿到了。
4: 好吧，赶紧去吧，切记，行事秘密，不可大张旗鼓。
3: 卑职明白。
2: 去吧，
3: 大人，您不去啊？
4: 我还有些事情需要搞清楚啊。你们先去，等着我，我随后就到。
3: 是。
5: 格格，江。
6: 哎呦，我不走这儿了，我。
5: 格格，咱不能总回去啊。
6: 我不管，我就不走这儿了。
5: 那不行，刚刚说好最后回回的。
6: 我反悔，不行，别，再来再来。
0: 夫人，嗯，老爷出去了。
7: 夫人，老爷出去了。
5: 这是。
8: 情况怎么样？
9: 他们都把咱给卖了。
8: 小人啊，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你不是说都是咱们人吗？
9: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啊。
8: 还你个废物，老爷不留点心眼行不行啊？你说这我要跟着去了，夫人马上就得追上把我抓回去，你说怎么办？这个案子现在办不办？
9: 老爷，趁现在夫人没来，咱们赶紧走吧。
8: 也只能如此了，走。
5: 孟楠姑娘，
7: 来了，你们找孟楠姑娘，她不在这儿住了。
5: 那您是？
7: 我是帮他们看房子的。
6: 那您知道孟楠姑娘去哪儿了吗？
7: 你们是干什么的？
6: 我们是来请孟楠姑娘回衙门的。
7: 啊，是这样啊。嗨，最近呢，孟楠姑娘一直心情不好。我还劝他，你心情再不好也不能把差事丢了，这不刚刚知府大人还来请过他呢。
6: 知府大人也来过啊？
7: 是啊。
6: 那你有跟他说孟楠姑娘去哪儿了吗？
7: 说了，孟楠姑娘不想在家里住，去永福客栈住了。
5: 永福客栈。
6: 谢谢你啊。
7: 不客气。
10: 王健啊，看看这个，看看这风采不错吧？
11: 进。
12: 大人，您怎么来了？
4: 孟楠姑娘，因何不告而别呀？
12: 我就是想一个人静一静。
4: 是不是夫人说什么了？
12: 没有啊，夫人什么都没说。我就是觉得我

0: 一直住在府衙上不太合适，大人您放心，您探案需要我，随叫随到。好，
1: 住哪儿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我今天跟你商量另外一件事儿。
0: 文姑娘，你平时啊心思缜密，有件事情你帮我印证一下。
2: 大人，你说的是纵火案？
1: 没错。 我审了陈德，陈德说呀，这个安小海是为了烧掉他个人那点私账而放了这把火。这纵
0: 火案是安小海干的？基本上可以断。
3: 夫人，
1: 哎，
3: 夫人，
4: 刘大人，您怎么不辞而别啊？哥哥急坏了，到处找你呢。
3: 我着急了吗？
1: 没有。
0: 老爷，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儿啊！
1: 我
0: 孟南姑娘，你也是一声不吭就走了，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呢。
5: 夫人，您别误会，大人。不过呀，当然还是老爷最担心你了。你看，
0: 这不自己亲自来请你回去了？
1: 没有，夫人，我找孟南姑娘是来谈案子的，
0: 只是谈案子。
5: 哎，行儿。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老爷就是在谈案子。
0: 哎，行了行了，别解释了。
1: 好吧好吧，夫人，这样咱们先回去，回去再说啊。
0: 老爷，你刚不是说要跟孟南姑娘谈案子吗？哎，你们好好谈，我回去。
1: 哎，不不不，我也去。
0: 站住！
1: 你谈案子，我回去。
0: 子枫。
1: 我已经一定要好好劝劝夫人，让夫人不要生气。
0: 刘大人，这个事儿您真得自食其力，我没法代劳。
1: 贺子枫，
0: 大人，您真不该瞒着夫人过来找我呀。
1: 嗨，其实我也不是专程来找你的，本来想过来说两句话，马上就出城的。
0: 出城？大人，您要去哪儿啊？
1: 哎，走不了了，先不去了，不去了，啊！孟南姑娘，打扰了，告辞。
0: 大人。

0: 我回来了。哎，在屋呢，夫人。哎，夫人，有什么事儿啊？让我进屋说啊。他不能老在外边站着呀，这个啊。
1: 老爷，走吧，去玩屋吧。
0: 我找个孟南姑娘，她生什么气？
1: 老爷，夫人心海底针呢。你忘了上次你出去喝酒，夫人在家里又大发脾气，你回来之后不也没进去吗？所以你这次也进不去了。
0: 这能是一回事吗？我再试试。
1: 老爷呀，你怎么还不死心呢？你肯定是进不去了，跟上次一模一样。
0: 还是上你屋去吧。
1: 哎，老爷请。

0: 不在。
1: 姐，
0: 哎呀，你看你这衣服。五四，我跟你说啊，你这路上要注意安全，然后到了那边，你可不能闯祸，知道吗？你得多听秦大哥的话。
2: 哎，大哥，我姐叫你。
0: 谁笑了？
2: 你们俩聊会儿啊。来来来来来。
3: 嫂子，有什么事儿啊？
0: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五子，你帮我看着点他，别让他闯祸。
3: 行，您放心吧。
0: 走吧，路上注意安全。
3: 哎，走了。
0: 路上注意安全。
1: 去去。

0: 霞，刘霞，
1: 哎，来了，夫人。
2: 怎么了，夫人？
3: 老爷在你这儿吗？
2: 没有啊。
3: 老爷昨晚没在你这儿。
2: 没有啊。不是，夫人，老爷他到底去哪儿了？
3: 把人都叫出来，给我去找老爷。
2: 哎。
4: 老爷，夫人走了。
5: 走了呀？
2: 都走了，院里边人也都走了。
5: 快走。
3: 哎，贺子峰，我让你出来找老爷。
2: 啊，找找找找找。
6: 哎呀，刘大人啊，你去哪儿了呀？牡丹姑娘。牡丹姑娘，牡丹姑娘，
7: 贺侍卫
6: 啊，我看门没关，我就进来了。
7: 啊，您怎么来了？
6: 哦，对，我来找刘大人。刘大人来过吗？
7: 大人
6: 啊，
7: 昨天你跟夫人走了以后，他就紧接着出去了。
6: 啊，那既然没回来，那我就不打扰孟楠姑娘了。
7: 哎，等会儿
6: 啊，
7: 那难道是出城了？
6: 你说出城去临清州了？
7: 没有没有，我只是猜测而已。
6: 哦，
5: 哎，老爷，咱真要离开东厂府吗？
8: 不离开怎么办？外有强敌呀，那得。你们家这个妇人早晚把我折腾死啊，跑吧，不跑小命就没了。
5: 老爷，咱去哪儿啊？
8: 跟着老爷就完了，瞎打听什么嘛你。
5: 行，跟着老爷。
8: 喜儿啊，
5: 哎，
8: 你看他是个卖包子的。
5: 是是是，是卖包子的。
8: 去去去，买俩包子吃吃。
5: 多买几个吧，老爷，咱买上他十个。
8: 买那么些干什么？老爷吃不了。
5: 剩下那八个，我给你解决了。
8: 你去去去吧。
5: 啊。
8: 你就不能请老爷吃几个包子？
5: 俺这不是存着钱娶个媳妇吗？行。
8: 你去去。
5: 老爷，你等着。
9: 哎，怎么给我呀？
5: 老板，
9: 忘了，
5: 给我来十个包子。
9: 哎，好嘞。好嘞。

0: 视频道。
1: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2: 价格打到底？
1: 对，
2: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2: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3: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3: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1: 太好了，
2: 丁总
3: 啊，
2: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1: 嗯，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嗯，
3: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1: 嗯，
3: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1: 嗯，
3: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3: 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3: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3: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3: 结实吧？
2: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3: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3: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3: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3: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3: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3: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3: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 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3: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3: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3: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3: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3: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3: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3: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台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智利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说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
0: 对，
1: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0: 特别棒，
2: 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啊，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
2: 哎，
0: 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啊。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
0: 哇，
2: 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1: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2: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0: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 俩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2: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好，
2: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0: 对，
2: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0: 太好了，
2: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1: 嗯，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0: 是，
1: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0: 是吧？
1: 我呀都懂。
0: 对，
1: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0: 对，
1: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0: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2: 真是
0: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1: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0: 就是
1: 买10罐送6罐。
0: 哎，挺好，
1: 我看就行了。
0: 我觉得也挺好。
2: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0: 没错，
2: 那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
0: 那就这样。哎呦，太好了，
2: 今儿高兴，好吧。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0: 行
2: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0: 刚才你看豆豆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2: 对、哎、对，还有礼品。
0: 哎，
2: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啊我都已经忘了。
0: 对
2: 啊，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0: 哎，
2: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
0: 哎，
2: 都单独拿出4罐来，
0: 嚯，
2: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

0: 厂长送的。
1: 行，
0: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2: 20罐。
0: 哇，
1: 不错不错不错，
0: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1: 太合适了。
0: 我从业了10年。
1: 啊，是吗？
0: 从来
1: 没见过，是不是？
0: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1: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今天这个交织三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这样我给您打开这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你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豆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
2: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交织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交织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焦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还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不光小孙子可以吃，其实您二老啊其实也可以多吃。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焦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焦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焦汁儿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 与热点更近，
3: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4: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5: 与时代更近，
6: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7: 北京时间，
1: 北京时间，
8: 北京时间，
9: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0: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4: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2: 北京时间。
13: 今天是中秋节，
0: 他的眼

0: 还原，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 阿姨，这孩子正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2: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说，我要不在了，你会怎么着？
1: 说实话，恐怕这有死。
0: 胡说八道！
1: 我说的是实话。
0: 好了，早点休息。
1: 是。
2: 这个回答没出正中所料，他太了解这帮与他生死与共的弟兄了。
3: 如果越狱是全体人员一起行动，肯定无法成行。为了确保越狱成功，只能是少数人行动。所以我建议，30个人应该全部是工程技术人员。
2: 郑重明白，留给他做决定的时间不多了。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个抉择太痛苦了。

0: 真叫你说着了，发现亮明投敌嫌疑人都承认了，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置。
1: 你刚才怎么办的？
0: 安抚了一下，让他们先回去了。
1: 这件事处理的还算是有头脑。
2: 你记住，下面有什么行动要瞒着他们，先把他们稳住。
0: 明白，我先回去了。
1: 站住！
0: 站住！还有什么事吗？
2: 你背一下长官手册。
0: 什么？长官手册？
2: 啰嗦什么？让你背你就背。
0: 长官手册第一条，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第二条，待属下如子弟，关心爱护。第三条，
2: 行了，休息去了。

0: 团长，你想的怎么样？
1: 我就是过来要跟你商量一下，你看这样行不行？两辆卡车，六十个人。
2: 团长，这不可能。
0: 30个人一个排，这是秘密行动的人数上限。你知不知道，我们从这个地方到大车库有5个行动要执行，任何失误都会造成全盘皆输。
2: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风险。
1: 谢谢长海，我知道了。你别着急，腿脚不好要受着伤。
0: 别着急。
1: 那行，就这么干吧。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2: 我们可以利用日军的监听器制造假情报，这样也给我制造谎报军情的机会。我只有在日军那里得到几分信任，明天才能回到厨房，你明白吗？
1: 咦，你现在的口气完全就是这儿的长官了吗？
2: 我不敢，不敢当，不敢当。
1: 你有什么不敢当的？做都做了。
2: 团长，
3: 这么晚了还不去睡觉？
4: 团长，恕我说句不该说的话。
1: 你说。
4: 你不该信任那个家伙。
1: 有些事情我也不想解释，日后你都会明白的。
5: 只怕等不到那一天，我们就全完蛋了，都让那小子给拖累死了。
1: 应该是地基。唐三强，我觉得你说出这种话来有些危言耸听。这样吧，从现在起你我就是上下级的关系，我发布命令你执行，可以吗？
4: 是。
1: 好。啊，对了，有件事情我还要问你一下，开坦克这事儿你还记得吗？
5: 什么？开坦克？
1: 就是说开坦克这手艺你丢掉了没有？
4: 那都是机器玩意儿，固定程序，丢不了。
1: 好。日本坦克能开吗？
4: 没开过，但我想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1: 这样，我给你一天的时间，你好好琢磨一下开坦克这事儿。在这个时间段里，最好能把二花脸和铜钱培养成开坦克的助手和炮手，这两个人上了坦克以后马上就能够进行操作。
4: 团长，我想知道更详细的计划。
1: 没有了，找部门长。

0: 让他们进来。
1: 是。
2: 深夜，郑团长按照我的部署，开始了越狱行动第一步，召开部门长会议。当然，会议是给日本人听的，传递出假命令是为麻痹迟滞敌人的行动。
0: 都坐下来。

0: 我们已经有两次行动失败的记录，这是耻辱。现在我宣布，三天以后实施第三次越狱行动。
1: 来人，去叫队长。
2: 是。
0: 希望你们每一位做好足够的准备，我会提前一天通知你们时间和具体的行动方案，明白吗？
3: 明白。

0: 他们的联络已经恢复了，我想不断会有新情报送出来，耐心等吧。
1: 站长，我们几次刺杀川秀没有成功，但在客观上牵制了他的注意力，耗损了他的精力。我想用这种不断袭扰的方式打击川秀。
0: 我怕行动一多暴露我们自己的力量，
2: 现在我们和日本人兵力相比力量太悬殊，
1: 但是如果把川秀的注意力吸引到学校方向，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学校附近对他展开游击战，把他困在那里了。
2: 你这个想法很大胆，
0: 你具体详细的说一说你的想法。

0: 你那干嘛呢？
1: 中邪了。
2: 中什么邪？
1: 这是模拟坦克内部设施，
2: 现在进行驾驶训练。
3: 驾驶训练？
1: 应该我在梦游呢，别吵醒他。
2: 少废话！哎，坐下。快，坐下。
1: 你是炮手？
0: 哦，这就是大炮。
1: 你的正前方有一个瞭望窗，这是填弹箱，记住了吗？
0: 啊、
1: 哦，你现在是机枪手。
0: 机枪手，
1: 你的正前方有一台机枪。
0: 啊，这没有机枪呀。
1: 拿着。
0: 笑什么？
1: 这儿这是把手，负责调整炮台的左右方向。这儿还有一个，负责调整炮口的
0: 俯仰角。什么是俯仰角？
1: 就是炮口的上和下。
0: 啊，调整高低的。
1: 如果调弹从这里拿出一个炮弹，这有个炮钩，填进去之后，这边会有按钮。
0: 填弹。
1: 我说，预备。
0: 啊，
1: 发射。咚。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好，现在进行一次演习。
2: 是。
1: 准备填弹。
0: 哎，
1: 预备，
0: 预备。

0: 你从现在开始，你把那个姓魏的老头给我盯死了。他每天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干什么，包括上厕所的时间，都要分秒不差的记录下来。
1: 是。

0: 先让他们碰到一会儿，
1: 明天去平潭司令派兵，
0: 一举把他们端掉就是了。
2: 30个人一个排，这是秘密行动的人数上限，多一个人就多一份风险。

郑重，具备优良的军人品质。大事当前，他知道应该如何取舍。从塔斯社新闻事件中，他对共产党人办事的能力和效率印象深刻。有共产党内外配合组织越狱，他放心。

拟定了越狱人员名单，他将其缝进粗布汗巾中。他此时心境格外平静，因为已经把如何处理留下人员的事情想明白了。他决定留下来，带领剩下的兄弟们继续等待下一次机会。他何尝不想冲出去拥抱久违的自由，返回温馨的家园，看到可爱的妹妹，重温去日的光景。

了三强重逢时的笑容，把那渐行渐远的浪漫和青春归还给他们。

0: 三桥，战前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机械制造系。假如团长愿意让我和你的妹妹交往，我愿贡献出全部才华。
1: 但工兵团长官的身份、责任、道义和兄弟们休戚与共、患难生活形成的感情，使他选择留下来。他从我身上读懂了一个信息：但凡奋勇拼搏、不思荣辱的战士，心里都有神圣的使命支撑。而他的使命，就是和工兵团的弟兄们患难与共，一直熬到出头之日。

0: 根据我昨晚监听到的情报，工兵团三天后会等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再次实施越狱行动。
1: 这个阵仗致寻死，具体时间知道吗？
2: 还不确定。
0: 这个郑重很聪明，我觉得他一定会等到行动之前再通知部署。
3: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工兵团的卧底还没有被发现。
1: 这会不会又是郑重的阴谋呢？
0: 不好说，我现在还没有静下心来仔细地研究这件事情。我刚才跟您说的只是我监听到的情况，
1: 那就等情况落实了再做决定。先这样吧，
0: 司令阁下，我还是想申请一个。

我们随时要防止工兵团的暴动。如果你动用宪兵队的兵力做小型的军事行动的话，我是不会反对的。

0: 要去看一下。
1: 救命啊！他们要打死我。
2: 嗯，走，
1: 救命啊！

0: 把人带出来！长官，二哥，快救救我！混账！
1: 什么意思？
0: 长官，我要告诉你秘密，他们的秘密。什么秘密？你让他们都走，旁人不能听。
1: 说的话，你得答应俺，一定要把俺送回厨房，不然的话，俺会被他们打死的。说你的秘密。好，说秘密。昨天晚上，他们半夜三更开会，俺听到了，听得清清楚楚。三天之后，他们就要从这儿逃跑。真的。
0: 假话，我枪毙了你！长官，我发誓，我如果说的是假话，俺立刻死在你面前。长官，如果我说的是真的，你一定要把我带回厨房，不然我真的受不了，我会被他们打死的。你要救我一命啊！长官，行了，我现在就回去证实你说的话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 我会把你送回厨房。来人！
1: 谢谢长官。
0: 拦住他！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俺说的是真的。

0: 司令阁下，据那个小伙子探听到的消息，昨晚半夜郑重召开部门长会议，准备三天后再次举行越狱行动。果然如此，是第二个跟我汇报此事的人，可以证实，这是真的。看来这个小伙子还真发现了关键的情况。
1: 这小子继续待下去，会被折磨致死，已经不成人样了。阁下，你看能不能先把他调回厨房？我怕关键时候还用得着他。
0: 你看着办吧。

0: 看了什么？
1: 啊，老母鸡，刚进的老母鸡。伙计，
0: 大厨弄两只啊。
1: 最近鸡要的这么勤，是不是

0: 上送回山里。
1: 好，
2: 站长，
1: 韩涛成了。这份公平堂的粤语计划是让我转交给郑兰的，你先看看，看完以后我带回学校。
3: 哎呀，太好了！只是这么短的时间决定越狱，他们准备工作怎么样？
1: 韩涛一向不按常理出牌，他一定有特别的办法。
3: 嗯，
1: 你看吧，这上面说让我们把接应点安排在公路附近，这说明什么？
3: 说明我知道了，他是要劫持汽车冲出来。
1: 没有机械助力，他们连大门都冲不出去。
3: 对对对，哎，我马上把这抄写一份，你把原件还给郑校长。
1: 好。

0: 看来他们的防范很严密，咱们从侧面进入，袭击他们的大厅，记住，首要任务是控制他们的首领。是。
1: 很疼吗？不疼。你这丫头，命可真够大的，枪再往里偏一点，你小命就没了。
2: 姐，我跟着你，福大命大。你可别这么说。你早该嫁人了，何必过这种不男不女的生活？ 不过，你对我的好，姐都记着呢。等把大哥救出来，再回城里，让你好好享受享受城里的福，也让你知道什么叫现代文明。
1: 那感情好啊，什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是我做梦都想过的日子。
2: 那你答应我，你先把伤养好。

0: 你以为想刺杀我的人就那么容易逃掉吗？
1: 不是想杀我吗？
0: 我自己送来给你。
2: 你想干什么？
0: 因为我都心知肚明，这个学校是假的，它原来就是共党的联络站。我心里也清楚，你不可能是这个联络站的首脑，你的这个校长也只不过是个幌子。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做一个交易，只要你告诉我，这个联络站真正的首脑是谁，藏在哪里，我马上放了你的人，然后离开。
3: 队长，里面有个伤员。他就是打死。
4: 别说了，
0: 带出来。
3: 出去，
2: 不许动他。有什么事冲着我来，我是校长。
0: 可以啊，那你就告诉我，这个联络站的首脑到底是谁，藏在哪里，我马上放了他。还有你，
2: 铃铛，别动。

我们进来的时候，人从后门跑了。从背影看，像是日本宪兵。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

0: 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2: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3: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4: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5: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6: 哎呀，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5: 啊，对，
6: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5: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6: 是
5: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6: 这么划算、啊、
5: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6: 哇，你呢？
4: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5: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4: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5: 对，
4: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4: 没错。
7: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8: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7: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 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9: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0: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6: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10: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6: 哎呦，
10: 物超所值，
6: 哇！
10: 你说说值不值？
6: 太超值了，
10: 是啊，
6: 流口水了，
10: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6: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0: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6: 是啊，
10: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6: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0: 是啊，多好啊！
6: 你多泡泡啊！
10: 哎，好，
6: 好嘞。
1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1000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7: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6: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2: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 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4: 对呀、啊，
1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8: 又贴心又周到，
1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5: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扣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8: 嗯、哎呦，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哎、都出汗了，是不是？
5: 对对，都出汗了，
8: 是不是很舒服、啊、泡着？
5: 哎，对，特别舒服
8: 啊。
5: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
8: 啊、
5: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8: 唠唠家常，
5: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8: 那第三呢？
5: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8: 嗯，
5: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8: 好嘞，您多泡泡啊。
5: 哎，好的。
8: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7: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7: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

0: 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2: 你好。
3: 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来
1: 。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 又回到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宝贝。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1: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7: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7: 这出去都特别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1: 你看啊，
7: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你看。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7: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8: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8: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8: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
0: 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0: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0: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8: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8: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8: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8: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8: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8: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8: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8: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8: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6: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 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9: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9: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啊，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6: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是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0: 好吃，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1: 好吃，
12: 你超吃超吃
10: 啊！
13: 上给你尝尝菜呀，
14: 小时候的味道，
13: 太香了。
14: 我们在这抢，特别嫩，
10: 放炮
14: 抢，
10: 鲜的。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4: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4: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4: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4: 鱼鲜
1: 啊，鱼鲜，
14: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4: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4: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4: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9: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9: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9: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6: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的好舒服啊！
1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了。
16: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7: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6: 对呀，
17: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
5: 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一两千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2: 什么是真正的嘉年华？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就在这里。第一天，快乐元气日，流行乐队青春节奏带你一起释放多巴胺。第二天，蓝调爵士质感日，慵懒又上头。第三天，青春回忆日，那些陪你长大的金曲唱将，全场大合唱预定。首唱钻石音乐嘉年华5/1，北京，一场拒绝狼狈、拥抱快乐的音乐嘉年华，等你啊！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0: 这事儿全赶一块儿了，不救他不行，这救这明摆着缺人手吗？
1: 我们还是要以大局为重，现在不宜动手，要等到工兵团突围之后我们再做决定，好不好？
0: 行吧。
2: 哎，坐会儿，擦擦汗吧。

0: 把30个人的名单放在里面了，回去以后把它打开。
1: 什么30人名单？
0: 今晚突围的30个人。
1: 居然有行动，我还什么没准备呢。
0: 有人已经替你准备好了，你只要通知这30个人就可以了。记住一点，千万不能惊动其他的人。
1: 只有30个人，那其他人怎么办？
0: 其他的人留下，我也留下。
1: 什么意思？
0: 我们应该吸取上次的失败经验。工兵团不是一个战斗的团队，行动起来一窝蜂，不太容易成功。要想成功的话，只能选择30个人。
1: 这肯定是那个瘸子的主意吧？
0: 现在我通知你，这就是我的决定。

0: 这是啥呀？这么大的人参，给我的。啊，你说我流了这么多血，要补补元气。那我就不客气了。二哥，今天晚上就全靠你了。
1: 30个人突围成功率，肯定要比全团一起倒下的多。这我想得多，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不一起走？
2: 想不明白是吧？所以，我让你被长官调离啊。
1: 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也只是个战俘而已。
3: 可是现在，全团的弟兄们依然拿我当团长。我也曾在全团的兄弟面前发过誓，要对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负责任。来，这30个人是我们工兵团所有的技术人员，他们一旦走，其他的人人心肯定不稳定，所以我才要留下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你要是不走，越狱行动谁来指挥？
3: 很简单，鲍总，一切行动你们就听从厨子的指挥和安排。我那考察过了，
2: 这个人是非常可靠的，
3: 他有这个能力能把你们都带出去，前提是你们都要听从他的指挥和安排。
4: 哎，什么意思？
0: 忘了问你，你杀过人吗？今天晚上从这儿出去，你就自由了。我们的人会把你、郑团长，还有你家小姐都送回内地。这段苦日子算到头了。

冷啊，现在先把一切藏在心里，你现在还是鬼畜，只有今天晚上从这儿冲出去，你才能变回一个正常的人，才能变回原来的韦从军。

0: 休息五分钟。
1: 团长，这个行动我不参加，你让别人去吧。你到哪儿我到哪儿，你要在这儿我就留下来陪你。
2: 岂有此理，你是不是对那个人有看法？
1: 是，他何德何能，凭什么指挥我？我拒绝为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开坦克。
2: 你这是不相信我，你知道吗？
1: 团长，除了你之外，别人没有权利指挥我。
2: 你又开始耍你的小心眼了。行了，别孩子气，我知道你这个人心里亮着呢，你也知道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只是自己过不了自己的坎儿。
1: 没错，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共产党真心实意抗战，

0: 我已经劝过你多少次，心胸要豁达一些。虽然你现在还只是我的准妹夫，但是在我的心里，我已经把你当成家人。我希望在我最关键的时候，你能够帮我，帮我。
1: 团长，为了你，我死十次八次在所不辞，但为别人卖命，我不干。
2: 真的是太偏激了。
1: 你了解我的，我性格就是这样。
0: 我真的不知道你见到英哥以后你怎么对我。
1: 问题是英哥现在是怎么看我的？

0: 猜都猜得出来，这个瘸子能进来一定是英哥帮的忙，不然魏从军不会随便把一个陌生人放在自己身边的。
1: 我说你想的花花肠子挺多啊！我劝你啊，千万别这么猜忌英哥，那是我妹妹，她可是个正派的姑娘。
0: 这个我当然知道，但是处在我和英哥的位置，我们的感受可能和您不太一样。
1: 你不至于怀疑那个瘸子跟英哥有什么关系吧？
0: 这个我不怀疑，但我总觉得这个瘸子来者不善。
1: 行了，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出去以后去问英哥吧。
0: 我现在真不知道英哥是怎么想的。

0: 英哥爱耍小性子，动不动就伤我自尊，但是每次只要我一见到他，任何怨恨都烟消云散了。
1: 我劝你还是想开些，几年不见的都成山大王了。

0: 不管她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她在我心里永远都是女神，我的心里就只有她一个人。
1: 只要你有这份执着，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情，包括你心爱的女人。你要真的是想她，眼前就是个机会，你可以开着坦克冲出去找她。

0: 工兵团的老档案全都找来了，还真有和郑雷有关的消息。清晨七时许，近日匪徒袭击劳工营大门，被击溃，捕获两名匪徒，交代匪首郑兰是707劳工大队郑重的妹妹英哥。据此断定，这次匪徒袭击的目的是解救工兵团。
1: 那两个俘虏还在吗？
0: 在，被编入了315劳工大队，已经被我带来了。
1: 去看看。
0: 是。

0: 是郑兰，那郑兰除了和郑团长是兄妹的关系之外，他在工兵团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关系啊？他好像跟一个营长是卫国门的关系。营长，那你帮我回忆一下，这个营长是不是叫唐三江？是，好像是，就是他。
1: 先把他带下去吧。
2: 是。

0: 我们不能这么干等着，得想法子救出郑楠呐！
1: 现在不密行动啊，这样会引起连锁反应，影响到越狱计划呀！
0: 把川秀突击提上用刑，郑楠暴露目前的线索。
2: 是，一旦暴露，一切都完了。
0: 那个川秀可不是吃素的。
3: 死亡，简明同志，我们现在需要镇静。通过梳理郑重和郑兰的关系，得出以下假设：郑兰为了救他的兄长和他的未婚夫，建立了与劳工营的联络渠道，而那个漏网之鱼先前的计划被破坏之后。
4: 也利用郑楠进入劳工营获取狼山要塞的军事秘密。这样来看，枪毙30人的秘密就是从这条渠道给传送出去的。
3: 它不仅能传递消息，还能传递人。
4: 这个漏网之鱼进入劳工营的目的，就是要策动郑重越狱。
3: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找出这条秘密通道？
4: 没错，不但要找到他，还要彻底摧毁他，并且还要挖出隐藏在劳工营起到关键作用的人。
3: 关键作用会是谁？
4: 一切跟郑重有可能接触的人，
3: 难道是管理人员？ 劳役、清洁工。

0: 那个漏网之鱼的介绍人是谁？
1: 二哥，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儿，还得找你帮忙。我记得你带我去我监狱长办公室，那旁边就是医务室嘛，把我带去，给我看病换药。不，这些都是幌子。我是想在行动之前，再看看整个工兵营情况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时候打开。
1: 是，
0: 我先向您表达我的歉意，这么唐突就把您请到这里来。我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你放心，只要我得到我想知道的答案之后，我会亲自把你送回去，并且从此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
1: 朋友？镇上起码是汉奸，曾明我当不起。
0: 首先呢，我想向郑校长的爱国之心表达我的钦佩。但是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对吧？汉奸也好，臧明也罢，这都好过你把你的生命葬送在这大牢里，你说呢？
1: 被你逮住是我命不好，要杀要剐随你便，

0: 想让你告诉我一件事情，那个厨子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好，你不说我坦诚一点，我知道这个人的身份是抗联，对不对？但是我想让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他执行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还有最重要的是他的联络人到底是谁。
1: 需要跟你说多少遍？我不知道。
0: 你的意思是连你的亲哥哥还有你的未婚夫都不知道是不是？
1: 掐呀，你使劲掐，掐死我算了。

0: 校长，我六子。
1: 你在说什么？我认识你吗？
0: 那怎么能翻脸不认人呢？那怎么着我也给你卖过命。
1: 我读过一本小说，监狱里唯一关不住的是人的见识和年龄。监狱里关了很长时间吧？怎么就满口谎言胡说八道？
0: 我怎么就满口谎言胡说八道了？
1: 你过来。人呐，管不住自己的嘴，注定倒霉一辈子。
0: 哎，你
2: 行了，

0: 了，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倒想看一看是你的嘴巴硬还是你的身子硬。
1: 来人，
2: 队长，起来。

0: 你们十个人为越狱行动的第一小组。
1: 组长王长佐，现在向你们通告，越狱行动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

0: 呢，团长让你过去一下。
1: 哎，告诉团长，我肚子疼。
0: 你不去不怕团长生气啊？
2: 你就这么跟他说，
3: 谁还没点小脾气？
0: 英子，我觉得吧，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跟团长当面去说去，真的要这样。

0: 你们第二组都已经明确自己的任务了，希望你们能够顺利的完成这次任务。都回去准备吧，再见了，兄弟们。
1: 好兄弟，多保重。

0: 救不来你了是吧？关键的时候给我玩起个性来。
1: 团长，我已经向你表明过态度了，我死也不跟那个瘸子为伍。
0: 我今天也明确地告诉你，这次突围还真阵亡不了你，希望在那个人身上呢。
1: 他干他的，和我没关系，我只是不参与而已。
0: 行，给我收起你的个性。我告诉你，要想取得这次行动的胜利，就离不开那辆坦克。你要是不去，那坦克就没人开，那不是白白的葬送了这次机会吗？
1: 我就是因为要葬送这次行动，
0: 放肆！

0: 反过来。
1: 走，
0: 你们俩出去。
2: 是。
0: 把门带上，不许人进来。
2: 是。
0: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刚才说，我就是有意要葬送这次行动。
0: 我警告你，不执行军令，我军法处置。
1: 好，那就更没人开坦克了。
3: 你还拿子藏了是吧？
1: 团长，这件事有商量的余地，只要你跟我们一起走，你说什么我就是什么。
3: 行啊，啊，你现在开始跟我讲起条件来了啊？
1: 我有这个资格？
3: 你混蛋，
0: 你有资格？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啊！如果我这个团长，我郑州走了，这帮兄弟群龙无首，任人宰割，于心何忍？
1: 团长，有些事情，即便你在，也是不可避免的。
3: 你他娘的，我再命令你，我再警告你。你要再不听我的话，我军法处置你。
1: 好吧，那我也豁出去了。我也警告你，如果你不答应，那我就强行绑架，逼迫你加入越狱行动。
3: 你他妈的敢警告我了你？
0: 救命！把他给我拿下。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啊、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家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不薄。对，因为 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

0: 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嗯，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煤油，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嗯，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嗯，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嗯。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啊。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0: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嗯，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嗯，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嗯，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方程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

0: 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4: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3: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7: 反了是不是？
8: 走开！
7: 好啊，你不敢说你对抗是吧？哎呀，我
8: 啊，你拿着吧！哎，别跑，站住！看你往哪儿跑！
7: 你松开！够！今天抓到你，非打断你的腿！
9: 老班长，我听了你半辈子的命令，你就屈了听我一次，不行吗？
7: 放眼屁你！我这。

0: 队长，你找我。
1: 进来。对那个瘸子不放心，你马上安排几个得力的人到火房秘密监视他，还有那个老魏。
0: 老魏是那个鬼厨？
1: 没错，
2: 我查遍了所有资料，他竟然没有疑点。
1: 越是干净的人就越容易出问题，并且我怀疑他就是那个我们苦苦寻找的神秘人物。
0: 明白，我就去安排。

0: 临刑抗命，你这是犯了天条，当猪。
1: 我真想死了算了。
0: 你现在的身份依然是个军人，说出这种话来我都替你害臊。
1: 我唐三强身为囚徒，但做人的尊严不能丢。我知道军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让我做这种违背心愿的事情受不了。
0: 哎，我问你，你不想见到英哥吗？哭什么？
1: 谭让你在牢里，我出去见他，我哪有这个脸呢？
0: 你就说是我的命令吗？
1: 英哥哪会管这些啊？他没给我枪毙就是万幸了。你不在，怎么好意思见他？
0: 啊，原来你心里还有这个小九九。我一直以为你是为我着想的。
1: 我当然也是为你着想了，我跟你相处的时间比跟他相处的时间还长。你在我心里不仅仅是团长，你是我的亲哥哥。
0: 行了，别扯了。警卫兵放下衣服。

0: 什么意思啊？我给英哥写了一封长信，谈到了一些家里的事情，还有生前身后的一些事情。我把它缝在这个袖子的夹层里面，你把这身衣服换上，见到英哥以后把这封信给他看，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1: 团长，你再考虑一下吧。
0: 考虑个屁，就这么着了。哎，折腾一天了，行了，休息吧。对了，12:30你起床做行动的准备。
1: 要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12:30。
0: 那行，12:30小鬼子大换岗，到那个点儿我过来叫你。
1: 团长，要不咱们再聊会儿？
0: 不想聊了，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要是再聊下去咱俩都不像军人了。行了，

0: 三家，你心里有我，我都知道。谢谢你，但是有句话，临行前我必须告诉你，你这心胸以后能不能开阔一点？
1: 请团长指教，
0: 你好好想想，在这关键的时候，我把30条人命交到你的手上，这30条命，那可是咱们团的精华。你想想，这30条命，跟我这一条命比起来，哪个更重要啊？

夜巡逻队照例走过，一直守候在这里的郑重知道，行动的时间到了。

傅，差点忘了，这还给你，谢谢。哎，这是你的。哎

0: 罪吗？
1: 知罪。
2: 知罪。
0: 好，那我就要执行军法了。
3: 团长，团长饶命啊！团长，
0: 起来。最恨软骨头，从严治军，我郑重不敢亵渎天职，但是我向你们承诺，日后我若有机会出去，我一定会按照阵亡的规格给你们的家属发放抚恤费，不会让你们的家人背负叛徒的骂名。
3: 谢团长。

0: 刚才吊死的是两名向日本人泄露秘密的叛徒。
1: 对待叛徒，我郑重，绝不会手下留情。
0: 我希望你们给你们的部下解释清楚，同时我告诉你们，我们的30人越狱行动就要开始。有一点你们要清楚，工兵团不能全部越狱，如果工兵团一起行动，那还会是个失败，对此我表示遗憾，但是我郑重会留下来和你们坚守在这里，等待下一次机会，这一点你们能想通吗？好，他们越狱成功以后，我们要做一些伪装布置，现在靠过来，听我布置。
2: 哎，什么人？哎，我说。

工兵团最关键的时刻到了，郑重命令部下搬开沉重的木桌，从地板下的密洞中拿出分别从各个角落转移来的密件。

这些密件是狼山要塞手绘图纸。郑重抑制着心中的激动，认真地做最后检视。他深知这不是普通的工程技术图，这是工兵团弟兄们四年来在被奴役的困境中奋起抗争、清洗冤屈的证明。曾经参与绘制图纸的十几名兄弟已遭谋杀，这份图纸有分量，有感情，只要安全转移出去，对工兵团全体活着和死去的人而言将是莫大的褒奖，他们数年默默的努力都值了。

0: 唐三强，我们找着几套日本军服，快找几个人换上。
1: 唐三强，你得换一套。

0: 小点声，有监听。
1: 监听人员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大点声也无妨。
2: 啊！
0: 走，
1: 走。
3: 人员呢？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就等你来给他们讲解一下行动规则。
1: 不用了，团长，我看还是由您来指挥。
3: 不，这个指挥权交给你了。我不参加这次越狱行动。
1: 为什么？
3: 留下这些人群龙无首，我要是走了他们怎么办呢？
1: 团长，你留在这儿也改变不了什么呀。
3: 与部下共存亡，这是我的诺言，你知道吗？我是他们的主心骨。可是你别争了，他们一定会听从你的命令。
4: 那小子充其量就是个连长职务，凭什么对我发号施令？他真那么有本事？
0: 走走！
4: 行了行了，别比划了，我看你呀，也快成他的人了。

0: 报告团长，越狱人员已经到齐，请指示。
1: 从现在起，你们三十个人要无条件的听从韩先生的调遣和指挥，任何人不得违抗军令，否则他有军权，军法处置。明白？
2: 明白。

0: 时间紧迫，我讲一讲行动方案。30个人分成3个行动小组，第一行动组主要负责抢夺坦克、汽车以及车辆准备，由唐三强负责。注意，一定要想方设法备足油料和炮弹。
1: 车库又不是我们家的，
0: 事在人为，请务必完成。汽车连连长是谁？
2: 我。
0: 好，你当卡车司机，再给你找个副驾。第二行动组是战斗行动组，由具备战斗经验的负责，主要任务是用冷兵器偷袭日军守卫小分队，并抢夺武器。这一组由我带队。第三行动组主要负责外围监视和打援。
3: 这个人是英哥让你帮着介绍过来的，为什么不能及时的通知我呢？你是不是又推到我身上来了？我发现你呀，变哑巴以后聪明多了，你完全可以想办法帮我劝劝英哥的。

各组的任务都明白没有？明白。我再重申一下，一切行动听指挥，任何人都不能自行其事，因为这次行动只要有一个细节失误，就将全军覆没。 任务布置完毕，请到最后指示。

0: 是。
1: 韩先生，我刚才交给唐三强的这个口袋里面装着我们工兵团所有技术人员用4年的心血绘制的狼山要塞的图纸。我是有言在先，你对我们工兵团有过承诺，就是要成功的带领这30名兄弟冲出牢房。这个任务完成以后，唐三强就会把这份图纸交到你的手上。
2: 一定完成任务。
1: 唐三强
0: 到。
1: 若是这次行动失败，你首要的任务就是销毁这份图纸。
2: 压力全都放在了我身上，
1: 扛得住吗？

0: 怎么没有动静了？
1: 就是啊，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咱们还是去金鹰殿等吧。
1: 好。
2: 出发吧。
1: 是。
3: 注意，出去之后乘两列纵队前进，穿日本军服的几个跟我走前面。

0: 为什么不行动，团长？我恳求你再考虑一下，跟我们一起走吧。
1: 少啰嗦，
0: 出发！
1: 你不走，我走不了，兄弟们也走不了。
0: 唐三强，快出发！
1: 团长在这儿呢，
0: 没你说话的份儿。 你知不知道，今天这个机会是多少人用生命换来的？如果你真不想走，就留下，别在紧要关头假仁假义。你侮辱我！
1: 不知还是客气呢，你不服从指挥，就是违抗军令，我可以现场处决你。
0: 好，你来枪毙我啊！老子本来也不想走，你也别走，留下来决斗，用档案进行调。
1: 你。
0: 小偷听好了，我要你顾全大局，把这几十条人命和这重要的资料给我送出去，你能懂吗？懂。好啊，你想救我，你有什么本事，你都拿出来，我在这儿等你。现在你要是再给我啰嗦，婆婆妈妈的，他妈的，老子毙了你！

0: 吧。
1: 从军，赶快跟着队伍一起走。
2: 团长，师父不走我是同意的，但是你不能留在这儿，还要回去继续潜伏，我一会儿安排。

辆少年，一会儿听到我的信号之后，所有班组按照分配方案行动。

0: 哥到手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2: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

0: 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969.1 2 ZL2017-2-103974.0 3 ZL2017-2-12943 4 ZL2017-2-103902.X 5 ZL2017-2-103902.X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诗丽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我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视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

0: 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1: 永视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永视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四到今年已经一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2: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永视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这下园这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赫亮的，倍儿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永视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对吧？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永视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3: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都在电视上看这是永视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

0: 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泳池里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泳池里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泳池里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泳池里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一往，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池里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池里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泳池里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

0: 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跨境，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这里有

0: 坦克到手了，别说啊，韩刚这小子还是有点能耐，说弄坦克就弄的。不过这小子就是太猖狂，这压根不把咱们工兵团的兄弟放在眼里。就是，要不是为了图纸，他才不会这么干。
1: 这图纸还不是我们工兵团的弟兄们拼了命给弄出来的，他也就会给团长灌点迷魂汤。这小子一来，团长对咱营长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2: 哎，对了，我听秦红兵说，这韩涛是团长妹妹介绍来的，
3: 你能不能闭嘴啊？
2: 放心，等出狱了，我就跟王八蛋决斗。对，弄死他！
3: 营长，你跟他决斗没有赢的机会。
0: 你会不会说话？营长什么时候输过？
3: 都什么乱？
2: 行了，都别说了。
3: 既生瑜，何生亮？
1: 谁是何生亮？

0: 瓶啊，有两箱的炮弹呢。
1: 大少爷，把炮弹全部放到炮架上。
0: 哎，记住，有红色标记的是穿甲弹，没有的是榴弹。
2: 明白了。

0: 食物了没？再点一门。
1: 是。

0: 手艺，掩护卡车通过。你们先撤，快，先撤，撤吧。
1: 凌晨三点之前，我们按计划冲出劳工营，并突破了尚未设防的大门前防御阵地。

0: 郑德臣，这是怎么回事？
1: 一南长官，你能赶过来，太好了。
2: 我对我的部下，
1: 约束不够，被这帮反贼给绑了。

0: 走，
1: 别动。别动，
0: 别动，
1: 都别动，
0: 都别动。哦，大佬。

0: 哎，不对，往左边走。
1: 二狐狸
2: 到，
1: 地图哪里？
2: 是。

0: 三桥，你想干什么？请你服从我的命令。
1: 少废话，从现在起坦克被我们接管了。
2: 给我坐下。
3: 我不明白唐三强什么用意，坦克要开往哪里，只能拭目以待。

0: 是金应的人。
1: 是，韩少在哪儿？
0: 在坦克上，跟在后面掩护。哦，
1: 车上的弟兄们有伤亡吗？
0: 有几个轻伤，没有重伤。
1: 好，太好了。建奇啊，你领几个人在这儿等韩涛，我给他们带路。天亮之前必须要赶到安全区域。
2: 好，部分小心。
1: 好。

0: 的伤口足足超过了7公分，这就说明它不是军用匕首或者是刺刀所为，这么宽而且这么锋利，一定是一把杀猪刀。那么这把杀猪刀出自于哪里？
1: 屠宰场或者火房。
0: 那个瘸子是从火房里出来的，所以他最有可能拿到杀猪刀。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在这里安排了两个侦查人员，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同时把两个人杀死的，这就说明他一定有帮手，
2: 并且此事发生在工兵团越狱之前。那这个帮手到底是谁呢？
3: 队长，你的意思是这个人也是火房的？
0: 猜测。所以现在就需要我们马上找到证据，重点就是那个老魏。
1: 老魏？可是我们去的时候他正在宿舍。
0: 老魏身边有一个马蹄表，那个表的闹铃被调到12点半，12点半是所有人休息的时间，他为什么要把闹铃调在那个时间呢？还有集合的时候所有人都
2: 穿着内衣，
0: 只有他把衣服穿好了，你不觉得有蹊跷吗？
1: 的确是很可疑。
2: 好了，时间不早了，抓紧回去休息。

0: 前方50米有岔路口。
1: 正确，继续观察。
0: 是。
2: 你还能看懂日语？
3: 粗通七门，精通四门，英法日俄。
2: 我听说你也在莫斯科念过大学。
3: 铜钱，让他闭嘴。
4: 闭嘴！再说我就不客气了。
2: 你对我客气过吗？
4: 闭嘴！闭嘴！闭嘴！别惹我！
5: 没事，你别惹他呀。他要是犯起葛来，连个亲娘老子都杀，知道吗？闭嘴。

0: 还没偷了坦克，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实属下失职。明天，全铁铁道导弹必须在一天之内给我找回那辆坦克，并且确切地了解工兵团逃跑的去向。通往苏联边界的薄弱点，马上加派兵力。
1: 我马上通报各薄弱点加强防范。
0: 只要他们越不了这里，迟早还是我的阶下囚。
2: 我有不同看法。
0: 说，
2: 我认为这次工兵团越狱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绝对不是工兵团，
0: 而是那条漏网之鱼。
2: 漏网之鱼，又是那个漏网之鱼？漏网之鱼怎么可能会落在我的牢围里来？

0: 这次行动滴水不漏，利用坦克突围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并且这种行动需要有极强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在工兵团里并没有这样的人才。
1: 说说你的计划。
0: 工兵团越狱之后，逃脱的方向一定不是境外，而是抗联基地。我希望附近的驻军予以阻击。
2: 我命令云天所有部门全体出动，
1: 进行
2: 地毯式搜索。
3: 唐三桥，你这是往哪开啊？
1: 你能闭嘴？
3: 到了。

0: 方三强，你公开违抗命令，违背了郑团长给我的承诺。
1: 闭嘴！你要是想要东西，现在必须听我的。
0: 你说吧。
1: 马上带我去见英哥，见到英哥，我就把东西交给你。
0: 他可能就在接我们的地方，你何必要干这样的事情？
2: 少废话，赶紧去。
0: 那坦克要不要销毁？
3: 爹，
1: 好不容易偷到一个趁手的玩意儿，说不定还能派上用场。
0: 可这东西搁在这儿，会被日军搜到。
1: 你别管那么多，赶紧带我去找人。
0: 行，我满足你的要求。但是你耽误了我的时间，在这过程中东西出什么差错，你要负全责。

0: 赵建奇没有等到我们就离开了，他是想趁越狱行动造成的混乱局面去营救郑兰，于是便蹲守在宪兵队门前等待时机出现。
1: 侯桑叶游神，
2: 哎，兄弟，是我。
1: 哦，韩同志，韩同志来了，开门。师傅，
2: 哎，让
1: 赶快进去，
2: 快去报告校长，就说有稀客来访。
1: 师傅，您不知道，校长被抓了。
2: 被谁抓了？
1: 日本宪兵，昨天的事儿。
2: 爬山虎呢？
1: 说是书记打听消息，到现在都没回来。
2: 这个事情来得很突然，我根本不知情，但我走的时候郑兰是好好的。
3: 我不听这些，我要见人。
2: 我也想见人，可人在哪儿现在不知道。
4: 那就去找啊。
2: 当然要去找，但是我想你把图纸先给我，我让人送回总部，然后我跟你在这儿商量如何搭救郑兰。
3: 你休想，
4: 被日本人抓了，为什么？
2: 我现在也是一头雾水。

0: 赶紧把人救回来。人救不回来，你要的东西也没有了。
1: 站住！唐三强，你这是耍赖！团长给我的承诺是，只要我带领公民团的兄弟顺利越狱，图纸就要给我。你凭什么这样？
0: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就这样，你拿我怎么办？
1: 站住！
2: 你这是逼着我翻脸。
1: 张国，
3: 在，
2: 扣了。
3: 来人啊！

0: 要的文件在这儿了，里边还有根雷管。你跟我胡来是吧？好，我就和他一起灰飞烟灭。
1: 你别胡来。
2: 要跟我玩魂是吧？你差得远呢。告诉你啊，赶紧把人救出来，我在坦克那等你。你要没带来，你带着别人来，我用炮弹轰过你。
1: 对，别动，别动，把枪放下。山谷，
2: 在。
1: 你们几个人看好学校，必要的时候把人撤到隐蔽处，如果发现日军偷袭就带他们撤退，一定要保存实力。

0: 时，赵建奇率几名学生突袭宪兵队。
1: 你们谁干？你们俩跟我来。
0: 不料刚进宪兵队后门，就遭遇巡逻兵，暴露了目标，只好无功而退。
2: 撤！快点，跟上！
3: 怎么回事？
4: 一小股不明身份武装企图进入后门，被我们击溃。
3: 这守阵地不用去追。
5: 队长，确定不用追击？
3: 追是追不上的。这样，
6: 你那边安排一个人替我值班，重点是守住后门和监狱。这只是一小股武装力量趁火打劫而已，但是也不能放松警惕。
5: 是。
7: 进来。建奇，坐。
8: 你交给戒严部队了吗？
7: 交给戒严部队了，可又出了别的事儿了。
8: 啊？怎么了？
7: 韩涛和唐三强跟汽车跟丢了。越狱的人讲，唐三强身上带着郑团长的图纸呢。
8: 这怎么可能呢？韩涛多精的人呢，怎么会跟丢呢？
7: 肯定是出现什么变故了吧。

0: 真跟丢了，我想韩涛会给咱们送信儿的。只是刚才我听见宪兵队对方向打枪，让我不放心呐。
1: 站长，那是我。我想趁火打劫，趁他们乱的时候把郑兰给救出来。
0: 你怎么知道郑兰关在宪兵队啊？
1: 我昨天就打听清楚了，他就关在那儿。
0: 建奇，我应该批评你，你既然知道了郑兰关在宪兵队，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你这是打无准备之仗啊！人没有抢出来，反而让鬼子提高了警惕。
1: 站长，我知道我这事办得不妥，都是学校那帮兄弟非要我这么干，我一冲动没沉得住气。
0: 你这事儿先不说了，现在最让我不放心的就是唐三强别出事儿。我真是想不明白，你说在那样的道路上，这坦克应该开得比汽车快呀，怎么反而跟丢了呢？

0: 啊，就咱们这出来连烧鸡都没吃上一只，那大半夜跑这林子里竟喂蚊子。
1: 就是啊，这郑校长被日本人抓去了，哪那么容易救出来啊，我们不能在这里死等。
0: 哎，你小子还会说人话呢，
1: 我夸你呢。
0: 营长，姓韩的那小子他是有点小本事，可你让他一时半会儿把人给你救出来没那么容易。
1: 就是不能在这死等，
0: 等着等着一会儿把日本人等来了，咱们就
1: 全完了。
0: 就是啊，
2: 就是就是就是什么呀，你们俩给我听着，韩刀不来我不走，人救不出来我就一直在这耗着，
1: 至于日本人来了要怎么办，
2: 你们想办法。我先休息会，别吵我。
3: 站长，韩同志回来了。
4: 站长，建奇，
5: 所有人员都安全交给精英部队没有？
6: 你放心，一个人都没伤。
3: 站长，我先出去。
6: 好。我要问你，坦克怎么跟丢了？
4: 别提了，我们那个唐三强给绑架了。他逼着我带他去见郑兰，见不到郑兰就不给我图纸。我带他们到了学校才知道，郑兰被日本人抓了，是真的。
6: 你问建奇吧。
3: 是真的，郑兰被关在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边。我本来想去搭救，但是没有成功。
4: 这可不行，郑兰必须尽快救出来，不然的话图纸会被唐三强毁掉的。
6: 什么意思？
4: 他在图纸上绑了手雷。

0: 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3: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1: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

0: 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
2: 啊，
1: 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0: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
1: 啊。
0: 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0: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0: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2: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0: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2: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0: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2: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0: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2: 对，
0: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2: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2: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1: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
3: 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
2: 口感更好了。
3: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
2: 啊。
0: 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1: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

0: 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
1: 啊。
0: 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啊，安全放心，营养还高。
1: 嗯，
2: 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
1: 啊、
2: 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
1: 啊。
0: 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
1: 呵，那
0: 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
1: 啊，
0: 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
1: 啊。
0: 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
2: 啊！我得赶紧抢几组，
1: 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了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

元皂首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
0: 嗯，
2: 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
0: 嗯，
2: 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
0: 嗯，
2: 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1: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0: 对，
1: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
0: 哎，
1: 这好嚼，经饿，还营养高
0: 啊，
1: 这多好呀！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
0: 啊，
2: 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儿，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

0: 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岛男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呀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
0: 对，
1: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的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啊，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
2: 哎，
0: 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
0: 哇，
2: 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1: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2: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0: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2: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好，
2: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0: 对，
2: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0: 哟，太好了，
2: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0: 是是是，
1: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0: 是吧，
1: 我呀都懂。
0: 对，
1: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0: 对，
1: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0: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2: 真是
0: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1: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0: 就是
1: 买10罐送6罐，
0: 哎，挺好，
1: 我看就行了，
0: 我觉得挺好。
2: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0: 没错，
2: 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0: 哎呦，太好了，
2: 今儿高兴，好吧？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0: 行
2: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0: 刚才你看窦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2: 对，还有礼品，
0: 哎，
2: 这个他不说。

0: 其实这礼品啊，我都已经忘了。啊，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四罐来，嚯，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1: 行。
0: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1: 20罐，
0: 20罐，
1: 哇，不错不错不错，
0: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1: 太合适了。
0: 我从业了10年，
1: 是吗？
0: 你从来
1: 没见过是不是？是，
0: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1: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块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

0: 天这个胶汁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这一罐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您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郁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豆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
2: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交织三分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交织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胶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够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对，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胶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浇汁儿，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博弈，只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1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5: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郑源必须尽快救出来，不然的话图纸会被唐三强毁掉的。
1: 什么意思？
0: 他在图纸上绑了手雷啊。
1: 那说服唐三强先让他把图纸交出来。
0: 他特别坚定，图纸在他身上寸步不离。
1: 这唐三强是个什么人呢？怎么轻重不分呢？
0: 他是友军工兵团的营长，工程技术人员，也是个留学生。他的女朋友做出这样的行为，倒不难理解。
1: 你倒是理解了，可我们的事情怎么办？我刚刚在批评剑奇私自行动带人去救郑校长，人没救出来，反而提醒了鬼子，以后我们救人就更难了。
0: 剑奇，突击行动难度很大吗？
2: 宪兵队的后门有两个岗楼，形成交叉火力，从那儿进去不太可能。宪兵队的前门是他们的办公区，从那儿冲进去就更不可能了。
3: 还有什么发现？
2: 川秀一回来就直接进了办公室，司机就在车上休息，我估计天亮他们就会采取行动。
0: 我刚才也在想，日军明天会不会派重兵寻找坦克，看来真有这可能。
1: 有这种可能啊，丢了坦克是一男的奇耻大辱啊，他不会上纲甘休，他的上司也不会轻易放过。
4: 如果主要兵力出动去寻找坦克，对我们来说或许是个机会。
1: 救人的机会吗？
2: 夜晚偷袭我们都没有成功，那白天只能强攻，但是以我们的力量太难了。
1: 不是难，是根本不可能啊。
0: 强攻不行就强取，我倒有个法子，但是得把那个唐三强给找来，得利用他的特长。
2: 他有什么特长？
0: 他是留学生，懂好几门外语，他能说日文。
1: 你坐去详细的说说你这想法。
0: 我的计划有三个要点：第一，要一个懂日语能会画的人；第二，需要10套日军军服，我们这儿有4套，还缺几套；第三，需要电话通讯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
1: 鬼子的军服不成问题，我可以帮你凑齐10套，只是这电话通讯
0: 怎么样？
1: 好吧，通讯室有两个技术很棒的人可以参加你们的行动。
0: 好。
5: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日军抽调所有兵力出发寻找坦克。

在与蒋恒、赵建奇核实了所有情况后，我们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开始解救郑兰的行动。

0: 你们几个断后。
1: 是。

0: 什么时间啊？
1: 他月初就回日本了。
0: 不用说，一定又是那个漏网之鱼想劫囚车。
2: 村野说有情况，你可以询问司令部。

前方来了个摩托队，冲我们来的，你们偷偷穿袖，他真够快的。赶在他之前冲过十字路口就胜利。

0: 追了。
1: 他们在二道沟吃过亏，绝经了。
2: 通知总部，请总部派快速部队跟踪我们的路线，伺机行动。
3: 是。
0: 进入前面山林，那里有我们的伏击部队，接应我们。

0: 警长，人都来了，
1: 哎，来迎接一下，
0: 把他给我拽下来。下来！你拽我干嘛呀？哎，警长，人都来了，怎么着也得出去迎接一下，是个礼节，我帮你迎接。
2: 闭嘴！
3: 没有了秘密，谁都不准出去。
4: 是。
5: 我去请见，
6: 行，
5: 好，
6: 雷弟，请见。

0: 韩涛，我哥呢？你是自个儿出来的，还是跟工兵团一起出来的？
1: 工兵团只出来三十个人。对不起。
0: 我哥他出事儿了？
1: 没有，他没有出事儿。他只是坚持要跟他们的战士在一起，履行一个团长的职责。
0: 他没有出来，你却出来了。
1: 他这种做法我钦佩，换作是我，我也会这样。
0: 别说这些没用的话，我千辛万苦就盼着他回来，我当妹妹的这份心你懂吗？
1: 我懂，可是作为一个称职的军人，职责决定了他必须跟他的战士们在一起。
0: 你太冷酷了。
1: 小兰，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哥救出来。我也相信组织上会基于他的贡献揭开相应的解救行动。你放心，只是时间问题。
0: 你说我们为什么会那么苦？
1: 你别难过，一切都会好的。哦，对了，这次回来还给你带了个老朋友，也许算是一个惊喜。
0: 除了我哥，没有什么惊喜。

0: 们又是谁？
1: 你在这先等一会儿。怎么了？
2: 上来。
1: 我要先拿到东西。
0: 你进来不就拿东西吗？

0: 这什么意思啊？
1: 你们在搞什么名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唐三强，他在里面。
1: 三强，唐三强他出来了，那我哥呢？
0: 你得问他呀。
3: 校长，
1: 你来得正好，备两匹马，我们追上坦克。
3: 好，
1: 快！
0: 这什么情况啊？

0: 带我来这什么意思？
1: 决斗。
0: 决斗？你以为现在还是中世纪？别废话，赶紧把读者交给我。
1: 我是来找你决斗的。今天我们俩在这儿，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
0: 为什么？
1: 你侮辱了我。
0: 我什么时候侮辱过你？
1: 你在团长那里说我们两次的越狱计划一无是处。
0: 你们之前的越狱计划设计得非常业余，纯属事实，不敢恭维。这不是什么侮辱，
1: 这对我就是侮辱。
0: 别强词夺理。
1: 一个留学生留在工兵团，不是为了更好的待遇，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2: 他为的是爱情，一个军人的爱情。
1: 假如团长愿意让我和你的妹妹交往，我愿加入工兵团与您并肩作战。他要的是尊严，他的尊严比生命更可贵。他留在工兵团的唯一理由就是他的尊严。
0: 尊严不是一个战士生存的唯一理由。
2: 你少拿大道理教训我。第二，我们得到的那些文件与你无关，
1: 是我的军统好友203号托我们搞的，他为此状元，现在为什么要交给你？应该交给我们国军。
0: 这我不能同意。
1: 我知道你，所以我要和你决斗。如果你赢了，文件你拿去，我眼不见心不烦；如果你输了，理所应当应该给我们国军。
0: 唐营长，你可以背叛你自己，但是你不应该背叛郑团长。他跟我有约在先，只要我把工兵团30个人带出监狱，图纸就得给我。
1: 团长，那是被你逼的。现在文件在我这儿，我有权选择把文件交给谁。
0: 图纸应该交给最有用的部队。
1: 文件交给你不公平，对我的好友203号不公道，对我工兵团的兄弟也不公道。
0: 我们为了得到图纸牺牲了多少战友，你知道吗？
1: 那我们得到就容易吗？啊！

0: 现在我告诉你第三个理由，
1: 你企图抢占我的未婚妻，这点我绝对不能容忍。
2: 你在说什么？
1: 我的眼睛没瞎。
2: 你说话要有根据，
1: 你要是有根据，我就不是和你决斗，是我干掉你。你跟灿灿，你在和他们干什么啊？
0: 我跟他相恋这么多年，
1: 我连他的手都没有碰过，这对我太不公道了。
2: 陶三强，这份图纸关乎于战局的未来，却因为这些不能上台面的理由而拒绝交出来，你这种行为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1: 少废话，我们现在决斗，你来决定决斗方式啊！快点，你来决定决斗方式。

0: 跟你决斗，那就是我欺负你。你如果真因为刚才那些事儿生气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毙了我。但是你必须答应我，图纸一定要及时交给我们总部。
1: 这不可能，我们俩靠运气。
0: 荒唐！
1: 我是认真的。我好不容易从监狱出来，我还不能有点自己的立场了啊？那我白活了。少废话，你来决定决斗方式。
0: 别开玩笑了，
1: 你不说是吧？那我来决定。我们后退五步，然后同时开枪，把枪给他。

0: 你这是干什么啊？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决斗，你这样
1: 我只能更没尊严。
2: 营长，你跟他决斗，你没有一点把握。
1: 快拿一片去。

0: 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0: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人，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4: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
5: 勇士力智能老花镜
6: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
5: 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叫我外出很自如。

0: 勇士里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里智能花镜吧。勇士里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3: 故事从这里开始。
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4: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8: 您又不是不知道，宁晴从小就喜欢做英雄梦。不过啊，您放心，我现在只是仰慕他，把他当作普通朋友，还没有跟他发展到那种程度。我考察他的时间还长着呢，我希望啊，你也能跟他成为朋友。
9: 你说什么什么什么那种程度？说不定就很快到那种程度。呀！又出什么事儿了？
10: 突然来了群叫花子，正大闹万盛楼呢。
9: 要坏事儿了！哎呀，被撤！
11: 你看看人家叫的呀，
12: 是不可怜的。
13: 大董啊，这是多少死人，够真
11: 吓死人呐！
13: 谁敢动？谁动我带死一个给你看看！
12: 我警告你啊！这是万盛楼，不是什么人都能撒野的地方。你要是再不走，我给你点颜色看看。
13: 瞧这意思啊，你是主事的？
12: 我是万盛楼的掌柜。
13: 掌柜？你还不是马凤月啊？别给我在这儿磨牙。
11: 出来，出来，找主事的出来。
12: 看你这架势，是想把事闹大呀？
13: 算你说对了。
12: 好，我陪你玩玩。
13: 老子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陪着你。
12: 大掌柜的，王老爷子在楼上等您呢。
11: 啊，干嘛呀？
13: 别跑！还有跑！
12: 亲爸爸，贵子无能，惊扰亲爸爸和大小姐了。
9: 你什么打算？
12: 报官，报警察局。

0: 这帮地痞无赖，
1: 派人去了吗？没呢，我正准备让大头过去，您就来了。大妞，你说说。亲爸爸要问我呀，那我就得说到说到了。请警察来整治这帮叫花子，这手段未免太下作了。这往后咱们马家在青湖桥，这个脸面往哪儿搁？咱们还充什么乡绅，当什么善人？
2: 是啊，亏得你没去吊警察呀！大妞说的好啊，这乡绅善人呢，你也得有尊严，你没尊严，你怎能镇得住这个邪性啊？这俗话说着，冤不死，说不靠撞啊！啊，他们还有人命呢！你想想这样的官司啊，你就是给他们金山银山也堵不住这黑窟窿啊！这。
3: 前些时候呢，那孟警卫那还不让我们长见识吗？嗯，
4: 亲爸爸一番话，刽子如醍醐灌顶。是啊，不敢出来了是不是？人呢？我们在青湖桥，您落户吧。别在这等你们，这不是解决问题吗？我这兄弟啊，被万圣楼给害死了。不好了！哎呀，乡亲们呐！
2: 老当家的，掌柜的，我有个重要消息。说，一品香的韶韶客是武全帮的收人弟子，道上的大人物。
5: 当真？
2: 消息是从青湖桥黑道人传出来的，他们同武全帮同属一个门派，被我手底的伙计听的是真真切切呀。
5: 去吧。
2: 哎，
5: 这一品香韶韶客原来以为他是个红军呢，现在。
6: 哎呀，原来是武全帮之人呐！这次请张兄来，是想请你帮我传个消息。
1: 请讲。
6: 就说一品香的韶韶客，是武全帮的关门弟子。还有，张兄，把武全帮帮内的切口告诉我。
1: 亲爸爸。
7: 这武全帮是什么来头？连您老人家都这么紧张？
1: 贵子，在这个洛溪地头啊，包括乞丐、行行业业都有老爷子的门徒啊，没人不敢不给面子。
7: 哦，原来是这样。
1: 那，请爸爸，那殷勤以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谬。这一品香的韶韶客。
7: 一身的江湖气，身手又那么的好，女儿这才见过他两回，便被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8: 贵子啊，这前嫌咱先不救，把这位尊神请出来，调停咱们眼前的事。
9: 不是，
7: 亲爸爸，您觉得他能帮咱吗？
9: 可怎么就敢断定他万圣楼一定会来请你调停呢？
7: 万圣楼这场乱子，缘起一品香，他们心知肚明。祭灵、解灵，他们一定会来请我。
5: 解灵还需戏灵人呢，我看，你得亲自去。
7: 亲爸爸，您老没看明白吗？这叫花子闹事儿，肯定是他从中策划的。现在又满城的散布他是什么武全帮、港武全的收山弟子。
2: 咱们如果再将他捧若上宾，
5: 贵子，你亲爸爸还真的没那么糊涂。在这个节骨眼上，知道他黑道的身份，嗯，这是不言而喻的。他这是逼着我们拜了这阵。这眼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对他的黑道身份，只信其有，不能信其无。 这样，我们要花钱消灾，好解万圣楼的围呀，也好让我马风月体面的下台，不是？不过，贵子啊，你在一品香放火闹事，他呢又唆使那些乞丐到万圣楼闹事，这一报还一报，也就心照不宣了。这不是替万圣楼解了围吗？
9: 张兄刚才说过，马家势大，无人敢惹。要是穷凶恶极了，
0: 吃亏的还是乞丐弟兄们。要是我能以五泉帮弟子的身份调停，就等于告诉了马家，眼前的乞丐是五泉帮的背景，他们惹不起。
1: 这些乞丐闹事死了人呐，一旦把你牵制出来，警察知道你放火闹事，抓住你的把柄，那触犯的就是刑律了。金爸爸最不忍心的就是怕你离火伤身的。哎呀，去吧，去一身报一世，不过还是男子汉大丈夫。
3: 是，鬼子受教了。
0: 第二嘛，我有点私心，想请张兄帮忙。
4: 哎，自家兄弟尽管说。
0: 我来青湖桥日子不长，马家为了争夺生意，愣把红金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我也想趁此机会堵住他们的嘴，
4: 给一品香出了气，又接济了咱穷兄弟，仗义兄弟照办就是了。
0: 多谢张兄。
5: 东家，东家，东家，
6: 什么事啊？
5: 三二姑娘，烦通报一声东家，说万盛楼景大掌柜求见。
6: 亮子，你好不懂事啊！这有什么好见的？不知道咱们客栈闹鬼吗？这要掘走了景大掌柜的魂魄，咱可担罪不起。
5: 哎，
6: 还不快请景大掌柜回去。
3: 三儿姑娘，务必请夫人一见。
7: 三儿，不得无礼。
3: 夫人，景英贵这厢有礼了。
7: 哎呦，什么夫人不夫人的，万盛楼拔一根毛啊，都比我一品香的腰还要粗呢，我真是担不起您这个大礼呀。说吧，今天来什么事啊？
3: 夫人，万盛楼的伙计们蛮干，惹翻了吃四方的朋友，现在叫上晚了。
7: 哦，
3: 我们盘过，吃四方的朋友属于道上人，您一品香的那位表弟呢，正好是五泉帮嘎老爷子的收山门徒。
7: 这是谁的嘴这么碎呀？
3: 夫人，景某所言是否属实啊？
7: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他是不是啊？首先是我表弟，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夫人所言极是，故此景某前来叨扰，求夫人发句话，请贵表弟为这帮吃四方的朋友同万盛楼发生的冲突居中调停一下。
7: 哟，原来您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啊？恐怕您这事儿啊，我还真是爱莫能助了。您看我这小小的一品香，不是闹鬼啊，就是火灾的，自顾不暇呀，哪管得了您的事儿啊？
6: 这火灾闹鬼，还不是万寿楼使的坏？景大掌柜还不敢承认吗？现在才知道来求我们了，
3: 绝对是误会。三儿小姐，如果说这万寿楼同一品香在生意场上争长短、斗高低，那些都是生意上的事儿啊。如果说您这一品香纵火闹鬼，这同万寿楼没有半点的瓜葛。苍天可表啊！
7: 景大老板，你敢这么说，我就敢这么咒。这善念一动啊，祥云缭绕；这恶念一生，天地顿知。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你果真在我一品香作恶，那叫花子围了你的万盛楼就是活该。啊，你说是不是啊，景老板？
3: 是，夫人。夫人啊，景某在此表态，如果贵表弟呢帮我摆平了这件事，那万盛楼同一品香从此井水不犯河水，各做各的生意，
7: 那感情好啊。
0: 小姐，出什么事了？
7: 你回来了。
6: 景大掌柜想请你帮

0: 帮忙。你这么忙，哪有时间呢？
1: 有请兄弟帮忙。这事儿啊，都是你们道上的朋友，我们万圣楼不懂规矩，有请兄弟帮忙调停调停。
2: 表弟，表姐不逼你，你自己拿主意。
3: 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大家对面做生意，相互帮助是应该的。不过日后景掌柜别再打我一品香的歪主意就行了。
1: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了，
3: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表姐，我去看看就回来。
2: 好，
1: 行。
3: 三山五岳，白莲一朵，天地秀。
4: 五湖四海，明月九州，共一家。
3: 相冲霄汉，老母坐下一小童。
4: 万紫千红，师兄帐外花如海。
3: 朋友，幸会。
5: 你没听说过呀？他是一头什么插老头子的烧山弟子，了不得！
6: 有这种感情，这一笔香怎能到我家？
3: 景掌柜，我可要让这些吃四方的朋友开条件了。
1: 理所当然，理所当然。
3: 朋友，今天这件事情你想怎么解决为好？
4: 全凭您老一手做主。
3: 好，那我就替你们开个条件。景掌柜，你们万圣楼要出500大洋给这位弟兄疗伤，再办下3桌酒席给他手下的弟兄们压惊。在酒席上你要带着万圣楼的伙计给他们道个歉，剩下的事情就了了。你要是同意，就当着大家伙的面点个头。
6: 同意也不多嘛，点个头吧。
1: 金猛同意。
3: 好，
7: 杀富济贫呐。金爸爸，您想看戏却看了一出水浒，您呐就好比那宋徽宗，这锦英贵就如同这高俅，任凭你们坐拥100万雄兵也奈何不了一帮江湖豪杰和叫花子。
8: 看他这戏往下怎么唱吧。
1: 兄弟啊，钱备齐了，收下吧。
4: 慢，在这儿收算个球啊！啊，一会儿拿到酒席上，给弟兄们平分了。
9: 好，好，好，好，
10: 就是啊！
3: 听见了吗，景掌柜？弟兄们，不是图你们万圣楼这点小钱儿，他们要的是面子，这就叫人穷志不短，是不是？
11: 说得好。
12: 是。
1: 兄弟们要面子，兄弟们够豪气啊！从今往后都是我万圣楼的朋友，都是我的贵宾。
0: 喂，这事儿还没完呢，我们一品香闹鬼的事儿，景大掌柜是不是该有个交代呀？
13: 对呀，
1: 掌柜，
0: 交代呀！
1: 景母都表过态了，你们一品香闹鬼同我万圣楼没有半点的瓜葛。
0: 我，你还不承认是不是？黑马大哥，咱们走。他们万圣楼的事儿本来就和我们一品香没有关系，走。
1: 哎，兄弟兄弟，别走别走。三儿姑娘，来来来，这样吧，景某在此啊，再向二位赔个不是，鞠躬道歉。
14: 哎哎，鞠躬谁不会啊？啊，跪下认错。
15: 不，
16: 跪下！
7: 得了得了，咱不看了。哎呦，亲爸。

0: 爸爸，您就别看了，歇会儿吧。
1: 走吧。
2: 跪下！跪下！
3: 跪下！
4: 跪下！
5: 跪下！
6: 跪下！
7: 跪下！
8: 跪下！
9: 跪下！
10: 跪下！
11: 跪下！
12: 跪下！
13: 跪下！
14: 跪下！
15: 跪下！
16: 跪下！
17: 跪下！
18: 跪下！
19: 跪下！
20: 跪下！
21: 跪下！
22: 你把人给放下来吧。
23: 没问题。
24: 哎，老哥，
23: 来，把凳子搬过来。
25: 来来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
24: 慢点。
23: 功夫啊！
26: 啊，多谢前辈夸奖，来，多谢多谢。
0: 您别管，您别管了。我告诉您啊，他要真是个男人，他自己惹的事儿就该他自己扛着。您要出面了，这叫什么事儿？这缺德事儿不就变成咱们马家干的了吗？
27: 哎，真是难为贵子了。
0: 秦爸爸，我看呢，这一品香的烧烧客早就知道这帮叫花子玩的花样了，这般生死斗法，景英贵可真不是他的对手，就连您老人家也都被蒙在鼓里了，不是？一品香是卧虎藏龙啊，看来往后还真的得对一品香收敛点了，您说是不是？
28: 干杯！
22: 来，干了！
28: 哎，我跟你们说啊，当时只见师傅甩出五拳帮，震得他万圣楼屁滚尿流。
29: 厉害，师傅！
30: 镇住了万圣楼，我就放心了。我要跟你们说件事情。
28: 啊，什么事，师傅？
31: 什么事儿？说说
28: 说。
30: 我要走了。
31: 你要去哪儿，师傅？
22: 你要去哪儿啊？
30: 离开青湖桥。
31: 这
22: 离开青湖桥？
31: 为什么呀？
22: 为啥呀？
31: 为什么？
28: 您上哪儿去啊？
2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31: 这。
22: 什么不散的宴席？就是他万圣楼服软了，可还有梦怡那个恶棍呢。
32: 三儿，
30: 星儿姐姐，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决定离开的。我留在一品香，迟早会给你们惹祸的。
22: 一个警察，他再恶，也恶不过他万圣楼。没事，没事的。
30: 我离开之后，你们就传出口风，就说五拳帮有要事让我暂且回去。五拳帮在洛西根深蒂固，足可以镇住万圣楼。
22: 看来你是走定了。

0: 急于博得马凤月赏识，以赢得大小姐芳心的锦银桂，没料到搞垮一品香的如意算盘会落得当街屈膝受辱的下场，只好躲在自己的阴影里偷偷发泄着对龙飞的恶毒恨意。
1: 桂子啊，你还没睡呀？
2: 秦爸爸，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1: 你今天受了大委屈了。哎呀，为了对付这一品香啊，其实你都是为了马家万盛楼。井水不犯河水，咱不斗了啊。
2: 桂子明白，现在一品香有五权帮撑腰，斗来斗去

0: 伤的只能是咱们自己。
1: 对，这商场上啊，此一时彼一时啊，咱忍辱负重，今后咱们就能干大事。
0: 贵子铭记亲爸爸的嘱托，您放心吧。
1: 嗯，
0: 时候也不早了，您回去休息，身体重要。
1: 你没事啊？
0: 我没事，亲爸爸。
1: 没伤着。
0: 您放心吧。
1: 那什么都过去了啊？
0: 都过去了，您放心。
1: 那我就去歇着了。
0: 哎，慢走。

0: 老实点儿。
1: 啊，
2: 黑马大哥，这真成了两块烫手的山芋了，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3: 不能让他们留在一品下，我要带他们离开青湖桥。
2: 离开？
4: 哎，师傅，不用这么麻烦，您前脚走，后脚我们就给他扔到河里边去。放心，保证一点痕迹都不留。
1: 啊，是啊，师傅。
3: 我带他们走，就是为了放了他们。
2: 啊，放了？为什么要放了？你到现在都没弄明白，他们对你到底有什么危险呢？
3: 我都离开青湖桥了，他们对我的危险也就不存在。
2: 哎，师傅，
3: 我不会无缘无故的杀害一个人。好了，给他们吃顿饱饭，明天一早我带他们走。
2: 可是黑马大哥，你真的说走就要走吗？

0: 这支笔伴着我大半辈子了，它亲历了我党革命的很多风风雨雨，如今红军西进，千难万险，我把它送给你，愿你这个赤面骁将当好先锋，保护好我们的革命同志，保护好李涵。
1: 一支笔，刻在笔上的一个飞字，让他朦胧地回忆起自己肩上承载着一位长者的嘱托，一个值得自己用生命去保护的恋人。凯旋、鲜花、山间、河畔，相知相恋，战火中赢得的那份美好的情感，如画卷般在记忆中展开，温馨而壮美。温丽涵，名字遥远而亲切，她就是自己心底的挂怀和爱恋。
2: 丽涵。

0: 姚总的吻。怎么回事？走了走，昨天走来走去，我们怎么又走回来了呢？
1: 韩家军为抓捕洛西纵队打散的红军，设了层层关卡，我们就是走出青湖桥也混不出洛西。
0: 大家都不要泄气，都不要泄气，我们会走砸山。

0: 我们会回到延安的，你们在原地休息，我到前面探探路去。啊，休息。
1: 姐姐，咱们去那边歇会儿吧。

0: 姐姐，看你天天想得出神，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1: 那天晚上咱们就应该跟龙飞会合。
0: 谁？姐姐说龙飞？啊，
1: 是龙飞救了我们。
0: 要真是龙团长，怎么又会恰恰在青湖桥遇上我们？他是一个人还是带着我们的队伍？
1: 他再也不会带着我们的队伍了，他也没有被处决，他逃了，也许正好逃到了青湖桥，遇见了我们。我得去找他，有太多的问题我想问清楚。
0: 姐，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还是留下来吧，太危险了。
0: 不，姐，你一个人去才危险呢，我们在一起还有个照应。
1: 你还是跟组织在一起吧，如果队伍要是转移了，你还能给我留个记号。
2: 姐，你让春花陪你一起去，记号交给我。
1: 好吧，千万不能告诉张博啊。嗯，
0: 放心吧，姐。
3: 马风月，马老先生，我仰慕已久，只是没有机会谋面呢。
4: Thank you。
3: 啊。
4: Thank you。English， 英文，谢谢的意思。
3: Thank you， thank you。
4: 正如韩团长所说，青湖镇离大教场这么近，挺遗憾的。啊。
3: 如果我贸然登门，不会打扰你的亲爸爸吧？
4: 韩团长此言差矣，我亲爸爸是何许人也呀？他老人家也是在外打拼了多少年的，他什么东西没见识过呀？哎，你知不知道，原来我们马家庄园其实并不姓马，你猜猜姓什么？
3: 姓什么？
4: 你猜呀。
3: 姓
4: 钱，后来才改姓的马，所以啊，英雄惜英雄嘛，我就想让您二位给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3: 可是如今的百姓见兵如见魔，可马大小姐呢，却是新朝之人，让人匪夷所思。
4: 韩团长，其实啊，你在我们马家庄园早就已经威名远扬了。你知不知道我们家二妞是怎么在我亲爸爸面前形容你的吗？
3: 红面阎罗。
4: 嗯。
3: 黑面煞星。嗯。那可猜不着了。
4: 大将军徐达。
3: 我韩德公可不能与他与徐大将军比肩呢。
4: 您太谦虚。
3: 啊，咱们走吧。
4: 哎，不急不急，不急不急。啊，韩将军，您说我认识您也有些日子了，可是我还不知道你的身世呢。
3: 简单，孩提时候读过几年私书，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大帅，大帅呢把我带到了黑马团，又认识了少帅，与少帅成为朋友，当团长，到今天。
4: 啊，那您简直就是既能文，既能文又能武，活脱脱一个徐达大将军在世嘛！
3: 行吧。

0: 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

0: 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面费灵，面费灵，真的面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什么是真正的嘉年华？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就在这里。第一天快。

0: 流行乐队青春节奏带你一起释放多巴胺。第二天，蓝调爵士质感日，慵懒又上头。第三天，青春回忆日，那些陪你长大的金曲唱将全场大合唱预定。首唱钻石音乐嘉年华五一北京，一场拒绝狼狈拥抱快乐的音乐嘉年华等你啊！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0: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1: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9: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4: 嗯啊。

0: 嗯，吃吧。
1: 哎，快点儿。
2: 韩台长，真英武啊！还记得当时在报纸上看到你的照片，我还去医院去找您，结果吃了闭门羹，还被我们同学嘲笑了一番呢。
3: 团座，难道还看不出来吗？马小姐，这是仰慕团座的英雄气概。美人仰慕英雄，实至名归啊！
4: 就你小子会说话。
3: 撤啊！
2: 撤！
3: 撤！撤！
5: 志满大哥，
6: 师傅，
5: 你回来了！两个家伙跑了。
7: 我早上去前院吊嗓子的时候，见地窖的门开着，不进去一看呢，就已经走了。
4: 去看看。哎，
6: 去。
5: 哎呀，这两个叫花子跑了，一定会坏黑马大哥的事的。这可如何是好啊？
8: 韩团长，你们黑马团金戈铁马，马革裹尸，一定会有很多动人的英雄故事吧？说给我听听吧。
4: 大仇未报，算什么英雄？
8: 大仇？什么仇啊？
4: 那日在万佛台，赤面笑将砍了我一刀，差一点把我的头砍下来。
8: 照你这么说，这个左手刀不是很厉害？
4: 不过我已经嗅到他的踪迹，就在青湖桥一带。
8: 青湖桥？你说他在青湖桥？
4: 那些红军在洛西的纵队已经全军覆没了，就保了他一个。我早晚会抓到他。如果我抓到他问斩的时候，请你去做见证，一包你对我徐平相赠之回馈。
8: 啊，不行，太血腥了，我可不敢看。你这个英雄故事一点都不有趣，真吓人。
3: 哎，
9: 快去在前面，快
10: 把给闪开，
9: 快点啊，快快快。
8: 来给我。

姐，前面就是海石驿了，是龙团长救咱们的地方。我实在走不动了，要不咱们坐下来歇会儿吧？啊，咱们坐那儿歇会儿吧。

0: 姐姐，你看，红军铃。远红，是远红刻的。姐姐，你说的是龙团长？
1: 不会错的，一定是他刻的。安葬我父亲的时候，他就在木板上刻的字，他的笔迹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0: 姐姐，你看，这墓碑上的字是新刻的，那么就是说，龙团长一定还在附近。
1: 对，他应该就在附近，应该就在青湖桥。
2: 就是他，就是他，他就是红军，他就是红军。
3: 各位老总，
4: 怎么可能呢？
3: 怎么回事啊？
4: 一笔香烧烧客，一笔香烧烧客，
5: 这叫花子啊！指证一笔香的大厨是红军。
6: 老总，他们胡说的，这两个叫花子哪儿来的？他有什么凭据说我们家大厨是红军？
2: 他就是红军的，
7: 别听他的，他就是红军，
5: 说
7: 就是红军。
5: 有什么凭证说人家大厨是红军啊？
2: 长官，他哪是大厨啊？他就是一个杀人劫财的红军呐、啊。他把我爹还有我两个哥哥全给杀了，就在食人谷我的家里，要不是我哥我俩跑得快，他拿刀都给劈了我。
7: 是啊是啊，
3: 瞎了你的狗眼，这明明就是大厨，哪来的什么红军呢？
5: 大厨
2: 什么大厨啊，他就是红军，
7: 就是红军，
8: 就是。这人怎么跟叫花子结了仇？
9: 共党啊，聚众造反，分粮分地，他们那边都这样。
8: 他还帮助乞丐杀富济贫，狠狠地讹了我万寿楼，这又该怎么解释？
5: 你是不是图财害命，一把刀杀了他们全家？
6: 哎，老总，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他说我们说可不可以先不做数啊？
5: 那怎么才算做数啊？
6: 老总，这花子说的食人谷可离我们青湖桥远着呢，老总可以在我们青湖桥随便访访，这每天有多少人来我们一品香吃我们大厨做的羊杂汤和碗碗菜啊。老总，这要换作是您在食人谷杀了人，又跑回青湖桥做菜，这时间如何能倒腾得过来呢？再说了，这烧烧客要是不动刀子，这客人们吃什么呢？总不至于把整只牛羊都吞了吧？
3: 就是，
5: 闭嘴！
3: 在青湖桥，谁不知道啊？你说他在食人谷杀了人，然后又跑回青湖桥来做菜，这两头跑，只有水泊梁山的戴宗才有这本事，是不是啊？
5: 对呀、啊。烧烧客要是不动刀子，能让客人抱着九只牛羊，
10: 胡说八道，
5: 是不是啊，乡亲们？
10: 是不是？
3: 是啊，是啊，
2: 胡说八道！
5: 哎，我说你个臭叫花，财迷心窍，想邀功请赏，诓爷爷们的吗？
2: 哎呀，长官长官，我哪敢呢？你看我这样，我哪有那胆量啊？他真是红军呐、啊！
11: 长官，他真是红军呐、啊！
2: 对，他从食人谷杀了我们家人以后，然后跑到这一品香，以这个大厨做幌子，他是在演戏啊！
11: 是啊，是啊。
6: 哎，长官，你看他们俩这副德行，一看就是小人，你千万别相信他们的话，他们肯定是想从您那儿骗点赏钱的。
2: 哎，你别信他，就是胡说八道啊！
6: 这胡说八道的，
5: 你胡说八道！
2: 我去你！
3: 韩长官，您来了。您说，您看您这当兵的，还有这叫花子，就在我这一品香门口闹事儿，你管是不管呢？

0: 怎么回事？
1: 长官，弟兄们正在教训一个无赖，这个无赖诬陷人家一品乡大厨是红军，想要骗赏钱。
0: 咱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2: 在下不过是小小的烧烧客，怎么会同长官见过面？
3: 韩长官，您怎么会认识他呢？我来介绍一下，他是我表弟，在我一品乡做烧烧客的。
4: 韩队长，此时此刻我亲爸爸正在万寿楼上面候着呢，我可不想您因为一个烧烧客而怠慢了他老人家。
0: 那真哥认错人了，对不起。
3: 就是就是。
5: 韩队长请。
3: 走好走好。
6: 烧烧客，来上。
7: 是。
0: 室内骁将左手刀，你哥真是缘分呢。
8: 姐姐，你说这里面埋的会是谁啊？
9: 反正是我们的战友。春花，洛西处处红军灵，若是革命胜利了，在这里享受新生活的人们，真应该记住他们。
8: 姐姐说的对，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的后人应该记住这些烈士，记住我们。对了，姐，张特派员他一定知道，救我们的就是龙团长，可他为什么还要阻止姐姐同龙团长会合呢？
9: 他除了固执地认为他是红军的异端分子，还因为我。
8: 因为姐姐你？
9: 他不想让我跟龙飞在一起。

0: 向左向右转。
1: 张磊，
2: 到。
1: 你去审那个无赖。
2: 是。
1: 干嘛？
3: 在。
1: 把这个左手刀带回团部，我要亲自审。
3: 明白。走。走。走。
1: 押进去。
4: 是是。
3: 走。进去。
1: 小将，左手刀，剃头机器。松绑。
3: 是。
1: 坐吧。

0: 你有什么话想说的什么吗？到了黑马团，我不怕你虚数进曹营，一言不发。你我之间有很多话要说。
1: 说，停！说，官爷，他真是红军的，我们一家五口，让他一把左手刀就杀死三口啊！我到死都忘不了啊！
0: 那你就把他的底细给我说仔细了，说清楚了。
2: 那天在食人谷，我三哥嘎乌沙发现这个人是洛丹的红军，就把他诓到我们家里了。
0: 想不到一个红军的赤面骁将，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竟然躲在一个青湖桥小饭店里做烧烧客。这么长时间，你手里的刀都钝了吧？
2: 烧烧客也用刀，钝不钝，上了战场才知道。那日在万佛台，你砍了我一刀，使我在医院里待上了几十天。有时候我做梦都会想起你的影子。
0: 我不记得我砍过你一刀。 不过，你能坐在这儿跟我说话，说明我的刀法还欠点火候。下次你就没这么走运了。下次，恐怕没有下次了。要杀要剐，痛快点。你想死？没那么容易。那你想怎么样？
1: 你们要开开眼，整天标榜革命信仰的人骨头，到底有多硬？哎呀，官爷，官爷，别呀！我官爷，别别别！我说的都是真的。官爷，官爷，官爷，别别别呀！我说的都是真的呀。一会儿认识，一会儿不认识。
3: 你到底是认识还是不认识？认识，认识，也不认识。我肯定认识他，可他现在不认识我了呀。你是在耍老子玩呢吗？官爷，官爷，官爷，我就算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耍你玩啊。他肯定是失忆了。
4: 失忆？
3: 韩探长，你这么居高临下的威胁。 他是有些胜之不武吧，有失英雄气概。
2: 我早就知道你个嘎妹会这么说。

0: 之所以哥现在没有杀人，
1: 就是想让这个红军输得心服口服。
2: 那你恐怕要失望了。你既然是我的手下败将，还指望我能服你吗？
3: 团座，那个乞丐全都招了。乞丐说他被一棍子打晕过，过去的事情好像都不记得了。
4: 过去的事情都不记得？
3: 亮那个乞丐也不敢说假话。
5: 兄弟们，砍伤团座的人终于被我们抓到了，今夜我们就要用他的血，他的人头来祭奠我们的刀，告诉洛西所有人，谁再敢侵犯我们黑马团，这就是他的下场。
6: 秦爸爸，大小姐，隶属马家和万盛楼这姓氏啊，今天最值得庆贺。黑马团的丘巴们为咱青湖桥除了大害呀。秦爸爸，这都是拜您老所赐的，贵子这杯酒敬您。
7: 好，来
6: 来，大小姐，
7: 来呀，来，我可不敢当，我就是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可庆贺的，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估计也只有你景大掌柜的才能这么心安理得吧。
8: 是，说的是，可是也确实是没什么可值得张扬的，那就喝个高兴的酒来。
6: 是啊，
8: 喝吧。哎，这就对了。痛快。
9: 他终于还是没能逃过这一劫。
10: 师父出事了，这一笔香，这日子也快到头了。
11: 二叔，要不是你放走那两个叫花子，他韩德公怎么会把黑马大哥抓走呢？
10: 我又不是故意的。
12: 那二叔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11: 你闭嘴！
10: 老板娘，通共可是重罪啊，这当务之急还是想想一品香的后路吧。
11: 你好啊，你们这些人就光想着怕通共想后路了，可你们又有谁真心替黑马大哥着想了？小顺子
13: 啊，
11: 你给评评理，这些日子黑马大哥为咱们一品香做了多少事情啊，他们这些人一点良心都没有。
14: 吵什么，不是都在想办法吗？大家都难过，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难过，你有什么办法？
11: 黑马大哥被抓走了，那该死的万盛楼他们最高兴了。
15: 大
11: 姐，
15: 大姐，
11: 姑奶奶让你们乐。
13: 谁呀？
6: 别动啊！一品香，秦爸爸，这绝对是一品香干的啊！仗着有红军撑腰，就这么横，还扔砖头！
13: 我告诉你啊，我景英贵软柿子，你们捏捏就算了，还冲着我们马家来啊！
7: 行了，这么点小事儿，至于这么小题大做的吗？
6: 大小姐，这欺负万盛楼就是往马家泼脏水，我看不过去啊。秦爸爸，我这就让大头带几个弟兄过去看看去。
7: 你站住，真是一家欢喜一家愁啊，既然是仇家，哪里有不寻仇的道理？
8: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啊，
7: 秦爸爸，虽说我们是仇家，但是我平日里看这个姓龙的作风和为人也算是一个人物，眼看他就要人头落地了，我这心里啊有说不出的滋味和惋惜。

0: 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不正是您从小这么教育的女儿吗？这再说了，一品香塌了天，有些人也算是如愿以偿了。可是这个欢喜酒啊，我怎么着都喝不下去。我看不如这样吧，就请二位在这儿慢慢品，我先视频了，亲爸爸。
1: 又上哪儿去啊你？
0: 我先走了，我去大教场啊。韩德公邀请我监斩，我去替你们二位看一看，这个仇家的人头到底是怎么样落地的。再见。
2: 哎呦，贵子。不过你别介意，他就是怎么个性子，你看，都是打小我把他惯成这样。
3: 钱爸爸，
2: 见怪不怪了。哎呀，
3: 贵子陪您喝一个。
2: 没办法，不过呢，你看看这么多年啊，咱们的万圣楼居然栽在这个人手里，我看这少少可不简单。

你这个脑袋，还挺镇定，我们黑马团杀过这么多人，你这份镇定，不多。我嘎马子佩服，告诉你，今天晚上，我嘎爹亲自送你上路。我还要告诉你，这个脑袋，是我们黑马团替韩家军在洛西砍的最后一个红军脑袋。听到了吗？带走。

将军，您就显灵吧，救救我黑马大哥，我求求您了。

0: 赤面枭将，我身为黑马团团长，那日在万佛台挨了你一刀，都可和命大。没死，我戎马半生，英雄好汉见得多了。可鬼头刀一旦架在脖子上，变成狗熊的也不少。为什么？因为人的命只有一条。
1: 所以，临死之前，嚎叫啊，哭泣，甚至放弃信仰的人，不丢人。脑袋掉了，满口大的疤，有什么可怕的？
2: 死到临头了，还有什么话要说？
1: 让你韩团长做了我的手下败将，这辈子值了。
2: 团座。 你用不着跟他废话，一刀刀剐了他。
3: 对，给嘎爹报万佛台那一刀之仇。

0: 收监。
1: 团座，请力斩此人，雪池。
2: 大爹，真留着他了。

船做测验的好啊，让你再多活一个晚上，让兄弟们再多出几口恶气。

0: 力道，下掌，不服软。
1: 你来，
0: 我让你骨头硬。让你跟我们团作作对，让你跟我们黑马团作对。你骨头还挺硬是吧？你看你还能硬多久吗？

0: 你就是韩德公，
1: 十个。我红军将士血染万佛台，他们的血不会白流。斩韩家军第一悍匪的人头做祭品，够规格。
2: 398元铜锣宝演播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演播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

0: 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3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0: 今天是中秋节，
11: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12: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1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2: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1: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3: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8: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9: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20: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2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8: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安德宫。你醒了，多亏了你手下的小喽啰，一棍子把喇子打醒了。
1: 醒了好，想起什么来了？
0: 在万佛台，我率部突围，砍了几刀，可惜啊，手软了，没把你砍死。
1: 在整个洛西地界，砍我一刀的，你是第一人。那儿在万佛台，你是如何轻而易举，斗功和黑马团精心设伏？

1: 你小子真是命大，被你的战马救了，而且还砍了我一刀。
2: 你韩德公命中注定会栽在我这个赤面小将手里。可如今呢？
1: 这是否是命中注定的？算是吧。那日你跟我在万佛台也算打过生死交道，可否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
2: 红军洛西纵队骑兵团团长，姓龙，名飞，字远红。龙远红。 你失去记忆，可以继续装下去。可为什么？
3: 为什么要暴露自己呢？
1: 人固有一死，行得正，坐得直。
2: 常亮，你半个连队饿一个团，竟然将饿砍于马下，全身而退，有本事！

0: 现在不想杀你了，想给你个活命的机会，怎么样？
1: 好，说说来听听。
0: 只要你在我黑马堂嘎娃面前跟我服个软，我就放了你。
1: 韩德公，你的条件我不会答应。我也有个条件，想听吗？
0: 说来听听。
1: 我是红军的赤面骁将，你是韩家军的第一悍将，对吧？
0: 对。
1: 在万佛台我们两强相遇，你被老子劈在了马下，对吧？
0: 对。
1: 想让我服软不难，你我再干一场。你要有本事也砍我一刀，以血前耻。不过我得提醒你，要再被我削下马去，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在黄泉路上跟我做个伴儿。

0: 这小子太猖狂了，给脸不要脸，只要团座一句话，兄弟们替团座出气。
1: 杀一个人容易，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囚犯，又算什么本事？能请客，一刀之恨吗？能挽回个再犯佛台的耻辱吗？团座，您这样就更应该杀了他。您这样留着他，知道的您大人大义有度量。
0: 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是什么？被那一刀砍怕了。我怕一个红军，我是因为惜才，希望龙远红能为黑蛮团所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算他真的服了软，也一定会有二心，早晚坏了咱黑马团的事。
1: 那你想怎么样？
2: 杀无赦。
3: 北邙，去少帅府。

0: 小副官，我在哪儿？
1: 手术室里呢。
0: 在。
1: 我有急事找他，我先进去了啊。
0: 王站长，
2: 少帅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在这个时候，任何人不许打扰他。
1: 乔副官，我跟少帅啥关系？你不是不知道啊？我有急事，你就让我进去啊！
0: 不许进！少帅，韩德公来了，有急事找您。乔副官不让我进去。
3: 瞎嚷嚷什么？让他进来。
1: 您看看。少帅，
3: 这深更半夜敢吵吵嚷嚷闯我少帅府的，也就是你韩德公了。有什么急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呀？啊，非跑我这儿来扰我的雅兴。
1: 德公如莽，少帅见谅。少帅，
3: 我坐着跟我一起看。
1: 好。
3: 卓别林的新电影，
1: 小帅，

0: 少帅，我抓到一个人。
1: 谁呀？
0: 是死是活我都要。
1: 嗯，
0: 可今天我没有把他带来，就是因为我突然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就是想把这个人带到高兰最热闹的地方，砍下他的脑袋，为我在万佛台那一刀解了此仇，还请少帅恩准。
2: 像这样的人押解到高兰也是个死。
3: 为了给你韩德公洗血耻，为了咱们黑马团的荣誉，我准你了。
0: 谢少帅。
1: 德公，你非要在省城亲手处决这个红军，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目的？
0: 少帅，这个红军赤面骁将绝非浪得虚名，他骨头硬得很。恳请少帅邀请洛西军政各界的大员前往监斩，让那些记者也一同前往，为德公和黑马团一举斩获红军的赤面骁将，壮壮军威。
1: 好噱头，当众处斩红军赫赫有名的赤面骁将，一是血耻，二是昭告洛西，还没有什么英雄豪杰不是你韩德公的手下败将，整个洛西呢都要对我们黑马团的第一猛将顶礼膜拜。
4: 哎，乔副官，
0: 对，
1: 这个事情交给你去办。
0: 是，谢少帅。
5: 正发，你还记得吗？我们被中央军押解经过这个镇子，当夜就被林飞给救了。他一定是尾随着咱们，然后到了海市驿才动的手。姐姐是说，林飞还在镇子里藏身，就是那家客栈。一品香，嗯。
6: 谢谢各位。

0: 好你个夜来香，果然对老子撒了天大的谎。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窝藏那个韶韶客就是一个在逃的共党，已经被黑马团的韩德公给抓了，今天可是要押往省城斩首的呀。
1: 姐姐不要去省城，姐不能去，省城全是敌人，明天被抓了，不要去省城。

0: 来又怎么样？
1: 怎么样？他被斩首，你就犯了通共的罪，老子警局要立你的案。
2: 够警察，要立案你们立，要封门你们封。黑马大哥已经不在了，我们还怕啥？你们现在先给姑奶奶滚出去！
1: 丫头片子，还有你，都给我等着！哼，走。

0: 都是这个臭丫头片子，一晚送刑警撞了这个共党的威风，倒是扫了团座的好兴致。
1: 那倒未必，我敢断言到了刑场，这个人会比现在更悲壮更威风，没准儿倒成了今天盛会的主角了。
2: 这个小卡妹真是与众不同，敢拦囚车，可以想象这个姓龙的为人不凡。
1: 这个人在一品乡的为人大家有目共睹，全青湖桥的人都知道，可惜啊他是个红军，不然应该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2: 我管哥杀了这个姓龙的，哥会是什么人呢？
0: 团座是以强克强，方显英雄本色。
1: 那我倒要给韩团长提个醒，杀了他至少不光彩。
0: 马小姐说话请讲点分寸，有些场合有些话是不可以乱说的。
1: 张副官，韩团长邀请我过来监斩，议论议论又有何妨？再说了，我又没有说要把他放了。你这招的是哪门子急呀？我倒是觉得韩团长要是真的把这个人杀了，肯定博不来什么美名。

0: 各位乡绅，各位百姓和黑马团，与红军洛西纵队在万佛台一战，少数红军呢被个擒获，多数红军被个黑马团斩于马下。为此，我跑了这么一个人，号称。 赤面骁将，剃头机器，左手刀，皇天不破，我韩德公终于将他擒获。今日，我要亲自将他问斩，以还百姓之平安。
1: 杀了！

0: 白天的事我已经都跟你说清楚了，现在我请你出去。
1: 老子白天是警告，哼，夜里是调和。
0: 无耻，一品香不欢迎你。要干什么？
1: 不欢迎？是不是那个红军服了法就不欢迎了？
0: 对，我夜来香窝藏红军，我随你办，但是别的你休想。
1: 我感情你是为了保一个红军利用了老子，老子现在就办了你。
0: 藏儿，藏儿，藏儿，
1: 喊什么也没用，老子想办的人还没有办不了呢。啊，
0: 你放手，放开我。啊，孩儿，孩儿，没事，咬死。当儿，使不得，使不得呀！姐姐，他就是个色狼，他该死啊！他是警察，要死了他，咱们全不能活。这个混蛋，你还敢不敢来一品香？
2: 不敢了，不敢了！
0: 你还不快滚！
2: 快快快，快快！
0: 姐姐，没事吧？
3: 老大，老大，没事吧？
4: 你他娘的怎么给老子把的房？
3: 那不是狗，那是熊。
5: 这么晚了，怎么客栈里有枪声啊？快进去！
6: 去！
4: 别逼老子，再逼老子就开枪了。
5: 我看你敢，
4: 谁都不管我！
5: 你干什么？干什么？拿把破枪吓唬女人啊？
7: 长官，报告长官，我们正在执行公务，

0: 那两个婆娘却纵恶犬袭警。
1: 嘿，恶犬，我看这小狗挺乖的啊，老子倒是看你们不像好东西。
2: 长官，军警一家人嘛，长官不可以辱骂在下不像个好东西。按律本警卫要以通共袭警罪把这两个女人带回局子里。
1: 什么带人啊？你知道他们两个是什么人吗？
2: 是什么人？
1: 听明白了，他们两个是我们黑马团韩团做的客人。
2: 韩团做的客人？
1: 听明白了吧？还不快滚。
2: 快快快快，
3: 乐大，
1: 二位，我们是受黑马团韩团做的命令啊，请二位过去到黑马团做客。
4: 做客
1: 啊？是啊，走吧。

人死不能复生，我们找队伍去吧。春花，我实在是走不动了，你能不能帮我找口水喝？姐，你在这等着，我给你摘几个野果子去。

0: 龙先生，平静的差不多了吧？如今在黑马团这一亩三分地上，没人再为难你了。
1: 告诉韩德公，别再跟我玩什么猫捉老鼠、让我服软的把戏。他要有度量放了我，老子佩服他。
0: 哼，事后成英雄的话，谁也别说了。我们团座有请。龙先生，你能活着是你的运气。我们撤除了警戒，那是因为团座已经把你当成了朋友。不过你最好还是规矩点，你若妄动会连累很多人，再说你也逃不出黑马团。
1: 我连掉脑袋都不怕。

0: 事儿。
1: 韩团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龙先生大难不死，多亏了马大小姐为他们说了很多好话。
3: 马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1: 韩团长，虽为敌人，但也都是骑兵。正所谓自古英雄惺惺相惜，你难道不惜才吗？
2: 阿妹，这马我想放，人也想不杀，可是隔三顾茅庐，人家不领情啊。
1: 那您就学诸葛亮七擒孟获呀。
2: 我何尝不晓得呢，放了比杀了他名声更好。
1: 韩团长果然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我敢断言你要是放了他，一定是你戎马一生的美谈。
2: 是吗？
4: 团座，马小姐这个玩笑开不得。
2: 张磊，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
4: 团座，那就更使不得。少帅和洛西大小军政官员还有记者们已经在刑场等候观战。
2: 你是觉得我没有办法收场吗？
4: 团座，
1: 韩团长，
5: 你要是放了这个赤面骁将，一定会博得一个英雄惜英雄的美名。不过你们家张副官提醒得对，
1: 这个事儿啊恐怕不好收场。
5: 但是我马殷勤敢跟全场人打赌，你韩团长一定不是一个怕事儿的人。
2: 你可岗位真是伶牙俐齿啊，既然你岗位讨情，哪有不给的道理。张雷，
4: 团座，使不得。
2: 张雷，找那个叫花的充数，投降李代。
1: 韩团长，英明。

0: 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0: 帮耳通七十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1:1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8: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5月1日流行。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2: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龙先生，
6: 三儿姑娘，坐吧。
7: 哥，
5: 干嘛
6: 啊？
5: 给龙先生倒酒
6: 啊。
5: 我跟龙先生是在万佛台
6: 一刀结仇，可没想到今天却坐在一个桌上喝酒论朋友。本来啊，我想报在万佛台一刀之仇，可突然呢，我改变了主意，想与龙先生赤面削将，剃头机器左手刀，强强联手做一番大事。龙先生，你意下如何？
5: 啊，现在不用回答我，这段时间你就留在青湖桥好好的想想。
6: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对外宣扬剃头机器赤面小将为我已经砍了头，所以有劳龙先生必须要改个名字。你不是姓龙名飞字远红吗？那么从今往后你就叫龙远红了，龙飞这个名字就不要再提起了。如果谁再提这个名字，我就跟他翻脸。龙先生，我也再提醒你一句，这段时间不要离开青湖桥，否则的话一品香每一个人

0: 喝酒，不说了。
1: 韩团长，这四方八零的人可都知道我龙飞哥。哦不，我远红阁的事儿，你说怎么能堵住他们的嘴呢？特别是在座的这位马大小姐，他们万盛楼对我们一品香可一直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保不齐这哪天说出去了，可交代了这一屋子的人命啊。
2: 三儿小姐此言差矣，你可不能一棍子打倒一片人呢。我马英琴是马英琴，跟万盛楼里的某些人那可不是一类。再说了，韩团长和龙远红那都是大英雄，只不过信仰不同，我敬仰还来不及，又怎么可能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呢？
0: 三儿姑娘，这件事情你就放心吧，我韩德公自有办法。
3: 韩团长，俗话说不打不相识，你和我兄弟啊那是打出来的朋友，我和我兄弟啊还要仰仗您的虎威在这青湖桥混下去呢。来，我今天借花献佛，敬您一杯。
4: 叶兰香说话真是好听，什么龙威啊虎威那都是扯淡，我跟龙先生的交往才刚刚开始。来，我敬你。龙先生，喝完了这顿酒你就自由了，你的坐骑就在外边，刀也马上还给你。不过我跟你说的话你还是好好想想。
0: 丹儿、晴儿，我们走。
1: 哎，慢点，哥。

0: 切，寻找同志，寻找温丽涵，就是此时最迫切的心情。然而他不能走，韩德公虽然放了他，但一定会变换手段使他屈服。他一旦妄动，整个一品香的人都会成为他冲动鲁莽的牺牲品。
1: 我的黑马团有1000多号嘎娃，
2: 我知道军营的伙食满足不了你们的大胃口，所以有的时候呢，
1: 咱五成群偷偷的出去吃吃喝喝，消耗你们兜里那点军饷。
3: 团座，兄弟们出营吃点喝点，往常也是这般，莫非有什么不妥？
2: 没什么不妥，你不用担心。我是想说，从今以后，你们再出去吃饭、喝酒，
1: 一定要去青湖镇的一品香。
4: 团座，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听着，我还没有说完呢。哎，我在这里约法三章：
2: 第一，每一个出去吃饭的人必须要穿便装，不能暴露黑马团的身份；第二，你们吃了多少，喝了多少，照价付钱。如果谁在一品香调皮捣蛋，我敢军法从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们一定要盯住一品香的龙大厨。

0: 到。
1: 具体的事宜你去办。
0: 是。
1: 只要发现人不在，立刻向哥汇报。
0: 是。兄弟们，都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3: 小三，
4: 向左转，继续走。
5: 老铁，您下了命令，兄弟们就得执行。可兄弟们这点军饷。
6: 张磊，
0: 到，
6: 给少帅打个报告，就是黑马团生擒处斩了红军赤面骁将，为了鼓舞士气，请少帅酌情犒赏，并增加军饷。
5: 干爹，您生擒处斩了红军赤面骁将，还给弟兄们请赏，最后呢，又去一品乡能看住人，手段高。
7: 真有你的。
5: 哎，张福啊，赶紧的吧，按照团座说的去给弟兄们要钱去吧。
7: 等我的好消息。
5: 好嘞。
4: 吃去喽。
8: 王二菜，你们哟，哎呦，贵客慢走啊。
9: 羊杂汤一碗。
10: 这是一箱吗？
9: 你请进，请进。哟，你慢走，来请坐。二怂，招呼上。
10: 哎，好嘞。
9: 哎，亮子啊，你说今天生意出奇的好啊，这奇怪的就是怎么一手全都是壮小伙啊。哎，
10: 你管那些干嘛，有钱挣就行。
9: 哎，贵客里边请，里边请。
11: 害我黑马大哥的两个叫花子，一个被黑马团杀了，另一个却还活着。
12: 哎，姐姐，他们到底因为什么事情盯着师傅？
11: 我不清楚。我让你们今夜就把他给我杀了，这个祸害留不得他。
10: 姐姐说的对，拿刀子。哎，
9: 给我站住！
10: 别跑，站住！狗咬的不打你，快站住！
13: 要不然换个臭乞丐，跑得他娘还挺快。
9: 逮着就追，逮着杀了他。你那边跑，胖子你跟着我，
13: 跑，
9: 我上那边去。
13: 走。

0: 说吧，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没干什么，刀都动了，还说没干什么？说，是我，让他们杀那个叫花子的，为你出气。
1: 啊，可是师傅，还让他给跑了。
2: 对，他狗日的跑了，就还是师傅的祸害。
3: 是啊，师傅。
2: 你们去杀人了？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杀人不是小事儿，你们都是本地人，全是拉架的带口子的。你们给我记住，你们任何人，从今往后不许因为我再去惹麻烦，听清楚没有？开门营业吧。

0: 哥，只要那个叫花子还活着，他就会坏你的事啊。
1: 坏就坏了，我这么多事儿，还缺这一个吗？大儿，
2: 那天晚上
1: 在黑马团，你和邢儿都听清楚了，我们现在已经拴在一起了，谁出了事儿都会连累一品香所有人。
0: 你这个人就知道什么事都为别人想，也不让别人为你想想。
1: 还是别想了，想也是馊主意。
0: 我
1: 好了，放心吧，韩德公既然放了我，暂时就不会把我怎么样。
0: 那你是不是还想走啊？
1: 不走了，我哪儿也不去了。
0: 嗯，其实我还有邢儿姐姐他们。

0: 舍不得让你走呢。韩德公跟你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他是想让你帮他。
1: 帮他？帮他干什么？烧菜啊？
0: 哎呀龙大哥，我跟你说正事儿呢，我觉得他那个人挺讲义气的，跟他合作也未必是件坏事啊。再说了，这样你不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留在青湖桥了吗？
1: 好了好了，大早上啰里啰嗦的，忙活去吧，客人们都来了。
0: 好啦，我知道你是红军，他是韩家军，你们俩打过仗是不可能合作的。
1: 知道了还不去？
0: 我走了。可是他要是不能如愿以偿，再找你麻烦怎么办呢？
1: 哎呀，爱咋办咋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快去忙去吧，去吧去吧，客人都来了。
0: 哥，
1: 让我去吧啊，快去。

0: 旅座荣升，应该庆祝。哎呀，我也想铺张一番呢。可是这个穷乡僻壤，实在没什么合适的去处。穷乡僻壤有珠玑啊？哪儿有珠玑啊？万盛楼。啊？
1: 那些乡绅们都到齐了，
2: 给我亲爸爸出面，一个都不敢怠慢。
1: 你没走漏风声吧？
2: 你就放心吧，我嘴巴严着呢。
3: 不用你要啊，有你爸。哎呀，大小姐明知道亲爸爸不待见韩德公，还找这么多乡绅来，真是……
4: 我操劳的不光是大妞这点事儿。
3: 桂子明白，全洛西都知道韩德公在高兰城染了红军的人头。
4: 那一品香的勺勺客却安然无恙的回来了，蹊跷！
3: 此人呢，是死里逃生啊，想必会变本加厉的危及万盛楼。
4: 亲爸爸是否可以以乡绅首领的身份，去揭穿他韩德公亲共通共的行为？
2: 哎呀，这青湖真是镇不住这个韩德公啊！
5: 你坐，前面就是万盛楼。
6: 中央军来干什么呀？
5: 真是冤家路窄呀！韩团长，你丢的那批大碗粮马快成了我的心病了啊！<笑>
7: 一个瞎眼狗日子，
5: 升官了。
7: 中央军三七八旅上尉副官阮球。
5: 向韩长官敬礼。韩老兄，中央军一向是赏罚分明，这小子虽然愚钝，可是他忠于党国，办事勤勉。当我的副官很合适。哎呀，
6: 我得警告你啊，这小子留在你身边，早晚会坏你大事儿。<笑>
5: 玩笑，玩笑。韩团长，赵某荣升。
8: 今天在万盛楼庆祝，则
5: 有不如壮友了，一起喝一杯。
8: 恐怕不行，万盛楼，那今天包了。那正好，今天所有的开销算我的。不方便，我要在这谈大事。
6: 亲爸爸，
8: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披马团团长韩德公，我亲爸爸马凤月。
3: 久闻大名，今日得见，真是荣幸之至啊！韩长官莅临，我老朽这一亩三分地，蓬荜生辉。
6: 多谢多谢。
8: 哎，贵子啊，
3: 在
8: 待客。
3: 是。
8: 亲爸爸，那就让韩团长陪您楼上稍坐，我去请今天的主角。
3: 好，请。

0: 李总，属下办事不力。到这家。行了，跟我走吧。今天这出戏啊，你必须得看。
1: 我不去，没看我正忙活呢。
0: 哎呀，别忙了，真有事儿，堂堂七尺男儿，这个不好意思。走吧。
1: 好，走
0: 走。
2: 哟，菊姐。
1: 来，
2: 里边坐，
3: 菊姐。
1: 来，二锁，快点。
2: 来了，
0: 走吧。
4: 二位菊姐，请。
0: 请。谢谢。
5: 走吧。
6: 各位乡绅，今天跟韩德公到访，就是想联络一下黑马团与青湖镇之间的感情。
7: 老朽以为您是刻意而来吧？
6: 刻意吗？好像是有点儿
7: 啊。
6: 不过，那还是有诚意的。
7: 哦，
6: 大小姐可以证明。
0: 秦爸爸，韩团长可是说过很多次想要来拜访您，我都跟您说了不止一两次了。
7: 哎呀，一个女孩子家不要多话了吧？啊！
8: 听闻一品香的韶韶客是红军，被韩德公在省城斩首了。可是现在又安然无恙的回来了，无独有偶啊，吕佐。
9: 嗯，宁信其事。不信其诈，别忘了，咱们中央军进驻洛西，担负的正是要监督韩家军剿灭红军的使命。
8: 我这就替他过来。
9: 不必。韩德公能请这个人在万盛楼喝酒，咱不摸清深浅，先别跟这个莽汉发生冲突，啊。有没有管事的？
0: 二位长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0: 这菜是他娘谁做的？
0: 是我们伙计做的。
10: 伙计？
0: 对啊。
10: 你们大厨呢？
0: 我们大厨去万盛楼有点事情。
10: 我们长官来吃饭，你他娘的弄个伙计来做菜，诚心的？
0: 啊，这饭菜要是有什么不合胃口的，我这就去。
10: 不必了，马上把你们大厨叫回来，伺候我们长官，听明白了吗？
0: 这个
10: 去呀！
0: 啊，好好好，我这就去叫他。你们二位先慢用啊。
6: 马老先生，各位乡绅，来，我敬大家一杯。
11: 敬韩团长。
7: 老朽不胜酒力。
12: 秦爸爸，
7: 鬼子，你替我喝。
4: 是。
6: 今天哥来万盛楼啊，一来是拜会马老先生与诸位乡绅啊叙叙旧，这二来嘛，就是你的事儿了。怎么还跟哥生气呢？
0: 韩团长，韩团长
6: 啊，
0: 中央军秋八为什么会上我们店里？是不想让我们做生意吗？
13: 三儿，出什么事儿了？
0: 不关你的事，我找韩团长做主。
7: 哎呀，韩长官，你刚刚说到这角儿，哈哈，就来了麻烦了。看起来呢，你这位角儿不光是同万盛楼的纠结了。
6: 嗯，我还真不信这个邪。老王，
14: 在，
6: 告诉中央军这帮狗日的，少管洛西的事儿。这件事情办不好，你就是棒槌。去吧。
14: 明白。
6: 来来来，喝酒，借着酒兴说说我兄弟的事儿啊。
4: 来来来，喝酒喝酒。

0: 你们几个跟我来。
1: 哎呀，你们长官可是说了，你要是管不了中央军秋班，你就是个棒槌。
0: 怎么了？哎，棒槌怎么了？我来就是把他们给打成棒槌，你得让他们走啊！你懂个屁呀你！去，去去去去去！
2: 这位大厨在陪你们韩团长喝酒。
0: 嗯，没错，这里的大厨就是陪我们韩团座喝酒呢。几位，你们要想吃龙大厨今天给你们做的菜，怕是不方便了。哈哈，换个地方吧。
3: 你他娘的一个卫官，敢对长官不敬！
0: 我他娘的就是个卫官，但能撕碎你的嘴！
3: 你说什么？
0: 你他娘的！
2: 行了行了，都是自己人。这个大厨不简单呐，跟你们韩团座都是朋友。
0: 那是我们团座愿意交朋友，别说是大厨。这个大将军、大帅，这大的人多的是了。
2: 可是局长卧，这个大厨有共党嫌疑。你身为军官，不会不知道中央军到洛西来的责任吧？
0: 长官，嘿。中央军的责任那可不清楚，也别给小的扣高帽，小的担当不起，小的呢只是个传话的，话呢传明白了，你们也听清楚了啊，慢走，不送，站住。
3: 什么他娘的就明白了，你把话给老子说清楚。
0: 想听清楚是吧？老子跟你说明白，这洛西是黑马团的地方，轮不到你们这些。
4: 放肆！
0: 哼！
2: 告诉韩德公，我改天再来。

0: 不错，我的兄弟呢？沈哥，黑马团的故旧。如今呢，放弃了航母，想在青湖桥找个营生。可就在那天晚上，我跟我的兄弟在黑马团喝酒叙旧，后来听到有人说，我兄弟是红军。 今天把各位乡绅请来，就是洗洗我兄弟身上的尘土。再者呢，想跟各位说一声，啊，从今往后在青湖桥，我不希望再听到关于个兄弟不中听的话。
1: 那老朽可问他，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吧？啊，那今后大家呢，可以彼此有个照应，不是吗？
0: 在下姓洪，名远洪。哦，希望各位不看僧面，看个韩德公的一个薄面，啊，多多关照个兄弟。哎，如果再有什么不中听的话，我韩德公可要翻脸。哎，有时候这军人翻脸比翻眼皮还快呢。
2: 咱这口气窝囊，袁秋，你要想当官，就得多动动脑子。
3: 你做事想，
2: 那小子说的没错，中央军进驻洛西本来就是紧急来的，韩大帅父子为了剿共。 不得不开门急道，服从中央指挥，但他心里不痛快。北剿洛西红军终于告一段落，他们正打着挤走中央军的算盘，咱们呢？

0: 与作一席话，手下醍醐灌顶。若是为各把红军激化了和黑马团的矛盾，那落下不利的便是咱们。
1: 阮球啊，我选你做副官看来没错，
0: 属下终生感戴，屡作栽培。
1: 你放心，那个流窜的红军早晚落到我手里。
2: 儿子呀，亲爸爸真是长了见识喽。
3: 亲爸爸，您老息怒啊。亲爸爸您放心，青湖桥其他人我不管，我景英贵与他姓龙的不共戴天。
2: 哎呀，真是戳不透啊。这韩特工他本来是韩家军的干将啊，他怎么会偏偏的袒护一个红军呢？还要利用我们万圣楼，利用我马丰玉的声望去封堵他红军身份的质疑呢？
3: 亲爸爸，贵子以为咱们可以再去高兰控告他韩德公通共。
2: 晚了，他早就走出了那一步，瞄准了我马丰玉，这计划都做好了。这个魔头啊，怎么是得罪不得？
3: 也是，韩德公利用您老的声望在青湖桥以儆效尤，这偏偏大小姐也跟着掺和。
2: 说的也是啊，这个不争气的丫头。
4: 一会儿啊，裴爷再去赌场啊，好几个人跑去，手都生了。哎，坐到前面，看着，多近呢！啊，
5: 哎，谁？你以前打东家？对，听说外边养个小的，看样子是真的。
6: 刘丽妈，咱们暗中跟着瞧瞧去。
5: 好，你们两个盯着点啊！
4: 哎，走。上次那笔断了，用完了没有？用完了，爷再给你买一笔。你就不能再陪我们玩会儿吗？啊？说话呀你！
7: 我走累了，我回家呢。
4: 你这不省心的。哎呀，待会儿有你好看的。
8: 刘灵儿，瞧见这货了，玩大发了，妓院里玩都不过瘾，居然包了个野的。
9: 哎，可怜了夜来香了，撑着个一品香还蒙在鼓里，这点家当早晚能够背，还用得到咱万圣楼煎饼汤。
10: 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

0: 天天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带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下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0: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

0: 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带，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在附近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然后快点回来，在这等着啊！
4: 是是。
5: 韩队长，
3: 啊，
5: 我马英婷在此恭候多时。
3: 恭候多时？
5: 嗯，
3: 有事啊？
5: 哎呦，韩探长，您今天换上这一身打扮，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3: 是吗？嗯。
5: 您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3: 有点事。
5: 哦，我知道了，您呐是过来逛我们青湖桥的吧，特地换上这一身便服，为的就是不扰民，对不对？
3: 啊，对，不扰民。
5: 哎呀，韩团长啊，那你可真是治军有方啊，佩服佩服。不过正好我要去万盛楼，那就让我在万盛楼宴请你这个老朋友吧。
3: 好，今天不方便啊。
5: 不方便，行了，您就少蒙我了，我就知道你肯定去的是一品香，才特地换上这个便服的，对不对？我现在可是对你和龙远红的故事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3: 那跟龙远红之间的事儿，那不是私事儿，是军务啊。
5: 对你来说是军务，对我来说那可是传奇耶。你可不能撇开我这个介绍人不管不顾，这叫卸磨杀驴。这件事儿在我亲爸爸那儿我都顾不了干系，所以无所谓。这要是红军的赤面骁将龙远红跟你这个韩家军的第一猛将合作，那在将来在我们洛西肯定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儿。我呢则将是最好的见证人，我要用我生花的妙笔把这个英雄故事写出来告知天下。
6: 什么？马小姐，你要写文章广而告之，你这可是在害我们团座。
5: 张副官，你看你紧张的，亏你还是个军人呢。韩探长，走吧，我一定要跟你把这段掩耳盗铃的故事演下去。
7: 我若有违反，甘当军法。
3: 好，请。
8: 掌柜的，我伙计们连续数了好几天了，全是棒小伙，忒能吃了，这一品香肯定少赚不了。来，掌柜的，您猜今儿我去城里办货的时候看见谁了？
9: 谁呀？
8: 张伯钧啊，搂个女的，像是包了个外室啊。
9: 张伯钧包外室，一品香都不倒，姓龙的撑腰，夜来香好运气。去吧。
8: 啊，哎。
10: 韩德空挑了间上房，等着见你了。
11: 当几个人？
10: 三个，两男一女。
11: 女的？
10: 女的，是万盛楼的大小姐。看来她是粘上你跟韩德空的事儿。
11: 让邢瑞姐挡架，我没空。
10: 哎。 龙大哥，看你脸色不太好呀，你是不想去吗？
9: 姐姐，你觉得师傅气儿能顺吗？被一帮苍蝇们盯着。
10: 你闭嘴，添的什么火加的什么油，你不知道眼下你师傅跟一品香的安全最重要吗？龙大哥，我要是你，我就不会去生这嫌气。是你砍了他一刀，又不是他砍了你一刀，该生气的人也应该是他呀，你生的哪门子气啊？再说了，你跟韩东风谁强谁弱并不在表面，而是在心里。就算你比他强，可眼下呢，人家兵多，咱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得学会大丈夫能屈能伸呀。哎，你听说过韩信吗？我可是听说书的说过呢。
4: 哼，你还不至于劝我算韩德公的裤裆吧？
10: 怎么会呢？你要是那样，我都看不起你。哎呀，不就是让你做顿饭吗？你也不会少一块肉，全当赏他们一顿口福了。正好让大名鼎鼎的黑马团为咱一品香做广告了，何乐而不为呢？
4: 三儿
10: 啊，
4: 你长大了。
10: 什么长大了？那你算是答应了啊。那我现在去应付着，你可要来啊，说好了。
4: 快去吧。
12: 袁弘老弟，这是怎么回事啊？还不来呀？
13: 三儿，
10: 哎，
13: 来倒茶。韩长官，稍安勿躁啊。我妹妹不是说了吗？龙大厨知道您来了，这不敢怠慢，现在就在后厨啊，施展他的厨艺，准备好好的孝敬您呢。
14: 韩探长，你说那是不是因为你太彪悍，把人家给吓跑了呀？
10: 又没做什么亏心事，他凭什么要跑啊？哼，前些日子有人在我们一品香又是纵火又是闹鬼的，我们远红哥也没有半点含糊过，照样让那些捣鬼的人知道了他的厉害。
15: 老板娘，你说我们这客人跟主人开一句玩笑话，你这个丫鬟却跑过来抢白，把这个气氛搞得这么剑拔弩张的，太吓人了，这是不是有点太没规矩了呀？
14: 再说了，我们这说一个厨子的事儿，这好像碍了他多大的事儿似的。
10: 你
13: 三儿，不得无礼。
12: 老板娘，这远红老弟啊，是个深明大义的人，不会不辞而别的。再者说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有你们一品香的人做担保，他能去哪儿呢？
13: 韩团长，您这话才是大人有大量，不像某个人说我们家龙大厨啊是个没有气度、没见过场面的人。
16: 菜来喽！
13: 您看来了，
16: 几位久等，菜已经上齐了。
13: 来来来，请请请，快请。
16: 师傅，
12: 袁弘老弟，姗姗来迟，你这是想唱哪一出？
17: 韩团长大驾光临，没什么准备，凑了几样小菜，让你久等了。
12: 坐，
13: 您请坐。
12: 袁弘老弟，韩德公今天来是真心实意见朋友，可没有想到你做了一桌的好菜，可韩德公真是有口福啊。那在想是不是我看错人了，
18: 错断了你的身份，
12: 你真的只是一个烧烧客。
17: 你就全当我是烧烧客了，吃得满意就好。
12: 你倒是安逸啊。
17: 啊，
12: 不过袁弘老弟你别忘了你跟哥之间的合作。
17: 韩团长说到了安逸，我倒真觉得打打杀杀的累了，倒不如安享这份安逸，老老实实带着一品香当我的烧烧客，第一手好厨艺。
19: 生来在大街心里，曾开眼心好成果。
13: 干嘛那么看着我？

0: 我呀，好看吗？
1: 好雅兴啊，很久没有听你唱过戏了，这么高兴是不是因为远红？
0: 哟，什么时候把哥哥都改叫成远红了？肉麻麻的，什么意思呀？说说看，你还知道你远红哥哥些什么？三儿，咱们姐妹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这般无礼过，有什么不舒服的告诉姐姐，跟姐姐说说看，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哪儿不舒服了？
1: 对，是不舒服了，我不许你这么对他。
0: 我怎么对他了？嗯，
1: 我不许你对他用情。
0: 哎呦，你这也太强人所难了吧。不是我要对他用情，你也看见了，那是韩德公逼的。这一品香啊，就是夜来香，我把身家性命都压在他身上了，何况是用点情呢？
1: 把身家性命压在他身上的又不是你一个，有我还有小顺子他们呢。
0: 行了，别提什么小顺子了，姐姐知道你是对他用心了，他呢要逃啊也就逃了，如今安心在我的一品香，我就不能不管他。
1: 你是老板娘，他是伙计，该管，可是没有你这样的管法。
0: 要怎么管那是我的事，就算是我夜来香豁出命去与他生死与共，那也是我的事。
1: 真酸，说得跟戏文似的。不过我可要提醒你，你可是有男人的女人，如果你爱龙远红，那你就是偷情，你会毁了他的名声的。
0: 为了龙远红值了。
1: 少做梦了，你愿意他还未必愿意呢。
0: 你说你一个小小的丫头懂什么是情什么是爱吗？我还就告诉你了，他要是不接受我也不会接受你。
1: 对，我是小丫头什么都不懂，但小丫头也比你清白。
0: 对，我是残花败柳没错，可你还只是我家的一个烧火丫头，你更没资格。
1: 你好啊，夜来香，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姐姐一样对待，没想到我在你的心里就是你家买来的奴隶。
0: 争什么争，有什么好争的，你远红哥哥心里呀、啊、早就有人了，咱们姐妹谁都不在他心里。
2: 秦爸爸，看您这两天闷闷不乐的，女儿跟您说点好玩的事吧。
3: 你何曾关心过你亲爸爸的事情啊？嗯，就这韩德公和龙远红的事情上，你这屁股就坐歪了，给马家带来了麻烦。你这读书啊，读昏了头了，这胳膊肘往外拐呀，你这。
2: 秦爸爸，您别着急着数落女儿，我跟您说说一品香的事儿，您该感兴趣了吧？
3: 你无非是想说这一品香如何如何火爆。
2: 嗯，是挺火的，不过呀，他们的内部好像出了点问题。
3: 说来听听。
2: 这个一品香的老板娘叶来香啊，好像对他们家新来的勺勺客龙永红特别的依赖，甚至有点那个的意思。更好玩的呀，是他的那个丫鬟簪儿，好像吃起他们家主子的醋来了，好玩不？
3: 嗯，这个张伯钧啊，我看他这个丫鬟早晚也得变成别人炕上的尤物。
4: 您猜，今儿我去城里办货的时候看见谁了？
5: 谁呀？
4: 张伯钧啊，搂个女的。像是包了个外使啊。

0: 哟，
1: 赞儿小妹，逆品香那么火爆，还有功夫闲逛啊？
2: 我逛我的，关你什么事？
1: 哎呀，如果没猜错的话，小妹应该是为龙远红的事烦心吧？
2: 啊，是龙远红让你不高兴了吧？
1: 这龙远红啊是个人杰，我们俩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也可以不打不相识，但是都知道赞儿妹妹喜欢龙远红，但碍于夜来香这个主子，也只能忍气吞声。哎呀，这个夜来香不地道，自己有男人干嘛夺你所爱呀、啊、小妹啊，我伙计在城里边见过张伯钧，民和巷19号。
3: 簪儿对锦英贵厌恶，却未能识破锦英贵的阴谋，这恰恰也是锦英贵对涉世不深的簪儿拿捏得恰如其分。簪儿只想拥有对龙飞的爱，而绝不会想到锦英贵釜底抽薪的算计。

0: 还真是你。怎么样，我不在这段时间，一品巷生意怎么样？
1: 生意挺好的。
0: 对了，你怎么进城来了？
1: 啊，我进城是给贤儿姐姐买些化妆用的东西。
0: 就一个乡下臭婆娘，不好好打理生意，化什么妆？
1: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
0: 不是，是有什么事儿吗？你吞吞吐吐的说。
1: 嗨，张伯钧呐，亏你还在女人堆里混，这女人化妆不就是给你们男人看的吗？又相好的了呗。
0: 三儿，跟我说实话，给谁画的？
1: 东家，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三儿，你给我站住！
2: 师傅，不好了，师傅，
3: 出什么事儿了？
2: 师傅，那个东家回来了。
3: 什么东家？
2: 张伯钧。就是那个老板娘的男人，他之前一直鬼混，从来都没有音信，我们以为他死了呢，可是他昨天晚上突然就回来了，他现在正在骂人呢。
3: 为什么骂人？
2: 师傅，这张伯钧骂人可难听了，好像跟你有关。
3: 跟我有关系。啊，走。
2: 哎师傅，
0: 站好了，说说啊，这个店都让你们开成什么样了？啊，是不是我晚回了几天啊？这个店都不姓张，都改姓龙的了。
4: 张伯钧，你说什么呢？啊，在这胡说八道，成天就知道包窑子逛窑子，我还拿钱养着你，你一回来就拿伙计们出气，你要干什么呀？
0: 你个臭娘们，反了你了！
1: 啊，龙师傅，您来了。
0: 你就是那个姓龙的。
3: 不错，
0: 行啊，你这个勺勺客有能耐呀。
3: 老扯没用的，有事儿说事儿。
0: 你现在吃着店里熟的，拿着店里生的，怎么着，你还想连人带店一起都选走了？
4: 张伯钧，你不要脸，一品香还要脸呢？
0: 你给我闭嘴。我告诉你，姓龙的，你就是个帮工，怎么着，想当东家呀，门儿都没有。我告诉你，这个店是我姓张的。我还告诉你，一品香家有家法，店有店规，今天你就给我收拾铺盖卷滚蛋。

0: 伯君，你
1: 住嘴你！怎么的呀？不走啊？啊？还想当白象吃软饭呢你？哎，
2: 师傅！
3: 哎，龙师傅
0: 哥，
3: 耀红哥，龙师傅。
4: 师傅，
5: 师傅，师傅，
0: 龙师傅，你别走啊！龙师傅，
4: 姐，
6: 姐，
0: 别
6: 走，
0: 别走，
5: 有你这个破东家，老子也不干了！
0: 哎，不不，
5: 你们都走，
4: 走，
1: 我
4: 走
1: 了，
4: 走，
1: 走，
4: 走，
1: 我们快走！
0: 哎呀，别走啊！
1: 走走，
0: 别走啊！亮子，
1: 都给我滚！
0: 张伯钧，你是想把一品香给毁了呀？你啊，
1: 去！
7: 掌柜的，
8: 嗯，
7: 一品香又出事了。
8: 出什么事儿了？
7: 张伯钧回来了。哎，你说那猴年马月不回来一次，这一回来整的一品香上上下下鸡犬不宁啊。这姓龙的走了，几个伙计也跟着走了。你说这一品香没了烧烧客，没了伙计，那肯定是干不成了。
8: 哎呀，张伯钧自毁长城啊。大董啊，有些事情看似复杂，实则简单，关键是这劲儿得用巧了。巧劲儿里有你一份功劳。
7: 我的功劳？
9: 三儿，
3: 千万别跟张伯钧那个王八蛋置气，他是他，我们是我们。
9: 我明白。
3: 其实这都怪我，都是我。
9: 不用说，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独处。
3: 远红哥，都是我把他给招回来的。
0: 张伯钧，你这个没良心的！你说你成天的包妖姐抽大烟，你昏了头了！你也不问问我，我是怎么把一品香给撑下来的？
5: 你跟我装什么正经啊？啊？哎，你先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有表弟的？那姓龙的什么来路啊？我这一进家啊，满屋子骚气，你再看看你那脸画的，要不是三儿告诉我啊，我走。谁让你进来的？
3: 我让我进来的。
5: 出去！
3: 我就不出去。
5: 你个小贱人，你还反了你了？
3: 我就反了你了，怎么了？姑奶奶，我早就看不惯你这副怂样了，出着像根麻杆，坐着像滩狗屎，还是滩细狗屎。
5: 嘿，你个小贱人，老子今天就教训教训你啊！
3: 你敢？你还要打人了是吧？
5: 行啊，两个臭娘们合起伙来对付我是吧？都他妈给我滚出去！
3: 我用不着你撵，姑奶奶，我早就不想在这待了。
5: 滚！
0: 三儿，三儿，你说你张伯钧，你不把这个家毁了，你不算完的你！
5: 你也给我滚！
0: 我就滚，混蛋！
5: 哎呦，臭婆子！哎呦，你等老子给你娶个二房，让你看看。
9: 哎，天塌下来当被害，吃饱了再说。
10: 对对，
11: 师傅
10: 师傅
11: 师傅
10: 师傅，
9: 来来来，尝尝。
12: 来来，师傅，
9: 来来来来，
10: 嗯，真香，香香香。
11: 师傅师傅，您这手艺啊，他绝了。
13: 是啊，师傅，这辈子跟了师傅，算是开了洋荤了啊。
11: 对啊，
12: 师傅师傅，要我说啊，您这手艺要是不开店，那就真就白费了。要不咱们这样啊，咱们重启炉灶，咱们也开一品香，怎么样？
13: 哎，
11: 好啊！
13: 咱也开一个。
11: 是，这主意不错。
10: 这开店需要本钱，哪是说开就开的呀？
3: 不是你，
13: 不是你说你，
2: 三儿，这么晚了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3: 原来你们在这吃饭呢，为什么不叫我？难道离开一品香就要跟三儿生分了吗？
6: 三儿姐，你
13: 看你这话说的，三儿姐，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3: 没你说话的份儿，让你们师傅说。
2: 三儿，不叫你是怕邢儿姐姐为难。你没看见张伯钧这装五不像六的熊样子？
3: 可他好歹也是东家呀。
2: 东家怎么了？人敬我一尺，我还人一丈。要不看他是邢儿男人的份上，我早对他不客气了。
3: 我知道张伯钧在你面前根本就不算是个男人，可是我没想到张伯钧回来了，你却要走。
12: 哎，姐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怎么是师傅要走啊？啊，你说师傅在一品香待得好好的，生意干得越来越红。
14: 对呀，
12: 明明是咱东家，明明是张伯钧突然回来，这明显是冲着师傅发难。
14: 要我说呀，他一定是听着什么了。
15: 我看呢，没那么巧的事儿，说不定又是那锦衣贵使的坏。
12: 要我知道是谁呀，根本就不需要师傅动手，就咱们几个，一定要给他颜色看看。
13: 哎，文红。罗永红，
2: 没你们的事儿。什么事儿？
16: 罗永红，我嘎爹知道你遇上麻烦了，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2: 你们韩团长真是手眼通天呢，这么点小事儿还劳烦他上心。
16: 反正我嘎爹时时刻刻惦记着你呢，还让我给你带句话：大丈夫没必要受那王八蛋的气，这些钱啊，够你解决现在的麻烦了，收下吧。
2: 行，钱我收下，转告你嘎爹，我新店开张的时候，一定请他过来喝酒。
16: 好，我嘎爹认的人，我嘎马子也认，有什么事儿，黑马团找我。走了，
2: 恕不远送。
3: 远红哥，你真的要收韩德公的钱啊？
2: 为什么不收？他派人看着我，怕我离开青湖城，我还就不走了。用他的钱做我们的生意，不亏本。
15: 我同意。
14: 对
13: 对，报
15: 警！
2: 报警！
3: 报警！
12: 咱们呢，为咱们的师傅、姐姐，
13: 走吧，走吧。

0: 他跟你说了咱俩的事儿了。怎么说？他说，孟非是个好同志。
1: 他肯定还说别的了，是不是？你猜猜。他说，丽涵是个好姑娘，你要好好待她。

0: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
6: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 护理期啊，看电视看得不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

0: 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5月音乐流行

0: 大人，
1: 你怎么睡这儿了？
2: 我昨晚喝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睡在这儿。哎呀，
1: 我不是让你睡在厢房吗？
2: 你这里暖和。
1: 哎呀，大人，看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2: 哎呀，远红哥，你不是答应我要跟我患难与共的吗？
1: 患难与共，这不能这样子。我可是把你当妹子看的，你可不能够去他乡吧，要不然你就得离开将军祠。
2: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我原本以为行儿姐姐会从我身边抢走你，可是你昨晚喝多了，梦里却叫着一个叫丽涵的女人的名字。她是你的女人吗？我早就应该想到的，像你这么好的男人，怎么可能没个相好的呢？我又算得了什么？一个孤儿，一个丫头，猫猫狗狗的也想上天。
3: 本来龙飞因一品香变故再次动了离开青湖桥的念头，但却顾虑韩德公对与他有牵连人的威胁。龙飞相信簪儿的话，他在梦中喊过温丽涵的名字，因为这是他无数个夜梦中无数次重复过的行为。龙飞怅然，他记忆恢复，温丽涵渐渐清晰，但却听不到一点点温丽涵的音信。
4: 第一锅就算正式开张了，图个喜庆，免费酬宾三天。好，这替小店传个名，多谢各位了。
5: 韩团长，
6: 老弟，你这天下第一锅开张，我韩德公来给你捧场了。老弟，欢迎不？
5: 当然欢迎。今天小店开业，免费三天，随便吃。
6: 哈哈，这样太好了。你有了营生，我就不担心你得到处乱跑了。
5: 放心吧，韩团长的本钱没还上，我哪好意思离开啊。哈哈哈
6: 哈，那就好啊。干嘛啊，告诉黑马团的兄弟们，从今往后再想出来吃饭，就到天下第一锅捧捧我兄弟的场，明白？
5: 多谢韩团长。请
7: 请。
8: 这真是死了张屠夫，要吃带毛猪了啊！想什么呢？这是，星儿，要我说，你去找找你那个什么表弟，哎，你给找回来，你跟他说，工钱我给他加。
2: 要去你自己去。我可没这个脸。
8: 我说你一个唱戏的，你要什么脸？最起码也得把簪儿给我要回来吧，那可是老子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给你当丫鬟的。
2: 张伯君，你要是不怕龙远红打扁你呢，你就自己去。
0: 生意没法干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这
7: 摁住葫芦起了瓢，怎么又出了个天下第一锅呀？
0: 是啊，这天下第一锅比一品香还他娘狠，把店开在正口，挡住了所有的客源。你说这生意火的，你看咱连剩汤剩水都捞不着啊！你这
7: 大董，怎么回回我都能看到胜算？这姓龙的总能先我一步。
9: 是啊，这姓龙的也太贵了。
0: 掌柜的，拿主意啊！掌柜的，掌柜的，哎，掌柜的，
2: 二位客官慢走啊！哎，有请。张伯君，你来干什么？
8: 你问我呀？应该是我问你吧。
2: 我有什么好问的？
8: 你谁家的人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张伯君，你忘了吧？我跟一品香早就没关系了，你还是赶紧走吧，别妨碍我们做生意。
8: 三儿，你是不是忘了你卖身契还在老子手里？我现在给你两条路啊，一条呢，我现在就进去，把卖身契给他们看看，让他们知道你三儿是老子家跑出来的丫头。第二条路，你给我收拾东西，跟我回去，听见没有？
2: 哼，你是真的要逼我回去是吗？
8: 废话，你现在给我收拾东西。
2: 行，我这就跟你回去，你等一下我。
8: 哎，干嘛干嘛？不是，你个臭，反了你了！
2: 张伯君，你要是再逼我，我要么杀了你，要么我死给你看。
8: 行，臭丫头，你给老子等着！
2: 张伯君，你给我听清楚了，你要是再敢来，我就杀了你！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5: 强盗都登门了，我这个东家能不管吗？
2: 我是你什么人啊？管得着吗？
5: 伙计，谁要敢欺负我的伙计，我可不答应。
2: 伙计？我什么时候这么没出息，跑来给你当伙计了？哎，
10: 别走啊！
8: 我说景大掌柜的，你有什么事儿吗？
10: 多日未见，别来无恙。
8: 我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10: 你看你这话说的，正大火气呢。
2: 姐，你看，
11: 张伯君，他常年在城里逛窑子、抽大烟，还想得到回来。
12: 这两个人鬼鬼祟祟的，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0: 看张老板的气色，最近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吧？
8: 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啊，你不是一直视我为死对头吗？你还能关心我顺不顺心？
10: 此一时彼一时，张老板，咱俩现在是有同一个对头啊。
8: 想看我笑话？
10: 我笑话你什么呀？金茂现在也是满肚子苦水，不知道跟谁说呀，看你什么笑话呀、
8: 啊？那就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呗。你景大掌柜也有不顺心的事儿啊？
10: 这万盛楼啊和一品香早就不是对头了。前段日子我跟尊夫人还表示过，井水不犯河水。

0: 共同繁荣青湖桥。可谁知这镇口就开了个天下第一锅啊，那姓龙的开的，现在他呀才是咱们两家的死对头。
1: 你说到这个我还真有同感。你说以前那个姓龙的在吧，一品香还能勉强支撑着，他弄个什么天下第一锅，这弄得一品香跟你们万盛楼一样的境地了。哎，其实我比你啊还多一苦呢。
0: 比我还多一苦？张兄说来听听。
1: 我家的丫头也被他勾搭去判了主了，或者叫鸡飞蛋打。
0: 嗨，张兄这哪是比我多一苦啊，这是比我多了一宝。
1: 你什么意思？
0: 张兄你想啊，逃跑了的那丫头这就是块宝，你干嘛不用这块宝直接扳倒那龙远红啊？

0: 头片子竟放出恶犬，不但坏了老子和夜来香的好事，还差点要了老子的命。天照应啊，好了个夜来香，换回来个簪耳。
1: 原来老大是想给你两头吃啊，现在又捎带了一个簪耳，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
0: 老子眼毒，看得出来，那是一个水灵灵的黄花大闺女呢。
1: 可我看这簪耳和那姓龙的可不一般，这姓龙的又是一个狠角色，老大就不怕他出去。
0: 姓龙的再是个狠角，见了老子这一亩三分地儿，老子不把他整残了，他还能顺顺溜溜的出去？狠角个屁呀！哼！
2: 远红哥，梦姨可是坏的不能再坏的人了，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
3: 姐，
2: 顺子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了吗？
3: 师傅那可是不好了。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我欺负去警察局，我听别人说师傅在牢里被人给打死了，警察局都炸锅了。
2: 被打死了？听错了，你肯定听错了，
3: 是真的，姐。
2: 远红哥，
3: 姐，
4: 让我们进去，
2: 放开我们，
4: 让我们进去，
5: 不行，
2: 放你，
4: 让我们进去，
2: 王八蛋，再不带他出来！
5: 大清早的，嚎丧的，
2: 我找梦妮，
5: 不能放。
2: 放开我！
5: 放开
2: 你！别抓我！梦姨，
5: 出去！
2: 奶奶出来！
5: 谁把你弄的？
2: 梦姨，我要杀了你！
5: 我要杀了你！
4: 你干什么？
5: 你冷静点！
4: 你给我放开！
5: 干什么呀？
4: 姐，
2: 为什么？我远红哥被你们打死了，我要让你偿命！我跟你拼了！
5: 放开我！
2: 放开我！
5: 我告诉你，龙月虎没

0: 里压着的，是他把别人给打死了。
1: 骗人，你骗我，你骗我是不是？你还想骗人是不是？你骗人，
0: 别再打我，别打我，我没干，真的，我没骗。
2: 哎，姐姐，冷静点，姐姐，姐姐，师傅没死，师傅没死，那师傅人呢？
3: 人，老子真是小瞧你了。大蟒皇在这儿当了3年好马，竟一招折在你手里。哼，你该换个地方了，送死囚牢。
0: 走走走，他现在打死人了，现在在牢里压着呢，就等着枪毙吧。
1: 他还活着？
2: 不不，
1: 他还活着，他还活着。
2: 姐姐，姐姐，你想想办法，姐姐，你想想办法啊！姐姐，你求求他呀！
1: 孟警官，您别生我的气。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我刚才实在是太害怕了。
0: 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警察局，闹什么闹啊你！
1: 对不起，对不起。顺子，带钱了没有？
2: 带了，带了钱。
1: 孟警官，您同我们可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您说是吧？虽说不打不相识，可一品香的喜儿姐姐还总是说起您的好呢。这是一点小心意，

0: 你拿去买包烟抽，别嫌少啊。今天身上就带了这些，等回头我再给您送来。
1: 你说你这个丫头片子，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啊，干嘛那么冲动呢？啊！说吧，到底找我干什么？啊！
0: 我想见见远红哥。
1: 找他？他可是死刑犯。
0: 对不起，刚才真的是我太冲动了，我不应该这样。您就看在喜儿姐姐的份上，您就让我见见她吧，求求您了。
1: 好吧，他的案子我经手，这点权力我还是有的。不过呢，只能你一个人进去，时间呢也不能太久。
0: 好，
1: 关他的可是死囚牢。
0: 好，
1: 二兔子，嗯，去安排一下。
2: 是老大，
0: 谢谢孟警官，谢谢孟警官，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2: 走，
3: 谢谢。
4: 照规矩啊，这死囚牢里的犯人是不能随便看的。还是孟警卫的话好使啊，这小妮子他能来这儿看人，开门。
0: 孟警卫的本事很大吗？
4: 大，当然大。你别看是警卫。但孟警卫的姐姐是高局长的姨太太，你说本事大不大？
0: 大。
4: 有啊，快点说啊！
0: 远红哥，
5: 大儿，
0: 远红哥，
5: 你怎么来了？
0: 你先别管我怎么来的，你先告诉我，你怎么就成杀人犯了呢？你到底把谁打死了？为什么呀？
5: 是谁说我打死人了？
0: 是孟警卫说的。他说你打死了人，等着砍脑袋呢。远红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别着急，听我慢慢告诉你。
6: 大马黄，给我好好照顾龙老板。
7: 放心吧。

0: 有谁想出来过过招？
1: 你就这样把他打死了？
0: 本来几拳几脚要不了他的命，我也没想把事情搞大，可后来的事情让我控制不住，就做了回主，让犯人们判了他死刑。
1: 什么事让你这么愤怒，非要把他打死？
2: 小人混号叫大马花。
0: 犯的什么罪？
2: 小人犯的是
0: 他犯的什么罪？
2: 那个
0: 不用怕他，他已经废了。
3: 老大，他强奸了他的堂妹，结果他堂妹受不了羞辱，上吊自杀了。
0: 畜生，您该抵命，还敢在大牢里作威作福？
2: 是孟警卫。
0: 孟警卫怎么了？
2: 我爹使了点银子，是孟警卫让我在大牢中主持秩序。
0: 让你主持大牢秩序？
3: 老大，我们每个进来的人都被他打过，是那姓孟的警察指使的，说是沙威逼着家里人在外面使银子。
4: 是啊，使得多点就少挨点打，使得少一点就天天挨打。
0: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我今天就给你们做回主。
5: 让你狗日的再欺负我们，你也有今天啊！打死你！我让你欺负他，
1: 真解气。一想到他那可怜的堂妹，我心里怎么这么难过呢？
0: 这也是我当时惩罚他的心情。
1: 袁宏哥，你干得好，他就该杀。那个王八蛋孟怡就是坏透顶了的人，他早就在调查你了，还拿你的事情做把柄，祸害了邢儿姐姐呢。
0: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是邢儿姐姐不让我告诉你的，她怕你知道她被孟怡占了便宜，你会瞧不起她。
0: 这个杏儿怎么能忍气吞声吃这种亏呢？
1: 是我和邢儿姐姐错了，早知道如此应该早点告诉你孟怡是个什么东西就好了，你也不至于这么轻易就被她骗来，关进这死囚牢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袁宏哥，你要当心呐，孟怡这个挨千刀的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肯定会趁现在的事情继续害你的。
6: 本想让大马皇杀杀姓龙的威风，让他知道我孟王爷有几只眼，哼！可是大马皇这不中用的倒折了。
7: 老大，这大马皇这
6: 姓龙的是主谋，你敢说不是他杀的？
7: 对，就是姓龙的打死。
6: 这不就对了吗？
7: 可老大，为什么又让簪儿去见那姓龙的？
6: 我说二秃子，你是个棒槌啊！你这个脑子什么时候才能开点窍？否则混到猴年马月才能混上老子这个位置啊！
7: 混警卫啊，那就得靠老大伺候了。
6: 让他去见姓龙的，是让他放心人还活着，他们就会商量用什么办法度过这次劫数。他们会有什么办法？你说。
7: 想要在孟老大手底下过关，那必须得靠这个。
6: 孺子可教啊，孺子可教啊！你二秃子，
7: 我是有点秃，可我并不二。
0: 簪儿，不要再管我的事了，离孟毅远一点。不管我能不能躲过这一劫，都要把天下敌国经营好，给你和小顺子他们留条活路。
1: 袁宏哥，死吗？就算我们可以不救你，可他韩德公还一直盯着你呢，因为你他放得过我们吗？
0: 我在警察局出的事儿，他怪不到你们头上。
1: 我现在就去找韩德公，他一 诚心想要教好你，要是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不会不管你的。
0: 丹儿，我和这个人水火不容，不能去找他。丹儿，我和他之间的事情你不明白，打消这个念头，千万不要去找他，记住我的话。
8: 哎，别闹了啊，走吧。
0: 记住我的话。

0: 就先进几天。师父真的不让咱们管他吗？
1: 他的话不能听，怎么可能不管他呢？
2: 哎，王哥，进来。
0: 犯人家属要见您，
2: 让他们进来吧。
3: 是，
0: 进来吧。
4: 二犊子，好事来了，好好配合。
1: 孟警官，
2: 见着人了。
1: 嗯，这个案子归您管。
5: 那当然，这局里的大小的案子都归我们孟警卫说了算。
2: 哦，孟某不才，警局的侦缉审讯、调查取证，

0: 都归我管。
1: 那这个案子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0: 妹子，实话跟你说吧，他现在是两案在身，前面那个案子咱先不说他，可麻烦就在这人命案上，人命关天哪。
1: 孟哥，其实这是误会，那个大蚂蟥是其他犯人们打死的，和我远红哥没多大关系。
0: 妹子，都不是外人。哎，我就跟你套个底儿吧，这牢里的犯人一口咬定是龙老板干的，即便我信了你妹子的话，可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想要搬回来那得费一番周折呀。
1: 孟哥，您办的案子多，经验老道，这点事对您来说不算什么。这样，您给妹子说个数，只要能把事情摆平了，你妹子不洗钱。
0: 哎，妹子的心情，我这当哥的当然知道了。不过妹子，这是命案，它涉及的面就广。哎，妹子，你看啊，上头判决要大点，文案上事业要比润，犯人们要有封口费，苦主的家属要安抚，我和我手下的弟兄们辛苦的跑腿钱，咱就免了。谁让咱们投缘呢？就算是如此这般算下来，没有这个数，恐怕是下不来呀。
1: 五十？
0: 我的嘎妹子，龙老板的命就值五十吗？
1: 五百。
0: 现打烊。
2: 你，
0: 妹子，这是最低限度了，我还得搭进多少人情和风险呢？
1: 行，明天我先给您送300大洋，您先打点着。剩下的200，等人放出来了，我保准少不了您的。
0: 妹子的事儿好说，不过要快，事关紧要，我不得不给小妹透露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0: 高兰警署明天要来人，要在县警局重刑犯中处决一批犯人。我要是下手迟了，龙老板可就危险了。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千尘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
4: 啊。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 水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
8: 吃都吃回来了。
6: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5: 嗯，
6: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5: 嗯，
6: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6: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6: 哎呦，物超所值。
5: 哇，
6: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6: 是啊，
5: 流口水了。
6: 是啊，
5: 嗯，
6: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6: 可不是吗？
5: 嗯，
6: 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6: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6: 是啊，嗯，多好啊！
5: 你多泡泡啊！
6: 哎，好嘞，
5: 哎，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9: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5: 嗯，
9: 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9: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9: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0: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 几千米以下的头上的这个头也泡得特别好、
5: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哎、都出汗了是不是？
10: 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哦、泡着？
10: 哎，对，特别舒服
5: 啊、
10: 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嗯、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5: 唠唠家常，
1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啊，是吧？
5: 那第三呢？
1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
5: 哦、
10: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5: 嗯、
1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5: 好嘞，您多泡泡啊。
10: 哎，好的。
1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跟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

0: 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阳旅游的时尚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2: 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0: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
2: 鸽子来了，
0: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0: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圆明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0: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0: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0: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2: 啊！
0: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2: 甜蜜。然后下次我们就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7: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2: 啊、
7: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7: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7: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圆明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2: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7: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2: 啊，
7: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2: 那肯定的。
7: 再加上泡温泉，
2: 还得吃饭呢。
7: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2: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7: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2: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7: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2: 是。
7: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 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8: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8: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了，
3: 天哪，
2: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3: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3: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2: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8: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8: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8: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 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9: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

0: 服的。
1: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能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2: 淡季来吧，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3: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4: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6: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0: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6: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哎哎、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

0: 左翼は友軍に任せ、中段で陽動を仕掛ける。そして主力は信用方向から侵入。小林君は右翼担当でモーナー方向から侵入。いいか、主力部隊の任務は支援軍を食い止めることだ。もう一大隊を背後に迂回するんだ。
1: はい。
0: 唐谷君、君に攻撃を任せる。部隊を闇に潜ませ、音を立てずに一部兵力で両翼の安全を確保。騎兵隊と砲兵隊はお前の作戦に合わせ存分に使ってくれ。
2: はい。
0: キケイケ君、お前の部隊は遊撃隊の動きを監視する。こっちの邪魔をさせないように戦場後方の安全を確保しろ。
1: はい。
0: 吉田、遊撃隊の動向には要注意だ。機密情報を漏らすな。
1: はい。
0: 戦闘開始は暫定15日後。この作戦は我々にとって戦場の主導権奪還に関わる。全員気持ちを引き締めてかかれ。頼んだぞ。
2: はい。
3: 报告总指挥，共缴获粮食10000多斤，炮弹子弹200000发，重机枪2挺，轻机枪10挺，步枪1000支，食品药品器材不计其数。这次送来的只是一部分。
4: 缴获的真是不少啊。
2: 全靠总指挥指挥英明。
4: 这应该说比其他的几次战斗缴获的要多得多。
5: 看来啊，游击作战还是很有成效的嘛。徐团长、范团长，你们这一仗是咋打的？
2: 报告长官，这一仗是在李汉桥司令的谋划下，在魏大河团长的亲自指挥下完成的。
5: 哦，魏总指挥啊，游击中队这一仗啊，虽然是个小仗，但是意义还是很大的。我建议我们组织一下各集团军的军长，听一听他们这一仗是咋打的，学习一下，以后对我们做游击战也有帮助嘛。
4: 嗯，这个想法好啊，那把他们都叫来吧，一起听听。
5: 好。
4: 啊。
6: 哎。
7: 徐团长，一会儿进去以后还是你说噻，我这个四川普通话，怕长官些听不懂哦。
4: 我说的话，我自己都听不懂。
7: 哎呀，我们上了那两个龟儿子的当了，他们以后的话，我们怕是听不得了。
4: 仗咱俩没打，讲个屁呀、啊！打不了吃了耗子。
7: 哎，我说，哎呀，好恼火，比打仗都恼火哟。
8: 这是敌人家经过的方向。我徐范二部，提前到达伏击点，等待敌人的进驻。
9: 等等，你们派出了多少兵力？是如何布置的？
10: 日军太熟了，如果增援，从哪个方向来？
9: 你们怎么应对？
11: 作战计划中撤退路线在哪里？
12: 一系列的问题，那怎么解决？
13: 开玩笑，什么都没弄清楚。
14: 徐哥，
15: 魏大河回来了，说是有紧急情况向你汇报。
5: 杨国雄，李汉桥的电报说，魏大河参加了这场战斗，而且做了指挥，就这事儿吧？
16: 是啊。
5: 魏总指挥，我看啊，既然魏大河参加了这场战斗，人又来了，那就让他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大家学习一下吧。
16: 吴参谋长，
17: 在。
16: 魏大河到了。
17: 到了，在门口呢。
16: 叫他进来。
17: 是。高参谋长，就等你了。
18: 参谋长，吴参谋长。其实魏团长也参与了战斗，他也是可以讲的。
17: 他当然可以讲，但是他不能代表国共合作呀。来，里边请。

0: 报告总指挥，准备好了，
1: 开始吧。
0: 是。为了这次战斗，我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主要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我们动员了当地的群众，踊跃参与到行动当中。二，以卫大和团为攻击主力，在大桥村的北坡、南坡，还有沟底，都设置了伏击点。第三，我们用了大量的时间来摸清楚鬼子的动向和鬼子很有可能进行的反击地点。第四，这次战斗地点我们自己选择，从被动战变成了主动战，这也是我们发挥游击战的特点。

0: 来，韦大哥现在跟八路军是蜜月期，要找着他的七寸，不要让他的尾巴翘天上去。
1: 是。陈子，
2: 高娃，你咋来了？
1: 我打扰，我在这等你呢。
2: 他人呢？
1: 他说他给你买牛肉去了，纵队的人都在路口等你着呢。
2: 走吧。
3: 雅珍，
2: 你先去吧。
1: 是。
2: 爹，你这是要走了？
3: 嗯。雅珍，我现在想想，你之前在西安说的话都是正确的，爹那个时候没有听你的，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雅珍啊，你到了游击纵队，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2: 我知道了。
3: 雅珍啊，爹现在在部队里情况越来越不济了，这个你也知道。这次把我派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哎，我听说魏大河来气口了，恐怕这次我也见不到他了。雅珍，我觉得魏大河这个人是个好人。
2: 爹，我还有事先走了，你自己多保重。
3: 雅珍，
4: 李总，我们也该出发了。

0: 小范啊，
1: 高小山啥时候走的？
2: 他完了事就走了，再也没见到。
0: 哎，
1: 好啊，可算走了，
0: 把他救了。
2: 哎呀，
0: 哎，梁小姐，要不咱上马？
3: 好啊，你们赶走了共产党，功夫可没，你们走前头。
4: 你俩在这等吧。
0: 是是。老弟，
4: 来一个头。

0: 吉田科长，
1: 黄先生，来。
0: 好，
1: 都回来了？
0: 全部回来了。这是摸到的敌军情况。

0: らしい。いいな、コウさん。好，非常好。
1: 谢谢科长。
0: 继续行。

0: 嘻。
1: 叔，
2: 大少爷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0: 哎，老段，你咋见了我，这个脸拉得像驴一样的长？我把你咋了？
1: 来，慢点。哎呀，
3: 小珍，欢迎你回来。嗯，
0: 叶先知，你咋来了？
3: 裴团长，正式通知你，我们在归团的监察工作也从今天开始了。
0: 这事情你咋没跟我说呢？
4: 魏团长好像也没问过我吧？
0: 老段，听见没有？人家又要来查你呢，好好准备准备。
3: 我是执行任务，公事公办，大家都不要误会。
0: 你行了吧，叶贤志？哎，你是个啥人，大家还不清楚吗？那是一肚子坏水啊！哎，但是我可提醒你，这是张庄，不是凉水河，你要小心呐！啊，
3: 魏大河，
0: 咋了？
5: 大河，江小姐一路劳累了。刚刚安排他休息了，刘叔，安排江小姐休息。啊，
0: 等等，把江小姐安排在我住的房间里头。
5: 那你咋办？
0: 我住团部。
5: 啊。走吧。

0: 叶组长还行吧。
1: 既然是在敌后，得将就。好了，出去吧。
2: 出去？去哪儿啊？
0: 我也住这儿。
1: 你也住这儿？
0: 没办法，张庄就这么的，实在腾不出房子来。
3: 你看啊，现在团长跟狗娃在一块儿，你要不愿意，那就和当兵的住一个炕。
1: 胡闹！我怎么能和当兵的睡在一块儿？
3: 所以，团长特别交代，不能把你和当兵的安排在一块儿。
0: 这也没办法，只能在这儿将就将就了。
3: 你是大人物，这炕头炕尾，你随便挑，我不争。

0: 肖锅碗，我来吧。
1: 哎，那哪行？魏团长吩咐了，你是贵客，要好好照顾呢。
0: 别听他的，我跟大家伙都一样。
1: 哎，那可不一样，你在队伍里当的可是大官，给我们女人争了脸，连魏团长高看你一眼。这屋本来是魏团长住的，他专门让我腾出来给你住。
0: 其实啊，女人一点都不比男人差的。
2: 小珍，
0: 哎，有事儿吗？
1: 佳小姐，我去给你打点热水。
0: 好。

0: 老镇，明天你发言的时候一定要让魏大河心里窝火，他不敢对你发脾气，一定会积攒起来冲我发。李汉桥、范成章、徐培宗在火上浇点油，魏大河一定会暴跳如雷，这样事情就会搞大，魏大河就在劫难逃。
1: 你跟他们说好了？

0: 魏大河救过你父亲的命，对你也有非分之想，你不会？
1: 你放心，是公是私我分得清楚，我跟他只是工作关系。
0: 那就好，只要你愿意配合，此事一定

元真，记住我的话，

0: 这么晚，你干啥来了？
1: 牛肉。
0: 想不到魏团长还挺细心的。
1: 哎，有钱嘛。刚才你跟他也是这么笑着呢。
0: 啊，听他怎么算计你，我心里高兴。
1: 你这是在提醒我？
0: 我用得着提醒你吗？我们到你这儿来干什么，你会不知道？
1: 哎呀，这地方住的还习惯吗？
0: 挺好的。
1: 这次我去前址匆忙，也没顾得上去看江里长。
0: 他挺好的，还很羡慕的。
1: 还羡慕我啥呢？我一个正规军都弄成游击队了，有啥好羡慕的？
0: 他说他羡慕你可以堂堂正正的拉柜子，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希望你可以珍惜。
2: 郑小姐，我给你打了点热水。
0: 哦。
2: 哟，魏团长也在呢。
1: 你咋才看见我呢？
0: 翠姑啊，晚上你跟我一块儿睡吧。
2: 不了不了，我在上面住的挺好的。
0: 刘大河，
1: 到。啊，翠姑，从现在开始，你陪着江小姐，你要照顾她。
2: 行吗？
1: 这都自己人嘛，有啥不行的？
2: 是。
1: 那我先走了。
2: 金小姐。你不是来查魏团长的吗？
0: 啊，
2: 那他咋刚说都是自己人呢？
0: 他跟谁都说是自己人？
2: 不是，他对高参谋长不是自己人。
0: 高参谋长不会回来了？
2: 不会的，他答应过我，他一定回来的。
0: 什么？
2: 那。
3: 你真坏，
4: 对，我是坏人，我还是女特务呢。
3: 哎，
2: 我来吧，你快去洗脸，你先去洗脸，快去。

0: 过，再过，再过。
1: Z 团长，
2: 嘘。
1: Z 团长，你说大半夜咋学别人爬墙头了？
0: 这啥话？我找你有事情了。
1: 啥事儿？
0: 交给你个任务，你要好好执行的。
1: 啥任务？
0: 帮我盯着雅琛，有事情随时向我汇报。
1: 让我当女特务？
0: 哎，这啥话吗？自己人。
1: 那不还是女特务？
0: 哎，你看你这个娃娃，这话说的。随国，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团长，你这个民兵还想干不想干了？
1: 我是八路军的民兵，又不是你魏团长的民兵，有本事你自己。

0: 哎呀，叶组长，对不起，把你给吵醒了。这人老了，架不住尿。你睡，你睡，别等我。
1: 站住！你去哪儿？
0: 这几天是夜观天象的好时候，我顺便把炊事班叫起来，给大家做早饭。你睡，你睡，这人老了，爱财怕死，没瞌睡。你别等我了啊！你睡吧，睡吧。

0: 谁？哎呀，叶组长，不好意思，又把你给弄醒了。哎呀，今儿的天不好呀，云把星星都给遮住了。哎，
1: 哎，睡吧睡吧，我逛会儿再出去。

0: 大少爷。
1: 哦，
0: 你找我？
1: 叔，是这啊，一会儿去凉水河司令部开会，你让赛义德准备上一个班，啊，再多备两匹马，江小姐和叶贤之也去呢。
0: 到。
1: 哎，别走嘛。那姓叶的，昨天晚上睡得咋样？
2: 怎么了？昨天没睡好？
3: 那个老汉，不是上厕所就是打呼噜，还夜观天象，简直就是个妖孽。
2: 这魏大河也真是太过分了。
3: 不，他是害怕，这说明我们的方向是对的。他想用这种办法把我撵走，我才不上当。
2: 可是这样你也太辛苦了，要不然咱还是回凉水河住吧。
3: 不会，只要能证明魏大河是共产党，我可以夜夜陪他观天象。走。
4: 哎，何小山，你挑衅的，你
5: 行了，别生气，
4: 哎，你说话不算数，你
5: 住手！怎么回事？
6: 魏团长高风亮节，亲自到前指，说明了伏击日军运输队的真相，替高参谋长讨回了公道。
4: 谁要替他讨回公道的？
1: 你个王八蛋，你跟我咋说的？
4: 魏大河，你能不能冷静一点？我冷静不了，我好心好意帮你，你背后插我刀啊！
2: 你魏大河，听李司令把话说完，坐下。
3: 琢磨，
2: 坐下。
3: 坐坐坐。
7: 哎呀，你看，好大的兴哦！哎呀，你看我手。

高参谋长，伏击战斗讲得很精彩，前指对此赞赏有加，认为我们游击纵队还是没有学会打游击，因此前指电令：一，撤销前令，请高小山及八路军回纵队继续指导工作；二，任命高小山除参谋长外再担任纵队副司令一职；三，李汉桥因失职冒功受警告处分。大家请坐吧。

0: 魏大河，你先别说，告上我问你，你为啥说话不算数？我说话怎么不算数？你在前池咋说的？你说你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你那是放屁呢。可
1: 是军命不得不从，你少来这一套。你要是不耍手段，他们能让你留下来？
0: 哎，魏大河，这事儿咱可得把话说清楚啊。
1: 是谁替我逃回工大的？
0: 是谁让我去前池讲伏击战的？
2: 我咋了？那可就怪不着我了。
0: 李司令刚才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前指让我留下的理由，那是听了我讲伏击战的过程，对游击战感兴趣，认为游击纵队还没有完全学会游击战。
2: 那这么说就是我自作自受了呗？
0: 魏大河，我没你想的那么阴险，我也没有耍什么手段要求留下，而且我们分开之后，我是准备带着部队回去的，是前指和八路军总部联系才命令我返回来。我们都是军人。

0: 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你说我哪儿不对了吗？
1: 这你还有理了你？
0: 我当然有理，而且前指的命令是在根据地建设期间由我来主持游击纵队的工作。李汉桥却掐掉了这一条，你想想这是为啥？为啥？为了拿你当枪使，以后出了什么事儿全都推在你身上。你可长点脑子吧。
1: 哎，这还怪上我了？
0: 他大舅的。
2: 建国，
3: 有急事儿啊？
4: 没事儿。

0: 是啊，你们可好啊？
1: 好，大家都好。你走这些天，民兵都有训练，复救会也没闲着。
0: 那就好。还有啥事儿吗？
1: 没事儿。你回来走一天一定很累，我给你做碗面去。
0: 不用了，我和部队上的同志一块吃。
1: 那我让复救会给八路军做，你等着等着哈。
0: 哎，

0: 雅振，我刚刚收到一份老师发来的电报，是有关共产党的。
1: 贤弟老弟，贤弟老弟，哎呀，啊，忙着呢。
2: 魏团长，有事
1: 啊？这没啥事情，就是过来看看。啊，我这刚才知道，说把贤侄老弟和刘叔安排在一个房子里头了，这太不像话了。你说这老弟是啥人吗？老弟，怠慢了。哦，不过你放心，我已经把刘叔安排到其他地方去了，把这个房子给你打扫干净，保证老弟吃得香，睡得好。
2: 那我就谢谢魏团长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这咱都是自己人嘛，你咋还说这呢？
3: 魏团长，你找叶组长有事，我就先失陪了。
1: 哎，事情倒是没啥事情，就是一块坐着谝谝。哎，你坐下吗？哎，坐坐坐，哎，坐下坐下坐下。

0: 老弟，你看是这，八路军高小山，这怂又回来了，这情况不妙。
1: 魏团长，要不是你带他去前指，也没这事儿。
0: 这事情说不成，这后悔得像啥一样。那谁知道这货能干这事情？哎，先生老弟，你可是反攻专家，你得给咱想办法呢。
1: 哼，高小山拿的是前指的命令，光明正大的主持游击纵队的工作。魏团长，
0: 嗯，
1: 我没办法。
0: 哎，看你这话说的。整人整你办法最多了，你咋能说你没？
2: 魏大河。
0: 啊？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贤侄老弟足智多谋，那还能对付不了一个土豹子高小山？老弟，今天我把这话放这儿，

0: 只要你帮我把高小山撂翻，要人有人，要钱有钱，你要啥有啥。哎，你只要能把他赶走，我有忠心。
1: 你的意思是愿意帮我们对付共产党，

这我还真没想到。好，既然魏团长这么真诚，那我就实话实说。我这里有一份共产党的名单，魏团长把这些人交给我，我也可以向上面复命啊。

0: 这咋这么多的？这不是陷害吧？
1: 魏团长，这九个人是上面多次核查过的，这个结果也不是我定的。老弟，我让你把高小山赶走，我也没有让你把我们团的人都诬陷成共产党吧？
0: 魏团长。 这些人都是潜伏在你们团里的共产党，这份名单可是前指发来的。魏团长，高小山在你们团代理了两回参谋长，他的言行肯定会影响你们团里的人。高小山是明的，我们没法动。 只能通过这些人找证据，顺藤摸瓜。如果不挖出这些人，那高小山我们也没办法动。这些人就是我下一步要重点审查的人。魏团长，还希望你多多配合。

0: 三喜啊，我对你咋样？
1: 那还有啥说的吗？虽然你是我团长，更是我大哥，亲哥嘛。
0: 三喜啊，我可是你从中原大战的四人队里头背出来的。
1: 说这干啥？那都是多远的事了。
0: 那不远了。我做梦还能经常梦见这件事情呢。所以说啊，你既是我的部下，又是我的兄弟，那更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别看我在咱这团里头，相信这个相信那个，那都是面子上的事情。在我这心里头，我最相信的，那还是你。
1: 大哥，三喜为了你赴汤蹈火，绝不含糊。

0: 大哥，三喜为了你赴汤蹈火，绝不含糊。有啥事儿，直说。老总，有件事情，那还非要你去办不可。咱这团里头到底有多少共产党，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我真不清楚，要弄清楚。虽然说我不喜欢共产党。 但那毕竟是咱的弟兄，人在我的团里头，那我就要护着。家里头咋闹都行的，但是不能落在外人手里。这个是叶先知提供的名单，你抄一份，带上几个可靠的人，马上回到关中老家，挨个给我查。
1: 查清楚以后，马上回来报告。记着，这件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是。
1: 哎，叔，你走。
0: 哎，咋了？
1: 我婶子来过。
0: 嗯，
1: 我婶子来过。
0: 啥时候？
1: 刚才。
0: 他人呢？
1: 我说你睡着了，然后他就走了。

0: 姐，你咋还没睡呢？
1: 你想啥呢？能让你这个沾枕头就着的姑娘睡不着？
0: 高参谋长他们回来了。
1: 我知道啊。咋了？思春想男人了？
0: 啥？你说啥呢？我是觉得高参谋长他们回来了，我们这些人就跑山了。
1: 魏团长他们不能做你们的靠山吗？
0: 其实魏团长对老百姓也不差，但是跟高参谋长他们不一样。
1: 咋不一样？
0: 魏团长样子凶，高参谋长样子亲切。魏团长他不相信我，高参谋长相信我。魏团长总是命令我，高参谋长总是帮助我。魏团长，
1: 翠姑，我是问你，魏团长他们为啥不能做你们的靠山？不是让你比男人。
0: 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魏团长他们跟李司令他们是不一样的。鬼子兔村之后，魏团长他们就变得更多了。他团里的兵不仅给我们盖房子，还帮我们做很多的农活。其实魏团长这人吧，就是嘴上不饶人。我相信就算高参谋长他们不回来，魏团长也不会让我们受欺负。只是我们不敢主动去帮他做什么，也许时间久了会不一样吧。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团长，就在刚才，叶组长带人抓了咱们团里的人。
1: 啥？人关在啥地方了？
0: 都关在刘叔院子的柴房里，他们调的是范团长和徐团长的人。
1: 狗日的，这是要造反呢！同志警卫连，集合队伍。
0: 是。

0: 能打吗？敢随随便便抓老子的人，来人，我拔了！
1: 你敢？魏大河，你想造反？
2: 魏大河。要想把这些人带走也可以，先把我毙了。
3: 魏大河，
4: 干啥呢你？魏大河，
2: 来呀、啊！
5: 蛇儿，
2: 我跟你达没成亲，别跟我叫婶儿。
0: 冲个娃娃，你凶啥呢凶？江小姐，你拿我魏大河当啥人了？你想干啥就干啥，哼！好，今天我就给你个面子，人你可以审，但是必须在我的团部审。
2: 不行，
0: 这事情你说了不算。
2: 魏大河，你最好想清楚，到底是共产党重要，还是你的部队重要？

0: 戴震，你没事吧？我马上向老师汇报。
1: 不用了，我没事儿。
2: 高副司令，
3: 二三四，
4: 一二三四。
2: 高副司令，你找我呀？
5: 群众工作开展的顺利吗？
6: 挺好的，一切都按部就班，老百姓积极性很高。
5: 那就好。嗯，我告诉你件事情，叶显志抓了我们的闪军队伍里的同志。
6: 怎么这么突然？
5: 现在不是分析的时候，赶快通知其他同志，让他们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另外，我们独立排的同志最近要小心一些，别给叶贤志留下把柄，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
6: 是。
7: 这不是给自个儿憋死了吗？
8: 老段，你跟我说实话，今天他们为啥不抓你？
9: 抓我干啥吗？这充分说明我不是共产党。今天他们抓的这些人肯定都是有原因的。这邱元谷不知道从啥地方挖出几个人，这几个人又供出了咱们团的人。如果他们没有真凭实据的话，我想他们恐怕不敢随便抓人。
8: 那你说江雅珍为啥不让我把人带回来？
9: 我这儿也想不通这事儿。为了完成任务，不至于。或是为了叶贤之。
8: 你把嘴闭上。啊，
10: 魏团长，
8: 高小山，你还敢来你？
5: 我为啥不敢来？要不是因为你想拉走我的人，他们咋会被抓呢？魏大河，我要真想把他们拉走，他们今天就不会被抓。哎，
9: 高司令，大河也是因为咱们的人被抓，心里边着急，别往心里去啊。哎，
8: 杀咱的人，那是我的人，跟他有啥关系呢？
11: 报告，
6: 着火了。
9: 什么着火了？慢慢说，咋回事？
11: 是江小姐房间，整间房子都烧焦了。

班长，小珍，没事吧？班长。

0: 你好着呢吧？这是咋回事情？这咋莫名其妙的着火了？
1: 魏大河，这不是你干的吗？想不到你还真想杀人灭口啊！
0: 哎，你这胡说啥着呢？我咋能干这种事情呢？
2: 魏大河，
3: 所有的责任你都要负责。
1: 你给我滚一边去！跟你有啥关系呢？报告，说，共产党跑了。
2: 什么共产党？被关押的全跑了。
1: 全跑了？
2: 大河，还敢狡辩？
1: 我找到证据，饶不了你！追！
2: 魏大河
0: 啊，
2: 声东击西玩的不错啊。
0: 哎，哎，我。

0: 组长，要不然派人去追吧，现在追还来得及。
1: 早跑了怎么追？
0: 那要不报告老师，这些人可是老师点名要落实的共产党呢。
1: 怪我太大意了，这显然是有预谋的李永百合。
0: 我猜这肯定是魏大河干的。
1: 就算是魏大河，我们也没有证据。这次咱们带的是川军和靖军的人，
0: 可这是他的地盘啊。
1: 亚山，我们被算计了。

0: 凭啥说我放的火，还说我放的人？他也不想想，我舍得给他放火吗？
1: 大河呀，你不觉得今天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吗？你老实告诉我，你下午带兵去叶贤之那儿的时候，江小姐都跟你说啥了？
0: 跟你有啥关系呢？
1: 这个事情估计跟我是没什么关系，不过跟你肯定是有关系。你没觉得江小姐救了你吗？如果这几个人要是从咱们团里跑了的话，那你可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2: 村长，参谋长，我回来了。
1: 啊，这我还有点事儿，你们说吧。
2: 大哥，
0: 啥情况？
2: 我带了几个自己人，这几天查得一清二楚。你看，名单上这些人确确实实都是共产党。这个窦国义没当兵之前是个老师，经常和地下党联系，后来被通缉了就跑到咱们这儿来了。还有这个孙攀生，原名叫孙龙生，没当兵之前就已经查明是共产党，

0: 后来党部通缉他，他改名换姓。咱们打完赤水河以后，又进到咱队伍上来了。这几个人基本都这个情况。
1: 行了，我知道了，回去休息吧。
0: 大哥，人都跑了，还查他干啥嘛？
1: 你咋知道人跑了？
0: 啊，我刚回来的时候碰到团里人，他们说的，咋回事嘛？
1: 没事。

0: 是这啊，明天跟你管家爷说一声，把江小姐这个房子给修了，再把她的被子褥子给换掉。这山里头晚上冷得很啊，还有，这还有啥来着？
1: 大，我绳子不要咋办？他现在啊都不想见你了。让你管家爷自己想办法吧，
0: 你咋话那么多的呢？
1: 哦。
0: 干啥去啊？查岗吗？干啥？
1: 今天都查了三遍了，大，这啥是共产党？
0: 高小山就是共产党。
1: 那和高小山不一样的人，咋也是共产党吗？
0: 那就是偷偷摸摸的共产党。
1: 哦，有人打。

0: 一定会妥善安排大家的去处的。另外，上级指示我要尽快传达最新的会议精神。哦，对了，特别是这本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
1: 持久战，
0: 来听我的。这本书教导我们要坚定抗日的初心、信心和决心。前一段时间我已经读完了，受益匪浅呢。这段时间就由我带领大家再读一遍，好不好？
2: 太好了，王书记。我最近观察到，很多战士因为叶先知来到这，对抗日又没有了信心，也动摇了决心，这正是时机啊。
3: 王书记，
0: 对对对，王书记，快给大家读吧。
2: 对，快读一读吧，赶快读一读吧，王书记。
0: 对，这本书就好比是雪中送炭，《论持久战》，毛泽东。在抗战爆发的一周年里，全民族一定要团结起来，坚持统一战线，坚定抗战的决心，要把敌人彻底地赶出去。我们要做勇敢的斗争者，

0: 在家，在我的心里头，我最相信的那还是你。咱这团里头到底有多少共产党，你知道不知道？
1: 这个我真不清楚。大哥，人都跑了，还查他干什么？
0: 你咋知道人跑了？

0: 目前敌人进攻的方向有两个，一是东段的西瑶方向，二是西段的漠南方向。如果这个态势继续下去，那么敌人的企图是将十四集团军与左右两翼割裂进行消灭。
1: 以日军现在的实力，能够实现这个企图？
2: 前几天太原方面有三个步兵连队，其一个炮兵连队和一个骑兵连队都有集结备战的迹象，但是作战企图不明啊。
1: 日军现在的兵力加上运城的一共不足30,000人，哎，他咋可能消灭咱东西两侧两个集团军，再加上咱第十四集团军的主力？
2: 也许敌军的援兵马上就会赶到。哎，
1: 不能用越戏来猜测敌人的目的吗？
2: 那怎么解释敌军的行为呢？
3: 好了，不要吵了。
4: 日军虽然要进攻我军的两个结合部，但是企图不明，现在只能是严密监视，命令前沿各部队必须要保持联络畅通，发现日军的任何动向立即报告。
5: 是。
4: 命令游击纵队对日军展开侦察和骚扰，务必要跟指挥部保持联络。
2: 明白。

0: 坏了，为什么两侧的炮击这么厉害？怎么咱这儿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会不会是鬼子的进攻方向不在我们这里？
2: 你看看，狗日的李汉桥，临阵退缩，那还要借刀杀人呢？
3: 太尉大河不执行，咋回事嘛？
2: 既然前指的命令是骚扰侦查，说明他们还没有摸清楚鬼子的作战企图，那么咱们的任务就很明确了。
3: 嗯，你说。
2: 我的建议，打草惊蛇。
3: 说具体点儿呢？
2: 前指通报，鬼子是从两个结合部发起攻击，那么咱们先从中路入手，看看鬼子什么反应。一般来说，两翼穿插是为了配合正面突击，那么他们的重兵一定在中路，而且后方的警戒十分严密。如果他们后方警戒不严密，并且兵力不多，就说明小鬼子一定有。

0: 你啥意思？我的2000多人是摆设，咋？你还想和鬼子打阵地战？高小山，我实话告诉你，要不是这个啥破游击纵队，我真当真枪的早就和鬼子干上了。哎哎哎，
1: 大河，少说两句了。
0: 行，那从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了，行吧？
2: 你看你，
0: 滚！
3: 到。
0: 全团集合。
4: 是。
0: 魏团长，你不能胡来。高副司令。 你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部队是我的，仗咋打，我说了算。
3: 来的，
0: 魏团长。

0: 什么？好，旅长，贵子向我前沿阵地发动进攻。
1: 他娘的，总算来了！马上报告前指。
0: 是。
2: 敌军正在巩固突破口，似乎是在准备第二阶段进攻。大家什么看法？
3: 我还是原来的看法，和远古兄一样。
4: 很明显，电的目的就是纵深的切入我结合部，割断我三个集团军的联系。
2: 先行攻击是日军的老套路，这个情形只能是妄图歼灭我防线中部的14集团军。
5: 我不同意，贵子贼得跟啥一样的，人不够就声东击西，咱不能随便想进场。
3: 那你的意思是？
5: 现在贵子在中路没有任何行动，我怀疑他们是优先进攻，真正的目的应该想从两边围过去，围歼14集团军的江淮驻旅。所以现在再得马上把部队调回来，摆到中段的一线和二线阵地之间，防止敌人迂回穿插。
3: 如果敌人是大纵深的迂回呢？那我们这样做岂不是上了敌人的当了？
5: 以他们现在的兵力，大纵深迂回那只能是死。所以现在还得马上做准备，如果还不做准备，一旦敌人小纵深迂回，那咱就被动了。
6: 报告，日军向江淮驻部阵地发动进攻。
7: 看来情况清楚了，日军确实有大的企图。我以为啊，第14集团军坚守阵地等待反击，陕军及98军抽调主力增援两个结合部，严防日军的突袭。
8: 总指挥，我看呀，我们才应该加强一线和二线之间的防御，防止日军穿插。
6: 报告。日军对两个结合部纵深发动猛烈进攻。
9: 孙军长，看来您的建议没有必要了。
7: 情况已经很明显了，诸位，马上返回部队，组织主力增援我们两个结合部，阻击日军，等待反击命令。
6: 是。
10: 了解。
8: 状況はどうだ？
10: 移動開始しています。二つの結合部へ集中してます。
8: 敵深くに火力を貫ね、奴らに自分の判断を信じ込ませろ。
10: はい。もしもし、

0: 唐就这么撤了？
1: 是啊。
2: 撤退了，
3: 旅长，敌人第三次进攻被打退了。
4: 不对呀，我们连增援都没杀，日军怎么就撤退了呢？
3: 兴许鬼子轻敌，再说现在我们的装备也比以前好了不少啊。
4: 你马上让前方查一查，鬼子的兵力到底有多少？
5: 是。

0: 刚才我听着枪响着呢，外边啥情况？
1: 鬼子放火太严了，那咱们咋办？
2: 只能等到天黑了。老二，你出去看看，
0: 这侧面有路没有？
3: 是。
1: 走。
0: 也许高小山说的对，我们应该打中路。
2: 打啥中路呢？连这儿都防护的这么严，这中路你咋打呢？那不是防护的更严吗？
1: 我发现你这人咋这么杠啊？人家说东你就偏得说西啊。
4: 老段，这共产党你不能不防着。我承认高小山打仗确实有一套的，但这个货的心里是咋想的你咋知道呢？
2: 那万一要是给咱来个游击，你咋弄？
1: 你这个歪心眼呢、啊、
5: 大少爷，大少爷，咱走吧，此地不宜久留。我算了好几卦，都是大凶之兆，大凶之兆啊。
1: 叔叔叔，现在咱们打仗那不是算卦的时候。再有啊，这鬼子最怕天黑打仗，都这么长时间了您还不明白啊？
5: 为啥呀？
1: 你想啊，这天一黑，那机枪大炮他瞄都不知道往哪儿瞄，火力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
5: 大少爷，这你
2: 告诉王三喜，部队原地宿营，不许到处动静。
1: 哎，大哥，加强警备，把警戒线放远点。
5: 是。

0: 什么情况？日军左右两路突然分兵横插，夹击大关庄，江淮路左部有被分割的危险。敌人多少兵力？不清楚。
1: 命令，江淮驻总部务必要守住，二线部队立刻对大关庄实施增援。
2: 同志们，大关庄地形狭窄，恐怕大部队无法展开。
1: 小部队分批增援，一定把敌人给截住。命令游击纵队对敌人的中路可以展开袭扰。是。
3: 是，关关，我告诉你，给我顶住，顶住！丢了大关庄，老子毙了你！
0: 喂，什么？
3: 旅长，鬼子在正面发动多路进攻，势头很猛。
4: 你马上向前指报告，要他们火速增兵。是，援兵马上就到，务必坚守阵地。大戏看北京，演绎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 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 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5: 五一还得纠结去哪儿？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连续3天神仙阵容，第一天
6: 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5: 组合带你嗨爆，第二天袁娅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熊熊开口脆，第三天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 全场大合唱，重点来了！首场上一张音乐把星图，外圈380元，小预算首选。边看台区域580、680元，性价比之王，视野音效双赢，内场880元。 接连舞台，沉浸感拉满。要记住以下2点：一，全平台已经开售，还有双人套票优惠；二，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马上锁票，手慢无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0: 明正，你要读这个博士，国内不能读啊。
1: 我想的是出国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造福咱们中国人。
0: 好事啊。
2: 去吧。
1: 爸，你这是答应了？
2: 嗯，这又不是啥坏消息。嗯，就是你姥姥，你姥姥肯定会难受，但是妈，他们这个应该也很快。哎，是几年？
1: 快的话两三年就够了。
2: 那需要多少钱啊？
1: 不用家里掏钱吧，我自己申奖学金，而且我也会自己打工挣钱的。
3: 哎呀，不用，上学本来就够累的了，还自己去打工，不用，姥姥有钱，姥姥给你。
0: 哎呀妈，不用，我跟宪明都有钱，我们俩现在工资高，你说这岁数也穿不了啥吃不了啥的，都给你们留着。
2: 没错，而且你妹妹说毕业很快啊，我们也用不了什么钱，我们供你，放心吧。
1: 我得去我屋看看被雪花霍成啥样了。

0: 要是能够看你走出来，开心点，去见他吧。
1: 每次回老家都能闻到这股特别质朴的生活气息，特别舒服，在北京就感受不到。我爸妈还是不同意学花跟思雨吧，其实我也不同意，我觉得东方红更合适，你觉得呢？
2: 你怎么回来了？
1: 看看姥姥，看看爸妈，也看看你。严彪，雪花都跟我说了，你不要自我否定，你不是个坏女孩。每个人呢，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犯错误，你得学会原谅你自己啊。我也犯过错误。还是挺大的错误。
2: 你一直那么优秀，犯过什么错？
1: 因为自卑而不敢接受美好，不是个大错吗？希望我的错呀，你不要再犯了。
3: 明忠哥哥，你还好吗？北京的生活适应了吗？我猜想你在学校里一定也是天天泡在图书馆吧。你不知道，你在家的时候，每天你到图书馆，我就跟在你后面。我不敢叫你，只是默默地跟着。你坐在座位上看书，我就隔着玻璃窗看着你。和你坐在一起看书的时候，我就偷偷地看你。每次你说要来我家借书，都是我最期待的事情。能和你一起看书，哪怕我们不说话，也让我觉得开心。

0: 备出国了吗？
1: 嗯。
0: 那个电话卡准备好了吗？
1: 你少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有联系啊？
2: 这啥呀？
0: 那我先走了，
3: 拜拜。
2: 哇，
3: 你不一直想要吗？我本来想你生日时候送给你，但是没码了，这才刚到货。
2: 那你自己买了吗？
3: 买了，我是黑色。
2: 那我们就可以滑旱冰了。
3: 走
2: 走。
3: 鞋合脚吗？
1: 合脚。
3: 那就好。那我加速了。
2: 好。
3: 抓紧我。

0: 我们医院的护士都在医院里，他们都在医院呢。严大夫，摔得严重吗？
1: 听主任我跟你讲，头部问题不大，有点轻微脑震荡，不过不碍事儿，就是腿部问题比较严重，膝盖粉碎性骨折，必须马上手术。来，家属签字吧。
2: 治好了，
1: 放心吧，我妈尽力，但是就算治好了，也可能会落下残疾。

0: 思雨。
1: 在哪儿？
0: 这是医院。你刚刚摔。

0: 帅得特别。
1: 已经做完手术了。

0: 思雨，麻药劲儿过来呀，肯定疼，能忍就忍着。如果你实在忍不了，你跟叔叔说，我给你开止疼药。
1: 听到没有，思雨？
2: 来了。来中吗？
1: 我来了。
2: 奶奶吧，有没有什么能止疼的呀？
0: 你出来我跟你说。

0: 最好中了，爸。你说我这腿还能好？
1: 能，手术都做完了，不就是为了让腿好吗？怎么会不好呢？
0: 思雨，好点了吗？你咋来了？我请假了，爸你也请了，你就好好休息。
1: 舒霞，哎，宪平，你咋来了？嗯，
2: 说好，
0: 来坐下，没事。
1: 思雨，真对不起，雪花这孩子闹起来没轻没重的，把你伤成这样，对不起啊！
2: 不是阿姨，不怪雪花，鞋是我买的，是我带她去的。
1: 我还不知道雪花这孩子吗？要不是她想玩，嚷着要去玩，你不会带她去的。
2: 不是，是我。
1: 先走了，看他一眼我就放心了。思雨，好好养伤。我的妈呀！有啥需要帮忙的跟我说。那先走了啊。

0: 床杨子宇，许成耀。
1: 思雨，他还没吃饭吧？
0: 嗯，
1: 那我来喂他吧。你昨天一宿没睡，你回去睡一觉再来踢我。
0: 好。
1: 放心吧，阿姨。
2: 思雨，听雪花的话啊。

0: 海啸，疼不疼啊？
1: 不疼。在路上老幸福了。
0: 你要觉得幸福，我可以天天都为你。
1: 就像老婆说的话。

0: 听雪花说，思雨这个腿不太好治。
1: 大夫说，可能会落下残疾。
0: 你先别着急，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一定会有好的治疗方案。
2: 舒佳，你们先回去。
0: 好，走。
3: 你跟人家说，钱绝对不是问题。好，谢谢啊。好嘞，
2: 这医院行不行啊？不行，在北京找一家，我让明总打听一下。
3: 我都问过了，都说。思雨现在最好不要折腾，手术很成功，这个恢复的效果因人而异。
2: 我听方文说咋的，要残疾啊？
3: 术后的康复治疗很重要。
2: 那学呢？还上吗？
3: 暂时上不了了，过两天我给办休学手续去。
4: 明忠怎么说呀？
2: 跟严大夫说的一样。
4: 雪花在那儿陪着呢，
1: 她在医院陪思雨呢，她不上学了，请假了。
5: 这得请到什么时候啊？把学业都耽误了。
1: 让他回去上学，他现在没这心思。
5: 那这思雨要真残疾了，咱雪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妈，这会儿了，先别说这话了。
5: 这个雪花当初选择东方红多好啊，傅莹姐小就跟亲闺女似的疼她。
6: 我可跟你们说啊，我可不能让外孙女嫁一个残疾人。

0: 甜不甜？
1: 思雨，
2: 来啦。嗯。
1: 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3: 没事了，一点也不疼了。大夫说下周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可以去上学了？
2: 不行，他出院还得做康复治疗呢。
1: 那还要多久啊？
3: 我爸给我办休学了，什么时候好就什么时候上班。
1: 嗯，雪花，嗯，那你下周可以去学校了。
2: 等思雨出院我就可以了。
3: 雪花，你听话啊，你不要等我出院，周一就赶紧回学校。
2: 我不。
3: 你落下太多课不行。
1: 叔叔，
3: 到时候考试挂科又哭鼻子。
2: 叔叔，
4: 思雨说的对，雪花你赶紧上学去。
5: 再说了，那思雨现在上厕所得让人陪着，你们小丫头在这儿不方便。
3: 雪花，你听话，别让我着急啊。
4: 不愿意也不行，赶紧上学，我说了算。
1: 到底有多严重？他真的不能上学了。我爸说他情况很不乐观，问他他也不说，到底怎么了？
2: 医生说他以后可能会跛脚。
1: 雪花，你不要开玩笑。
2: 我能拿这个开玩笑啊？
1: 那怎么办？那他以后算残疾了。那你以后怎么办？
2: 什么我怎么办？就算他坐轮椅，我也要照顾他。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的。
1: 雪花。
6: 选择是点，一个个选择，一个个点，穿成了人生这条直线。而我选择了你，对我来说，青春阳光的是你，萎靡不振的是你，无论怎样的你，我都不忍离弃。
7: 你怎么来了？今天这么闲？
8: 哎，金晨，今天想跟你说个事儿。
7: 什么事儿啊？你说。
8: 哎呀，这事儿
7: 啊，嗯，
8: 按理说我早就应该告诉你，但是
7: 你就说吧，什么事儿啊？今天怎么了？
8: 思雨滑旱冰把腿给摔了。
7: 严重吗？嗯，
8: 反正医生说恢复到最好程度也是瘸了。已经出院了。
7: 都出院了，你现在才告诉我？
8: 我是应该告诉你啊，但是我又怕你去看他。你说万一在医院……
7: 行，别说了。
1: 你看看这挖了多少？
9: 下一月咱们扣着点呗。
1: 杨大山来了，
10: 杨总。哎呀，这、杨总来吃饭啊？
9: 啊。哎，不是说你们去北京了吗？
10: 这不刚回来吗？刚开业两天。
9: 我说这儿子都出息了，你们俩怎么还回来开饭店？
11: 嗨，他在北京太忙了，我俩去又帮不上啥忙，每天不回家吃饭，祖国山河到处飞。我俩一合计，回来吧。
10: 对，
9: 挺好。那个，给我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10: 你这是？
9: 约到王先厅。
10: 好，去房间。
11: 来，跟我来，来。
10: 宪平。
8: 来。
10: 杨大山约你吃饭。
8: 啊。
10: 他咋会约你吃饭？
12: 不会是结了亲家，还真和好了吧？
8: 哎，来了吗？他
10: 包间。
8: 出来跟你说。嗯、
13: 老板娘，来杯酒。
10: 来了。

0: 还吃点啥？
1: 随便整俩菜就行，我们俩就喝口酒唠唠嗑。
0: 我去安排啊。
2: 孩子做康复治疗了？
1: 嗯。
2: 孩子知道了吗？
1: 不能让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恐怕康复到处动作了。
0: 慢点啊。
3: 好。
4: 他俩咋回事啊？还真因为雪花跟思雨好，俩人和好了？
5: 那谁晓得啊，
4: 我这还对儿子和雪花抱有希望呢，还想着回来再劝劝雪花呢。
1: 来，这第一杯，向你说对不起，跟过去说对不起，不求你原谅，先干为敬。

0: 这第三杯酒，就是今天我约你来想要说的话。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吧。
1: 你等会儿。你说啥？
0: 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你知道我这个人向来是人缘和名声都不是太好，为此从小到大思雨没少吃瓜了。这一路走来都是雪花在保护和陪伴，思雨才能身心这么健康，所以一直到他们俩好了，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只要他们俩能好，我杨大山干什么都行，遭报应也行，出门让雷劈死我也心甘情愿。我知道我说什么到了你都不会答应的，为啥？因为我杨大山是思雨的爹。哎呀，甚至我都想过，只要你王献平一开口让我脱离父子关系，我认了。可是万万没想到，我做的孽到了都惩罚在我儿子身上。大夫说了，就算是完全恢复，
2: 也会落下毛病，
0: 终生残疾。雪花这么好的闺女，咱别耽误了人家一辈子，是吧？来，到此为止吧，替我谢谢你闺女，谢谢小花。

0: 跟着我啊！
1: 你打他呀！别打我大了，你走啊！
0: 你躲我后边，他打不着你。
2: 往前走！
0: 躲我后边！
1: 打他呀！你看，还是有你呢。
0: 我刚走神了。
1: 为啥走神啊？
0: 我一直憋着尿。
1: 那你早说呀！
2: 哎呀，我帮你。你现在能不能行啊？
0: 我能行，你在外边等我。
3: 你说完了？
4: 说完了。
3: 杨大山，我就是很讨厌你，因为你不是个好人。你不择手段的，你先娶了人家方慧，对吧？完了又不择手段的顶替了我的位置，回头又害我们家谢安蹲了这么长时间的牢。我不恨你，我恨谁啊？我就是太怂了。我跟你要是一样是流氓的话，我早干你了，你信吗？
4: 我知道。
5: 但是我跟你说，杨大山，雪花跟杨思雨分手，我不答应。
3: 那是你儿子，杨思雨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啊，最需要雪花的时候啊。你咋的？你让他们俩分手？你要干啥？你要逼你儿子死啊？他是因为救人，他才受的伤，才落的残疾。就冲这一点，这是个好孩子，好样的，爷们儿，我认得。他比你强。这也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话啊。

0: 但是杨大山，你今天说的话让我挺感动的，
1: 所以这话不要再提了啊。咱们大人不许再掺和啊，孩子的事情让孩子自己解决，让他们自己选择，
0: 这事就这么定了。

0: 那天晚上我回家，我在胡同口看见思雨送雪花，俩人抱在一块儿啊，还挺亲热的。哎呀，我就看见他们俩呀，我这个心里这我感觉我心都碎了，不是因为思雨，是我觉得孩子长大了，我的小雪花长大了，不是我的了，别人的了，这你又没女儿，你理解啥？
1: 关新平，
0: 是啊，
1: 咱们俩不打不相识，
0: 你少来这套，不可能啊！别做梦，即便咱俩是亲家，我也不可能跟你是哥们儿。上去。
2: 哎，真的？
3: 我听得真真切切。
2: 咋会这么严重呢？咋会残疾呢？
3: 这咱俩也不在家，也不了解到底什么情况。要不明天你去问问苏霞吧。
2: 啥明天呢？我能等到明天吗？我现在就去苏霞家，饭店你看着点啊。
3: 哎呀，
4: 我正要去你家找你呢，你咋来了？
5: 我听说你回来了，咋刚回来就营业不歇两天？
4: 我问你个事儿。
6: 阿姨回来了，
4: 雪花，思雨怎么样啊？
6: 挺好的，洗了躺下了听歌呢。正好你回来，我就回宿舍了。
4: 那你赶紧回去吧。哦，对了，阿姨跟你话说。
6: 怎么了？
4: 我想问问，东方红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6: 没有啊，他工作肯定很忙。
4: 那你得去北京看看他呀。你想，你们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他现在事业发展的这么好，你们不能断了联系。还有啊，还要跟你说，你千万不能耽误了学习。你看你总往这儿跑，其实不用，思雨啊有我照顾呢。
6: 怎么了，阿姨？
4: 阿姨怕耽误你学习呢。赶紧回去吧，再晚宿舍不让你进啊。
6: 那我先走了。
4: 路上注意安全啊。
6: 嗯。

0: 睡啊？
1: 妈，你为啥跟许花说那些？

0: 我跟思雨呢？睡了。哦，我今天回来的时候碰到雪花了，我反正跟她说了，至于她有没有听明白，我不知道。被思雨听见了，她倒是有点怀疑。怀疑不怀疑，已经不重要了。早晚的事儿。
1: 你跟王宪平聊得咋样？
0: 王宪平这个人我确实喜欢不起来，但是他确实是个爷们。
1: 他说啥了？
2: 哎呦，慢点啊。
3: 哎，胖华，回吧。
2: 没事，忙完一块儿走吧。
3: 哎呀，没多少活了，剩下这点我跟玉树慢慢收拾，你这累一天呢。
4: 走吧走吧走吧。
2: 那行，那我先走了，姐夫。
5: 啊，慢点啊！
2: 啊，没事。
3: 辛苦啊！
5: 书侠怎么说呀？
3: 啊？
5: 书侠怎么说啊？
3: 哦，啊，思雨跟雪花一起滑旱冰，把腿给摔折了。大夫说啊，即使是恢复，那最好的情况也得这样。
5: 杨大山也这么说的。
3: 你说孩子还那么小，那么年轻，长得又好，真是太可惜了。
5: 你赶紧给东方红打电话，让他以后少玩那什么乱七八糟的旱冰，多危险啊！
3: 你可真行啊！那，你儿子从初中开始就玩滑旱冰了，这是意外啊！按你这么说，那车也别坐了，出车祸多了。
5: 你是当妈的，你心也太大了。
3: 心不大咋活？
5: 那书侠怎么办呀？这雪花以后怎么弄啊？这
3: 书侠上老火了，也不知道该说啥。这大娘这几天也病了。
5: 我都上火，还别说大娘了。宪平以前又不同意雪花跟那个什么什么思雨在一起，现在更不能同意了。杨大山找他吃饭，肯定说这事儿去了。哼，
3: 你还真说错了。哎，书侠说，宪平说他以前不同意，但是思雨现在这样，不能不同意了。哎，王宪平要是这态度，那咱东方红可就完了。
5: 哎，他是好人，我可不行啊！这雪花是咱俩看着长大的闺女呢，我能看着她嫁给一个残疾人？再说咱家东方红以后越来越好，雪花跟着她就是过好日子了。咱俩到哪儿找一个一起生一起长这么般配的俩孩子呢？
3: 哎呀，我跟你想一样啊，不是说咱不善良是吧？但人得活得现实点，对不？那这是一辈子的事儿，马虎不得呀！这关系到雪花一辈子的幸福啊！
5: 宪平不说，咱俩得说。
3: 明天早上我就找雪花去。
5: 我去找谢安。
3: 我咋把他给忘了呢？你现在就去。
5: 现在咋去啊？都这么晚了。
3: 他不开那个什么酒吧吗？那现在不正好忙的时候吗？
5: 还真是。
3: 赶紧。
5: 那你自己照顾。
3: 你行了，你去吧。
5: 好，我去了啊。
3: 啊。

0: 甭管人家咋说，咱高低不能让雪花受委屈。
1: 思雨真的不能好了吗？可是我们有钱呀，我们可以去北京，去上海，总有地方能治好他。
0: 我是该问的不该问的我都问过了，他们都告诉我，思雨这病跟别的病不一样，他这是物理性伤害，他骨头少了一截，谁能让他长出来？谁能？
1: 可是他还这么小，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就瘸了，我接受不了。

0: 人生残忍并且美妙的是，不存在假设，更不可能重来。很多路口，有很多选择，选择了，走下去。思雨得知了自己将成为一个残疾人，他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者说，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1: 好好的，好好玩，哥几个。

0: 回来了啊！你跟东方红提，我们还记得我这个小叔不？
1: 我天天跟他们说，东方红现在最火的歌星，我是他小叔。
2: 我找你就说东方红的事儿呢啊！找个安静的地儿呗啊！
0: 那跟我去换办公室吧，
1: 错了，不错吧？
3: 思雨，去吧。哎
0: 呀，不去了，我再也不会去了。
3: 这康复训练本来就是要坚持的，你不去怎么行呢？
0: 既然已经好不了，那就这样呗。
4: 听你妈的，那康复训练就是为了让你扔掉拐杖自己走路，
0: 那不还是瘸了吗？
4: 我告诉你，你要不做康复训练，可能连
0: 走路那就走不了，走不了就走不了。
3: 思雨，你要听妈妈的话，你要去做康复训练。
4: 雪儿，让儿子静静，咱去给他做饭去啊。

0: 老舅可咋办呀？
1: 你也别着急，他还那么年轻，总得有个过程。我们要给他点时间，啊！千万不能让他看见你哭啊！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坚强，陪他一起渡过难关。还有啊，最近你啥也不要干了，就在家待着，看好思雨，可别出事儿。
0: 你说他会？
1: 不好说，孩子那么小，我怕他想不开。这段时间，咱们俩都把手里的事儿放一放，专心陪他。哦，对了，还有啊，别逼着他做康复治疗，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得慢慢来，啊。
0: 我听你的。那雪花那边，
1: 咱们也别干涉了，让他们自己拿主意吧。别哭了。
2: 思雨的事儿，你没告诉我。
3: 我告诉你有啥用？你又不是医生，而且之前我照顾他，还要每天上课，都没时间回家。
2: 你听小叔话啊，赶紧分了吧。
3: 小叔，你说什么呢？
2: 小叔是为你好，我能害你吗？
3: 这话从我爸口中说出来不奇怪，你咋能说这种话呢？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小叔吗？还是我崇拜的那个小叔吗？
2: 你崇不崇拜我，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幸福。只要你能幸福，小叔就是个畜生都没关系。你赶紧跟他分了。

0: 啥事儿？
1: 妈跟你说啊，思雨出事儿了，她腿瘸了。
0: 什么？
1: 啊？
0: 啥时候的事儿啊？
1: 就前一段时间的事儿。
0: 严重吗？
1: 挺严重的，听说腰都残疾。
0: 雪花怎么样？
1: 雪花很痛苦，你快回来一趟呗。
0: 行，我马上回去啊。

0: 你没睡啊？你坐那儿干嘛呀？你咋下去的？你今天干嘛了？
1: 没干嘛。
0: 你猜我今天干嘛了？
2: 今天体育课，我把他们都给镇住了。
3: 我用你教我的那个方法，跳了全班最高的高度，我厉害吧？不对，是我师傅厉害。
0: 对不起啊，思雨，说错话了。我咋会提跳高的事呢？你的腿这样了，我还说这个？我就是想让你高兴，跟你分享一下今天的事儿，想夸你。不要生我气，你也知道我是想说啥就说啥，你咋那么笨了？

0: 思雨。思雨，你真的生气了？那你说我做什么你就不生气？我给你做兔子棒，我给你做俯卧撑，做100啊，那或者我去给你买猪蹄儿，只要你不生气，
1: 我们分手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分手。你不是问我你做什么我不会生气吗？跟我分手。
0: 杨思雨，你不要开这种玩笑。我也生气了。

0: 爱情这东西，既能让人幸福到极点，也能让人悲伤欲绝。我选择了思雨，就没想过要分开，而思雨却一次次要跟我分开。东方红说，但凡能分开的，就是不够爱。是啊，如果你想和我在一起，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你不和我在一起，任何都能成为理由。
1: 红慧，
2: 你来干嘛？
1: 我想和你谈谈。
2: 我没什么好谈的。
1: 我要谈思雨病的事儿。我问了好多医生了，结果都不太理想。我想让思雨去日本接受治疗。

0: 小范怎么样了？
1: 哎呀，这就在里头闷着呀，饭也不吃。
2: 去给孩子弄点吃的，
0: 来，
2: 给小叔开门，雪花。
1: 没用，
3: 一点动静也没有，不会出啥事吧？
1: 这都两天了，
3: 真分了？
1: 看这样是吧？没见他这么痛苦过，应该是思雨提的。
3: 思雨算是有良心，
0: 不做康复对你的恢复没好处。你这样让所有人都很担心，你想在床上躺一辈子吗？你想让叔叔阿姨照顾你一辈子吗？
4: 我什么都没有了，要退有什么用？
0: 你还有父母啊，还有我这个朋友，你未来还有很长的人生。
4: 全世界都没有雪怀一个人重要。

0: 拿行李，房间已经订好了。
1: 行，你们先进去吧。
0: 老板说不让你一个人上街。
2: 睡着了吗？
1: 雪花呢？

0: 我和思雨分手了，他提的。
1: 我知道了。
0: 我的初恋没了。
1: 不怕，我在。
0: 我爱他。

杨总，这个是项目开发协议，您看一下。

0: 喂，
1: 哎，
0: 林主任啊，
1: 方便吗？
2: 方便方便，有什么事儿您吩咐。
1: 来一下你公司对面的咖啡厅。
3: 林先生，您的客人到了。
4: 林主任，
2: 坐。
4: 啊，
5: 不知道你爱喝什么，随便给你点了一杯。
4: 挺好，谢谢啊，林主任。啥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啊？

0: 思雨受伤的事儿，我知道了。孩子现在情绪怎么样？孩子还小，别的都好说，就是怕一时想不开。前两天我去了趟北京，还有上海，咨询了这方面的专家。 结果都一样，目前只能是康复治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最好的结果和那个什么医生，严肃医生吧？啊，对，他，严医生说的差不多。
1: 谢谢啊。
0: 叫你来不是想听你说谢谢的。 再跟你说个事儿，你还记得我之前曾经说过，将思雨去日本留学的事儿吧？
1: 啊。
0: 我通过关系问了一下日本这方面的医生，专家说啊，粉碎性骨折其实是可以痊愈的，膝盖粉碎性骨折也叫髌骨粉碎性骨折，术后恢复好，通过功能性锻炼是可以痊愈的。 思雨伤得很重，粉碎的也很厉害。他现在膝盖啊和我们正常人膝盖好像是少了一块，所以才会瘸。日本医生说可以接骨。
1: 接骨？
0: 对，但是现在，哎，比较麻烦。膝盖不是负责身体弯曲的吗？要承受整个身体的重量，就算是完全恢复，也不能再从事剧烈活动了。
1: 哎呀。
0: 思雨这孩子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跳高，现在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能像正常那样走路不瘸不落下残疾，那就算万幸了。跳什么高？叫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我的意见，安全起见，让他抓紧时间去接受治疗，越快越好。不瞒你说，我找过方慧，跟他说过这事儿，他没同意。 咱们之前发生的事儿可以不提，以后也可以不提。现在最主要的是把孩子的病治好，这是最重要的。你呢，回去跟方慧好好商量商量。如果同意，我来安排这个事儿，好吧？
1: 我这边没问题，只要能把孩子的腿治好，让我干啥都行。
0: 走，
1: 林主任，非常感谢。

带我去了海边，他用雪堆了一个蛋糕，让我吹了蜡烛，放了烟花，天上下着雪可美了。天地之间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晚上我听见楼下人群的喧闹，还有歌声，以为这样的美好会永远延续，我兴奋的睡不着。你说，我的初恋怎么这么快就变成回忆了呢？所以是我逗我开心才带我去滑冰的，都是有妈妈。

0: 大山，回来了。啊，思雨呢？王念呢？程序怎么样？大山，我有事儿跟你说。我也说吧，我也有事儿跟你说。今天林俊生找我了。他刚来找过我。也是和你说思雨病的事儿。啊。我不同意。
1: 假如这个人不是林俊生的，这个是林俊生给我的传承过来的康复治疗方案，我仔细看过了。如果顺利的话，不排除完全康复的可能。我同意思雨去日本治疗。我知道你顾虑啥。 我没事儿，都想通了，你得受点委屈。本来不出这次意外，咱家和林振生完全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只要能把儿子的腿治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0: 我们去和儿子说。
1: 好。
2: 思雨，
1: 睡了？
2: 没睡，怎么不开灯呢？哎，
0: 你爸有话跟你说。
3: 儿子，老爸的一个朋友联系了一家日本的骨科医院，说能把你这个腿治好。本来呢，这个粉碎性骨折呀，没什么可怕的，都可以治好。但你这个呢比较严重，治好之后呢，走路能看出来。但是去了日本治疗，他们能接骨，接完之后能恢复原样。听得懂吧？跟之前的一模一样。
2: 完全看不出来。
3: 对对对，完全看不出来。
2: 思雨啊，所以啊，我们现在准备去治疗了，又要办好多手续呢。
3: 哎呀，那我今天就去办吧，事不宜迟。
2: 来不及了。
4: 你说那个朋友就是林俊生吧？那天吃饭那个，林主任。你替我告诉他。不用他费心。

0: 怎么都知道了？
1: 好，你进去来。
0: 哎，雪花咋样啊？东方龙红好没有？
1: 建平，走。
2: 起码东方龙去了呀，雪花给开门了。
0: 这都两天没吃没睡了吧？
3: 福英，我跟你说呀，亏了你们家东方龙回来了，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该咋整。主要是雪花这孩子，他啥也不说的，
2: 老是麻烦你。
0: 哎呀，雪花也是我闺女，你咋说这话？本来她跟思雨在一起，我就不乐意。那思雨摔成这样，让雪花跟她，我也心疼。话说回来，你们是不知道，我跟她去北京，那在东方红面前都不敢提雪花，一提雪花，那脸就唰就变。
2: 东方红是你叫回来的？
0: 是啊。我一说思雨出事儿了，雪花特别痛苦，她立刻就说回来。这，哎，养儿子有啥用？我跟他爸怎么叫他都不回来，就说工作忙。这雪花一说出事儿了，啥都不重要了。我是发现我上当了，原先啊，我以为我给我养个大闺女啊，这宝贝哥。

0: 疙瘩似的养着，现在发现给你们家养个大儿子。
1: 那啥，你的我的，咱俩不是一家人吗？
0: 对对对，我说错话了。那今天晚上就让东方红在你们家陪着雪花吧。我再上个菜。

0: 睡着了。
1: 睡得跟死猪似的，哈喇子全淌我衣服上了。
0: 我胡说，哪有？
1: 你自己看。行了，赶紧起来吧，我把饭都热好了，出来吃饭。

0: 他们人呢？
1: 他们怕吵着你睡觉，先出去了。来，吃饭吧。没胃口，没胃口，吃点清淡的。
0: 思雨跟我说分手的时候很绝情，我就说错话了，我就不该提跳高的事儿。可你说，就一个跳高，不至于让他跟我说分手啊。之前他受伤，我请假照顾他，我俩还一块打游戏，有说有笑的，可开心了。他说翻脸就翻脸。
1: 我一会儿去找他问问。
0: 你别找他问问，真不好。
1: 哎，有啥不好的？
0: 你找他，他会生气的。
1: 哎呀，他都跟你分手了，你还担心他生气干嘛？再说了，他惹你伤心，我还生气呢。行了，吃饭。吃饭，干啥都不能饿了肚子。给。

0: 咱们仨就这么待着了？
1: 要么去赴营家。
0: 其实啊，我有个地儿，我带你们时髦一下啊。
2: 哎呦，大明星来了。
3: 叔叔您别说笑了，你们都还好吧？
4: 挺好的。
3: 思雨呢？
4: 在卧室呢。
3: 可以带我去看看她吗？
4: 来吧。

0: 思雨，
1: 谢谢阿姨。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还疼吗？
2: 不疼了。你变了好多。
1: 我听说你跟雪花分手了。
2: 我就知道你是为雪花回来的。他给你打电话了。
1: 你真是不了解雪花啊。你觉得他会因为这件事情给我打电话吗？为什么跟他提分手？为什么让他难过？他只不过是口无遮拦说错话。他从小就这样，你不知道吗？你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我说什么来着？不要让他伤心，不要让他难过。如果让我知道你欺负他，我绝对饶不了你。我还没走的时候他就在酒吧哭过。
2: 你说完了吗？是我对他不好，那不分了吗？你那么心疼他，你去找他，让他在你身边。你看你现在是大明星了，有钱有名，他想要什么你都能给他。我呢，我现在残疾。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怎么想了，也知道你受伤了，心里难过。可她是你女朋友，她照顾你，担心你。雪花长这么大，你什么时候看见她看别人脸色？但她会看你脸色。你什么时候见过她迁就别人？但是她会迁就你。你什么时候见过她给别人道过歉？但是他会跟你道歉，你还让他怎么样？如果爱他就对他好点，如果不爱他还在一起干嘛？
2: 我对他就这个态度。你要是看不下去，你找他。
1: 我知道了，杨思雨，无论你现在做的是为了雪花还是为了你自己，你都错了，你都保重了。

0: 他怎么说啊？到底咋样啊？你们聊的啥呀？你跟他咋说的？他跟你说啥了？他是不是后悔了？他每次遇到事都容易急，脾气不好容易冲。
1: 王雪花，你现在咋变成这样了呢？以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王雪花去哪儿了？我一直以为你以后要找的男朋友嫁的男人，他要对你忠心不二，因为你是王雪花，你知道他哄你开心，看你脸色，围着你转。你们在外面会各自强大，独当一面，回到家里面认真生活，你们会一起设想未来，不管那个男人在外边有多厉害，他都会怕你，怕你有一点不开心。
0: 这世上有这样的男人吗？有这样的男人吗？我发现你现在脾气怎么越来越大了呢？出名了，耍上大牌了是吧？啊？问你呢，

0: 花吃那零食吗？
1: 你这话说的，吃山里的菜，你去凤凰嫂子那吃呗。
0: 你看人家不都这么喝的吗？不是一个事儿。
2: 还有，你这酒是不是比其他地儿贵啊？
1: 那肯定的。
2: 多少钱？
0: 15块。
3: 15？
4: 多少钱？
0: 15。
3: 这么贵？
2: 你知道你凤凰嫂那饭店这么大瓶的啤酒多少钱一瓶吗？啊？3块。
3: 3块。
0: 不一样，啤酒啊，在我们这算最便宜的。
2: 这么宰人，还这么多人来喝呀？
0: 什么人呢？
1: 我们这还有这红酒啊、洋酒啊、鸡尾酒啊，那更贵。我给你尝尝呗。
4: 不要，喝不起。
1: 不用，我请客。你们来了能让你们花钱吗？
2: 你请客也不行，那你请客不得算一账的？败家来，
0: 你这人。
3: 哎呦，我不行，这音乐震动心慌。妈。你这心脏也难受吧？咱回去吧。
1: 林嫂子，你们刚来，夜生活刚刚开始呢。
5: 你自己吧，我再夜不了了。
1: 行了，老娘子，你回去吧。
4: 不能浪费，
0: 我送你们回去吧。
4: 不要。
3: 行了，没了。
4: 啥玩意儿？这辈儿也差不多呀。走。
3: 走了，
1: 拜拜，走了。

0: 干啥呀？
1: 那个东方红呢？
0: 回家了呀？咋了？
2: 哦，
0: 他明天是不是再过来呀？
3: 他订票了，说明天回北京，有工作。
1: 这么早就走了？
3: 你们干啥呀？
2: 没事。
4: 啊，睡吧，来，闺女，让闺女睡觉。饿不饿？给你下碗面。
3: 吃了。别长胖。
2: 哦，嗯。睡吧。

0: 儿子，你咋回来了？
1: 妈，爸，睡觉不回家啊？
0: 这次回来咋就带这么点东西呢？
1: 明天回北京了。
0: 啊？为啥这么快啊？
1: 这周工作都排满了，公司都不让我回来，是我自己要回来的。
0: 哎呀，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就不能多待两天吗？
1: 哎，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等下次跟公司说，我说一休假我就回来，立刻回来。答应你，阿公。
2: 儿子，跟雪花聊得怎么样？
1: 啥来呀？
2: 你不是劝他谈心的吗？他想开了。
1: 哎呀，哪有那么快啊？估计得缓几天吧。
2: 那他没跟你说别的？
1: 说啥别的？
0: 哎呀，这听你们爷俩说话真费劲。儿子，儿子，雪花现在分了，那你啥意思啊？你们俩能不能成啊？
1: 我跟雪花能不能成现在不重要，重要的是雪花绝对不能再和杨思雨在一起。我给你两个任务啊，一定不能让雪花回头。
0: 嗯，行，没问题，我接受任务，妈肯定拦着他不让他回头。
1: 嗯。
2: 儿子，我想问你一句，你这次怎么那么坚决呢？你是因为杨思雨的腿吗？
1: 我是那种人吗？如果我腿断了，女孩离开我，你们咋想？
0: 呸呸呸呸呸！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摸摸木头。
2: 那你说你为什么？
1: 思雨不配，雪花跟他在一起不会幸福的。你们甭管我。雪花也是你们的女儿，为了雪花的幸福着想，一定不能让她和杨思雨在一起。
0: 嗯，妈懂，可妈老觉得呀，应该趁这段时间你跟雪花多待待。
1: 妈，你着急我理解，我跟雪花从出生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她如果爱我早就选择我了，对不对？她爱的是思雨，他只是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适合他，你逼他懂没用，我就算一直在这陪着他也没用。等着吧，他会长大的，他会懂了。明儿你不用送我了。
2: 啊？
1: 我让雪花送。
0: 好，好，雪花送。雪花送。
1: 爸还没睡呢。
2: 睡不着。你说这雪花受伤害了，你有时间陪着她到处走走散散心多好。
1: 我现在到哪儿都管那么严实，我还带她四处走。
2: 出名有啥好的，自由都没了，坐那跟做贼似的。
1: 爸，得到一些东西就得失去一些东西，老天是公平的。
2: 成熟嘞。
1: 你不高兴儿子长大了？
2: 哎呀，不好说，有高兴也有伤感，挺复杂的。
1: 你是伤感以后不能再打我骂我了吧？
2: 你瞎讲！我什么时候打过你骂过你了？
1: 你选择性失忆啊！啊，就在你屁股底，你把我急得摔了，你忘了？
2: 啊，有这事儿啊？我真不记得。哎，我还以为你出名记者采访你都说我小时候全是我爸支持我学英语的。我就功课不好，我爸都说我，但英语一定要学好。
3: 哇，机场这么大呀、啊！哎，你没坐过飞机呢。
1: 你要想坐，我给你买张票，咱一块儿去北京。
3: 那我要上课呢。
1: 那要等暑假了，到时候给你买张票，来北京找我。
3: 那行。
1: 说好了。嗯。
4: 东方红，
5: 东方红，
4: 东方红。
6: 不好意思，不方便，别看了啊。
3: 你捂这么严，谁也有人认出你啊。
1: 来，小花，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还忍着。跟我你想不救我，但是跟家人咱还是忍着点，咱也不小了，别让家人跟着着急。
3: 知道了，再也不会了。
1: 还有，一定不能回头。

0: 提起葛村壮老先生，大家都不会陌生。在某次接受采访时，主持人问他，您觉得自己最优秀的作品是哪一部电影？葛老爷子说，葛优就是我最好的作品。这回答风趣之中透露着谦逊，谦逊之中又透露着那么点小自豪，真是十足的机智。不过，难道葛村壮先生真的像他自谦的那样，连一部自己的代表作品都选不出来吗？当然不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葛老爷子的加引号的罪恶一生吧。
1: 柴姐，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
1: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2: 安心得了，报告。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向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3: 1955年，《平原游击队》上映，那时候葛村壮才26岁，可已然出落成了一个坏人胚子。影片中，他扮演了小地主杨守业和他爹杨老宗一起狼狈为奸，坏事做尽，一次次把游击队的情报送到鬼子那边，耽误了李向阳不少时间。
1: 爹，怎么回事？哪大枪啊？
4: 别动，不溜。
2: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李庄？
5: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我他妈枪毙你！
0: 游击队长李向阳是当时的全民偶像，比裴勇俊厉害多了。我奶奶就是他的脑残粉，电视上放几次他就看几次。如果说陈树先生刻画的反派形象大多透着几分高深莫测的阴险，坏得很婉转，还带着几分西装革履的洋气派头，那么葛村壮版的坏蛋就是彻头彻尾的土包子形象，坏得特别直接，带着纯纯的醉炫民族风。
1: 李向阳，抓住他，走。别开枪，是我，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6: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1: 那进屋坐。
3: 也许在当时，大众把过多的精力投给了拥有8块腹肌的李向阳，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个扮演小地主的葛村壮将在日后成为一颗大放异彩的荧幕明星。
1: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
0: 到了1960年，葛村壮30岁了，也逐渐坏出了一些自己的心得。由于天生颧骨较高，导致一脸呆萌，正好演一个聚集了全村穷乡亲的仇恨，又傻傻分不清状况的土地主。
3: 这时候，北影厂导演凌子峰找到了葛村壮，请他扮演《红旗谱》中的头号反派大地主冯兰池。这个人物除了坏就没别的，一辈子都在跟本村农民做斗争，有一个过得好的他都不服。
0: 除此之外，角色的年龄跨度较大，也给刚刚30岁的葛村壮制造了一些难题。然而葛村壮圆满完成了任务，交出了新中国电影史上又一个经典的反派形象，也正是这个角色最

0: 不过别太聪明，人都说大智若愚。
1: 好，你说这是男人之间的对话？
0: 对，行吗？
1: 那我就直说了，伤到你你别介意。
0: 你放心，你爸我啥都经历过，尽管说。
2: 杨大山，你知道那林主任是谁吗？
3: 林俊生，开发区副主任，他岳父是省里的大领导。
1: 我是说，你知道他跟我们的关系吗？

0: 知道了。
1: 原来你早就知道。
0: 你没出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1: 既然你知道，你还跟他联系？你知道还让我去国外？

思雨，我七岁的时候，我爸就跟别的女人跑了，没多久我妈就改嫁了。之后，他们再婚，又各自有了自己的小孩，谁都不要我，我没处可去，只能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四处游荡，就像一条野狗一样自生自灭。在当时，我没被饿死，没被打死，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对，那个有人生没人养的混蛋，就是我。就是那个时候，我这个混蛋第一次见到你妈的时候，就被她迷住了。太漂亮了，我特别特别喜欢她，我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娶。所以我就硬生生的把你妈从林俊生的手里给抢了过来。你妈当时并不知情，你妈以为林俊生喜新厌旧，抛弃妻子。如果要没有我，你应该有个更好的人生。我的错不应该影响你的未来。思雨啊，你恨错人了，不是林俊生，你最应该恨的是我，杨大善。

0: 我去给你热热。
1: 爸，你跟他们说让他们办手续。
0: 我去治病了。

0: 心情好点了吗？
1: 还好。
0: 其实你也别怪思雨，换作是我的话，我也会那么做的。
1: 我们四个一直在一起，现在就剩我们俩了。也许我真的不该谈恋爱，不然我们四个就会一直好下去。
0: 思雨要去日本了，他不让我说，但是我想还是应该告诉你。
1: 啥时候走啊？
0: 明天早上。
2: 你们俩就安心的上飞机，落地之后借你们的车，刚才已经从医院出发了。
3: 好，你什么时候来？
2: 我把公司上半年的事儿安排好，就马上动身。到了那边也想着省钱，该花啥花啥，这边有我呢，啥都不用担心。当然了，

0: 小的时候，哭的流着鼻涕跟着雪花，哎，是吧？
1: 我胆子多小啊！
2: 他不是干啥都是雪花帮他壮胆，是不是？
3: 肯定第一了，前面那几个跟他比差远了。
0: 雪花接电话。
4: 喂，哥。啊，我们都在呢，看夺冠比赛呢，咋啦？说一声嘛，
5: 姥姥在旁边呢，我把电话。
0: 咋不让我进呢？
3: 咋了？
4: 我哥说他在机场呢，要飞美国了。
0: 这就走了？
5: 这孩子走之前他怎么不回来看看他姥啊？
4: 他说回来怕你们难过，舍不得他走。
0: 走呢，还说给他干的是衣服呢，我真是。
6: 妈，别难过了啊！哎呀，这不懂事儿的孩子。

0: 妈，
1: 干啥呢？
0: 睡着呢。
1: 啊？

0: 没有了，几点了这是？哎呀，我得做饭去。
1: 哎，不用不用。
0: 哎，
1: 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0: 哎呀，没有，咱夜里睡不着啊，就坐了一会儿。这天快亮了，又睡着了。
1: 哎呦，我就失眠了，这吓我一跳。哎
2: 呀，妈，你这失眠是不是因为明中啊？别惦记他，他都不惦记咱。
0: 嗨，明中怎么能不惦记咱们呢？他就是心里有，嘴上不说。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把衣服给我，我做饭。
1: 哎，你再眯一会儿，缓缓。
2: 我去买，我去买。
1: 买点油条、豆浆。来。
0: 哎呦，
1: 再眯一会儿，再眯一会儿。
0: 哎呀。
1: 建平，

0: 喂，老。
1: 哎呦，明忠啊。
0: 姥姥，我到这边了，刚安顿好，给你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1: 那好，那好，行了，那我叫你爸你妈去啊。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了，长途电话费挺贵的，我回头再打给他们吧。
1: 哎，那行，那你自己要是过着不行，你就回来啊。
0: 好，姥姥，拜拜。
1: 哎，行行行，那行，我放了啊，挂了。哎，淑霞。
2: 哎，
3: 明忠来电话了
2: 哟。哎呦，你看
3: 他说报个平安，平安落地了。我说叫着跟你们说，他说他再给你们打。
2: 哎呦，知道太贵电话费，
3: 这孩子就是。
4: 吃饭呢？
2: 哟，
4: 你咋来了
2: 啊？
4: 一起吃吧。
2: 来，
4: 我吃过了。嗯，
5: 淑霞，你看过杨大山现在卖那项目吗？
2: 就是具体的那个楼盘我没去过，
5: 位置不错啊。
4: 我跟玉树去看了，哎，样板间装修也挺好的。
5: 你先买房子？
4: 那东方红说想给我们在北京买套房，我跟玉树意见一致，不去。哎，大娘你是不知道啊，那地方老憋屈了，那干啥都不方便，然后出门买个菜还得做。

0: 太远了，
1: 哪像咱们这儿啊，哪儿都熟，人也都熟。东方红就说了，那不在那儿买，就在老家买吧。这不，就看到杨大山卖那项目去了。嗯，一梯两户，挺好的，你们也买呗，正好咱们两家做邻居。
2: 哎呦，我们，哎呀，我们这想买也没钱呀。那不像你，你儿子当大明星赚大钱了，那咱家是吧，妈，不是张口闭口房就买了的。
1: 哎呀，我跟玉树商量了，现在杨大山卖的那个是期房，就先交一点钱就定下来了，然后回头再那个不用一次性付款，可以贷款，你知道的。
0: 贷款啊，贷款不就欠人钱吗？
1: 大娘，你这就不懂了。现在都流行贷款，还有个新词儿叫啥来着？
3: 按揭。
1: 对，按揭，啥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花一点点钱就可以住进新房了，然后以后再每个月还一点儿。
0: 那还不是得还？要我的意思就是，你有啥本事，你就过啥日子。这要不然的话，借人钱不行，我觉得丢人。
1: 大娘不丢人，现在北京那些买房的，就是能一次性付清，他们都不付，他们都按揭。人家说了，银行的钱干啥不用啊？那自己手里有点钱，投资点别的赚钱不好吗？东方红也说了，这个，叫新的消费观念，对吧？
0: 新不新，旧不旧的吧，我反正没不行。
2: 属下，嗯，我跟程立吧，我不喝，你跟方慧说说，嗯，给我打个折。嗯，
3: 行，明天我看有时间给方慧打个电话问问他。
2: 还有啊，他们家思雨去那边治病咋样了？
4: 喂，
5: 大山，
4: 媳妇儿，儿子咋样了？
5: 已经开始康复训练了。康复中心的人说思雨恢复得很慢，需要他自己有很强的意志力。你说他真的能好吗？
4: 媳妇儿，我不相信别的，我就相信我杨大山的儿子绝对不可能是孬种。放心吧，他儿子没问题的。
5: 大山，
4: 你的做了吗？
5: 做了，儿子说呀，还是你炖的汤好喝。
4: 你跟儿子说我下礼拜就过去。
6: 爸，我好多了，已经可以不用拐杖了。
4: 太好了，儿子，老爸真为你高兴。
6: 你咋样？
4: 老爸好着呢。我去陪你的那段时间啊，咱这边又批下来一块地，你爸我回来以后就脚打后脑勺的，忙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儿子，咱爷俩可都是老爷们儿，为了你妈，咱们都必须要加油啊。嗯。
7: 叔叔，
8: 你找我啊？
7: 啊，我来是想问思雨他咋样了，他手术还成功吗？
8: 思雨他挺好的，手术很成功，就是术后恢复要一阵了。
7: 啊，那他要在日本待很久吗？
8: 应该是。
7: 那谢谢叔叔。
8: 那个，思雨让我看见你的时候转告你，把他忘了吧。东方红更适合你。
7: 好。相忘于江湖。

0: 初恋也许未必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可生活就是这样，逝去的时光你无法再追回。新的千年刚开始，我们都来不及缅怀，就被推向了远方，推到了现在。我也适应了独处，接受了长大，在被时间治愈之后，我终于开始对未来产生了期待。
1: 2002年，西气东输工程
2: 南水北调工程
1: 正式开工。
2: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2001年，中国男足冲进世界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决定获通过。
3: 200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导航定位卫星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发射成功。
4: 现规划中。
5: 雪花，我听说那严兵都去医药公司实习了，你将来工作怎么考虑的呀？
6: 去医中吧，你不是学中文的吗？当语文老师挺好的啊。
5: 那不想当老师可能
6: 啊。
5: 嗯，
6: 老师挺好的呀。
5: 哎呀，还
6: 你小姑娘当老师，您工作又体面又稳定，还是铁饭碗，还好找对象呢。
0: 我吃完了，爸妈、姥姥，你们慢慢吃啊。
6: 他啥意思？不是找工作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不跟我交流啊？
7: 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就是爱着急。工作的事儿，一辈子的事儿，你容他想想。现在可能还没想好呢。
6: 想想吧，想吧，再想退休了。

0: 慢慢吃，有没事说啊。好嘞，
1: 快点。这多长时间没吃饭了？
2: 吃饱了，好撑。
1: 三碗米饭了，你要再吃不饱，我就该送你上医院了。不爱吃姥姥做的饭？
2: 也不是，在家我吃不下。
1: 不想在家里吃，就到这儿来吃。想吃啥跟干妈说，不行干妈亲自给你做啊。
2: 干妈，东方红经常给你打电话吗？
1: 打啥呀？都是我给他打。哎呀，也是，他每天啊忙得要命，后半夜都不睡觉。你说说啊，赚那么多钱干啥用？那把身体都给造完了。闺女，回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帮我也劝劝他，你跟他说别太累了。

0: 洗完了，
1: 洗完了。你们一家人，想不想啊？
0: 想。
1: 你这个，
0: 你咋没洗头啊？
1: 啊。
0: 洗澡冲身上的时候，顺便就把头给洗了。
1: 我昨天洗了呀。
0: 昨天洗了，今天就不洗了？
1: 这还天天洗啊？
0: 你就是懒。不讲卫生。
1: 哎，小花呢？还没回来？
0: 没回来呢。孩子大了呀，跟咱就不亲了。你看他小时候，天天围着咱俩，那小嘴儿，啊，没完的说。你看现在，你问他十句。

0: 句，打你一句就不错，天天就把自己闷在他那屋里，噼里啪啦的敲那个电脑。
1: 我那天问他说你在干啥，他跟我说他是在哪棵树底下写什么连载。
0: 白桦树，不是哪棵树。
1: 白桦树，你说写那玩意儿又不赚钱，他怎么就不知道找个工作呢？
0: 高考那会儿，你记得吗？
1: 嗯。
0: 他就想考到北京去，后来因为咱俩的原因，他就放弃了。我觉得他心里啊憋着股劲儿，想去北京。
1: 绝对不行。
0: 嗯，他就知道你是这态度，所以这就没跟你提。
1: 提不提也不行。一个女孩，你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找一个好一点的男人，在咱们身边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够了。去什么北京啊？他这么远，太让人担心了。不行，绝对不行。

0: 插电这版感觉好啊。
1: 太棒了，兄弟，这歌一定能火。哎，方便问你一下吗？这歌写谁的呀？
2: 最爱的女孩。
1: 你谈恋爱了？
2: 没有。
1: 那不会是暗恋吧？不会吧？真被我猜中啊！我觉得应该是多少女孩倒贴着过来追你才对啊。还你得不到的女孩啊？
2: 雪莉那粉文不是你搞的吧？
1: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首先我发新闻稿之前我不可能不跟你商量，再一个咱这么火，咱还需要靠绯闻吗？不过我听说他最近好像刚拍完一个戏待播，我估计是不是他想借着你吵一下。
2: 我就是凑巧录一个节目，然后他约我吃饭，我也不好拒绝。
1: 你看我就说嘛，你跟他吃饭这事儿除了他还有谁知道呀？怎么就这么巧能让人家狗仔队给发现呢？
2: 所以说啊，吃一堑长一智，反正以后少跟女孩吃饭就完了。
1: 跟女明星有什么绯闻不是坏事，但是你可千万别跟那些没有名的女孩在一起瞎混就行了。
2: 喂，雪莉你好，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忙，以后再说吧。
1: 我怎么觉得他喜欢你啊？
2: 那也是他的事儿，

0: 哎呀，来吃饭。
1: 雪花，这弄成啥呀？
0: 雪花，
2: 来了。
0: 你这
2: 让你们尝尝我做的西式早餐，跟你们平时吃的不一样。姥姥，你就喝牛奶，喝咖啡，晚上睡不着。
3: 好。
0: 哎，你这是啥意思啊？
2: 我一直没找工作，是因为我想去北京发展。
0: 你看我干啥？反正我是不会同意的。
2: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爸，你也了解我，我也是经过了这么久的深思熟虑才决定的。现在郑重地告诉你们。
3: 雪花啊，那个你看你哥现在在美国呢，他说读书又读这个读那，到现在也没回来，你这又要走，你跟他还不一样。你说北京多大呀，一个女孩子你在那也不安全呢，是吧？
0: 对，姥姥说的对啊。雪花，听姥姥的。
2: 姥姥，我已经决定了，到时候我经常回来看你们。我给你加个三明治，来，你尝尝。
3: 哎，好。
2: 请问，不许打架？怎么了？小朋友不许打架？
4: 他抢我辣条。
2: 你给他们呗，姐姐给你买。
4: 买三袋。
2: 别买十袋，你把这个分享给大家。你咋这么小气呢？都给大家，来，走，姐姐带你去买。小叔，
5: 哎，雪花来了。
2: 来，
5: 你怎么给他买那么多啊？
2: 你儿子可太随你了。
5: 王小瑞，过来。王雪瑞，我怎么跟你说的？不能跟小朋友打架，要好好说话，要讲道理，你不能暴力，知道吗？啊！
2: 听你说这些话咋那么好笑呢？
5: 雪花，刚出窝的，来来吃点。
2: 小叔。
5: 啊。
2: 我要去北京了，
5: 又去看看外面的蓝天。
2: 去看看外面的蓝天。
5: 去吧，大胆的想，大胆的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走不通的路就回来。家人们还在这儿呢，小叔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2: 我会混出来的。
5: 我相信你，你混不出来也没关系啊，回来还有我们供你饭吃的。哦，正好，来，这钱你拿着。
2: 你要小叔有钱。
5: 你拿着。小叔知道你有钱，但这钱呢是供你应急用的。小叔在外面混过，知道这里面的难处。你拿好了，等你以后赚大钱了，你得加倍还给我吧。哎，在外面。咋高兴咋来，做错事不要紧，青春就是用来拼搏的。
2: 小叔曾经离开故乡，他为了逃避他的过往，为了南下追求他的粮仓，而他最终回归故里，安于普通的日子。而今我也要离开故乡，可我不想逃避什么，也不想追求什么，我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精彩还是无奈。那里有我年幼时的梦想，还有走失很久的东方红。

0: 在塑造了一系列又土又坏的反派角色以后，葛存壮也在寻思着突破戏路，当然演好人就别想了。那个年代的正面角色必须是浓眉大眼的，是那种见第一面就能把存折交给他保管的长相才行。很显然，葛老爷子这种马路上看见都要报警的颜值，正面角色是不太可能轮到他的。让他演洪长青、李玉和，估计全国人民都不答应。但是机会还是来了，在接下来这部影片里，葛老爷子摇身一变演上了太君。
1: 喂，你的求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你的明白，你的家八路的有黄金统统的知道。
2: 1963年，在《洪七浦》中胖揍过葛存壮的北影厂导演兼演员崔维想起了老搭档葛存壮，让他在自己导演的电影《小兵张嘎》中扮演日军指挥官龟田，这个角色想必大家都还记得，一脸沟壑纵横的皱纹搭建起满满的邪恶，小孩子看了都要睡不着觉，但他表面凶残，其实外强中干，经常被白洋淀的军民气得手足无措。
1: 喂，你的八路
3: 啊，
1: 打打的好。你的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3: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1: 嘿。娘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了外围炮楼，就要打进来了。阿德玛利，集合，集合！不对，哎，太君，哎呦！
0: 葛存壮的表演也从另一个角度衬托出了嘎子的机智勇敢和坚毅倔强，很好的服务了影片的主线。其实出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葛存壮只有34岁，还没有到油腻的年龄，但正是因为这种剧情的需要，为了角色的需要，要甘愿牺牲一切的专注精神，才为广大观众奉献出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经典人物。
2: 70年代初期后，由于不同社会时期对文艺作品的不同需求，再也没有那么多大奸大恶的坏蛋需要演了。这时候葛存壮又默默参与了几部电影的演出，全是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比较有名的有《神秘的大佛》《戴手铐的旅客》《武林志》等等。

0: 葛老爷子这下真的老了，但出于对荧幕的热爱和不舍，他还是要回到电影里，回到观众。
1: 进入到90年代以后，随着儿子葛优的声名鹊起，葛老爷子才重新被人们记起，先后在几部观众耳熟能详的电视剧中继续出演配角，比如《皇城根》里老中医金一烫和《一地鸡毛》里老成持重的熊局长，《家和万事兴》里为儿子操碎了心的老人。
0: 不管多么精彩的演出，也有落幕的时候。2016年3月，葛存壮老先生于87岁高龄溘然长逝，带着这一生满满的成就，到另一个世界和老伙伴们切磋演技去了，只留下那么多经典的反派人物形象供后人膜拜。

0: 妈，
1: 哎，都收好了。
0: 嗯。
1: 妈，明天去送你吧。
0: 不用了，妈，你又该哭了。严冰说送我。

他妈都老成啥样了？头发每个月都得染，还有脸上这皮肤呀，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皱纹、黄褐斑都冒出来了。摸摸妈这肚子，生完你跟你哥呀，妈就再也没穿过紧身的衣服。咋一眨眼你俩就都长大了？哎呀，都飞走了。啊，雪花小的时候就跟一个男孩一样，那么勇敢，天不怕地不怕的，逮谁跟谁打架。你跟思雨那时候所有人都反对了，其实妈心里是支持你的，爱错了也不要紧，年轻嘛。你跟东方红也是一样，东方红现在是明星了，有地位有名气了，你是怕别人说你跟他是因为这些，其实妈心里知道，东方红在你心里还是那个成天跟着你屁股后边委屈巴巴的那个小男孩，需要你保护的，是不是？妈可羡慕你了。妈那个年代呀，不像你们现在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正好青春就是要去奋斗的，失败了也不要紧，失败了就回家来，你还有我跟你爸呢。你会上牙的，好了，我不哭了啊，别惦记我们，去闯一闯。

0: 你家人肯定还舍不得你吧？
1: 我爸都好几天没跟我说话了，在家哭呢。
0: 你放心，我会经常回来的，帮你照顾他们。
1: 我哥还在给你写信吧？
0: 我们每天都发 email， 聊他最近的生活呀、学习啊。没事儿，读完博就会回来的。
1: 我等了这么多年，也终于等出头了。
0: 雪花，不开心了就回来，别委屈自己了。
1: 我知道。
0: 我在家等你。

0: 吃饭了啊。
1: 哟，真睡着了呀。
2: 嗯，
1: 你这跟我这儿生什么气呀？啊，我跟你说一声啊，雪花来电话了，平安到北京了。
2: 到到呗，我一个人我又拦不住他。
1: 那孩子想出去闯闯，你拦他干啥呀？
3: 闯啥闯啊，一个女孩子去这么大城市，她能闯出啥来？要工作没工作，要地方住没地方住，你再出点啥事咋整？
1: 这雪花现在她不是个孩子了，她都二十好几了。哎，你想想咱们二十好几的时候。
2: 行行，你就犟吧，你出点啥事你就不犟了。
1: 你嘴里就不让念点好呀？
2: 不是书侠，我发现你啊，真的是，你的那些书，你的那些诗，你都白看了，白读了。我不求雪花大富大贵，我也不求她有啥出息，我就指望着她在咱们身边平平安安的、平平淡淡的生活，这是最好的呀。你咋就不懂呢？你非得让她出去闯。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吧？就惯着他们。
1: 向平，说的对。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可是雪花在家里待着，你看不出来她心里憋屈，她不快乐呀。我要是她这岁数，现在。环境那么好，我也想出去大城市看看闯闯。闯得出来闯不出来，你总得让他试试吧。要不他到了咱这岁数啊，他心里该有遗憾了，是不是？
4: 吃饭了。
1: 行吧，赶紧起来吃饭了，妈都做好了。哎呀，这个越老越爱耍赖了，怎么？
2: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雪花，你给他钱了吗？
1: 我给了。
2: 啊，
1: 他不要。
2: 啊？你啥意思？不要你就不给了？
1: 那他不要我咋给呀？你咋不给呀？
2: 啊，对了，你给傅莹打电话了吧？你现在东方红这么火，他们家在北京肯定有房啊。不行的话，让雪花住他们家吧。
1: 你说的对呀。
2: 你看。
1: 不能，你咋不早说呢？那雪花在的时候你咋不跟她说呢？现在才想起来，
5: 现在去说呗。
1: 傅莹电话你有，你打。
2: 我这我这我打。哎呀，指望你呀、啊。
5: 他没地儿住啊。
1: 哎呀，本身那房租都贵。
0: 向平啊，啊！哎呀，我一人在家呢，玉树出去遛弯去了。
6: 东方红出国刚走。哎呀，我跟玉树都打算买票回去了，
0: 啥时候来的呀？那咋不提前告诉我呢？哎，他带手机了没？那我咋联系他呀？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嘞，好嘞，好嘞。哎哎，那就这样。哎，挂了啊。
3: 谁电话？
0: 宪平来电话了，说雪花来北京了。
3: 雪花来北京了？
0: 啊。
7: 王不回，
8: 虽然寥寥几笔，但他和纪晓芙的爱情好美啊。还有纪晓芙给他女儿起的名字杨不悔，
9: 那你想改名叫王不悔？
10: 宽点脚底下啊！
1: 哎，
11: 让一下，
10: 不好意思。
11: 干嘛呢？
10: 这走廊尽头是那浴室跟厕所啊。
4: 够用的。那钥匙给你，收好了。
1: 啊，谢谢。
4: 谢谢啊。

千六。

0: 晚报，晚报，京华晚报，这是京华晚报。
1: 拿两份吧。
0: 两份，两份，两份，两块。
1: 两块是两份，谢谢。
0: 晚报，晚报，京华晚报。
2: 喂，妈，我找到住的地方了，你放心啊。
3: 嗯，这两天我找工作呢，等我找到工作，我把公司电话告诉你。嗯，行，那我先挂了。

0: 锦城师范大学中文系，其他没了。
1: 我刚从老家出来，我刚来北京。
0: 我们公司需要有经验的文员。
2: 结婚了吗？
1: 没有。
2: 有男朋友吗？啊，
1: 跟我应聘有关系吗？
2: 当然，回头你交了男朋友辞职回家结婚生孩子去了，我们培养了半天用不上。
1: 你这是歧视女性啊。
3: 实话跟你说了吧，就你们这个学历，再不给你抓一大把。
4: 你这就是什么呢？眼高手低是吧？
3: 为何
5: 还有别的优势吗？你站起来
3: 回去吧，
5: 看一下，
3: 咱们谁也别耽误谁时间。
6: 哎，你不要再
5: 下一个，
6: 换了好吧。
7: 王雪花，进来吧。
8: 你这名字也太土
9: 了。我们需要积累过来。
6: 下一个，
3: 不好意思，你确实不太合适。
9: 是啊。
7: 你好，
10: 哎，怎么着？这工作找着了吗？
1: 还没有呢。
10: 那您是不是还得跟着再续两周啊？
1: 我再想想。
10: 行吧，那你抓紧上柜台交钱去啊！像你这样出来混的丫头见多了，迟早还是得回去。年轻人想的忒简单。
11: 雪花，这是你干妈在北京的电话。
12: 我的北漂生涯经历了很多坎坷和磨难，东方红已经是大歌星了，人们看他的时候都抬着头，而和他一起长大的我还在地下室里苟且着。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原来梦想并不只靠想，但现实闯进了梦想，这巨大的落差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悲

0: 跟我拍照片。
1: 行，一二三，
0: 以后随时想吃就吃。
1: 没出息。
0: 那你起的啥呀？
1: 我一起来北京。
2: 怎么了？
3: 哥，你刚才说饿了，我下车给你弄点吃的吧。

0: 王雪花，周文熙，
1: 挺好，
0: 不错，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年轻的女孩。
2: 是吗？那我可以做策划吗？
0: 当然了，我们公司招的就是策划呀。我一看到你就觉得你一定没问题，你被录用了。
2: 真的？谢谢。
0: 我还有两个人需要面试，你这样先到会议室等一会儿，稍后我有一些细节需要跟你聊聊。
2: 行，那我去等您，谢谢啊。
3: 下一位。
4: 你想做什么？
2: 策划。
4: 学死了。
0: 你们都是我们公司面试通过的，在正式入职之前呢，需要给大家进行一个培训。为保证公司对你们的付出没有白费，我们会收取每个人入职保证金3000元，入职后会返给大家。
4: 3000
2: 有点太多。还要培训啊？
0: 当然了，每个公司都有自身的文化和特色，本次培训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快速了解公司。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4: 这
0: 放下。这个是培训地址，请大家后天早上9点准时到这个地址进行培训。
2: 那要培训多长时间呀？
0: 1个星期。好，请大家到财务室缴一下费用。
5: 但这钱呢，是供你应急用的。
6: 你们也是新招进来的吧？
7: 对呀。
6: 啊，那我们以后就同事了。认识一下，我叫玉昂，刚培训回来的。
2: 哎，你当时交那个保证金了吗？交了多少啊？
6: 交了3000，我明天就正式入职了，刚刚退给我。那我先走了，拜拜。

0: 儿子回来了。
1: 妈，小花联系你了？
2: 没有。刚刚刘阿姨给我打电话了，说她找着工作了，等稳定下来就来看看。
1: 啥工作呀？
3: 不知道啊，你刘阿姨也没说啊。
0: 慢点。
3: 这本来呀，我跟你爸都打算回老家了，可是一说雪花来了，那我跟你爸呀就不放心回去。
1: 哎呀，我就说你们回去干啥呀？在这待着不挺好的吗？

0: 能待得住吗？这谁也不认识，你又不着家，那我们回去了，左邻右舍都认识，谁都知道，谁都熟，不憋屈啊？在这待着憋屈？
1: 有啥憋屈的呀？
0: 你
1: 哎，爸，快快
2: 快！你怎么那么着急唠叨？
1: 坐下。
2: 哎，儿子，快吃点水果啊！
1: 我知道你俩在这待着无聊，但咱家就我一个孩子，我现在条件好了。你们不跟我一块儿生活，离我远远的，我能放心吗？
3: 哎呀，儿子，你这孝心我跟你爸都明白，可是你说我俩在这待的，这憋的都快长毛了。嗯，那你要真有孝心，赶紧的娶个媳妇儿，生个孙女，那样的话我跟你爸就在这陪你待一辈子，给你看孩子看家。
1: 为啥是孙女啊？
0: 妈不是没闺女吗？当年没本事生啊。你说说本来这雪花多好啊，
3: 可是因为你这太火太有名了，也不愿意跟我们来往了。哎呀，你说说你这连雪花都留不住，那么有名有啥用？哎，
2: 你妈说的有道理。
0: 哎呀，妈现在都愁啊，都不知道该给你这个大明星做啥饭了。
4: 你好，我们是新招的员工，是在这儿培训是吧？
5: 培训？您是不是弄错了？我们没有培训啊。啊，
4: 这说的是这儿啊，你看，
5: 公司地址和名称都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招新人，更没有什么培训了。
4: 前天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的呀，
5: 我在这工作，我能不知道吗？没有招新人。
6: 我一看到你就觉得你一定没问题。入职保证金3000元，每个公司都有自身的文化和特色。
7: 交了，交了3000，
0: 刚刚退给我。人呢？
8: 这没什么公司，一直空着的。
0: 我们前天还在这面试呢。
8: 哦，前天的公司啊，临时借用一下子。
0: 这才干呢！
9: 面试？那我们的钱呢？这有3000块钱呢。
8: 我上哪儿知道去啊？跟我有啥关系啊？
9: 你去找
8: 我哪儿知道啊？我不知道。
9: 那你应该对这事负责呀。
8: 我负啥责呀？
9: 都没你责任。
8: 你该找谁找谁去？别吵吵！别耽误我们办公，快走，走，快点的。快走快走快走！我哪知道你们的事儿？
10: 那咱们报警去吧。
8: 走，
10: 没办法呀。
11: 哎，班区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赶紧把人清走。走了吗？走了没有？
8: 报告，人已经轰走了。不好意思啊，影响你们办公了。

0: 干妈，
1: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干妈呀？你快进来呀，你啊！
2: 干妈，来
1: 了，你这个死丫头啊！你真是的，你要气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天天惦记你？
2: 还打上他了，雪花，干妈天天唠叨你，可想你了，我也想你。
3: 董方红啊，晚上有演出，我没敢告诉他你要来，
0: 没告诉是对的，工作重要。你们房子这么大，好漂亮啊！
3: 哎，快点带着闺女四处看看，还有俩菜，马上就好啊！
2: 自己家闺女自己看，雪花，我帮干妈给你做饭去啊，自己看。
0: 那我可就参观参观了。
2: 他把你高兴的。来，雪花。
0: 哇，还是我最爱吃的那些。
2: 今天啊，你要陪你干爸喝一杯啊！
0: 喝，今天就是陪干爸干妈。
2: 来，服务员，咱们一起。

0: 雪花，我跟你干妈太想你了。
1: 我也想你们，想得胸口疼。
2: 你少来，虚伪。
0: 别老说，先喝酒。
1: 来，
3: 来，雪花，吃菜，不是干妈给你烧的啊。嗯，
2: 你说说你啊，来北京这么久了，也不知道先来看看干嘛？
1: 我这不是找工作吗？
0: 哎，工作找着了吗？
1: 嗯，还在找呢。
4: 别着急，要找啊就找个好的。哎，你现在住哪儿呢？别在外边租房子了，这家里多大呀，搬过来住这儿来也能陪陪我和你干爸。东方红啊，这不是出国就是出差，在北京待的时间可少了，就算是在北京也不怎么着家。
0: 别老说了，来喝酒。
2: 来来来，
0: 举杯举杯，喝酒了啊。雪花，干妈知道你不想受我们大人管束，想自己自在点，但是你在北京找工作，在外面租房住，这么合适吗？我跟你干妈都在呢，要不在我俩就不说了，这你在外面租房受苦，我们得多心疼啊。
1: 就是坦白，你们的心我都了解，真的，但你们也要理解我，我已经不是趴在我干妈怀里吃奶的那个小孩了，我都这么大了，难道我要靠你们一辈子啊？我没混出个样来让你们跟着我享福，我已经够自卑的了，所以你们就让我舒坦些，我肯定混出个样来，将来孝顺你们。
0: 孩子大。
2: 那你和东方红
1: 干妈，
2: 你俩来，
1: 干妈我敬你们。
0: 来来来来，喝喝，干了啊，咱我干了，雪花，那规矩多厉害，
4: 非得回去吗？在这儿住不行吗？
1: 我会经常来看你们的，干妈。
4: 闺女啊，有啥困难一定跟干妈说，别死撑着。我跟你干爸看不得你受苦的啊，有啥困难一定跟我俩说，知道不？
1: 知道了，我走了。嗯，
4: 哎，包，哦，来，
0: 常来，雪花，啊，来，咱送送闺女。
1: 你别送了，我自己走就行了，又不远，你们早点休息，干妈干妈。啊，我常来看你们
2: 了啊。
5: 我考驾了啊！
2: 雪花包。

小花，我回北京了，看到消息立刻跟我联系。你不想见我可以，给个电话也行，我们通个电话。

0: 中文系专业啊？
1: 啊，
0: 我们公司招的呢是社会新闻部的编辑助理，也要负责一些宣传策划工作。你的专业不对口啊。
1: 宣传策划不就是写稿子吗？我经常在网上写文章的。
0: 网络文学呢和新闻题材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但我有写作基础，可以学呀。
0: 你先出去等一下，一会儿通知你结果。王雪花，你被录取了。
2: 喂，
1: 妈，我找到工作了。
2: 找到工作了
1: 啊？

0: 家里都好，我跟你爸跟你老都好着呢。你需要钱就说话，家里我们仨也用不上啥钱。
1: 妈，你别担心这些了。
0: 雪花，你见到你干妈没啊？
1: 啊，见了见了，
2: 没来得及跟你说。干妈还偷偷给了我不少钱呢。
1: 嗯，妈，我觉得出来闯是对的，我不后悔。
0: 妈支持你。你要是没事儿啊，得空了就给家里多来电话。
1: 好，我知道了，那我先挂了啊，我现在可忙了。
2: 啊，去忙吧。
1: 嗯嗯嗯，挂了。
3: 雪花，把这个帮我复印一下啊。
1: 好。
3: 复印呢？多久啊？
1: 哎呀，挺多的。要不你留着，我复印完给你复印。
3: 行，谢谢。

0: 认识吗？大歌星特别火。
1: 是你写的？
0: 啊，是啊。
1: 你说他的歌不是自己写的，找枪手写的，你咋知道？你采访过他？
0: 啊，没有，他不接受采访。我是听他公司他身边人说的。
2: 你作为记者怎么可以道听途说呢？你没有采访过他，为啥字里行间跟采访过似的呢？
0: 你火什么呀？你是他粉丝啊。
2: 我是不是他粉丝不重要，你没有通过对他本人的采访，道听途说写新闻就是错的。
0: 你什么毛病啊？看什么呀？有本事告我去。
1: 我想请教主编一个问题。
3: 你说。
1: 明星的新闻稿可以不通过采访他本人道听途说乱写吗？
3: 当然不可以。
1: 那咱们网站的娱乐部记者怎么可以？
4: 谁呀？
5: 李贤。
4: 你谁？
1: 我是社会新闻部新来的，我叫王雪花。
6: 听说你告了娱乐部李贤的状。
1: 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认识他。
6: 他可是咱们副主编的亲戚啊。
1: 谁的亲戚不能乱写新闻啊？新闻要尊重事实。
6: 对，你说的对，但是你别忘了你是新来的，你得罪他可要小心点。
1: 他能把我怎么样？
0: 你闲的吧，你一新来的跑去告我状。
1: 新来的怎么了？
7: 新来的你就老实点，你就规矩点，你以为这是你农村老家，你想干嘛就干嘛。
1: 我想怎样就怎样，你想咋的？你瞅啥？
0: 我瞅你咋地。哎哎，
1: 错没错啊？
0: 我错错了。
1: 错哪儿了？
0: 我不该来堵你。嗯，我不该不采访就瞎写。
1: 要还写不写了？
0: 我不写。啊啊

0: 我喝咖啡不加糖啊。
1: 哦，那我再做一杯。
2: 哎，什么情况？你不是得罪他了吗？他怎么这么给你嫌弃啊？
0: 这就叫欠收拾。
1: 这杯没糖。
0: 谢谢啊。哎，没下毒吧？
1: 没有。
0: 没吐口水吧？
1: 绝对不敢。
0: 嗯，味道不错。
1: 还有什么我能帮你做的？
0: 没了。
1: 你是新来的，有什么不懂的、不会的，需要帮助的，随时找我。
0: 找你干啥？找你教我写假新闻啊？
1: 不是，我都说了不写了，不写了。
0: 你没事吧？
1: 没事，皮外伤，没事。那午饭我带你一份。
0: 行，退下吧。
1: 好嘞。
3: 你好，我是四语文化的编辑陈畅，请问是王不悔作者吗？我在白桦树看到你写的小说，非常喜欢，有意合作，如有意想请与我联系。
4: 喂。
5: 哎，喂，你好，我是笔名王不悔的作者。
4: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刚给你发邮件的陈编辑。
5: 啊，陈编辑您好。
4: 我们市场部高总想跟你聊聊跟我们平台签约的事儿，但是你要保证稳定更新，保证连载。
5: 真的吗？我可以连载啊。
4: 好啊，我们高总说考虑给你主页推荐位，咱们约个时间谈谈稿酬吧。
5: 我平时上班，我周末见你们可以吗？
4: 行啊，那周末你来一下我们公司。
5: 好好好，那周末见，谢谢啊。
6: 这是第一笔稿费，
7: 谢谢。
6: 你要得急，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支出来了，继续努力啊。
7: 好。
6: 后面你准备写点什么呀？
7: 我特别喜欢武侠。
6: 武侠好啊，这个题材你要是写得顺手，咱们就连载武侠。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喜欢这个。
7: 是。
6: 没准你写着写着，哎，就成女金庸了。大作家。
7: 啊。
6: 这是我们网站。奖励给你的。
7: 嗯，
6: 东方红演唱会的门票，怎么样，你喜欢他吗？
2: 小花还不走啊？
7: 烧完的。
2: 那我们先走了啊，拜拜。
7: 拜拜。
1: 还在忙啊？
7: 嗯。
1: 我请你吃饭。
7: 不饿。
1: 那我去吃给你打包回来了。
7: 不用。
1: 那早点回家，先走了。
0: 哎，李贤，这个送你了，反正你也没事干。
8: 东方红演唱会，这你不去啊？这票是前排的，很贵，很难买的。
0: 哎，你去吧，送你了，别打扰我。
8: 那我去了啊。

0: 看你了。谢谢。
1: 慢点。
2: 一室一厅，刚装修完一年。这房东啊是个女孩，刚结婚搬男方家去了，房子就空出来了，这不刚放出来。
0: 行，那我租下了。
3: 喂，妈，
4: 菊花，
3: 我要换新房子了，房子我很喜欢。
4: 哟，你哪来的钱租新房子呀？
3: 我用我稿费租的，厉害不？
4: 真厉害。哎呦，我闺女成大作家了啊！
3: 妈，你让我爸跟我老不要惦记我啊，我就不给他们打电话了，让他们注意身体。
4: 哎，行，哦，随时来电话啊，菊花。
3: 妈，我太高兴了，我终于可以逃离这个见不得光的地下室了。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主持人小亮，今天是周六，现在您听到的是 FM 律动广播和新彩世纪传媒有限公司为大家联合推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东方红自由的鸟演唱会现场直播。此时的体育场已经座无虚席，演唱会马上开始。

0: 小时候看电影，总爱问大人一个问题：爸爸，爸爸，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蛋呢？
1: 可见，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区分善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长大以后才发现，现实中的好人坏人哪儿是那么容易区分的？浓眉大眼貌似好人的，也可能是把坏事做尽，比如金庸笔下的岳不群。而那些长得特别不安全的坏人，反倒没准是既可爱又善良的，比如那些在荧幕上塑造坏蛋的艺术家们。这些老艺术家们大多已经作古，但他们所塑造出的那些个性风格非常鲜明独特的反面角色，将会长留影史，并且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 不要给他多说了，快给他写个书，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3: 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头。
4: 三州五县家走走试试。
5: 1947年，冀中根据地正在上演歌剧《白毛女》，正在演出进行到最后一幕，黄世仁被满腔怒火的乡亲们送上批斗会的时候，坐在台下的一名小战士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他一下子站起来，同时把子弹推上枪膛，拉开枪栓，对准了台上的黄世仁。
0: 这个故事后来被当成段子讲了很久，但当时的情形却是十分凶险的。现在想想，那名小战士多半是白羊座的，做事情根本不考虑后果。如果那一枪当时真的打出去了，也就不会再有后来那部为全国人民津津乐道的电影《白毛女》了。而当时站在舞台中央，那个一边被台上群众批斗，一边被台下小战士瞄准的人，就是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陈强先生。
2: 这不是戏儿皮，他准是跳河死了。
3: 他是跳河死了。老穆，明天给我顺子喝片茶，看不到死尸，我要见活人。
2: 是。
3: 老穆，哎，今天是不是十五了？
2: 是啊，南门仙姑还没来取供啊。哎呀，
5: 在那个激情四射的年代里，对文艺作品的要求就是必须做到立场分明、善恶立判。观众们的注意力能够集中的时间有限，好人坏人必须一眼看出来，从而让观众的情绪在短时间内找准出口。因此，那个时期的反面形象，坏字都是写在脸上的。
4: 老杨，咱们今天是本利全收啊，
2: 砸碎我骨头我也还不起呀、啊。
4: 哎，欠债还钱，年底交账，这是盘古以来的老规矩。何况你这还是历年欠租累下来这笔老账呢。啊，就是说到前面就还账。老穆啊，
5: 然而陈强对于反面角色的塑造并没有止步于此，他通过凶残的眼神、阴质的腔调，把狠毒两个字在外化于形的同时内化于心，渗透到角色的一举一动中，经过反复推敲和打磨，才有了中国电影史上这个超级经典的反面形象黄世仁。
0: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直观的视觉区分其实降低了对于表演的要求。白毛女很快红遍大江南北，对反面人物的精准刻画让影片的积极意义更加凸显，在传播革命思想方面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黄世仁的成功让陈强家喻户晓，也让坏蛋这个形而上的概念有了直观的视觉形象。可以说黄世仁的坏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很长一段时间一说到坏蛋这个词儿，脑子里掉出来的就是陈强这张脸，估计是当时主抓文艺的领导们也是这么想的。不管陈强乐意不乐意，他的反派之路是正式起航了。别忘了稍后继续收看电影时间播出的精彩大片，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里边请，里边请。
1: 我不吃饭，我就是想问问您，您知道怎么联系这儿原来的老板吗？
2: 原来的老板，您说的是李大山吧？
1: 李大山，
3: 是不是留着小胡子、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李大山呢？
1: 对。
2: 哎呀，这我可不知道啊。他来联系我们行，我们找不到他呀。
4: 老板，里面吗？
2: 哎，好，二位，二位，里边请，里边请。
0: 快走啊！

0: 我还以为会很乱呢。
1: 快点上楼休息吧，昨天一晚上都没睡。
2: 你不也一晚上没睡吗？
1: 只要你能平平安安的回来，不睡觉算什么？
2: 子清，谢谢你。
1: 只要你别误会我就好。
2: 如果你也没误会我，就更好了。
1: 我当然没有。其实你说的对，要不是你给共党发电报去救张北，也不会搅了日本人的局，我们更不可能在这坐享其成。
2: 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

0: 这么晚了，你跑到我们家来干什么？
1: 你不是也经常做不速之客吗？
0: 是吗？
1: 我是来找微澜的。
0: 好啊，请进。
1: 进去就算了。
0: 微澜，有人找。

0: 有事吗？
1: 我没什么其他的事儿，我就是来看看你。
0: 那你现在看到了，我挺好的，你可以回去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可以回去了。我大难不死，都是自清的功劳，所以我欠他一条命。子清，不用去买吃的了，我给你做饭吃。
2: 赵薇兰知道，自己如果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对张北太热情，会深深地刺激到童子清，甚至引起他的情绪失控。那样的话，他不但会做出对张北不利的事情，甚至有可能影响到赵薇兰的潜伏任务。所以，他故意对张北十分冷淡。但是，张北并不知道赵薇兰这么做的原因，他的心中感觉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寒意。

张北，我走了，永远地远离了这个到处充满硝烟的世界，没有什么不舍，却有一丝留恋，留恋曾经的童年，或者说留恋那个有你这个伙伴的童年。战争把一切的美好彻底摧毁，也把人的命运彻底改变。我没有你和赵薇兰那么坚强，所以我想到了逃，逃到一个没有肉体也没有灵魂的地方，哪怕它是地狱，我也不会害怕，因为那里没有阴谋，没有逼迫。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你，也不知道这封信你是否可以看见。

你却是我临终前唯一能想到的人，想说说话的人，一个最让我放心不下的人。别了，亲爱的张北，我想我的尸骨会被埋葬在中国的土地里，那样我就下辈子会身为一个中国人了。只有这样，你才可能会接纳我，对吗？我的人生中最后的衣服已经选好了，你看见一定会喜欢，就是我说过的大红色的凤冠霞帔。我会带着和你拜堂的美梦离开，所以我一点都不怕。最后你记着，欠我的下辈子一定要来还。

0: 丁楠，丁楠，
1: 小姐，
0: 丁楠，你今年多大了？
1: 二十了。
0: 二十，比我小两岁。
2: 好啊。
3: 哦，这个档案今天整理一下，一定要整理完哦。

0: 小姐，你真好看，像樱花一样美丽。
1: 再美的花，长时间经过风吹雨打，也是会凋谢的。
0: 川岛先生一会儿看到您这个样子，一定会特别高兴的。
1: 对，我要给他一个惊喜，而且是一个超大的惊喜。你先下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是。

0: 你小子是不是觉得人家冷言冷语的你不舒服了？
1: 我没有。
0: 没有？你以前不是经常会这样对待赵薇兰还有那个英子姑娘吗？赵梅啊，你想没想过，赵薇兰虽然回来了，但是并没排除危机。我想那个童子清呢，肯定也是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他毫发无损的带回来，弄不好啊，那个童子清可能还会再次审问赵薇兰呢。
1: 真的？
0: 我说的是假设，但是有一点，薇兰对你的感情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我相信你心里这一点比我还清楚。还有，我要是个女的，就你这小心眼的劲儿，我都不理你。哟，老杨同志，老杨同志，
1: 杨大哥，
2: 哎，张梅啊，我正有事情跟你说呢。
1: 您说，
2: 老铁说上次你救的月红姑娘想参加抗联，对不对？
1: 对。
2: 这样，山里的同志正好下山，趁这个机会把她带上吧。
1: 这是好消息，我现在就去告诉她。别告诉杨大哥。
0: 知道了，下个爷们似的啊。
2: 坐。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
0: 小孩子耍性子。

0: 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
1: 本日お父様を呼ば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2: どうぞ
1: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0: お、どうぞ。

不哭啊，乖。好啊，以后你要是想姐姐了呀，就带上姐姐给你的花童绳好不好？你知道姐姐要去做什么吗？对对，姐姐呀，要去打鬼子，等哪天把鬼子全部都打跑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0: 明大哥，您对我们姐弟两个恩重如山，有何无以为报？
1: 不许这样。
0: 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但请你相信我，又会不能让你失望的。
1: 自己保重，我们等着和你重逢的那一天。
2: 姐，走吧。
3: 好，走。林，过来。
1: 我也看到了，日本人不知道要出什么风了。我出去转转，把他看好了，不要让他乱跑，锁好门。
4: 你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在外面逛了逛，然后就回家了。
1: 是不是你的行踪让他发现了？
0: 这次应该不会。
1: 什么叫应该不会啊？那也就是说，之前郑天民让你跟踪他的时候被他发现过。看来薇兰还真挺有本事的。那他那一次后来到底去哪儿了？
0: 后来我跟他把话说开了。
1: 他怎么说？
0: 他说他出去去打听一下离婚的事情。

0: 童先生，你们真走到那个地步了吗？
1: 做特工本来就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0: 可是有些事情你就算是假的也愿意想成是真的，就算是真的你也愿意相信它是假的，不是吗？
1: 赵薇茹，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别管得太多了。

0: 微澜，你要出去吗？
1: 我刚回来。你怎么样？顺利吗？
0: 挺好的。你呢？今天见到郑天民了吗？
1: 见到了，闲聊了几句。
0: 闲聊什么？
1: 他说要举荐赵薇如进我们电讯科。
0: 哦，那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当然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
0: 你不会把那天我教给他的话当真了吧？
1: 怎么会呢？我知道你的良苦用心，我先上楼了。

0: 花花，你是不是想约红姐姐？她去抗联去了。等你再见到她的时候，她就穿着军装，拿着手枪，样子一定很威风。花花长大以后是不是也想变成她那样？花花，哥哥跟你说了，今天外面啊到处都在抓人，你可别到处乱跑了，像上次那样，然后被别人给抓走了，那可不好办了。
1: 哥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外面那些坏人啊，专门抓的是小女孩。要不，哥哥给你改变一下，让你变得更漂亮一些，怎么样？

0: 今天是中秋节，
1: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 想进我家往的身体上打过去。
1: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形势需要，舞台和荧幕上又涌现出一大批树立英雄典型、讴歌英雄形象的文艺作品。演英雄的走到哪儿都有人抢着握手，演坏蛋的不被瞄准就算不错了。但是演坏蛋是政治任务，总要有人完成，于是有坏蛋前科的陈强就又被人想起来了。在1961年由谢晋执导的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当仁不让地出演了反派一号南霸天，正式成为一名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坏蛋专业户。
1: 好啊，为了你的主意针，我要你的命啊！给我拖出去，给我拖出去，给我拖出去！
2: 其实陈强扮演南霸天的时候还不到50岁，可是他把这个既阴险又老辣的恶霸地主诠释的入木三分，真不知道这个在生活里公认的老好人哪里来的那么多经验和心得。

0: 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地主！
0: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出来，吊死他！
2: 面对洪长青和吴琼花时，南霸天施展出很多狡诈伎俩，时而道貌岸然，时而凶相毕露，真是抢足了戏份，以至于整部电影下来，观众们最津津乐道的反而是配角陈强，尽显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深厚功底和独到魅力。老实说，黄世仁那个层次的坏蛋段位还算比较低，充其量是想欺负一下老实人，占占妇女的便宜，不过是个放印子的纨绔子弟而已。可到了南霸天就厉害了，这个人物不仅横行乡里，心狠手辣，还妄图利用土匪武装破坏红色政权，是个十足的反革命。哎呀，
0: 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
3: 南霸天的智商不低，内心戏也很丰富，与洪长青周旋时一点也不像个白痴，这样丰满的人设给了陈强一个难得的挑战和机遇。老爷子厚积薄发，一举抓住机会，把这个罪恶滔天的恶霸地主塑造成了中国影史上难以逾越的经典反派之一。
2: 进入老年以后的陈强先生再也坏不起来了，昔日犀利的眼神中多了几分慈祥。
0: 懂吗？
4: 凑合。
0: 好，考考你这高中生，念这个
4: 勾，
0: 这个呢
4: 尖儿，
0: 你给我玩牌呢。
3: 于是和儿子陈佩斯一起接连出演了乔着一家子、父与子、二子开店等一系列喜剧作品。
0: 再念这个，别人可没完，念这个，
4: 这个，
0: 别留，
4: 好像是个刀把儿，
0: 放屁！哎，对了，爸爸，是屁。

2001年，陈强先生在银幕上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最后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形象。他在电影《鬼子来了》里扮演了糊里糊涂的老刽子手一刀流。一句烙听方言的台词，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成了老爷子的银幕绝唱，被人们铭记至今。2012年，94岁的陈强先生安然离世。然而，他留下那些万劫不复的恶棍形象，将永远鲜活留在观众心中，永在电影史册。别忘了稍后继续收看电影时间播出的精彩大片，咱明天不见不散。

0: 擀面店的饺子最出名了。
1: 江北，江北，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没想到啊，真的是你。
2: 这么大了还玩娃娃？
1: 下面的那个字，哦，是因为我前两天练汉字，没有找到纸，咱俩去小时候经常去的那个山上故地重游，好不好？
3: 事情老有事情，
1: 我跟你一块回去，顺便啊看看你父母。

0: 知道那个人不是我，但是我愿意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吗？我有足够的耐心等你。不管我做什么，你都不会爱上我。
1: 可是那不是爱情，
2: 那个不是。
3: 别说，求你别说，就这样静静地抱着。
0: 你知不知道经常伤一个女人的心，到最后会成什么样子？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1: 我恨日本这个民族，我恨你们每一个日本人。
0: 但是如果让我能去解救中国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我一定会再赌一次。而且我相信，战争早晚有一天会结束。只要你答应我，报完仇以后，我们两个去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硝烟的地方，一起安安静静的过日子。或者你让我放弃我的民族都再可不行。
1: 来人了。

0: 果想信我，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你说，我一定答应你。
0: 陪我谈一天恋爱，就一天。这一天会是我这一辈子最快乐的一天，也会是最值得记忆的一天。

0: 么时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想明白，其实我对你的喜欢就是单纯的妹妹对哥哥的依赖，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跟你就以兄妹相称好吗？
1: 哥哥，你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开开心心的去生活。

0: 早。
1: 早啊，睡得好吗？快吃点东西吧。
0: 没有什么话要问我吗？我有。
1: 边吃边聊。边吃边聊。

0: 王老板那么老奸巨猾，怎么就这么轻易放了我，还亲自帮我打开手铐？
1: 这很奇怪吗？
0: 还有郑天明，他一直想置我于死地，怎么就轻易放过我？
1: 还有呢？
0: 你，童子清，你真的相信我？
1: 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的答案？
0: 想了，只是不知道你我的答案是不是一致的。
1: 别胡思乱想了，你刚回来，太紧张了。快点吃点吃了，我得先走了。
0: 你不等我吗？
2: 今天就不等你了。
1: 我想给你自己留点时间和空间。

0: 张北，大家都在找你呢，我没想到会在这儿找到你。我不想说话。张北，你冷静一点，不要这样折磨自己。
1: 知道，你一直把。

0: 我不能把英子当成自己的妹妹，我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可是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你这样报仇没有用，只有血了国耻，才能真正的报家仇。
1: 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冷静过，我只是要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0: 翻身，找你翻身。
1: 这是你用的东西吗？这间屋子里的东西，你一见都不许乱动。要不，等你进屋门。

0: 华华被日本人抓走了，我已经看到华华了，一定是日本人想利用华华来抓到我。不行，咱们得去救华华，华华这么小，那可怎么办呀？
1: 陈岩，据我的观察，华华暂时还很安全，我们一起想办法。走，飞哥。
2: 主人、小林さんが来ました。
3: どうぞ。
4: この子を見張っていてください。簡単な任務です。

0: 但今天带你干什么去了？喂，
1: 連れて行って風呂入れるんせ。
0: 来てなくて部屋が汚れる。
2: はい、行きましょう。

0: 修机三码。
1: 你把衣服装上，这是我女儿小时候的衣服。

拒绝了，拒绝了。三个人と同じ性格、誰に

0: 走附近啊。
1: Идем. Ёбаный раз. Сидим.

0: も2日間だ姿が出なかった
1: 何を慌てている大きな世界

0: 你赶紧，我干嘛呀？花花站在那儿，你不受得了吗？
1: 我受不了，受不了就冲啊！既然你疯了，如果咱们现在冲上去能救出花花，我早就冲上去了。但是咱们现在这么贸然的冲上去，等于拿花花的命在赌，再赌你赌得起吗？
0: 木偶人毕竟是血肉之躯，我们枪法再准，一枪能打死几个？
1: 现在暗处埋伏的全都是日本兵，就在等着我们上钩。只有找到帮手，才有可能救出花花。
0: 我们现在哪儿去找帮手啊？走，走。
2: 这么多天都没有跟我汇报了，为什么？
3: 因为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什么叫价值？你懂吗？魏如小姐，别让我再提醒你了。你自己应该自省一下，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
2: 郑先生，魏如所做之事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和指导行事，所以我不懂您的意思。不懂？作为一个高级特工，我相信你什么都懂。
3: 郑先生，我上次已经跟您解释过了，我知道，因为我的失误，差点连累到您。可是我已经知道错了，只怕你管得住自己的嘴，管不住自己的心呐。先生，
2: 唯如谨遵您的教诲，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如果你不是我多年培养的人才。
3: 今天你就不会有机会坐在这儿跟我谈话了。我明白。继续盯紧赵薇兰。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用你的身体去童子清那儿掏出点货。
2: 郑先生，
0: 我开弓没有回头箭。
2: 做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背叛两个字。
0: 赵薇如誓死效忠郑先生。张薇，我们派人查过，有情报指出，花花被绑架这件事是日军的高层所为，咱们可以从池田隐瞒处作为突破口。上次化学武器配方就在他的家中失窃，可他竟没有受到日军内部的处罚。 这是非常反常的情况，你可以以此为契机，见机行事。而我们的队伍随时准备对你支援。

0: もしもし、矢田さんはください。
1: 繋いでくれ。
0: 池田勇男、化学武器配方的事儿，你还记得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一个可以让真相上达到日军高层，
2: 只怕到时候池田先生就没法再来关于横浜了。
1: 你以为我怕你的挑战吗？不过我倒有兴趣听听为何乱。
0: 请你想办法放了那个叫花花的女孩。
1: 花花，你是什么人？难道
0: 对，我是张伟。你们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抓那个女孩无非就是想引我出来。我们之间的事儿与那个女孩无关。
1: 好，我可以放了她，但是必须给你面子，
3: 必须亲自现身。
0: 时间地点？
1: 明天中午，樱花餐厅。
0: 我一定出现。

0: 去哪儿啊？
1: 我出去走走。
0: 你现在需要多休息，等你休息好了，我陪你去吧。
1: 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了，散步这种事儿就不麻烦你了。
0: 梅兰，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说心里话，现在看见你这样好好的，我真的特别高兴。
1: 你高兴就好。你的问题呢？
0: 这个问题我只问你一次，你可以不回答，你可以保持沉默。
1: 你问吧，
0: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觉得你应该不是，至少我觉得你应该不可能去相信共产党那些什么解放全人类的梦话。但是赵薇兰，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是不是，我绝不会让你出任何意外，我会永远保护你。

0: 时间大人，不管怎么样，你都没有食言。如约而至，
1: 但不会有，因为是在杀你。
2: 杀我也是死，
1: 不杀我也是死。
2: 什么意思？
1: 你以为我会杀到自己一个人来这儿吗？
2: 老头，你在这儿有埋伏！你骂着，费心斩着自己年轻的一拳，你这损失什么能耐？
1: 花花呢？
2: 马上就带他来这儿，我这里来。

이중도 중국이 내일 채시 수입했다지 하이진씨 시관 강추위에서 시순다면 해도 내가 하이부다 이 조선의 지향 방식

0: 지혜오란 기운유열 천미.
1: 等等， 指点大人， 我还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的人都齐了吗？
0: 什么意思？

0: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123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这点滴太好了，
2: 真的挺好。
4: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今天是中秋节，
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7: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7: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8: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9: 是谁被呵护？谁又被羡慕？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女生最酷的状态，自在随心，自带光芒。当热爱挥拍上场，就让光芒从这一刻开始绽放。北京钻石演唱会狂欢重磅上线，5月1号到3号，3天不间断开场。地铁8号线林萃桥站 C2 口处出行超方便，上大麦网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这个五一用音乐取悦自己，你就是那颗钻石。

0: 睛也不行，眼睛废了。
1: 装吧你就装，我看你不是眼睛有问题，你是脑子有问题。
0: 不是眼睛有问题，你是脑子有问题。
1: 错吧，
2: 向左追，泡泡走。
3: 我觉得你俩在斗气。
0: 谁跟他斗气？他就是故意欺负我。
3: 他为啥欺负你啊？
0: 我哪知道？
3: 我不信，我不信他会欺负
0: 你。你再睡觉。
3: 别再睡，等会儿呗，还没熄灯呢，再说会儿。
0: 你想说啥？
3: 啥都行。
0: 我不想说。
3: 不说就不说。我知道了。
0: 知道啥？
3: 咱这都半年多没见了，之前呢又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现在大伙好不容易又聚在一起了，应该是非常兴奋的。你看我就非常兴奋，我一见到你我心都快蹦出来了。
0: 你想说啥？
3: 你让我说啊，我见着你很兴奋，桃子呢？桃子会不会也很兴奋？但是他说不出口，所以他就跟你闹别扭。
0: 为啥？
3: 原因在你这儿啊。
0: 啥？
3: 娶媳妇这事，对不起，
0: 别瞎说。
3: 我觉得是对的。哥，你不会还想着跑呢吧？

0: 身上一看，葛生同志，
1: 哎呦，腿没事吗？
0: 没事。
1: 哎呦，来，你坐呀，啊，别站着，你坐。来，
0: 葛生同志，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没有。
0: 来，你把手给我，我给你看看。
2: 您会算命啊？哎呀，
0: 算什么命啊我！咱们共产党人呢，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我不算命啊。我猜，我要是猜错了呀，你就当我没说。我要是猜对了，
2: 我可没钱。
0: 我要什么钱呢？行吧，既然你不愿意说，那咱们改天再谈。来吧。
2: 我不会算命。
0: 把眼镜还给我。啊？我这让他都看明白了，你呀，这里没问题，你的问题在这儿，你心里住着一个人，一个让你牵挂的人。狗生同志，咱们人人都想过好日子，人人都想娶媳妇儿、生孩子，有地种，有衣穿，但是没有国家，哪来小家呀？倭寇不娶，国难当头，他咋可能有好日子过呀？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行了，眼镜还我吧。

再谈，改日再谈。啊。

0: 园，您找我。
1: 哟，来了，来，坐坐坐坐坐。哎呀，
2: 咱们新四军呢，过去一年取得了非常非常多的成绩，这不快元旦了吗？我们想跟乡亲们搞一个大联欢，大家一起高高兴兴过个新年，新年新气象，新年新风貌，顺便给这个新的一年呢也有个好的开头。哎，你坐。哎，
0: 那需要我干啥？
2: 我听说你会唱那个豫剧的《水漫金山》。
0: 哎，那都以前的事儿，瞎唱。
2: 只要敢上台，想上台，就是非常不错的。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任务？
0: 有。
2: 哎，坐坐坐坐坐坐。
0: 指导员，关于这个任务，我有一点个人的想法。
2: 你说说。
0: 咱这个水漫金山，我来演白娘子，
2: 好，
0: 姑娘演法海，
2: 好，
0: 狗剩毛小二可以演水族，
2: 水族
0: 就是虾兵蟹将
2: 啊。这狗剩同志还会唱戏呢，
0: 有基本功，少林寺学艺十年，一身功夫。
2: 好，那行那行那行，我不干。

0: 想不干就不干啊！啊，
1: 咋的？
0: 我们心平气和的聊一聊。我先把我的语气降一下，我参军比你早。
1: 啥？
0: 啊，对，我参军没你早，我参加新四军比你早，这是事实吧？所以我是老同志，你是新同志，以老带新是我们新四军的光荣传统。
1: 大言不惭。
0: 不用惭了。
1: 近墨者黑吗？
0: 好好说话。
1: 因人而异。
0: 我又咋了？
1: 你欺人太甚。
0: 我欺负你什么了？
1: 我知道你咋想的。
0: 我咋想的？
1: 你就想盯着我。哎，
0: 没错。我有错吗？
1: 你是谁呀？你算啥？你凭啥呀？
0: 凭我从小就见过你，就认识你，凭你救过我三次，我就有必要带你走向一条正路。
1: 我救过的人多了，我爱走哪条路走哪条路，我就是歪死我不跟你一路。死心吧，蛇精。刚愎自用，
0: 那是刚愎自用。
1: 我爱干啥干啥。
2: 你说不干就不干了，组织呢？纪律呢？无组织无纪律，谁想干啥就干啥，还叫共产党？还叫新四军？部队变了，地方变了，人和思想也得跟着变。当然了，你救我的命，临危不惧，舍生忘死，我敬佩你，但不能因为这就不要组织，不要原则。
1: 我不会演戏。
2: 不会演戏可以学呀，你看生下来会哭，谁会唱啊？
1: 我不喜欢。
2: 你不喜欢不是理由，全连官兵喜欢，驻地老百姓喜欢，你牺牲一下自己咋了？啊，咋了？
1: 排长，您是不知道，这宋雨桃演戏是假，他就想天天看见我。
2: 啥？你再说一遍。
1: 他就想天天看着我。
2: 咦，狗生同志，你自恋可以，你过分自恋可就不好玩了啊！去，给宋医生承认个错误，从今天开始，你受双重领导，军事上归我管，演戏归宋医生，记住没有？啊？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2: 你看你现在哪像个新四军的样啊？我再问你一遍，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2: 哎，这就对了。
0: 来来来，动作快点啊，还练了呀，加快速度，快点快点。来啦，跟你说话呢。
1: 能不理你吗？
0: 不能。哼军事上归一排长领导，演戏归我领导。恨我？嗯，想一巴掌拍死我。
1: 是呢。
0: 你笑啥呀？啊，赶紧活动活动吧，别把腰给闪了。活动起来。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哥哥操练起来吧。

0: 很用功啊，很努力。来，集合一下，我说两句。狗剩同志，你也集合一下，我要说两句。我们这次排的戏呢是水漫金山，那么为了让舞台上呢热闹好看一点呢，我们会加一段武戏。我呢饰演白素贞啊，也就是白娘子。
1: 你演白骨精合适。
0: 等姑娘回来呢，她来演法海。狗剩同志，你来演乌龟。
2: 你咋不演王八呢？
0: 这是任务，演戏归我管。毛小二，来，你来负责一下武戏，带大家练一下。
3: 不是宋医生，没唱过戏，没学过呀。咦，
4: 生下来会哭，谁会唱啊？学。我
0: 少在这说风凉话啊。来，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基本上在舞台上呢，这边呢是属于上场口，这边呢是下场口。那么我呢，白素贞会跟小青从这边原场上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边一个啪。亮相，
3: 真相射箭。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看我在这儿啊，有一个进门。
3: 哪有门？没门。

0: 为说断。
1: 定，性空不分，善恶不辨，巧言蛊惑，佛口在心，你就不怕世人唾骂？任圣，
2: 不行，马上破。
3: 哎呀，接到命令了，早就盼着你留在咱们连当连长，咱俩搭班子，珠联璧合，心想事成。
4: 你是老大哥，你可要做我的坚强后盾啊。
3: 我打仗啊不行，但是我做思想政治工作还是有一套的，现在全总队都推广我经验的。
4: 打仗怎么不行？打仗可是一把好手，上次侯七偷袭你，你可三下五除二的打得稀里哗啦的。
3: 那小子跑得快啊，我刚跟同志们说，我说上四道冲，一出阵地人没了，我还送他们两发子弹。
4: 那是你思想工作做得好，不但对我们的同志管用，对对手照样管用。
3: 是吗？
4: 当然，上次侯七偷袭你，苟胜同志可是狙击手，他的枪法准得很，100米开外打鸡蛋，三发全中。
3: 100米打鸡蛋？
5: 对呀，鸡蛋还是我拿过去的，三发三中。
3: 哎呀，神枪手啊，这太厉害了。这
4: 就是你的那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让苟胜同志觉得特别有道理，枪口压低一分，两发子弹全部漏口。
3: 我的个天爷呀，那我得感谢感谢苟胜同志啊，我这是死里逃生，他枪下留情了。
4: 要感谢啊，感谢你自己思想工作做得好，下次把这个故事带到全军思想政治会议上讲，绝对大放异彩。
3: 那我得鼓着肚皮好好吹一吹了。行，进屋，喝口水，开
6: 招。不错，进步很大啊，把这再有点力量就好了。
7: 是，好的，同志。
6: 大可不必啊。不错不错，笑着点，开心一点。哎，狗剩，乌龟你得走起来，来走两步，好好走。我让你用乌龟的方式走。
2: 不会，没见过。
6: 老鳖总见过吧？乌龟跟老鳖差不多，就壳不一样。乌龟壳硬的，老鳖壳软的，学它就行。来吧。
2: 你是老师，你给示范示范呗。
6: 这有什么难度的蜘蛛网啊？这是足起来了吗？这都啊？
2: 真像，真像。
6: 会不会？
2: 不会。
6: 故意的吧你？
2: 真不会。
8: 同志们，同志们，停一下啊！看看谁来了？
4: 啊，同志们，都忙着呢。王莽，不。是狗剩。哎呀，好久不见啊，欢迎你加入新四军。上次还是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们几个可就光荣了。
9: 可不是，
2: 赶上了。哎呀，
5: 又见到你了，除了名字变了，啥都没变。
3: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唐玉龙同志被正式任命为咱们连的连长，鼓掌。
10: 好，
11: 哥，听说你是咱老王琴的行政长官。行政长官啥意思？
12: 就是他们管军队，我管地方，各管各，平级。
11: 平级？那凭啥我们给他们站岗？
12: 你惹得起急眼吗？躲躲躲！妈的，哪壶不开提哪壶。
11: 哥，
12: 奇怪呀，
11: 啥事儿啊？
12: 我咋老觉得有人盯着我？
11: 没有啊。

0: 据可靠消息，元旦当天吉野会带着一半的兵力来火神台参加所谓的日中亲善晚会，到时候老王吉车站只有侯七的一个排兵力，这可是个好机会。
1: 梁排长
2: 到，
1: 你带人偷袭老王吉车站，炸掉他的守军大营。吉野收到消息，势必回援，我在半路打他的伏击。
0: 我认为这里是个好的伏击地点。
2: 是，咱们来个两边开花。
3: 宋玉堂，苟胜几位同志，一是为了保密，二是为了你们能专心演出。这次的战斗计划没能提前告诉你们，请你们理解。你们这次顶替永城小窝班乐团到火神台演出，令日寇搞假亲善，我们相互配合，一举端掉老王吉车站据点，再打一场伏击战。老王吉据点安在我们家门口，威胁很大，打好这场仗对于今年是个漂亮的收尾，对于明年是个良好的开端。

打。

0: 听说昨天跟日本人打起来的是新四军。
1: 我也听说了。
0: 不会是你狗生哥的队伍吧？
1: 我也不知道。
0: 这可咋整？
1: 新四军的队伍这么多，昨天晚上打仗的也不见得就是狗胜哥的队伍。
0: 对，
1: 就是不知道小翠儿咋样。
0: 我看看去。杨三刚走，说翠儿没事
2: 啊。
0: 那就好，还不如死了，死了干净。
2: 可别这么说，那孩子还小呢，好多事情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没说啥时候回来？
0: 不让回来。
2: 为啥？
0: 日本人说的。
3: 是日本人说？
0: 说她是所长的妹妹，必须留在军营里。
2: 这是留下当然智了。
0: 日本人还说让杨三带人把那军营重新盖起来，要是盖不成就杀咱全镇的人。
2: 这是把咱全镇都压上了。
0: 可不吗？这帮鬼孙可不是刚来的时候那样了。

0: 儿现在是老王及相公所所长，跟小鬼子和伪军打得火热啊。
1: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老杨家就生不出好处。
2: 我一定亲手砍了这个鳖孙的头。
3: 可最近小鬼子让他重建金营，咱
4: 大哥趁军营空虚杀了杨三，这是个好机会啊。
2: 不是个好机会，
4: 对，现在杀他会直接连累老王级的乡亲们。
1: 先留着他的狗命，让他替老王级的乡亲们在鬼子面前打一打。
4: 中。
5: 拿出来吧。
6: 拿出来
5: 干啥呀？新四军也要啊。
7: 狗剩同志，
6: 快走。
5: 不是，凭啥呀？这是我自己找的，我也不是拿你们公家的呀。
7: 一切缴获都要归

0: 这是咱们共产党队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任何人缴获物品都必须登记上交。
1: 是，我上交你好用。
0: 那是根据需要分配使用，
1: 这是战利品，
0: 要的就是战利品呐。
1: 那你的眼镜也是战利品，你咋不上交呢？
0: 我这是工作需要。
1: 我呢还是生活需要呢，我得盖房子娶媳妇儿。
2: 狗剩同志，
1: 您别叫我，我头皮发麻。
0: 狗剩同志。

敌人。

0: 上同志。咱们新四军的队伍之所以受百姓的爱戴，就是因为有钢铁般的纪律。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像那个火炉一样，你谁摸都烫，对不对？狗剩同志，我这个眼镜吧，是组织上分配给我的，你不能说。哥，你滚蛋，叛徒！哎，狗剩同志，狗剩，还得继续做思想工作。
1: 是。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今天是中秋节，
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5: 是谁被呵护，谁又被羡慕？结尾的宽恕，谁故事落幕？

0: 界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2: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3: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5: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5月音乐流行摇滚。

0: 哥，你滚蛋！叛徒！哎，狗剩同志，狗剩！还得继续做思想政治工作。
1: 是，我去做思想工作。狗剩同志，狗剩同志，
0: 这年轻人。
2: 哎哥，那个指导员说的对呀、啊，你得听我这话。
0: 哎，我喝口水。
2: 遭报应！
3: 啥报应？
2: 嫁不出去。
4: 嫁不出去，我就不嫁你。
2: 哎呀，你可真敢想！你想嫁我得要啊，谁能要你？同样都是女人，你看看我们家杏儿。
3: 我桃怎么了？啊？我长相、性格、文化，我差哪儿啊？
2: 你哪儿不差呀？你外加闹心眼，关键你蛇精啊你！
4: 我就是蛇精，
3: 哎，观察你，有我在那，你自己就跑不了。
5: 哪天法海把你给收了，你个蛇精！
3: 老婆迷，
6: 我就是老婆迷，咋的？我的老婆真是好，不想有人没人要，没人要我没人要，我的老婆真是好。

0: 坐下。还闹脾气呢？
1: 没啊。
0: 少来这套，都写脸上
1: 了。是吗？写啥了？
0: 不服气。
1: 哼，谁能服气？
0: 说说，为啥？
1: 为啥？仗都打完了，我找点东西那是我自己的事，那跟你们公家有啥关系？凭啥充公啊？
0: 那我问你啊，打扫战场是不是部队分配给你的任务？
1: 是，
0: 那是任务就是功。
1: 那鬼子是我打死的，他身上东西就该归我。
0: 仗是你一个人打的？
1: 我没这么说啊。
0: 这不就完了？这次任务是咱们连所有同志一起完成的，为了打赢这场仗，咱们连牺牲一个，重伤一个，还有几位同志不同程度受了伤。那要按你这么说，这笔账咋算？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0: 死人不假，那得看为了啥。他们前赴后继流血牺牲，连命都豁出去了，难道就只为了一点战利品？
1: 那为啥？
0: 他们为的是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为的是全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为的是彻底的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他们就为这就是他们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你倒好啊，为了一颗金牙闹了几天的别扭，像什么样子？当然啊，新四军也是奖罚分明，比如你毙伤敌兵两名就非常了不起，那组织上也会根据你的表现给予适当的嘉奖，以次鼓励。
1: 是吗？啊，有嘉奖？
0: 对呀。
1: 啥嘉奖？
0: 那得看组织的安排。
1: 大洋，几块呀？

0: 哥，吃点饭，吃点饭再画。
1: 叛徒啊！
0: 哥，你要是还生气的话，你踹我两脚，揍我一顿，怎么着都行，我保证不跑，行吗？
2: 行啊。来，
0: 我就知道哥不舍得打我，那你要是不舍得打我的话，那我就跟你说道说道。咱现在是新四军，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纪律，谁都不能违反的。反正多的我也说不上呢，理儿是这个理儿，我觉得是对的。
1: 哎呀呀呀，这才几天啊，这给你能呢，你咋不当指导员呢？
0: 目前我这水平还不够，有待提高，我努力。
1: 你可真是一个人拜把子，
0: 啥意思？
1: 你算老几呀、啊？你可真敢想啊！
0: 哥，你这家比原来又大了，那小树还有狗窝呢，
1: 这是鸡窝。
2: 我先吃口。我们家杏最爱吃鸡蛋了，炒的煮的都喜欢吃，我得养鸡。
0: 那我也得吃。
1: 你吃个屁！你
2: 这啥呀？我尝尝。
0: 胡辣汤。
3: 同志们，上去！同志们，新年第一仗，我们连旗开得胜，端了小鬼子老王集聚点，炸毁烧毁敌方军营30多天，消灭日伪军13名，战果辉煌。总队领导通报表扬我们，为我们连继集体一等功一次。老王集聚点被拔掉，日军的军用列车暂时不敢开了，物资运送不到前线，
4: 为我们的友军创造了消灭日军的有利条件。
3: 这次战斗中，对于出色完成任务的个人，总队首长决定全军通报表扬的同时，颁发荣誉奖章。
5: 宋玉桃同志，顾亮同志，这几位同志。

0: 同志们，下面我还要表扬一位同志，那就是狗剩同志。大家也都知道了啊，狗剩同志在舞台上给小鬼子来了个天女散花。战场上，狗剩同志两发子弹击伤敌兵一名，击毙武长一名，弹无虚发。虽说后面犯了点错误，但是瑕不掩瑜，狗剩同志理所应当是我们全连的英雄。
1: 鼓掌。

0: 上シュルガーはずっと催促しているナワンジ兵衛の再建を急いで着工させろ。
1: 这个事儿俺也想过了、啊、俺也想造点东东，但是呢能给的这个两万块钱经费啊不够用啊。俺也核算过了，还差一万块钱，这不是个小数啊。
0: 戦は金の勝負だ、知るのは難しい。
2: 打战打的是
0: 马建州，押し込めないか。
2: 马县长不能急一急
1: 呀，俺这个菜种是空的，没法急啊。
0: 那他可能好好，
2: 那想想别的办法。
1: 攻击队长，这个钱啊它是个硬通货，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0: 一つ方法がある。
2: 我有一个办法。
0: 税金を増やす、
2: 增加赋税。
1: 我给您看看啊。
2: お見せしましょう。
1: 现在这个老百姓啊也真不容易，你看现在都要上啥税了？你看，哎，硬业税、天赋附加税、研究配套税、生产税、酒税、捐盐税、面纱税、买分税、畜牧税、屠宰税，你看还有嘞，哎，契税、印花税、房捐、车捐、肉捐、血田捐、妓女捐，这
2: 白修复皮肤。
1: 现在这是真的不容易。
0: 商人は
2: 商人
0: だ、金を献上させろ。
2: 让他们献祭。
1: 哎呀，这个恐怕也不中，这不好弄啊。
0: 那这个
2: 为什么？
1: 哎呀，这不是明摆着吗？让他们拿钱给咱建军营，这恐怕不中。再说了，目前的形势啊，这个王先生也不理，还有这个长沙会战之后，那不是吃了败仗吗？
0: 马建州，
2: 马县长，
0: 老王吉黑の再建も防強のためで、王村の平和建国考慮に合致している。
2: 符合王先生的和平建国纲领。
0: 面目立てて、
2: 利益
0: 公園に割り当てて、
2: 強行摊牌。
0: 寄付しなければ。
2: 如果不准，
0: 私は必要手段を使う。
2: 非常手段。

0: 始吧。
1: 干啥呀？
0: 拍门。
1: 拍门？
0: 你不是要跟我学射击吗？之前你教我演戏教得那么辛苦，新四军的优良传统，互帮互助，我可得好好教教你。拍！
1: 这拍门跟射击有啥关系啊？
0: 那关系可大了，你看我这么好的臂力，那都是这么多年在少林寺拍门拍出来的，一打一个准。
1: 他为啥不拍呢？
0: 他们早拍过了，是吧？拍，准备，拍，
1: 拍，啊，太疼了，
0: 再拍，非常好，啊，
1: 太疼了，
0: 再使点劲儿，啊。你不好好拍，对得起辫子爷吗？

0: 谢多谢，
1: 多谢
2: 多谢，
0: 好，吃饭吃
3: 饭，慢走，慢走，
4: 德雷，看得清清楚楚，他这是要干啥嘞？不清楚，但都是有钱人。
5: 这辫子爷把有钱人搞到一起，这是要弄啥？他肯定是搞钱。他搞钱给谁呢？他不会给你，也不会给我，他更不会给政府。那他能给谁呢？
1: 新四军。
5: 对，他一定是给新四军搞募捐。
4: 这老头疯了，
5: 给我盯紧了，看看谁出手。
4: 明白，
5: 只要可以，抓住。
4: 是。

0: 枣花啊，责任重大，能行吗？
1: 爷爷放心吧，我肯定能找到，一年多没见桃子，都快想死我了。
2: 老爷，还是我去吧。
1: 顾伯伯，你别小看我，我都19了。
2: 19了也是个孩子。
0: 老顾啊，还是让枣花去吧。
1: 就让我去吧，我跑得快着呢。
2: 行吧，孩子，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0: 枣花啊，这里是银票，要亲手交给唐玉龙。见到桃子，就说爷爷挺好的，他们打了胜仗，爷爷替他们高兴。
1: 知道了，爷爷。
0: 去吧。
3: 站住！
1: 你们干啥？
3: 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去哪儿？
3: 警察局。
1: 凭啥抓我？
3: 就凭我们身上这层皮，带走！
1: 我不去，放开我！

0: 他干什么？
1: 我们要还给你，就咱等。起开！
0: 你别放了，你走开！
1: 我来同意一个的，绝对的。

0: 学们，我是警察局长乔四虎，我现在是一把向你们喊话，你们这样聚集在政府门口是不对的。
1: 乔学生，

0: 您甜甜怎么闹？按整副的面子往哪儿搁啊？啊，
1: 老百姓的命都没了，你们的面子比我们的命还值钱吗？
0: 那也得依法办事，也不能胡闹啊。
1: 你还知道依法？依法就不该把枣花交给小鬼子，依法就应该把杀害枣花的小鬼子抓起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0: 哎呦，和我的辫子叶嘞，你知道这个事儿它有那么简单吗？对面是日本人啊，
1: 日本人就能胡作非为滥杀无辜？那要你这个县长干啥呀？要警察局干啥呀？你别忘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自己的家园。
0: 中中中中中，那你总得给我解决问题的时间吧。
1: 你堂堂的一个县长，本县的百姓让日本人杀了，你都做不了主啊！啊！
0: 正是因为我是这个归德县的县长，我公务缠身，我那么多事儿嘞，我不能天天就为这个孩子的事情瞎忙活吧？
1: 孩子，那是人命，人命关天。
0: 哟，人命，人命跟南京政权、大东亚共荣比起来，咱算个啥？四个人有啥了不起嘞？
1: 你说啥？
0: 我说四个人有啥了不起嘞？
1: 没想到你能说出这种话来。亏你还披着一张人皮！
0: 我跟你说啊，恁孙女投靠新四军的事情，人家日本人早就知道了，人家没戳穿你，你现在弄啥？你非法集会，你给新四军捐助，你这就是通共，你知道不知道？你别以为你在咱归德县，你是个金字招牌，你就是个金疙瘩，人家日本人照样把你弄得稀碎。
1: 金子弄得稀碎，也是金子的价钱。
0: 你这老头子这么拧嘞，你咋不上天嘞？

0: 枣儿，你本来印表可放好啊？
1: 放心吧，我都放好了。
0: 我咋真不放心呢？印表放哪儿了？
1: 你猜。
0: 这闺女哪碟子能猜得住？你别让我猜了，印表放哪儿了？
1: 鞋跟里。
0: 哪儿？
1: 鞋跟儿。

0: 谢谢龙哥，归德城的父老乡亲，在用生命做代价支援我们新四军，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我得赶快回去了，我家宋老爷子还病着呢。
1: 哎，
0: 替我向先生问好，就说我们全体官兵，感谢他老人家。
2: 中。
1: 老舅，我派去的人回来跟我说，宫崎的人天天在便德爷门口守着呢。
2: 出事儿啊！还能出啥事儿啊？再说了，这卞子爷太狂了，他从来不把你这县长放眼里，敲打敲打才行。他妈臭！我是奎德县的县长，我不能让这个县里人都骂我吧？日本人就一天知道放火，从来都不灭火，灭火还得靠咱俩。
1: 这说到底，这把火乔四虎放的。
2: 我跟你说，别弄他。乔四虎都忘了他自己今年娘是谁了。他的事先不说，先说扁子叶这个事儿。宫崎队长千万别把这个事儿弄大了，弄大了我不好收场啊。
1: 对，还是老舅考虑的深远。哎，
2: 哎呀，你赶紧派人去盯着他。
1: 派人了，盯着呢。
2: 你让伊磊镇消息点，千万别出啥事儿。
1: 中，那我去看看。

0: 赶快去！
1: 要干什么？
2: 干什么？
0: 干嘛呢？
2: 干什么？
3: 这个事儿千万别闹腾。

0: 早上求你了，中不中？
1: やつらは俺で新司君を支援している。これは心の問題だ。
0: 主心司君的事不可能，最多也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他那个孙女跑到那边去了。
1: 今は彼の地図を寻問中だ。
0: 哎呦，他那个官家知道啥？你审讯他有啥用吗？
2: 尋問しても意味がない。
1: 必ず彼の口を開くのだ。
2: 我一定要撬开他的嘴巴。
0: 我觉得不中，人家不会说嘞。你不知道这个官家，他们家从大清那个康熙皇帝开始，祖祖辈辈都是在人老宋家当奴才的，一家人忠心耿耿。你别说没这事儿，这真的有这事儿，人家也不可能背叛他的主子嘛。
1: 都有意味的。
2: 你什么意思？
0: 捉贼拿赃，捉奸拿双，这在俺中国是个老话。你现在无凭无据啊，你要是有证据，你判他是通共，你就是枪毙了他，那别人没话说呀，是不是？哎呀，再说了，我这个县长也不好干呐，现在外面人山人海啊，归德城的人都来了，你咋弄？你把人家都杀了？不可能吧？还有嘞，有的老百姓要在俺家的坟前给我立个什么遗臭万年。哎呦，你说我咋活了嘛？你理解理解我这个心情中不中？
1: 八哥，这侬良心可可大，
2: 良心通通的坏了。
0: 哎呀，你看啊，俺现在是不是在帮恁修那个老王旗军营？这个时候要招大批的工匠。现在的冰天雪地的工程进度缓慢，俺说话人家老百姓要不听不来，你说这事咋弄？恁的工程不就耽误了吗？这就不好办了。还有，你就是把我杀了也没用啊。
2: 私を殺しても無駄です。
1: ならば、どうすればいいのだ？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放人。
1: 放人。

0: 釈放がいい。
1: 放人可以。
0: だが、
1: 如果
0: 要求が一つある。
1: 我有一个要求。
2: 哎呀，你只要同意放人，再说一个要求，是十个要求都中。
0: 孫さん、字を書いてもらう。新築の老王字塀に飾るのだ。
2: 这小事。好吧，中。
0: すぐにやれ。
2: 哎呀，中中中中，

0: 我让您受委屈了，畜生！
1: 搜索，请。他们这是想干啥呀？这个，宫崎队长想请您卸俩字，挂在老王记的军营里头。老王记军营啊，写啥呀？哎，谢大都主，你随便写。马队。
2: 書信前，写日中亲信。
0: 老郭，我们走。哎呦，你，哎呀，别那些，啥？你就是动动手的事儿，你别把这事闹大了。你身为一线之长，引狼入室，贪生怕死，不顾百姓之死活。 你还有啥颜面苟活于人世呢？
1: 哎呀，我这是不是我？
2: 这个责任你必须卸，你不卸他做不了啊！
0: 老郭，我们走。
2: 哎呀，
3: 兄弟们，你可别。

城，大刀环，赤灭倭寇出边关，只愿沙场为国死。

再年轻个40岁、30岁也行，我一定投笔从戎，上阵杀敌，马革裹尸，效力疆场。只要怀揣民族大义，脊梁不弯，气节不丢，那都是忠义千秋，

0: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1: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2: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3: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4: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5: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6: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7: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8: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9: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10: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11: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12: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13: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14: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15: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16: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17: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18: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19: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了。
0: 你不能感情用事。
1: 我不想听，我就要去。
0: 桃子，辫子爷死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但是我们一定要冷静。
1: 我爷爷死了，我唯一的亲人没了，你让我咋冷静？
0: 那我告诉你，你去了就是中了宫崎的圈套，你不是去送爷爷，你是去送死。
1: 那我也去。
0: 宋玉堂，你现在是一名新四军战士，就必须服从命令。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2: 我们现在多想活啊，
3: 现在特别。

0: 好，
1: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0: 有这电梯太好，
2: 真的挺好。
3: 谢谢热线。
4: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今天是中秋节，
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7: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7: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8: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9: 您又不是不知道，殷勤从小就喜欢做英雄梦。不过啊，您放心，我现在只是仰慕他，把他当作普通朋友，还没有跟他发展到那种程度。我考察他的时间还长着呢，我希望啊，你也能跟他成为朋友。
10: 你说什么什么什么那种程度？说不定就很快到那种程度。
11: 呀！
12: 出大事了！
10: 又出什么事儿了？
12: 突然来了群叫花子，正大闹万盛楼呢，
10: 要坏事儿了！哎呀，北车！哎
13: 大董啊，这是多人死了，给我摘下来！
14: 谁敢动？谁动我再死一个给你看看！
13: 我警告你啊，这是万盛楼，不是什么人都能撒野的地方。你要是再不走，我给你点颜色看看。
14: 瞧这意思啊，你是主事的？
13: 我是万盛楼的掌柜。
14: 掌柜？你还不是马凤月啊？别给我在这儿磨牙。
15: 出来，出来，出来，找主事的出来。
13: 看你这架势，是想把事闹大呀？
14: 算你说对了。
13: 好，我陪你玩玩。
14: 老子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陪着你。
13: 大掌柜的，王老爷子在楼上等您呢。
15: 啊，干嘛呀？
14: 还有快点！
13: 亲爸爸，贵子无能，惊扰亲爸爸和大小姐了。
10: 你什么打算？
13: 报官，报警察局，惩治这帮地痞无赖。
10: 派人去了吗？
13: 没呢，我正准备让大董过去，您就来了。
10: 大妞，你说说。
9: 亲爸爸要问我呀，那我就得说道说道了。请警察来整治这帮叫花子，这手段未免太下作。这往后，咱们马家在青湖桥，这个脸面往哪儿搁？咱们还冲什么乡绅，当什么善人？
10: 是啊，亏得你没去调警察呀。大妞说得好啊，这乡绅善人呐、啊，你也得有尊严，你没尊严你怎么能镇得住这个邪性啊？这俗话说着，冤不死说不靠撞啊，啊，他们还有人命呢。你想想这样的官司啊，你就是给他们金山银山也堵不住这黑窟窿啊。这前些时候的那孟警卫，那还不让我们长见识吗？嗯，
13: 亲爸爸一番话，贵子如醍醐灌顶。
14: 是啊，不敢出来了是不是？
15: 本事能叫警察
14: 啊！人呢？
16: 快去火场藏龙卧虎吧！
15: 别在这等你们，这不是
14: 解决问题吗？我这兄弟啊，被万盛楼给害死了！
17: 你看好了。
18: 那个掌柜的，我有个重要消息。
19: 说，
18: 一品香的曹朝客是五群帮的收人弟子，道上的大人物。
10: 当真？

0: 消息是从青湖桥黑道人传出来的，他们同五权帮同属一个门派，被我手底的伙计听得是真真切切呀。
1: 去吧。
2: 这一品香韶韶客原来以为他是个红军呢，现在哎呀，原来是五权帮之人呢。
3: 这次请张兄来是想请你帮我传个消息。
0: 请讲。
3: 就说一品香的韶韶客是五权帮的关门弟子。还有张兄，把五权帮帮内的切口告诉我。
4: 亲爸爸，这五权帮是什么来头？连您老人家都这么紧张。
2: 贵子啊，在这个洛西地头啊，包括乞丐，行行业业都有老爷子的门徒啊，没人不敢不给面子。
4: 哦，原来是这样。那秦爸爸，那殷勤以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谬，这一品香的韶韶客一身的江湖气，身手又那么的好，女儿这才见过他两回，便被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2: 贵子啊，这前嫌咱先不救，把这位尊神请出来调停咱们眼前的事。
1: 不是秦爸爸，您觉得他能帮咱吗？
0: 可怎么就敢断定他万圣楼一定会来请你调停呢？
3: 万圣楼这场乱子缘起一品香，他们心知肚明，祭灵解灵他们一定会来请我。
2: 解灵还需戏灵人呢，我看你得亲自去。
1: 秦爸爸，您老没看明白吗？这叫花子闹事儿，肯定是他从中策划的，现在又满城的散布他是什么五权帮港五权的收山弟子，咱们如果再将他捧若上宾。
2: 贵子啊，你亲爸爸还真的没那么糊涂，在这个节骨眼上知道他黑道的身份，这是不言而喻的。他这是逼着我们败了这阵，这眼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对他的黑道身份只信其有不能信其无，这样我们要花钱消灾，好解万圣楼的围了，也好让我马风月体面的下台，不是？不过贵子啊，你在一品香放火闹事，他呢又唆使那些乞丐到万圣楼闹事，这一报还一报，也就心照不宣了。
0: 这不是替万圣楼解了围吗？
3: 张兄刚才说过，马家势大，无人敢惹，要是穷凶恶极了，吃亏的还是乞丐弟兄们。要是我能以五权帮弟子的身份调停，就等于告诉了马家，眼前的乞丐是五权帮的背景，他们惹不起。
2: 这些乞丐闹事死了人呐，一旦把你牵制出来，警察知道你放火闹事，抓住你的把柄，那触犯的就是刑律了。秦爸爸最不忍心的就是怕你离火上身的。哎呀，去吧，去一身报一世，不过还是男子汉大丈夫。
1: 是，贵子受教了。
3: 第二嘛，我有点私心，想请张兄帮忙。
0: 哎，自家兄弟尽管说。
3: 我来青湖桥日子不长，马家为了争夺生意，愣把红军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我也想趁此机会堵住他们的嘴。
0: 给一品香出了气，又接济了咱穷兄弟，仗义兄弟照办就是了。
3: 多谢张兄。

0: 东家，东家，东家，
1: 什么事啊？
0: 三二姑娘，凡通报一声东家，说万盛楼景大掌柜求见。
1: 亮子，你好不懂事啊！这有什么好见的？不知道咱们客栈闹鬼吗？这要掘走了景大掌柜的魂魄，咱可担罪不起。
0: 哎，
1: 还不快请景大掌柜回去！
2: 三儿姑娘，务必请夫人一见。
3: 三儿，不得无礼。
2: 夫人，景英贵这下有礼了。
3: 哎呦，什么夫人不夫人的？万盛楼拔一根毛啊，都比我一品香的腰还要粗呢。我真是担不起您这个大礼呀。说吧，今天来什么事啊？
2: 夫人，万盛楼的伙计们蛮干，惹翻了吃四方的朋友，现在叫上晚了。
3: 哦，
2: 我们盘过，吃四方的朋友属于道上人，您一品香的那位表弟呢，正好是五全帮打老爷子的收山门徒。
3: 这是谁的嘴这么碎呀？
2: 夫人，景某所言是否属实啊？
3: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他是不是啊？首先是我表弟，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夫人所言极是，故此景某前来叨扰，求夫人发句话，请贵表弟为这帮吃四方的朋友同万盛楼发生的冲突居中调停一下。
3: 哟，原来您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啊。恐怕您这事儿啊，我还真是爱莫能助了。您看我这小小的一品香，不是闹鬼啊，就是火灾的，自顾不暇呀，哪管得了您的事儿啊？
1: 这火灾闹鬼，还不是万寿楼使的坏？景大掌柜还不敢承认吗？现在才迟到来求我们了，
2: 绝对是误会三儿小姐。如果说这万盛楼同一品香在生意场上争长短、斗高低，那些都是生意上的事儿啊。如果说您这一品香纵火闹鬼，这同万盛楼没有半点的瓜葛，苍天可表啊！
3: 景大老板，你敢这么说，我就敢这么咒。这善念一动啊，祥云缭绕；这恶念一生，天地顿知。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你果真在我一品香作恶，那叫花子围了你的万盛楼就是活该。你说是不是啊，景老板？
2: 是，夫人。夫人啊，景某在此表态，如果贵表弟呢帮我摆平了这件事，那万盛楼同一品香从此井水不犯河水，各做各的生意，
3: 那感情好啊。
4: 小姐，出什么事了？
3: 你回来了。
1: 景大掌柜想请你帮忙。你这么忙哪有时间呢？
2: 有请兄弟帮忙。这事儿啊，都是你们道上的朋友，我们万盛楼不懂规矩，有请兄弟帮忙调停调停。
3: 表弟，表姐不逼你，你自己拿主意。
4: 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大家对面做生意，相互帮助是应该的。不过日后景掌柜别再打我一品香的歪主意就行了。
2: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了，
4: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表姐，我去看看就回来。
3: 好，
2: 请。兄弟，您看看，全靠我们了。
5: 笑笑笑笑笑笑
6: 笑笑笑笑笑
4: 三山五岳，白莲一朵，天地秀；
7: 五湖四海，明月九州，共一家；
4: 相冲霄汉，老母坐下，一小童；
7: 万紫千红，师兄帐外花如海。
4: 朋友，幸会。
8: 你没听错吧？
6: 穿水铁裤衩子，大老爷子的收山记者，了不得！
8: 有这种真心，这一笔箱怎能到我家？
6: 对
8: 呀、
6: 啊，
4: 警长会，我可要让这些吃四方的朋友开条件了、啊。
2: 理所当然，理所当然。
4: 朋友，今天这件事情，你想怎么解决为好？
7: 全凭您老一手做主。
4: 好，那我就替你们开个条件。丁掌柜，你们万盛楼要出500大洋给这位弟兄疗伤，再办下3桌酒席给他手下的弟兄们压惊，在酒席上你要带着万盛楼的伙计给他们道个歉，剩下的事情就了了。你要是同意，就当着大家伙的面点个头。
9: 点个头吧，也不多吧，点个头吧。
2: 景某同意。
4: 好，
10: 杀富济贫呐。金爸爸，您想看戏却看了一出水浒，您呐就好比那宋徽宗，这景英贵就如同这高俅，任凭你们坐拥100万雄兵也奈何不了一帮江湖豪杰和叫花子。
11: 看他这戏往下怎么唱吧。
2: 兄弟啊，钱备齐了，收下吧。
7: 慢，在这儿收算个球啊！啊，一会儿拿到酒席上给弟兄们平分了。
12: 好，
4: 听见了吗，丁掌柜？弟兄们，不是图你们万盛楼这点小钱儿，他们要的是面子，这就叫人穷志不短，是不是？
12: 说得好！
13: 是啊，
12: 对，
2: 兄弟们要面子，兄弟们够豪气啊！从今往后都是我万盛楼的朋友，都是我的贵宾。
14: 喂，这事儿还没完呢。我们一品香闹鬼的事儿，景大掌柜是不是该有个交代呀？
13: 对呀，
2: 掌柜，景母都表过态了，你们一品香闹鬼同我万盛楼没有半点的瓜葛。
14: 好啊，你还不承认是不是？黑马大哥，咱们走，他们万盛楼的事儿本来就和我们一品香没有关系，走。
2: 哎，兄弟兄弟，别走别走，咱二姑娘，来来来。这样吧，景某在此啊，再向二位赔个不是，鞠躬道歉。
15: 哎哎，鞠躬谁不会啊？啊，跪下认错。
16: 不会。
17: 对，跪下认错。
10: 得了得了，咱不看了。哎呦，秦爸爸，您就别看了，歇会儿吧。走走走走走走，坐吧。
4: 没问题。
18: 哎，大哥，
4: 来，把凳子搬过来。
1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5: 慢点慢点
18: 慢点。
15: 被夸奖，来，多谢多谢。
10: 您别管，您别管了。我告诉您啊，他要真是个男人，他自己惹的事儿就该他自己扛着。您要出面了，这叫什么事儿？
1: 这缺德事儿不就变成咱们马家干的了吗？
11: 哎，真是难为贵子了。
1: 秦爸爸，我看呢，这一品香的烧烧客早就知道这帮叫花子玩的花样了，这般生死斗法，锦英贵可真不是他的对手，就连您老人家也都被蒙在鼓里了，不是？一品香是卧虎藏龙啊，看来往后还真的得对一品香收敛点了，您说是不是？
14: 来，干了！
15: 哎，我跟你们说啊，当时只见师傅甩出五拳帮，震得他万圣楼屁滚尿流。
12: 厉害，师傅！
4: 镇住了万圣楼，我就放心了。我要跟你们说件事情。
15: 好，什么事，师傅？
13: 什么事？说说说说。
4: 我要走了。
13: 你要去哪儿，师傅？
14: 你要去哪儿啊？
4: 离开青湖桥。
14: 离开青湖桥。
13: 为什么呀？
14: 为啥呀？
13: 你上哪儿去啊？
3: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14: 什么不散的宴席？就是他万圣楼服软了，可还有梦妮那个恶棍呢。
3: 丹儿。
4: 星儿姐姐，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决定离开的。我留在一品香，迟早会给你们惹祸的。
3: 一个警察，他再恶，也恶不过他万圣楼。没事，没事的。
4: 我离开之后，你们就传出口风，就说五全帮有要事让我暂且回去。五全帮在洛溪根深蒂固，足可以镇住万圣楼。
3: 看来你是走地了。

0: 急于博得马凤月赏识，以赢得大小姐芳心的锦衣贵，没料到搞垮一品香的如意算盘会落得当街屈膝受辱的下场，只好躲在自己的阴影里偷偷发泄着对龙飞的恶毒恨意。
1: 贵子啊，你还没睡呀？
2: 秦爸爸，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1: 你今天受了大委屈了。哎呀，为了对付这一品香啊，其实你都是为了马家万盛楼。哎，井水不犯河水，咱不斗了啊。
2: 贵子明白，现在一品香有五权帮撑腰，斗来斗去伤的只能是咱们自己。
1: 对，这商场上啊，此一时彼一时啊，咱忍辱负重，今后咱们就能干大事。
2: 贵子铭记亲爸爸的嘱托，您放心吧。
1: 嗯，
2: 时候也不早了，您回去休息，身体重要。
1: 你没事啊？
2: 我没事，亲爸爸。
1: 没伤着。
2: 您放心吧。
1: 那什么都过去了啊？
2: 都过去了，您放心。
1: 那我就去歇着了。
2: 哎，慢走。

0: 老实点儿。啊！
1: 黑马大哥，这真成了两块烫手的山芋了，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2: 不能让他们留在一品下，我要带他们离开青湖桥。
1: 离开？
3: 哎，师傅，不用这么麻烦。您前脚走，后脚我们就给他扔到河里边去。放心，保证一点痕迹都不留。
4: 啊，是啊，师傅。
2: 我带他们走，就是为了放了他们。
1: 啊？放了？为什么要放了？你到现在都没弄明白，他们对你到底有什么危险呢？
2: 我都离开青湖桥了，他们对我的危险也就不存在。
3: 哎，师傅，
2: 我不会无缘无故的杀害一个人。好了，给他们吃顿饱饭。明天一早我带他们走。
1: 可是黑马大哥，你真的说走就要走吗？

0: 这支笔伴着我大半辈子了，它亲历了我党革命的很多风风雨雨。如今红军西进千难万险，我把它送给你。愿你这个赤面骁将当好先锋，保护好我们的革命同志，保护好李涵。一支笔，刻在笔上的一个"飞"字。 让他朦胧地回忆起自己肩上承载着一位长者的嘱托，一个值得自己用生命去保护的恋人。凯旋、鲜花、山间、河畔，相知相恋，战火中赢得的那份美好的情感，如画卷般在记忆中展开，温馨而壮美。 温丽涵，名字遥远而亲切，她就是自己心底的挂怀和爱恋。丽涵，
1: 小心。

0: 小宋的坟。怎么回事？走了走，昨天走来走去，我们怎么又走回来了呢？
1: 韩家军为抓捕洛西纵队打散的红军，设了层层关卡，我们就是走出青湖桥也混不出洛西。
0: 大家都不要泄气，都不要泄气，我们会走杂山回到延安的。你们在原地休息，我到前面探探路去。休息。
2: 洛姐姐，咱们去那边歇会儿吧。

0: 姐姐，看你天天想得出神，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1: 那天晚上咱们就应该跟龙飞会合。
0: 谁？姐姐说龙飞？啊，
1: 是龙飞救了我们。
0: 要真是龙团长，怎么又会恰恰在青湖桥遇上我们？他是一个人还是带着我们的队伍？
1: 他再也不会带着我们的队伍了，他也没有被处决，他逃了，也许正好逃到了青湖桥，遇见了我们。我得去找他，有太多的问题我想问清楚。
0: 姐，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还是留下来吧，太危险了。
0: 不，姐，你一个人去才危险呢，我们在一起还有个照应。
1: 你还是跟组织在一起吧，如果队伍要是转移了，你还能给我留个记号。
2: 姐，你让春花陪你一起去，记号交给我。
1: 好吧，千万不能告诉张博啊。嗯，
0: 放心吧，姐。
3: 马风月，马老先生，我仰慕已久，只是没有机会谋面呢。
4: Thank you.
3: 啊
4: ？Thank you. English 英文，谢谢的意思。
3: Thank you, thank you.
4: 正如韩团长所说，青湖镇离大教场这么近，挺遗憾的。啊，
3: 如果我贸然登门，不会打扰你的亲爸爸吧？哎，
4: 韩团长此言差矣，我亲爸爸是何许人也呀？他老人家也是在外打拼了多少年的，他什么东西没见识过呀？哎，你知不知道原来我们马家庄园其实并不姓马，你猜猜姓什么？
3: 姓什么？
4: 你猜呀。
3: 姓
4: 钱，后来才改姓的马，所以啊，英雄惜英雄嘛，我就想让您二位给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3: 可是如今的百姓见兵如见魔，可马大小姐呢，却是新朝之人，让人匪夷所思。
4: 韩团长，其实啊，你在我们马家庄园早就已经威名远扬了。你知不知道我们家二妞是怎么在我亲爸爸面前形容你的吗？
3: 红面阎罗。嗯。黑面煞星。嗯。那可猜不着了。
4: 大将军徐达。
3: 那韩德公可不能与他与徐大将军比肩呢。
4: 您太谦虚。
3: 啊，咱们走吧。
0: 哎，不进，过去。啊，
4: 韩将军，您说我认识您也有些日子了，可是我还不知道你的身世呢。
3: 简单，孩提时候读过几年私塾，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大帅，大帅呢把我带到了黑马团，又认识了少帅，与少帅成为朋友，当团长，到今天。
4: 啊，那您简直就是既能文又能武，活脱脱一个徐达大将军在世嘛。
3: 行吧。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内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讲。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火。对， 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少了地方。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这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上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2: 脱
1: 落。
2: 对，空鼓啊
1: 脱
2: 落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
0: 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遇险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5: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6: 孩子，这孩子正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7: 想进屋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8: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9: Ugh.

0: 哎，快点儿！韩台长，真英武啊！还记得当时在报纸上看到你的照片，我还去医院去找您，结果吃了闭门羹，还被我们同学嘲笑了一番呢。
1: 团座，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2: 马小姐，这是仰慕团座的英雄气概，美人仰慕英雄，实至名归啊！就没小子会说话。
3: 师傅，
2: 你回来了，
3: 那家伙跑了。我早上去前院吊嗓子的时候。
4: 见地窖的门开着，不进去一看呢，就已经走了。去看看。哎呀，这两个叫花子跑了，一定会坏黑马大哥的事的。这可如何是好啊？
5: 韩团长，你们黑马团金戈铁马，马革裹尸，
4: 一定会有很多动人的英雄故事吧？说给我听听吧。
5: 大仇未报。 算什么英雄？大仇，什么仇啊？那日在万佛台，赤面笑将砍了我一头，差一点把我的头砍下来。
2: 照你这么说，这个左手刀不是很厉害？
5: 不过我已经嗅到他的踪迹了，就在青湖桥一带。青湖桥？你说他在青湖桥？那些红军。 在洛西的纵队，已经全军覆没了，就跑了他一个。我早晚会抓到他。如果我抓到他，问斩的时候，请你去做见证，以报你对我徐平相赠之回馈。
2: 啊！不行，太血腥了，我可不敢看。你这个英雄故事一点都不有趣，真吓人。哎！
6: 就在前面，快！
7: 快，
6: 快，快，快，快，快！
7: 来，给我。

0: 姐，前面就是海石驿了，是龙团长救咱们的地方。我实在走不动了，要不咱们坐下来歇会儿吧？
1: 咱们坐那儿歇会儿吧。
0: 坐吧。

0: 姐姐你看，红军铃。远红，是远红刻的。
1: 姐姐，你说的是龙团长？
0: 不会错的，一定是他刻的。安葬我父亲的时候，他就在木板上刻的字，他的笔迹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1: 姐姐，你看，这墓碑上的字是新刻的，那么就是说，龙团长一定还在附近。
0: 对，他应该就在附近，应该就在青湖桥。
2: 就是他就是红军，他就是红军。
3: 各位老总，
4: 怎么可能呢？
3: 怎么回事啊？
4: 一柄枪曹操，一柄枪曹操客，
5: 这叫花的啊！只挣一柄枪的大厨是红军。
6: 老总，他们胡说的，这两个叫花是哪儿来的？他有什么凭据说我们家大厨是红军？
7: 他就是红军
8: 的，别听他的，他就是红军，
5: 说
8: 就是红军。
5: 有什么凭证说人家大厨是红军啊？
9: 长官，他哪是大

0: 啊，他就是一个杀人劫财的红军呐、他把我爹还有我两个哥哥全给杀了，就在食人谷我的家里，要不是我哥我俩跑得快，他拿刀都给劈了我。
1: 是啊是啊，
2: 瞎了你的狗眼，这明明就是大厨，哪来的什么红军呢？
1: 大厨
0: 什么大厨啊，他就是红军，
1: 就是红军，
3: 就是。
4: 这人怎么跟叫花子结了仇？
5: 共党嘛，聚众造反，分粮分地，他们那边都这样。
4: 他还帮助乞丐杀富济贫，狠狠地讹了我万生楼，这又该怎么解释？
6: 你是不是图财害命，一把刀杀了他们全家？
2: 哎，老总，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他说，我们说，可不可以先不作数啊？
6: 那怎么才算作数啊？
2: 老总，这花子说的食人谷可离我们青湖桥远着呢，老总可以在我们青湖桥随便访访，这每天有多少人来我们一品香吃我们大厨做的羊杂汤和老烂菜啊。老总，这样换作是您在食人谷杀了人，又跑回青湖桥做菜，这时间如何能倒腾得过来呢？再说了，这勺勺客要是不动刀子，这客人们吃什么呢？总不至于把整只牛羊都吞了吧？
7: 就是，
6: 你闭嘴！
2: 在青湖桥，谁不知道啊？你说他在食人谷杀了人，然后又跑回青湖桥来做菜，这两头跑，只有水泊梁山的戴宗才有这本事，是不是啊？对呀、
1: 勺勺客要是不动刀子，能让客人抱着九只牛羊啃吗？是不是啊，乡亲们？
2: 是
1: 是
2: 是是啊，
8: 胡说八道！
6: 哎，我说你个臭叫花，财迷心窍，想邀功请赏，诓爷爷们的吗？
0: 哎呀，长官长官，我哪敢呢？你看我这样，我哪有那胆量啊？他真是红军呐！
1: 长官，他真是红军呐！
0: 对。他从食人谷杀了我们家人以后，然后跑到这一品香，你这个大厨做幌子，他是在演戏啊！
1: 是啊，是啊。
2: 哎，长官，你看他们俩这副德行，一看就是小人，你千万别相信他们的话，他们肯定是想从您那儿骗点赏钱的。
0: 哎，你别信他，就是胡说八道的，
2: 真胡说八道的。
6: 你胡说八道！我去！
2: 韩长官，您来了。您说，您看您这当兵的，还有这叫花子，就在我这一品香门口闹事儿，你管是不管呢？

0: 怎么回事啊？
1: ，
0: 咱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2: 在下不过是小小的少少客，怎么会同长官见过面呢？
3: 韩长官，您怎么会认识他呢？我来介绍一下，他是我表弟，在我一品香做少少客的。
4: 韩队长，此时此刻我亲爸爸正在万寿楼上面候着呢，我可不想您因为一个少少客而怠慢了他老人家。
0: 那真哥认错人了，对不起。
3: 就是就是。
5: 韩队长请。
3: 走好走好。
6: 少少客，站住。
7: 是。
0: 是那骁将左手刀，你哥真是缘分。
8: 姐姐，你说这里面埋的会是谁啊？
9: 反正是我们的战友。春花，洛西处处红军灵，若是革命胜利了，在这里享受新生活的人们真应该记住他们。
8: 姐姐说的对，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了。

0: 的认为他是红军的异端分子，还因为我，
1: 因为姐姐你，
0: 他不想让我跟龙飞在一起。
2: 立定，向左向右转。
3: 张磊，到，你去审那个无赖。
4: 是。
3: 卡娃，
5: 在。
3: 把这个左手刀带回团部，我要亲自审。
5: 明白。走。
4: 不是，走。
3: 押进去。
4: 是是。走。进。
3: 小将，左手刀，剃头机器。松绑。
4: 是。
3: 坐吧。

0: 都想说点什么吗？到了黑马团，我不怕你虚数进曹营一言不发。你我之间有很多话要说。
1: 你说，
2: 说，
3: 官爷，他真是红军的，我们一家五口，让他一把左手刀就杀死三口啊！我到死都忘不了啊！
2: 那你就把他的底细给我说仔细了，说清楚了。
3: 那天在食人谷，我三哥嘎乌沙发现这个人是洛丹的红军，就把他诓到我们家里了。
0: 想不到一个红军的赤面骁将，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竟然躲在一个青湖桥小饭店里做烧烧客。这么长时间，你手里的刀都钝了吧？
2: 烧烧客也用刀，钝不钝，上了战场才知道。
0: 那日在万佛台，你砍了鄂一刀，使鄂在医院里待上了几十天。有时候鄂做梦都会想起你的影子。
2: 我不记得我砍过你一刀，不过你能坐在这儿跟我说话，说明我的刀法还欠点火候，下次你就没这么走运了。
0: 下次恐怕没有下次了。
2: 要杀要剐，痛快点。
0: 你想死？没那么容易。
2: 那你想怎么样？
0: 我要开开眼，整天标榜革命信仰的人，骨头到底有多硬？
3: 哎呀，官爷，哎，官爷，别呀！我官爷，别，我说的都是真的。官爷，别呀！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2: 一会儿认识，一会儿不认识。你到底是认识还是不认识？
3: 认识。也不认识，我肯定认识他，可他现在不认识我了呀。
2: 你是在耍老子玩呢吗？
3: 官爷，我就算吃了雄心棒子胆也不敢耍你玩。他肯定是失忆了。
2: 失忆？
4: 安探长，

0: 你这么居高临下的威胁，怕是有些胜之不武吧，有失英雄气概。
1: 我早就知道你干妹会这么说，之所以我现在没有杀了，就是想让这个红军输得心服口服。
2: 那你恐怕要失望了，你既然是我的手下败将，还指望我能服你吗？
3: 团座，那个乞丐全都招了，乞丐说他被一棍子打晕过，过去的事情好像都不记得了。
1: 过去的事情都不记得？
3: 亮那个乞丐也不敢说假话。
4: 兄弟们，砍伤团座的人终于被我们抓到了，今夜我们就要用他的血，他的人头来祭奠我们的刀，告诉洛西所有人，谁再敢侵犯我们黑马团，这就是他的下场。
5: 秦爸爸，大小姐，隶属马家和万盛楼这姓氏啊，今天最值得庆贺。黑马团的丘巴们为咱青湖桥除了大害呀。秦爸爸，这都是拜您老所赐的，贵子这杯酒敬您。
6: 好，来
5: 来，大小姐，
6: 来呀，来，我可不敢当，我就是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可庆贺的，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估计也只有你景大掌柜的才能这么心安理得吧。
7: 这是说的是，可是也确实是没什么可值得张扬的，那就喝个高兴的酒来。
5: 是啊，
7: 喝吧。哎，这就对了。痛快。
8: 唉，他终于还是没能逃过这一劫。
9: 师父出事了，这一笔香，这日子也快到头了。
10: 二叔，要不是你放走那两个叫花子，他韩德公怎么会把黑马大哥抓走呢？
9: 我又不是故意的。
1: 那二叔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10: 你闭嘴！
9: 老板娘，通共可是重罪啊，这当务之急，还是想想一品香的后路吧。
10: 你。想着怕通共想后路了，可你们又有谁真心替黑马大哥着想了？小顺子
11: 啊，
10: 你给评评理，这些日子黑马大哥为咱们一品香做了多少事情啊，他们这些人一点良心都没有。
12: 吵什么，这不是都在想办法吗？大家都难过，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难过，你有什么办法？
10: 黑马大哥被抓走了，那该死的万盛楼他们最高兴了。
13: 小姐，
10: 姑奶奶让你们乐。你们早晚会遭报应的。
5: 谁啊？别动啊，一品香，秦爸爸，这绝对是一品香干的啊！仗着有红军撑腰，就这么横，还扔砖头。
14: 我告诉你啊，我景英贵软柿子，你们捏捏就算了，还冲着王妈马家来啊！
6: 行了，这么点小事儿，至于这么小题大做的吗？
5: 大小姐，这欺负万盛楼就是往马家泼脏水，我看不过去呀、啊。秦爸爸，我这就让大头带几个弟兄过去看看去。
6: 你站住！真是一家欢喜一家愁啊！既然是仇家，哪里有不寻仇的道理？
7: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啊？
6: 秦爸爸，虽说我们是仇家，

0: 但是我平日里看这个姓龙的作风和为人，也算是一个人物。眼看他就要人头落地了，我这心里啊，有说不出的滋味和惋惜。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不正是您从小这么教育的女儿吗？这再说了，一品香塌了天，有些人也算是如愿以偿了。
1: 我，
0: 可是这个欢喜酒啊，我怎么着都喝不下去。我看不如这样吧，就请二位在这儿慢慢品。我先试陪了，亲爸爸。
2: 你又上哪儿去啊你？
0: 我先走了，我去大教场啊。韩德公邀请我监斩，我去替你们二位看一看，这个仇家的人头到底是怎么样落地的。再见。
2: 哎呦，贵子。不过你别介意，他就是这么个性子，你看，都是打小我把他惯成这样。
1: 钱爸爸，
2: 见怪不怪了。哎呀，
1: 贵子陪您喝一个。
2: 没办法，不过呢，你看看这么多年啊，咱们的万圣楼居然栽在这个人手里，我看这少少可不简单。

好你个红军，还挺镇定！我们黑马团杀过这么多人，你这份镇定不多。我嘎马子佩服，告诉你，今天晚上我嘎爹亲自送你上路。我还要告诉你，你这个脑袋是我们黑马团替韩家军在洛西砍的最后一个红军脑袋，听到了吗？带走。

将军，您就显显灵吧，救救我黑马大哥，我求求您了，我求求您了。

0: 我身为黑马团团长，那日在万佛台挨了你一刀，都可恶命大，没死。我戎马半生，英雄好汉见得多了，可鬼头刀一旦架在脖子上，变成狗熊的也不少。为什么？因为人的命只有一条。
1: 所以临死之前，嚎叫啊，哭泣，甚至放弃信仰的人，不丢人。脑袋掉了，满口大的疤，有什么可怕的？
2: 死到临头了，还有什么话要说？
1: 让你韩团长做了我的手下败将，这辈子值了。
2: 团座。 你用不着跟他废话，一刀都剐了他。
1: 对，
3: 给嘎爹报万佛台那一刀之仇。

0: 收剑，稳坐，
1: 。
2: 小心。

团座策引的好啊，让你再多活一个晚上，让兄弟们再多出几口恶气。

0: 道，下场！不服软！
1: 你来！
0: 我让你骨头硬！让你跟我们团座作对，让你跟我们黑马团作对！你骨头还挺硬是吧？看你还能硬多久了？

0: 就是韩德公。
1: 什么？
0: 我红军将士血染万佛台，他们的血不会白流。斩韩家军第一悍匪的人头做祭品，够规格。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2: 价格打到底？
1: 对，
2: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2: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3: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3: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1: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3: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嗯、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3: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3: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3: 结实吧？
2: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3: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3: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3: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3: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3: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3: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